0: 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2: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0: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2: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0: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2: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0: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3: 让青春立业，
4: 永远向前，你一直都在。
5: 这里是声音书房，
6: 这里是声音书房，
5: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6: 一本好书，
5: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7: 蜀乱尚未荡平，京土烽烟又起，晋廷内讧仍不已，实乃腐朽之极。二王共图长沙，成都得利太帝，携驾还都未必敌，谁人收拾残局？书接上回，秦州刺史黄甫崇举兵讨伐李涵，在朝中主政的长沙王司马懿考虑到荆州的战事刚刚平息，不宜再动刀兵，所以就决议要为两家和解。他一面征调李涵为河南尹，一面命黄甫崇罢兵西战。李涵一看得了个美眷，非常高兴，当时就走马上任去了。可黄甫崇却不肯奉诏，于是河间王司马雍就派金城太守尤凯、陇西太守韩志等人合兵进攻黄甫崇，同时还秘密派人授意刚刚进京上任的李涵，让他与侍中冯孙、中书令卞翠一起谋害长沙王司马懿。谁知他们还没动手呢，就被长沙王司马懿逮下来给杀了。怎么，司马懿手下的参军黄甫昌早料到这手了？李涵等人被杀之后，他们的死党票下从事诸葛梅等人逃往长安，见着司马雍把这事一说，可把司马雍给气坏了。他当即就派使者飞奔邺城，约同成都王司马颖共同讨伐长沙王司马懿。司马颖呢，不听众人劝阻，一意孤行，当时就答应了，并且还和司马雍联名上表，弹劾长沙王司马懿，说司马懿专权擅政，杀戮忠良，请求朝廷把他贬回藩镇。本来他们盘算着，我们一联名上表，那个糊涂皇帝肯定会照章执行， 没想到朝廷降旨，皇上要亲征河间王司马雍，并且还命长沙王司马懿为太尉，总督天下兵马。一看这架势，河间王司马雍就命张方为都督，统兵七万东出函谷关，奔洛阳杀来。成都王司马颖也出邺城屯兵朝歌，命平原内史陆机为前军都督，让他带着王粹、天秀、石超等大将统兵20万南下，直指洛阳。单说晋惠帝，他御驾亲征，这不跟笑话一样吗？其实哪是他亲征啊，分明是长沙王司马懿把他推到前台吓唬人。闲言少叙，晋惠帝出了京都洛阳，进行所谓的御驾亲征。当他走到13里桥的时候，随军行动的长沙王司马懿命黄甫商率军5万前去拒敌张方。在宜阳一战中，黄甫商被张方杀得大败，回营一禀报，可把皇上给吓坏了，于是他们就转往沟石驻扎。成都王司马颖此时已进军黄河以南，他让石超率军进逼沟石，把晋惠帝给吓了，赶忙就跑回了京城洛阳。成都王司马颖的前军都督陆绎也率军直逼洛阳城下。在洛阳一战中，陆绎战败，打了败仗。他这一打败仗可不当真，怎么竟然招来了一场杀身之祸？因为这陆绎是个文人，众将都不服他，不但不听他节制，而且还有人诬陷他谋反，说他私通长沙王，不可不除。这一打败仗，都又把责任往他身上推，这还有个好吗？成都王司马颖大怒，就派人把他给杀了，不但把他给杀了，而且还把他的兄弟陆云也给杀了，并且还一起三族啊。因此说啊，成都王司马颖这也是耗子动刀窝里反。长沙王司马懿打败成都王的军队以后啊，又转而去进攻河间王司马雍，并且啊还让晋惠帝亲自督战。晋惠帝这一督战还真起了作用了。河间王司马雍手下的军兵一看皇上来了，都神情沮丧，是节节败退。大都督张方嗓子都喊哑了，但是也吆喝不住，没办法，张方只好跟着往下败。他这一败，长沙王司马懿催动人马就杀过来了。在这一战中，张方损失了5000多人，但是张方也不含糊，退到13里桥之后，他趁长沙王野间不备，把战线往前推进了好几里地，并修筑营垒进行防守。第二天，长沙王讨敌骂阵，张方却按兵不动。等他们骂累了，准备要收兵的时候，张方突然率军出战，一下子就把长沙王司马懿的军队打得落花流水。败回洛阳之后，司马懿赶紧就又召集群臣商议对策。有人给他出了一个主意，让他先和成都王司马颖讲和，然后两下合兵一处，共同对付河间王司马雍。谁知派人去一说，司马颖还不答应，不但不答应，并且还让他斩杀黄甫商等人，说是只有这样他才退兵。司马懿当然不能答应了，于是司马颖就继续进兵，前锋直逼京城洛阳。这么一来，成都王、河间王这两路藩王的人马就一起兵临洛阳城下。这个时候，骠骑主簿左悌给长沙王司马懿出了个主意，说是雍州刺史刘审忠勇可嘉，您可以给他发一道诏书， 让他在后边偷袭司马雍。到那时，司马雍为顾全根本，必然召回张方。张方一退，司马颖就自然不足为虑了。司马懿一听，还真是个好主意，他当即奏闻天子，给刘神发去了一道密诏。但是远水不解近渴呀，司马懿还不放心，所以就又派黄甫商西行传旨，一是让天城太守刘凯西兵霸占，二是让黄甫崇讨伐司马雍。谁知这黄甫商是有去无回，怎么到关中他就被河间王司马雍给杀了？转过年来，长沙王司马懿又主动出击，与成都王展开决战，结果是屡战屡胜，把司马颖杀得大败。张方一看司马颖兵败，就想退回关中，可是一打听，得知洛阳城中粮食严重匮乏，心里话有机可乘。果不其然，过了没几天，洛阳城中就发生了一件大事。什么事呢？左卫将军朱墨与东海王司马越合谋，把长沙王司马懿给拿下了。拿下之后，他们启奏晋惠帝，把司马懿的官全给撸了，同时还将其软禁到金庸城中。继而他们打开城门，与两路藩王的大军议和。最后他们商量的结果是由张方出面除掉长沙王司马懿。这个张方真是嗜杀成性，惨绝人寰呐！他命人把司马懿锁到柱子上，然后扒光衣服，在四围升起炭火，可劲的烤。可怜这位长沙王，就这样被活活的烧烤而死。司马懿死后，成都王司马颖进入京师，他把自己平时最为记恨的殿中宿卫人员全部处死，然后自封为丞相，增封20郡，也就是自己给自己加了20个郡的地盘。他加封东海王司马越为尚书令，等把朝里的事安排差不多了，他才出都反镇，回归邺城。回归邺城之后，他上表保举他的军师卢志为中书监，参署相府事务。在前文书咱们讲过，长沙王司马懿曾给雍州刺史刘审传达过一道密诏，让他从后边偷袭河间王司马雍，以解洛阳之围。现在洛阳这儿虽然尘埃落定了，但刘审并不知道，自从接到密诏以后，刘审就率军向长安进发。可不，河间王司马雍被吓坏了，他赶紧召回张方，这结果可想而知。刘审虽然忠勇，但终因孤掌难鸣而壮烈殉国。杀了刘审，河间王司马雍长出了一口气，一问张方京城的情况，便连声称好。他马上上奏晋惠帝，说成都王立有大功，应该立为皇太帝，而当今皇后杨氏，因为他的父亲杨玄之生前为非作歹，也应该废去。晋惠帝一看，虽然心里不乐意，但也不敢不依从，只好将杨皇后废为庶人，将齐王司马颖当政时所立的那个皇太子司马谈仍然降封为清河王，而立成都王司马颖为皇太帝，让他总督天下兵马，兼任丞相，并且还允许他将一切仪仗都迁到邺城。成都王司马颖被立为皇太帝以后啊，得意忘形，不可一世，大失人心。于是就有人怂恿东海王司马越对司马颖下手。东海王司马越正愁没借口多

0: 权呢。现在一看机会来了，马上就采取行动。他宣布全城戒严，搜捕成都王司马颖、刘京的大将石超。石超见势不妙，杀出京师洛阳，就逃往邺城去了。控制整个京城之后，东海王司马晏迎还杨氏，重新立为皇后，又迎还司马谈，重新立为太子，继而他自封为大都督，奉帝北征，也就是簇拥尊奉着皇上进行北征，干什么呢？讨伐成都王司马颖。早有人报进了邺城，把成都王给吓得脸都白了，赶忙向群臣问计，结果众人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东安王司马遥和折冲将军乔志明都让他出营圣驾，可他执意不听，竟派大将石超率军迎战。这石超那是一员虎将，带着人马一个冲锋，就把东海王司马越给打跑了。司马越跑了，晋惠帝可惨了，脸上连中三箭，是疼痛难忍。石超把皇上接进邺城，成都王司马颖这才奉迎圣驾。那么东海王司马越跑哪儿去了呢？跑到他的封地东海去了。这时候有人给他建议，让他邀接番方，也就是让他结交北方的胡人，一吐东山再起。司马越的部将陈轸、上官嗣等人在兵败之后奉拥太子司马谈回归洛阳。偏这个时候又来了一个魔头张方，这张方奉河间王之命救援邺城，一看司马越已经败去，惠帝被成都王劫走，他就奔洛阳来了。进入洛阳之后，他就把杨皇后和太子又给废了，自己作威作福，跟皇帝一般不二。单说成都王司马颖，他奉迎圣驾后，召安北将军王俊入朝。王俊因为和司马颖有过节，料他不怀好意，所以就纠合两路番兵和并州刺史司马腾联兵攻打邺城。司马颖派部将王斌和石超前去拒敌。后来司马颖考虑到东安王司马遥曾劝他迎驾请罪，这时候唯恐他密应外宾，所以就把他给杀了。司马遥这一被杀，他哥哥的儿子琅琊王司马睿也就非常害怕，赶忙就逃出邺城，回到自己的藩镇去了。成都王司马颖因为外兵压境，就想携驾还都，也就是挟持圣驾回归京都洛阳。冠军将军刘渊立言不可，他请令去顺说匈奴五部前来相助。辞别成都王之后，刘渊来到左国城，被匈奴五部推举为大单于，定都在离石。而后他派部将刘弘率5000铁骑救援邺城，可这个时候成都王司马颖已经连吃败仗。中书监卢植劝他从速奉惠帝还都洛阳，行装都打点好了，可就因为他母亲不愿走而迟迟不决。众人一看尽皆溃散，最后成都王司马颖只得带着帐下那几十骑人马与卢植一起携帝还都。这正所谓兵围洛阳一年余，辅政长沙命归西，成都得立皇太帝，携驾还都为避敌。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

0: 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 死马奔风刘霍央，白痴继位动刀枪，骨肉相残十余载，匈奴刘渊却称王。书接上回，皇太帝成都王司马颖带同帐下数十骑人马，与中书监卢植一起挟抵还都，也就是挟持着晋惠帝司马衷的车驾回奔京师洛阳。因为走得匆忙，粮食财物都没带，所以在回洛阳的路上，他们是忍饥挨饿，只得沿路乞讨。过了黄河，张方的儿子张雄带领1000骑兵前来迎驾。当走到邙山的时候，张方又率领10000多骑兵相迎。见了晋惠帝，张方刚要行君臣大礼，惠帝便马上下车搀扶，于是张方便不再谦虚，他飞身上马，带着皇上进入京都。不久，邺城方面有人来报，说是王俊各军将城中掳掠一空，随王俊一同进犯的吴桓大将杰忠亦与王俊等人一同撤军，只有王俊的女婿鲜卑部的一个头目叫段务务臣的掳掠了8000妇女。因为王俊不许他带回去，所以就命人把那些妇女全部扔进易水河淹死了。晋惠帝司马衷、皇太帝成都王司马颖以及张方听了，只得掩面叹息呀。刘渊派刘宏率铁骑5000救援邺城，刘宏到这一看，邺城已经残破不堪，因此只得引兵北归，向刘渊禀报。刘渊闻听慨然叹息，说司马颖不用我言弃邺城南奔，真是奴才，但我曾受他知遇之恩，被他保荐为冠军将军，入邺城以来又待我不薄，所以寄予相约不可不救。于是他就命部将刘颖和刘延年率兵20000征讨鲜卑。命令刚传下去，匈奴右贤王刘宣等人就进来劝阻，说是晋人无道，待我如同奴隶一般，我等正恨无理报复，如今他们骨肉相残，实乃天赐良机，而鲜卑乌桓与我等同属胡人，完全可以作为外援，又怎么能发兵去攻击呢？更何况大单于您威德方隆，名震遐迩，若交好外部控制中原，就是胡汉爷单于的基业也完全可以恢复。刘渊一听就笑了，卿等已颇有见识，但是气量太小了，是想语出西戎，文王生东夷，帝王岂有长主，如今我已拥众10余万，若与晋争锋，必如摧枯拉朽，上为汉高，下亦不失为魏武，胡汉爷单于的基业何足道哉？他说这话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呀，大禹和周文王都出生在荒蛮之地，都是少数民族，但是他们最终都成就了一番功业，成为一代帝王，开创了数百年的江山。看来那些帝王们并不是天生的贵种，而如今我已拥有10多万人马，如果与晋朝争天下，那不跟玩的一样吗？弄好了就可以像汉高祖刘邦那样开创数百年的基业，就再次也能干出像魏武帝

朝那样的功业。刘玄等人一听，赶忙往前叩头。大单于英武过人，名扬万里，原非庸众所能企及，请即诚使称尊为我助望，你就赶紧称皇帝吧。刘渊说，既然如此，我又何必去救援那个成都王司马颖？不过称皇帝还不急，等咱们迁居左国城再说吧。说到这儿，咱得交代几句。在前文书咱们讲过，这个刘渊那是匈奴左部帅刘豹的儿子，善于骑射，熟读兵书，文武双全。他爹死后，他做了匈奴左部帅，后来又升任为匈奴五部的大都督。晋朝因为内部纷争不断，成都王司马颖为增强自己的实力，就保举这刘渊做了冠军将军。皆因大兵压境，成都王想携驾还都，这刘渊立言不可，并请令回匈奴五部搬取救兵，这才被推举为大单于。闲言少叙，迁居左国城之后，远近人等又陆续前来恢复，刘渊的人马又增加了好几万。随着势力的壮大，这个刘渊刘元海就准备拥众称尊，雄居北方。正在他想称尊还没称尊的时候，巴蜀的李雄却先他一步称王了。在前文书这么说过，李雄偷袭孙府的大营，反败为胜，而后他的叔叔李刘便将一切军务交给他掌管。当时蜀中的老百姓先率避乱，有的南入宁州，有的东下荆州，以至于城邑皆空，也无烟火。只有涪陵人范长生带着1000多家老百姓，凭借青城山以险固守。这么一来，李刘李雄他们叔侄的义军也就不好打粮了，所以手下的军兵是又饥又困。在这种情况下，平西参军徐愉就给益州刺史罗尚出了个主意，让他联合范长生进攻李刘。他本想借着这件事立点功，弄个汶山太守当当，谁知罗尚不听他的。罗尚一不听，这个徐愉就怀恨在心，一怒之下他就投奔李刘来了，并且还为李刘去顺说范长生，让他给李刘送去一些粮食以解燃眉之急。得到了范长生的粮食，李刘的军队士气大振。可就在这个时候，李刘病死了，临终前他嘱咐众将，让他们齐心协力扶保李雄。李刘死后，遵照他的遗嘱，李雄被推举为益州牧，继而李雄兵取成都。公元304年，李雄自立为王，他革除晋朝弊政，愚民约法欺诈，拜范长生为丞相，开始治理蜀地。一听说刘民子弟李雄都据地称王了，匈奴的五部大都督大单于刘渊也就急不可耐。在同一年，也就是公元304年，他自称汉王，定都左国城，也就是现在的山西省临石县东北。怎么自称汉王呢？在前文书咱们也说过，南匈奴与汉朝和亲，自称是汉朝的外甥，因此冒姓刘氏。后来魏武帝曹操命南匈奴单于胡竹泉入居并州境内，并将其分为五部，每部都设一个帅，其中的左部帅刘豹就是刘渊他爹。所以这刘渊也就对外宣称他们是汉朝皇帝的子孙，那么如今他自称汉王也就不足为怪了。说白了，这刘渊自称汉王那是政治上的需要。闲言少叙，刘渊称

王以后，立妻子胡延氏为王后，立长子刘和为世子，封次子刘聪为陆离王，封他本族的侄子刘耀为燕将军，拜刘宣为丞相，其他有刘弘、刘景、刘延年等人均授以要职。十天以后，刘渊亲率大军进攻并州刺史东营公司马腾，司马腾派大将聂玄出兵相拒，结果被刘渊杀得大败，司马腾也吓得跑到山中去了。而后刘渊又派刘耀兵去太原，连克宣氏、屯留、长子几座县城，还派别将乔西进攻介休，介休下令贾环登城死守，最后里无粮草，外无救兵，丞相被捕。本来乔西想劝降贾环，没想到贾环誓死不降，并且大骂不止，所以就把他给杀了。贾环的夫人宗氏前来和丈夫诀别，乔西一看她长得漂亮，就想据为己有，没想到宗氏骂得更厉害，乔西一怒之下把宗室也给杀了。刘渊得知此事后勃然大怒，好你个乔西，竟敢杀忠臣海义父，假使天道有之，岂不断子绝孙？于是他就命人厚葬贾环夫妇，并把乔西降级使用。过不多久，那个打了败仗逃往山东的东营公司马腾又纠集人马进攻离市，与刘渊的大将刘钦展开激战，结果四战皆败，一命逃归，全都逃跑了。至此，这汉王刘渊便得以横行北方，如入无人之境啊。那位说了，巴蜀反了个李雄，北方又反了这么一个刘渊，尤其这刘渊攻必取，战必胜，而晋朝竟然是束手无策，难道这么大的晋朝就如此脆弱吗？那当然了，其实这晋朝也不脆弱，只是他们都把狠劲儿用在自己人身上了。你看现在国家都成什么样了，可在京师洛阳，他们自己人还在那打着呢。张方把晋惠帝迎入洛阳之后，独霸朝纲，不但文武百官无权无势，甚至就连那个携驾还都的皇太帝成都王司马颖也是有史无权的。在京的官员人等慑于张方的淫威，都不敢说什么。豫州都督范阳王司马萧、徐州都督东平王司马毛，因为他们是手握重兵的地方大员，不怕张方，所以就上书批评朝政，希望张方能交出大权，西行入关，还回到太宰、大都督、雍州牧、河间王司马雍的身边去。书中暗表，长沙王司马懿被杀以后啊，成都王司马颖被立为皇太帝，兼任丞相之职，而远在关中的河间王司马雍也被晋位为太宰、大都督、雍州牧。闲言少叙，张方一看这俩人的表彰非常生气，但转念一想，在洛阳待的时间也不短了，我的兵天天在这抢，如今洛阳周围时时有空，群情扰扰，再待下去非出事不可，干脆我走得了。不过我不能白走，得把那个傻皇上也带着。其实张方早就想这么干，只是现在被这俩人的表彰一击，才下定了最后的决心。于是这张方就强行劫持晋惠帝西行入关。怎么叫强行劫持呢？因为晋惠帝不愿意走，是张方硬逼着给押上车的。在走之前，张方命人把洛阳的宫女及所有库中的宝藏都抢劫一空，他还要放火焚烧宗庙宫室。幸亏有中书监卢志，也就是原来成都王司马颖手下的那个军师进行苦谏，才算

0: 多吧。张方劫持着晋惠帝西行入关，被胁迫随行的还有皇太帝、成都王司马颖和豫章王司马炽等人。这什么时候？正值隆冬季节，偏赶上天降大雪，天气非常冷。走到新安的时候，晋惠帝冻得手脚麻木，就从车上掉下来了，把右脚还给摔伤了。尚书高光正在旁边，他赶忙下马搀扶，并且还撕扯了自己的一块衣襟给皇上包扎伤口。晋惠帝眼见此景，老泪纵横，一边哭着一边说：朕实在无能，竟把爱卿连累到这般田地。高光闻听也是泪如雨下。好不容易他们到了坝上，远远的就见有一簇人马站在道旁。晋惠帝恰似惊弓之鸟，又吓得大汗淋漓呀。这时张方下马向他启奏，说那是太宰在那迎候圣驾。哦，惠帝这才放心。河间王司马雍把惠帝迎入长安之后，又要改立豫章王司马炽为皇太帝。这个时候东都洛阳尚有留守官员，称为刘柴。刘柴主官把被张方废掉正软禁在金庸城的那个杨皇后迎入宫中，仍然奉为皇后，惩治行事。而惠帝又在长安，自然也设了一个政府，所以这局面就不正常。如今司马雍再来这么一手，就更是火上浇油。正所谓李雄刘渊双称王，攻城略地乱家邦，晋平扰攘劫圣驾，废立太帝为哪桩。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张方劫驾入长安，东西二台行威权，正出两京已可叹，废立太帝天祸端。书接上回，河间王司马雍手下的大将恶魔张方把晋惠帝劫持到长安，而后便由河间王独揽朝政，同时在京都洛阳还有留守官员，他们重新迎立杨皇后，继续发号施令。这么一来，在大晋朝境内就出现了政出两京的局面，这本身就不正常。可控制晋惠帝的太宰河间王司马雍却还要从中添乱，非要把成都王司马颖这个皇太帝给废了，而改立豫章王司马炽为皇太帝，并且他还要调停各方矛盾以安天下。跟大将张方一商议，张方对改立皇太帝不怎么赞成，对调停各方矛盾也没有任何信心。尽管如此，司马雍还是一意孤行，结果把成都王司马颖给得罪苦了。他征调东海王司马越到长安做太傅，司马越也不买他的账，人家根本不来。高密王司马略倒是想奉诏，可因为发生了农民起义，他连临淄城都守不住，只好走保辽城。王荣向来狡猾，名义上是接受司马雍的任命了，可是却迟迟不入关。只有北中郎将司马模前去邺城收拾残局，募兵保护。转过年来，恶魔张

一般都被安置在这儿，闲言少叙。杨皇后又被废去，软禁在了金庸城之中。碰巧这个时候，连年被困的秦州刺史黄甫崇派养子黄甫昌去向东海王司马越求救，被拒绝之后，司马昌来到洛阳，假传司马越的命令，又把杨皇后迎入宫中，继而他就以杨皇后的名义发兵讨伐张方，以奉迎圣驾。由于起事仓促，刘台各官对黄甫昌言听计从，可时活不久，他们一调查知道黄甫昌是假传命令，于是他们就把黄甫昌给杀了，将其人头送往长安。河间王司马雍一看，这幕后的主使是黄甫崇，而黄甫崇被我围困了好几年，也还是拿他不下，怎么办呢？他就派一个御史去给黄甫崇传旨，敦促其放下武器，可黄甫崇呢还是不听。这个黄甫崇因为连年被困，与外边音信隔绝，所以对长沙王遇害、黄甫昌被杀等事一概不知。现在一问这个传旨的御史，他就知道，他知道了，他手下的军兵也知道了。军兵们一听知道外援已乱，马上发生哗变，他们就把黄甫昌给杀了。至此，这关中一带就成了河间王司马雍的一统天下。而这个时候，在关东地区，也就是函谷关以东的地区，逐鹿藩王之中势力最大的当属东海王司马越。这个东海王司马越那次挟持晋惠帝征讨成都王司马颖，被大将石超一个冲锋就给打垮了。兵败之后，他逃亡他的封地东海，一方面养精蓄锐，一方面结交北方的胡人，所以很快他就又恢复元气了。不但恢复了元气，而且他比原来还要强悍。正因如此，他才敢不买河间王司马雍的账，拒绝到长安做太子。不过这么一做，他也知道把太宰河间王司马雍给得罪了，于是中尉刘洽就劝他讨伐张方，迎回圣驾。司马越一听有道理，所以就发布檄文，纠集山东各州郡的兵马西向讨罪，声言要奉迎天子还府旧都。他这么一发布檄文，还真有不少响应的。就谁呢？有东平王、兖州都督司马毛、范阳王司马萧、幽州都督王俊，还有他的两个兄弟北中郎将司马模和东营公司马腾。东海王司马越自然被推为联合秦王的盟主。谁知他们还没起兵呢，后院就起火了。怎么？在赵魏边界，公事藩插旗造反，进攻越军。这个公事藩原来是成都王司马颖手下的一员大将，他听说司马颖被废，心中甚是不平，于是他就自称为将军，声言要为司马颖报仇，纠集了好几万人。他这几万人马当中什么样的都有，不管你是杀人的凶犯还是滚了马的强盗，只要来他就说。当时啊，有一个羯族人石勒也来投奔到了公师藩的帐下。这个石勒原名叫贝，就是前胸后背那个贝。他的先祖是匈奴的一个别部小帅，也就是一个小头头。石勒家居上党，14岁那年，他随乡民们到洛阳做生意，有一次没事儿，他顺马道登上洛阳的东城门，也许是想发泄一下心中的郁闷吧，上城

时候，他卯足了劲长啸了一声，也就是使劲大声喊了一嗓子。谁知这一嗓子可惹了祸了，怎么正好被一个官员听见。那官员一听这声十分诧异，说小小虎仔有这般长啸，将来必有一图，祸害天下，不如早除为是。他当时就命人抓捕石勒，幸亏石勒跑得快，才没被抓住。随着时间的推移，年龄的增长，这石勒出落的是强壮绝伦，善于骑射，相貌也非同常人呐。后来并州闹灾荒，刺史中营公司马腾采用建威将军严粹的计策，掠卖胡人充作军费，也就是抓捕胡人卖钱，以此作为军费开支。也该着这石勒倒霉，他被抓起来卖给持平人石欢做奴隶。这石勒很有人缘啊，主人石欢对他是另眼相看，他在那儿结交了吉桑等很多好朋友。后来听说公事班起兵，他就带着他的那些好朋友好几百人都骑着马投奔了公事班。也就是在投军的时候，好朋友吉桑给他取了石勒这个名字。石勒骁勇善战，在公事班面前倾倒为马前先锋，他们连破杨平集军，而后就奔着邺城杀过来了。在前文书咱们说过，北中郎将司马模奉旨前来邺城收拾残局。如今他这个邺中都督虽已站稳脚跟，但实力尚不雄厚。他见公事班来攻，就一面派将迎敌，一面向邻近的州郡祈请援兵。结果广平太守丁绍和兖州刺史苟喜率兵前来增援，两路援军来到邺城以后，和司马模派出的大将赵襄一同拒敌。公事班一看寡不敌众，便只得引军撤退，可把司马模给乐坏了，赶紧向他哥哥东海王司马越告捷。司马越于是就留琅琊王司马睿和参军王导屯守下邳，接起军需，自己督军前进，开始西征。在进军的过程中，各路人马陆续聚齐，人数越来越多，声势越来越大。早有人报进了长安，太宰河间王司马雍顿时是心乱如麻呀。他一面派成都王司马颖和中书监鲁智去镇守邺城招抚公事班，一面请晋惠帝降旨，命东海王司马越等人撤兵回去。这不跟笑话一样吗？那东海王司马越既然已经联合逐鹿大军起兵了，他能说乖乖的就回去吗？所以说这是河间王司马雍的一厢情愿的。可正在这个时候，豫州刺史刘乔给他来了一封信，说是他要率兵拒敌司马越，请求支援。司马雍一看是喜出望外，赶忙就命荆州的镇南大将军刘宏和徐州的征东大将军刘准率兵去增援刘乔。说着这咱得解释一下，晋朝荆州的这个镇南大将军刘宏是弘扬传统文化这个弘字，而刘元首下那个刘宏呢是宏伟目标那个宏字，所以说俩人虽然都叫刘宏，但是用的宏不是一个字，属于同音不同字的那种类型。闲言少叙，司马雍命镇南大将军刘宏和征东大将军刘准率兵去增援刘乔，并且还派张方为大都督，率建威将军吕郎
北狄太守刁墨领兵十万从长安出发前去拒敌，结果经过几番大战，刘乔大败而回。司马雍心说，还有成都王司马颖在那拒敌，这关中啊兴许一时半会儿还没事，他哪知道司马颖都恨死他了。成都王司马颖带着1000多军兵出了函谷关之后，先是驻扎在河桥，后来他听说洛阳有变，就乘机进占了东都，也就是洛阳。那么洛阳城内究竟出了什么变故了呢？惠帝传旨把杨皇后废去之后啊，留守东都洛阳的官员对皇上的旨意还多半能够遵照执行。黄甫昌假传命令事败被杀之后，基本上还是维持现状，杨皇后仍然被废去。东海王司马越起兵以来情况也没什么异常，可忽然有一天，玄德将军周全诈称奉了皇帝的密诏重新拥立杨皇后，他自称平西将军，看那意思是要讨伐河间王司马雍。洛阳县令何乔暗中一调查，知道是假的，于是就引兵把那周全给杀了，把杨皇后又重新废去，软禁到金庸城中，并且他还把这件事报告给了河间王司马雍。司马雍一看这杨皇后一会儿废一会儿立，终究是个祸患，于是就假传圣旨要赐他自尽，但刘禅校尉刘敦却拒不执行，并且还上表力保杨皇后。司马雍一看就火了，马上命吕郎自荥阳带兵去洛阳抓捕刘敦。刘敦一害怕，事先就跑到青州去了，趁这个机会成都王司马颖就进占了洛阳。进占洛阳之后啊，他紧闭城门，吕郎到这一看城门紧闭，就只好又回荥阳去了。在此期间，东海王司马越的山东联军正一天天向关中进逼。山东联军呢又称关东联军，因为山东联军这个山指的是萧山，关东联军呢这个关指的是函谷关，关东就是函谷关以东地区，而函谷关就在萧山那一带。在此期间，东海王司马越的山东联军正一天天向关中进逼，把司马雍给愁的是坐卧不安，实在没辙了，他就想和司马越议和，可张方死活不同意。他说关中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而且国府兵强，王爷您挟天子以令诸侯，谁敢不从呢？怎么能拱手让人受人所制呢？常言说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司马雍手下有个参军叫毕沅，经常被张方侮辱，所以也就对张方恨得牙根疼，总想找机会把张方除掉。现在一看机会来了，他就告诉河间王司马雍说，张方九屯霸上，盘桓不进，必有二心，听说他的心腹人智甫近来经常与他秘密商议，何不召入问明，首先除患。碰巧此时又有人插话说，山东起兵无非是为了张方一人，若斩杀张方，东军便自然退去。司马雍一听有道理，赶忙就让人去叫张方的那个先夫人智甫。智甫来了，在进帐见司马雍之前，那个毕沅先把他拉入密室，连哄带吓交代了一番，然后才让他去见河间王。结果河间王司马雍问他张方是不是谋反，他连口称是，于是
司马永久命他以送信为名去取张方的人头。出帐之后，毕元又对他说，君欲取大富贵，便在此举，莫再误事。知府一听，匆匆忙忙就奔张方的大营来了。这个时候已是黄昏时分，因为是心腹，他虽然佩刀入帐，手帐的军兵也没拦他。张方见知府来了，问他什么事儿，他把书信往上一递，张方接过来，在灯下打开，刚要想看，知府手起刀落，咔嚓一声，恶魔张方便人头落地。这正所谓弑杀成性绝人寰，抢劫圣驾入长安，刀光一闪人头落，恶有恶报在眼前。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3: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5: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6: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7: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8: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7: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8: 最好的出路。
0: 下面播送纪念918事变人民防空警报市民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哈尔滨市人民防空警报通信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经哈尔滨市人民政府批准，定于9月18日9:00至9:10，在全市统一进行人民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信号发放顺序：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持续180秒。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持续180秒。解除警报，连续鸣180秒。届时，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将同步播放防空警报信号。防空警报示明，不影响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特此公告。
9: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深入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心声，聚焦民生实事，以清风正气凝聚人心，用担当作为践行使命，切实把群众身边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冰城篇章。
10: 好的生活不必昂贵，但一定值得深思。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未来的模样。新消费由你定义，换一种方式生活，从消费新主张开始。
11: 上午好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欢迎您在每天的上午9点准时来和我进行相约。那么您可以通过我们直播的方式来收听节目之外，

0: 外呢，还可以通过我们视频直播的方式来观看并且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视频直播的搜索方法可以在视频号里面直接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点击关注啊，可以不错过每天的精彩。那同时呢，还可以通过这样一个视频号关注到我们每天的节目安排哈，从早到晚我们都有视频直播，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视频号。说到消费啊，最近啊我去了一趟超市哈、啊、就是这个买洗衣液，哎，货架上啊从15元到几十元不等的这种洗衣液哈、啊、就是白菜款可能在15元左右啊，然后呢高端款可能它就是有什么高端香氛啊这样的字样摆在里面，它就贵上了，上到几十元啊。我看的那一款是89元，可以说呀，这样摆上一溜哈、啊，大家呢在购买的时候会不会眼花缭乱？你是否真正能选择到你自己想要的那一款，或者说呢你想要的那一款性价比更高的那一款？那我自己在那选的时候就站了10几分钟哈，感觉自己像被放在烤架上烤的这种香肠一样哈，便宜的哎怕洗不干净，贵的又肉疼，你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呢？今天咱们就扒一扒哈，白菜价的这个便宜货和高端货的这个所谓的贵的哈，这些老底儿，哎，也教一教大家在消费战场里怎样当一个常胜将军。同时呢哈，您也是可以把您这些消费当中的哎宝典给我们分享到评论区当中，让更多的人知道哈，咱们在平时消费的时候哎都有哪些宝藏，哎，这种攻略，哎，就是现在嘛，所谓的消费降级哈，但是我在货架上，或者说我进商场里面看到的这个消费的价格并没有降级，不但没有降级，反而还有升级的趋势。就比如说呢，你买一碗麻辣烫哈，以前我记得最一开始吃一碗麻辣烫的时候，在我们单位附近，可能也就是5元左右啊，那个时候的麻辣烫哈。但是还有很多同事不爱吃，说这不就是一堆草吗？但是呢，你想想现在的这个麻辣烫价格哈，同样你可能选择性可能稍微多一些哈，无非呢就是加了几片肉哈，加了几个肠，哎，或者说呢，我们还是像以往那样选择的就是几片菜叶，然后加了一点面，但是它的价格就蹭蹭的翻倍。以至于现在我想要吃饱一顿麻辣烫的情况下，贵则可能要30几元。我觉得我的胃口还可以啊，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呢这动辄几十元的麻辣烫确实也是让我吃得心惊胆寒啊。那么今天咱们的节目呢就重点来扒一扒这个消费的常胜将军，咱们应该是怎样理性消费。
1: 打开钱包的姿势，决定生活的品质。
2: 跟风不如更新，消费新主张，带你抢占生活先机。
0: 抢占生活先机的消费新主张，这里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我是主持人海蒂哈。在这里呢，我们还是先说一个我自己的糗事儿哈，就是在去年啊，在这个某平台上，哎呀，算了，就直接说吧哈，就是在拼多多上哈，买了一条9.9元的牛仔裤。哎，我相信呢，大家可能也是在这个平台上哈，也选择过类似的这样的物件。买回去之后，大家平心而论哈，它到底怎么样？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你穿上之后，它的感觉是怎么样？可能有没买过的哈，就觉得便宜没好货嘛。这句话它真的是有含金量的，而且这个含金量还在不断的上升。不要看眼前的一点利益哈、啊，不要觉得自己买到便宜货了，自己占了很大的便宜，实则你可能会为此付出很大的代价。那么我就是穿了这样一条牛仔裤哈，寻思穿坏了也不心疼哈，平时呢可能在家里边这个收拾收拾屋子呀、啊，没事的时候穿着，哎，好巧不巧， 早上上班的时候，有一天哈，就真的把这条牛仔裤就摸着就穿上了，觉得平时穿也没什么。哎，结果他真的就是在这个很关键的一个时刻哈，他终于开线了哈。哎呀，那个场面呀，老尴尬了。因为你如果旁边没有人还好啊，但凡有一个人，你恨不得都找个地方钻进去。所以说呢，这个消费这个事儿啊，门道真的是太深了。那么破解这个便宜和贵的心理战术哈，咱们呢今天用几个案例来和大家说一说这个扎心的哈，便宜货、便宜没好货大全。其实呢，家人们，咱在超市的时候，是不是总觉得自己像在玩密室逃脱一样？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反正我是有哈。这个哈尔滨的各大超市啊，我也算是逛了个遍了啊。然后呢，货架上到处都是商家埋的这种坑。哎，这个经常逛超市的人可能会有这种警觉性。哎，你可能会知道，这个过期的商品它往往都是摆在前面哈，因为它希望快点把它销售出去。然后呢，这个保质期哎比较靠后的啊，然后它就放在里面。就说咱们经常去的这个你身边的这些超市哈，你观察它的酸奶，哎，酸奶冷柜最上层的啊，它放的都是一些比较贵的进口款的哈，那便宜的呢，它就放在这个促销品哈，它就藏在了最底层。哎，然后呢，这个推销员呢，他往往推销的哈，一方面可能是这个给他们这个佣金比较高的一些哎酸奶，还有一部分就是可能到临期的。前两天我在菜市场哈，当然了，这个你有一个消费的理念的时候，肯定不能每天只关注超市哈。像早市啊、夜市啊这些，我也经常去光顾哈。毕竟嘛，咱是过日子人是吧？然后呢，去这个超市的时候，我观察到的就是这些哎隐藏的秘密。然后我还在某一天的这个购买水果的过程当中，发现了一个惊天的秘密，是什么呢？是两个商贩儿哎在那聊天儿。他俩说的话题呢，就是早上出早市的时候卖的是一些面包啊，说这个面包啊特别的好卖，而且呢都是排着大长队。咱这有这个消费的是吧警觉性，哎，一听到有这样的一个场景出现，立马脑子里面啊脑海里面就已经勾勒出画面了。然后呢就在想象为啥他能有大长队的这个场景出现呢？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已经是达到了几乎不出去买任何东西，只在家里面吃饭，更何况是面包这种啊，并不属于刚需的东西，为什么能达到排长队的这种现象呢？我想象的可能是卖的是这个咱们哈尔滨比较知名的马迭尔面包，或者说这个红梅面包。哎，他说不是。他和另一个商贩两个人在聊天的时候说，太好卖了，排队的人都是老头老太太，老年人居多啊。我这个警觉性又拉起来了，为什么呢？为什么是这个年龄段的人在那儿排队呢？而且这个面包对于他们来说，那更就不是刚需了。如果说你说是孩子哈，可能平时爱吃甜食，哎，他们去排长队我觉得有可能，年轻人也有可能，但是老年人他本身这个脾胃消化呀运作功能他就不是特别的强劲啊。然后呢，他这个年龄段的人居然能够排长队买面包，而且是在早市儿的市场上，那这就一定有什么，大家知道哈，这一定就是有坑了。然后呢，我就在那儿又听了一会儿哈，假装在那儿挑水果。然后呢，果然听到的是，嗨，不就是一些这个超市里面临期的这些面包吗？啊，10块钱3个，抢着买，因为它的原价呢可能是10块钱1个啊，也有可能是7、8块钱1个，但是呢，它在早市上10块钱3个，抢着买，可不就是抢着买吗？那这个年龄段的人，他觉得即便是这个面包，啊，它快要临期了，我快点吃，是不是我也赚了？ 所以这个商贩他就掐住了这种临期便宜多销的这种心理战术，结果呢真的是就赚了个盆满钵满。据他说，一上午啊，就是一早上，这个早市的营业额在170-180元。可能有的人说这个170-180元也还行啊，哈，是也不过就是这个一顿饭的这个一顿饭的事儿哈。但是呢，你有没有想过，作为一个普通的工薪阶层，你一天的收入可能也就在170-180元左右，但是他在一上午。不是一上午，就只是早晨清晨的那个时间段是早市儿哦。早市儿一般收摊的时间它是在7点钟左右，它出摊的时间早一早可能在3点钟左右啊。然后呢，收摊在7点钟左右，那这几个小时的时间，它就迅速的赚完了一个工薪阶层一天的工作时间的这个收入，可以说这个利润还是非常高的哈。但是呢，这买回去之后，人家可不管你这个品质如何哈，反正是你自己选择的，10块钱3个哈，不能挑，不能选啊，我给你什么你就要什么，霸王条款。但是呢，他也抓住了这种这个从众的心理因素哈。当然了，哈尔滨人爱吃面包的老年人可能也不在少数啊。如果遇到便宜的面包，自己呢又是平时很喜欢吃的，当然了。这个选择也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双赢的状态哈，商家赚到钱了哈，然后老年人选择了自己这个适合的口味。但是呢，肯定是有一些人他是不爱吃面包的，但是他就是为了便宜然后跟随了大六啊，直接买回去，不知道回去之后这个面包他的最终归宿是何去何从，这就无从知晓。说的这是什么呢？其实这就是便宜和贵的一个心理战术哈。当然，这个你卖的贵的也有，比如说一些甜品店的面包刺客，它也是有的。你想想之前啊，就像我们这个10块钱3个啊这样一个面包的售出量，但是你在一些甜品店里，可能是同样的面包哈，动辄就是要几十元哈。我记得有一款面包啊，在某这个甜品店里哈，是在中央大街的某甜品店里看到的一款面包80元，我觉得这对我来说就是个刺客哈，我可以不吃，我可以选择回家啃馒头哈，但是我也不愿意把这一部分这个多余的钱啊，去为自己满足自己的这个口腹的欲望哈，就多花那么多的冤枉钱。当然了，这是我个人的一种消费观念哈，不代表所有人啊。大家呢有自己的消费观念哈，觉得这个我的消费观念不对，也可以在评论区里面反驳我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视频号，有什么想要表述的、想要表达的，都可以在里面进行留言啊。我是海蒂，我们先听一首歌，一首歌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稍后再见。

0: 从直播间剁手到聪明消费，你只差这一刻。当国潮遇上黑科技，你的购物车该更新了。我们聊的不仅是消费，是通往理想生活的密码。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
1: 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这里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们继续来逛啊。继续来逛什么呢？继续来逛超市儿哈。刚才呢，我们也说了哈，这个在超市里面，我们看到了很多隐藏的坑，而且呢，在一些市场上哈，在这个早市儿啊，啊夜市儿啊，啊平时的这个农业市场上，你都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商家埋的坑。那么今天呢，我们主要就是扒一扒超市里面的坑。还有就是什么，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是洗衣液呀、洗衣粉呐、啊，哈，然后还有像酸奶柜啊，哈，这些，哎，摆的这些琳琅满目的这些商品，它究竟是有怎么样的便宜和贵的差距呢？其实还有一种，可能大家都没有注意到哈、啊，喜欢吃的人，哎，选择性就可能会比较频繁一些。哎，不喜欢的人可能连看都不看。那么咱们今天只针对这些喜欢来逛这些零食区的这些朋友们啊，就像这个散装零食区啊，大家呢可能有经常去选的。那么我想问一下，经常去选择这些哎零食区的散装零食区的这些朋友们啊，我们是怎么样去选择的？怎么样搭配能够选择到更多的性价比超高的这些零食呢？其实散装零食区明明就是按斤称更便宜，但为啥总有人愿意买小包装呢？因为商家呀把单价的标成了50克3.9元这样一个价格，但是它这个50克写的是非常非常的小，它只把3.9元这样的这个标签哈、啊、标的非常的大哈、啊，让你一看就是啊，这个东西三块九，我可能是我就买一斤，但实际上它前面标的是50克3.9元，你算一算哈、啊，这才几块钱呀、啊，哎，但是换算成斤，它就变成了39元。有没有被这样的零食刺客给刺伤过？我有，我也着着实实的踩过坑。就是在一些商场里面，你看到很多的干果哈、啊，这个干果刺客哈、啊，我是被刺得很痛，因为当时呢看到的是大概是20元或者是这个10几元哈、啊，我真的没看到它前面标的是克，它是按克算的，而不是按斤算的。我就认为，潜意识里认为这就是按斤的称的，然后呢，选了一大堆之后，结果一算账，嚯，200多，我当时人都懵了哈，整个人都傻了，我站在那儿都不知道这个钱是该付好，还是我该转身就走就好。哎呀，想一想，咬咬牙，这个东西，因为当时嘛。可以吃也可以不吃，但是因为要招待客人，哎，这个还挺棘手的，所以呢狠狠心，咬咬牙，一跺脚，付钱吧，就这么买回去了。但是心里一直在滴血啊，一直在想，我怎么就不好好看看这个标签，怎么就不好好看看这个标价。哎，结果呢，你真的是忍下了这个肉疼的这个疼，然后呢买回去之后也想着不要浪费一颗哈，每一颗我都要品尝它的滋味，而且呢告诉客人说这个好吃啊，这个不说它有多么的昂贵哈，不能在客人面前提这个价格，但是呢你要告诉他这个是进口的，你别管是从哪儿进口的，反正进到你口里了，这就是进口的哈。哎呀，但是呢这个坑哈，我是没避过去，但是我希望在节目里面说出来之后，让大家能够避过去。那么好，咱们再看看饮料区啊，瓶装水1块钱的冰露，到15块钱的巴黎水，贵的是真的比便宜的好喝吗？大家有测试过这两款这个矿泉水吗？哎，我就测试过哈， 做过这样一个实验，把两种水倒进纸杯里面，然后找同一个人哈、啊，同一个这个你熟悉的人也好，或者说找你的同事也好，或者说你自己亲自去尝试也好，哎，就愣是没喝出来两种水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记住了啊，水就是解渴的，别花这冤枉钱买高端的水的人设啊，因为高端的水，哎，可能它在 pH 值上会有稍许的这个偏差，但是作为普通人来说，水就是解渴的，我们不要忘记它的根本哈，它的溯源到底是哪里哈，它就是为了解渴我们才去买的。哎呀，再说一说大家比较容易入坑的哈，也是这个便宜和贵差距比较大的这样一个领域，除了超市之外啊，那么我们再进直播间里面去看一看哈，不是我的直播间啊，我的直播间不带货，但是呢，我不带货，有的很多人他都是以带货为生的哈，就像打开这个抖音啊、快手啊哈，打开之后你就会发现很多人在带货，那么直播间里的这种剧本套路，那就是更深了哈。现在的直播间啊，我觉得真的跟演小品一样哈。这个主播可能举着9.9不贴这个不粘锅的这种啊，喊着321上链接啊，弹幕呢全都是啊抢到了，太划算了，哎，结果你买回家一发现哈、哎，锅底薄的像纸一样，煎个鸡蛋可能都得粘锅。那么这个时候就要告诉大家一个内幕，这些便宜货大多都是刷单的爆款，好评都是刷出来的。哎，还有一些明星同款，哎，甚至有一些明星代言，别信，明星自己都不用啊，人家用的可能都是这个、高到离谱的这些价格。就像某明星在直播间里面带货的时候啊，说60元太便宜了哈、太划算了，这六十元我一双袜子都买不过来。你想想，

他们平时所用的东西哈、啊，所享受的东西都是我们平民老百姓无法接触的哈、啊。反正60元一双的袜子我是没买过，但是呢，人家这是有司空见惯啊，所以呢，我们在选择商品的时候，尤其进入到某直播间、某品牌的时候啊，一定不要这个被他们的这些话术哎给洗脑啊或者忽悠，千万要警醒。因为钱是自己的，好，花出去可就不是自己的了，但是你换回来的东西是不是和你想象中的那个品质是一样的，这就有待考量了。在这儿呢，还是要说一下哈，我们在选择一些日用品或者说选择一些这个家居用品的时候，还是要先到实体店去看一看它实际的品质是怎样的，否则的话呢，我们不知道我们在网上购买的这些，你可以认为它就是虚拟世界里的东西，因为真的很奇幻，到你手里之后和它在直播间里面给你展示出来的很有可能它就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也是用亲身经历避了这个坑之后哈，然后才来在直播间里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的掉坑经验。为什么说这个不粘锅呢？因为我在直播间里面就真真切切的受了这样的一个当，上了一个当，受了一个骗。然后呢，买回家之后，这个锅的颜值那是不用说，非常好看哈，这个白色的啊，然后呢，他说是这个瓷的啊，这个烤瓷的啊，然后呢，还有呢就是上面没有涂层啊，然后你可以放心的去使用啊。然后呢什么用这个钢丝球刷也不怕，然后呢用什么铁铲这个铲也不怕，我就真的信了他的鬼话。结果呢，我在家里面实际操作的时候哈、啊、你别说用钢丝球了，你用稍微粗一点的抹布去擦拭它的时候，底下都会有划痕。所以呢，这个直播间的套路哈、啊、他可能就是为了快一点的把自己的商品迅速的售出去，至于出去之后它的售后啊，那么有售后的环节去管理，或者说压根儿就没有售后啊，只是一锤子买卖，这个货品卖出去之后就再也不会有了。所以呢，尽量我们在直播间里也不要当那波韭菜。但是啊，咱们还得是客观的来讲，也不是所有的网购都是坑，哎，就像手机钢化膜啊垃圾袋啊，哎，这种技术成熟的日用品哈、啊，像这个拼多多呀，哎，10块钱能买100个啊。秘诀呢，其实就是搜索关键词加工厂直发、源头厂家这些关键性的词语，比如说搜索这个某地的工厂袜子。哎，直接对接的就是他当地的代工厂，比商场的价格确实便宜，有的甚至便宜到80%以上。那么这就是需要我们有一个长期的网购经验。最近呢也是听到一些朋友在吐槽啊，说这个你消费观念哈、啊、是管理消费观念，哎，这个年轻人可能不要过度消费，或者说要理性消费，但是。有没有人说老年人也需要理性消费？那么最近就有好多朋友在跟我吐槽，就说自己爸爸妈妈呀，哎，学会了网购之后，不停地往家里买东西哈，可能呢东西都不贵，但是买回来之后也没啥用，因为它的品质，咱们也说了，开头咱就说了，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是吧？但是呢，他就是想用这种既便宜又能买到好货的心理，然后去这个去购买，然后买完了之后回来，你说退吧，你这个东西都不够邮费的，你说不退吧，放到家里又看着特别的糟心。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哈？我相信直播间里一定有这样的朋友哈，或者说有这样的儿女。那么遇到这样的问题，你是怎么处理的？可以把这些妙招啊，这些方法呀，在公屏上给我们打出来哈，告诉一下我们以后怎么去劝诫自己的父母，让他们理性消费。还有呢，就是像我说的这些哈，在直播间里面动辄啊，这个哎，这个可能是买一些哎，觉得自己平时
不太能在实际场所或者说在实体店进行消费的东西，比如说买玉呀，还有一些像什么赌石啊，哎，这样的一些消费方法。那这个水特别特别的深，当然了，我对这个行业也不是涉及的特别的，这个不是特别了解哈，所以呢不在直播间里面说，但是呢我可以看到一些很多的实际案例在这里跟大家进行分享哈。有一个老哥啊，他呢就是在一些直播间里还有一些朋友介绍的时候买了很多的石头啊，都是开了天窗的哈。这个开天窗啊，在他们那个行业里面说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开了贼窗，或者说叫什么，哎，反正不是什么特别好的词儿啊。然后呢他也是花了几百万去买了一大堆石头，结果在开片的时候就发现哈，这些石头仅仅是开窗的那一部分是看着特别透特别水的，然后呢其他部分哈就全都是有裂呀啊，有雪花啊，哈，这都还好啊，有棉啊，这都还好，就是有裂纹的这些几乎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啊，几乎就是废料。那么在这儿呢也是说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各种各样的坑啊，这个诱惑着你去买去购买去消费，那么我们一定要守住自己的钱袋子哈，保护好自己的银行卡，然后呢这个控制好自己的付款码是吧，一定要把自己的这最开始的这个关头给它把住啊，掐住，哎，别让自己的金钱流失，这是当下能够保护自己的最好方法。好的，我们再来听一首歌哈，一首歌过后呢我们继续今天的节目啊，消费新主张。

0: 打开钱包的姿势，决定生活的品质。
1: 跟风不如跟新，消费新主张，带你抢占生活先机。

0: 好的生活不必昂贵，但一定值得深思。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未来的模样。新消费由你定义，换一种方式生活，从消费新主张开始。
1: 这里是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刚才呢，我看到评论区有人在问说，你一直在那儿假装挑水果，最后买没买呀？啊，买了，当然是买了哈、你不买的话，也不能听人家说那么长时间是吧？你光在那儿挑的话，人家该不乐意了。毕竟嘛，水果都很新鲜哈、你挑多挑一会儿，人家该觉得你可能都给捏软了，人不好卖了。咱也不是那不讲究的人哈、毕竟呢，买水果这个。价格都在那儿啊，大差不差啊，一个市场上的价格都差不多。但是呢，作为在哈尔滨本地人啊，无论是哈尔滨本地人，还是北京、上海乃至全国各个地市的这个本地人啊，他也招架不住商家的套路。为啥这么说呢？有没有听过这样一句老话哈、就是从南头到北头，买的没有卖的油。哎，就说这个。咱们这个所谓的哈各个地市的当地的这些商品爆款，你就拿哈尔滨的这些套娃，外地人来了之后可能都要买一些纪念品回去是吧，那俄罗斯套娃可能也就是在他们备选行列之首。那这些套娃呢，在景区啊，你可以去问一问哈、动辄几百元。那么作为哈尔滨人哈、本地人可能要选择的这个可能性会很多啊，可能每家呢也会有这么一套两套哈，作为家里面的收藏。哎，但是呢我们会选择的地方可能就更多一些哈，你像透龙啊哈，这个曼哈顿呐、哈，然后呢哎这个价格它就立马给你打折一下哈，打折可能一下降到50元，哎或者说更便宜一些。哎，有的可能是这个你讲讲价，它可能还会给你一些这个哎亲情价。就比如说你要是跟他拉一下这个家常啊，哎，或者说你跟他哎有一种这个一眼哎有一种相识的感觉，或者说哎你有一种亲切感，他会给你在这个感觉上给你再加一些分儿哈、加一些分儿就给你便宜点儿。这就是我们去买一些东西的时候一些心理战术和套路。就像我们永远都不会在商圈去买红肠哈，不会在商圈去买烤红肠，哎，这是说的比较准确一些。因为我们知道，如果说你到这个哎专业卖红肠的地方，你想去秋林啊，或者说你去这个商委啊，哎，或者是去这个肉联啊，这个红肠的价格啊，都可以用人家这个景区里面一根烤红肠的价格去买很多根哈。这就是我们本地人的一种优越感。当然了，我们在其他地市去旅游的时候，我们也会作为游客的时候，哎，不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我们也会多花很多冤枉钱。但是记住啊，在哈尔滨消费砍价是门艺术，就像卖衣服的老板，哎，最低可能199块钱，你直接拿走啊，不讲价不议价。那你直接回一句，哎，对面才卖80，保准能再砍下来这个70-80元。因为这个在平台上，刚在这个抖音、快手啊这些平台上，你可以看到很多调侃之前我们这个比较火爆的金太阳的卖服装的这样一些哎售货员啊，他的一些这个微表情啊。语言啊，哈哈，你可以看到那些哈、当然那是已经是一些个例啊，再一个就已经成为过去式了。当下如果你去实体店，我真的认为在现在这个时候哈、网络盛行已经是有点过剩了，而且很多这个品质啊也确实不能够达到消费者满意度的情况下，我们选择去实体店购买，好像它的性价比会更高一些。最重要的是，你有多久没有享受过这种讲价的快感了？尤其

是你在他给你的价格报价的之后，然后你给他回一个这个你心目当中的那个价位的时候，大概可能也就要对半砍的情况下，然后呢你最终拿下了这一款，假如说衣服也好啊，或者说某件商品也好，你最终把它拿下了，以你心里面最低的那个成本价给它拿下了之后，你的那种满足和你的那种雀跃哈，我觉得这个叫什么，现在叫情绪价值哈，它是无法在网上在这种虚拟世界里面给你极度满足的一个呈现。当然了，可能在网上买的时候和你在实体店大费口舌去买到的价格差不多，但是呢人啊，作为人，我们是这个这样一个群居性的动物，最重要的就是语言上的交流。想想现在啊，得抑郁症的有多少人，可能就是因为平时他没有一个很好的沟通，最终才导致自己抑郁。因为人如果说你在不表达的情况下，你不说，你不去表达，你没有办法，或者说你已经不会去表达自己内心的困苦的时候，所有情绪都压抑在心里，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会需要一些其他方面的疏导。可能之前我们会选择看一些视频啊哈，然后暂时的忘掉了这种所谓的苦恼也好啊，麻烦也好啊，但是当你回归正常生活的状态下，你会发现这样的问题它还是存在的。那这个时候我们不妨啊，在没有好友陪伴的情况下，或者没有好友给你进行疏导的情况下，我们选择去实体店哈，哪怕是找一个人跟他讲讲价，最终你成交也好，不成交也好，你生气也好，或者说你开心也好，都是一种情绪上的表达和抒发。那么这样一个情绪价值，其实给我们的最终的心理状态，我觉得啊，是一种健康向上的心理状态，它比你在家里面闷着要强很多。那么以上的这些事实哈，或者说教训告诉我们，便宜和贵从来都不是一道单选题。那我们可以呢，在节目当中以一系列的这样一个节目方式教大家，手把手的教大家哈，咱东北人的智慧，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么也欢迎大家哈，在每天的节目当中都来关注，每天上午的9点然后我们打开收音机也好，或者说打开我们的手机也好，用蜻蜓 FM 来进行收听在线直播，或者说呢您直接可以在我们微信视频号里面直接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0.4 啊，都可以听到啊。我们在这一系列当中和大家来一起分享，同时呢也希望海蒂也希望哈，你们能把你在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消费上的问题也好，或者说您觉得哪一个事儿您现在记忆犹新也好，都可以通过我们视频直播的方式来和我们一起进行分享。那么记好了我们的联系方式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视频号。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也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相约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不听不散吧哈。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
2: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3: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4: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

0: 后来它成了异乡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1: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0: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一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2: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3: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1: 月亮已经圆了，
0: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1: 中秋了，
0: 回家吧，
4: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5: 下面播送纪念918事变人民防空警报市民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哈尔滨市人民防空警报通信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经哈尔滨市人民政府批准，定于9月18日9点00分至9点10分在全市统一进行人民防空警报市民。防空警报信号发放顺序为：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持续180秒；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持续180秒；解除警报连续鸣180秒。届时，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837频率将同步播放防空警报信号。防空警报市民不影响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特此公告。
6: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7: 生命。
6: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7: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呢，要和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的是健康方面的重要信息和内容。那今天呢，我们还是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需要掌握的健康信息，还有呢就是一些和健康息息相关的日常我们应该有的结合方式，比如说运动。现在大家对于运动其实认知上呢是上来了，但是有的时候呢也相对会有一些偏差。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传统媒体，也就是我们的官方媒体，给大家的进行健康知识科普，能为大家科学进行健康知识储备提供一定的能量和一定的帮助。那在运动的这一块呢，也确确实实我们也需要掌握一些正确的事项和正确的方式方法，还有对它要有正确的理解。那在这儿呢，我们说有一种运动啊，叫做是抗炎能力，炎症的炎，它有抗炎能力，而且是被肯定了，说做十分钟就有效。那这是什么样的运动呢？我们的身体真的有那么多的炎症吗？它抗炎是怎么做到的呢？你看运动最难的就是什么呀？其实就是坚持。我们说一朝一夕，今天我心血来潮，或者我今天听了一个介绍，我今天听了一个窍门，就是啊，这个运动特别好，哎，这个运动这样做特别好。可能我们做下来呢并不难，就是你尝试一下或者你做一做并不难，但是你做到位，你做好，甚至你坚持长期来做，是一件很难的事。

事情，所以叫做持之以恒。坚持是一种能力，坚持甚至是一种美德，坚持也是一种品格，被大家所推崇的一个方式。那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说明它并不简单，也并不容易。那所以呢，我们说运动最难的就是坚持。我们有的时候呢，会有什么样的情况？比如说起不来，哎呀，要加班了，不能做，哎呀，太冷了，不能做，是吧？总有一万个理由要打断我们的运动计划。那现在呢，有一项新的研究是让你不再有借口。这种运动呢，只要10分钟就对身体有益。但说实话，我们10分钟是不是也经常能坚持下来，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这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所以呢，我们说不再给大家有借口，只要10分钟，这算是一种心理暗示吗？大家要对心理暗示也要明白，它真的有一定的作用。比如说你经常给自己一个心理暗示要这样做的话，可能就在潜意识里会激发你这种能力，或者激发你这种动能，你就去做。而有一种潜意识，在我们说叫做刚才说心理暗示，如果你是一种让自己懒惰的、不作为的、不去进行的这样的心理暗示，那你在心理上它就会懒惰下来，你的身体上也会懈怠下来。所以呢，我们说这种暗示，心理暗示也真的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也要给自己有经常性的积极向上的这样的一种心理暗示。这样的话，其实对我们自身能去调动你身体的能量，能调动你去做一些事情，也是有一定的作用和帮助的。有一句话不就是吗，叫做念念不忘必有回响。那心理暗示也是这样的，因为你一直在暗示自己，我可以，我可以，我可以，所以它也自然会给你一些回应。那在这儿我们说什么样的一个运动10分钟就对身体有益呢？那今天咱们也结合这个研究，综合多位专家的观点，列出一套高效的运动方案。那么这种运动抗炎能力是被肯定的，这是美国纽卡斯尔大学发表在瑞士国际癌症杂志上的研究显示，大约10分钟的高强度运动，听好啊，10分钟高强度运动，它能够改变血液成分，增强 DNA 修复能力，在体内创造出抑癌环境，抑制的抑，癌症的癌。那研究人员呢，是招募了30名超重和肥胖的成年人，让他们进行一次10到12分钟的高强度骑行运动，并且在运动前后分别采集血液样本。那结果是什么样的呢？发现啊，运动可以提高血液中多种小分子的浓度。那这些分子呢，与减轻炎症、改善血管功能和调节新陈代谢是密切相关。与运动前的血清相比呢，运动之后血清培养的癌细胞 DNA 的损伤修复速度就显著的加快。大家听好啊，不是说缓慢的加快或者有所加快，而是显著加快。此外呢，在基因表达方面啊，运动之后血清同时它调控了多条信号通路，一方面呢上调了线粒体能量代谢相关的基因，另一方面它就下调了细胞周期蛋白酶体相关的基因。那这就相当于呢，既给癌细胞刹车，又限制了它的燃料供应。听起来多么的智能啊。此前呢，已经有多项的研究发现啊，运动的抗炎和抗癌的能力。2025年澳大利亚伊迪斯考恩大学也有个研究，这个研究发现仅运动30分钟，人体的抗癌力就会显著升高，那还能够增强整体的免疫功能，减轻全身性的炎症。其实对于身体这样的一个大的化工厂也好，大的燃料厂也好，大的一个秘密武器库也好，我们对于自己身体的认识其实也是逐渐增强的，尤其是需要你进行不断的学习，掌握这些科学的身体健康密码，我们才可以去寻找到这样的一个身体的秘药，你才能逐渐的去打开每一个身体里的秘密。其实这里面啊，我为啥要这样说，比如说身体的全身炎症，那以前你能够知道说我的身体里面是经常有一种炎性在的吗？那我们要明白，
炎症

是意味着什么？肯定是对身体不好的呀。我们说你感冒了发炎了，我们要吃抗炎药。所以自然我们身体里面如果是一直有炎症存在的话，它应该是对我们身体有一些破坏作用的，是不是？所以呢，我们说减轻全身性的炎症，这听起来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那如果我们在这些知识的了解当中，以前也并不明白还有这种叫做身体整体全身炎症一说，那自然也不知道我们怎么样能让身体的炎症减少。那现在呢，我们就知道有这样的运动可以减轻我们身体的全身的炎症，又知道哦，原来我们身体里面可能你并没有发烧，你也并没有感冒，但你身体里面其实是有炎症存在。2024年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研究发现，中高强度运动能够缓解体内慢性炎症，预防多种代谢疾病。那这次的研究负责人表示呢，这个结果啊证明运动不仅是有益于健康组织，还能够通过血液向癌细胞传递强大的信号，直接影响数千个基因的活动，即便是单次短时间的这种高强度运动也能产生影响。可这里面我要和大家还说一个情况，一个事情，或者叫做一个问题，一个注意事项。那大家听下来之后啊，一下子也有可能会兴奋哦，十分钟可以啊，高强度运动。但是我们要明白，十分钟的高强度运动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十分钟的高强度运动，如果你没有一个运动基础的话，你没有一个长时间的中小强度的积累的话，你短时间爆发性的高强度的运动十分钟其实也很要命的。所以呢，这里面就是意味着我们在听健康信息或者是得到这些健康科普的时候，我们也一定要分析自身的情况，结合自身的身体特点或者自身的身体状况来评估我们究竟该怎么做。那刚才说到的这种高强度的运动，我为啥在这儿要给大家一个提示，也就意味着你听到了之后你觉得它有作用，那如果你之前没有这种高强度运动或者是中强度的运动的基础的话，我们不要一蹴而就，也要先从少剂量的中低强度的运动积累，慢慢我们才可以再做这种高强度的运动。只要你做你就有收获，只要你做你就是在积累，所以不是我们要上来就直接达到一个最高峰，那样也并不科学，对我们的身体也并没有好的益处。那现在啊，咱们要说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每天要像吃零食一样的运动，这样一说是不是就很浅显明了了？就像之前去中医院啊，在和一个主任看他们墙面上进行的这些中药材的展示，上面每一个药材放在那儿，他就给我讲，比如说叫做煮肉用的食材，你看我们说用肉蔻是吧，还有呢叫做总是煮肉的一个叫肉蔻啊，另一个叫啥来着，我昨天还煮肉还用了一个，就是像树皮一样的那个叫啥来着，哎呀一下子忘了啊。总之就是这些药材，你看我们是用在干啥，用在做肉里面的，尤其说是做猪肉，我们要用它放在里面。我们只知道好吃啊，放这些是要做煮肉的时候放它好吃，味道好，我们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为什么呢？只是为了好吃吗？其实从中医的角度一讲，豁然开朗，哇塞，是这样的。那这个主人就告诉我，我们的吃的猪肉它是属于寒性的，你知道吗？肉给我们带来的大家都觉得是热量是吧，说我们吃肉会给身体带来能量和热量，但其实它是属寒的，它是寒性的。那我们用肉蔻桂皮，想起来了，桂皮把它们放在里面，它们是温性的，那就有了一个平衡的作用，就把这个寒性给它平衡了。所以呢，这样你吃起来之后，你放了这些东西，你再吃这个肉，你可能身体才更加的舒服，那是因为它改变了这个肉的性质。那这样的一说之后，我们才知道，哦，原来是这样，是吧？那现在我们再说到一种体质，比如说你是寒湿，你是湿的这个体质，那我们要用的一种药物中药材可能是有风的，把这个风，比如说防风啊，比如说有一些药材要放在这里面，为什么祛湿呢？是因为你看，比如说我们桌上有水，你拿着吹风机一吹，比如说少量的水啊，你拿着吹风机一吹，它是不是就快速就干掉了呢？那这就是我们用药材里面的时候，为什么湿的体质要用作含风的这种，把它用风吹出去。所以这

就是我们一讲了之后啊，大家你可能就会豁然开朗。那以后呢，我们也会就这些内容有请医生到节目当中给大家浅显明了的叫深入浅出的特别有意思特别有趣味的让大家掌握我们祖国的医药瑰宝中药材在对于我们身体疾病调节和治疗时候他们都是怎样去做的什么样的程度用什么真的是特别的有意思而且你听起来觉着啊，原来它的针对性是这么强我们老祖宗是这么的智慧那其实我为啥谈到这儿就是我们要说刚才说每天像吃零食一样的运动也一下子要让大家明白啊，其实就是碎片化的是不是那一会儿的时候我们要和大家详细的来聊一聊怎样像吃零食一样的运动又该怎样的运动达到什么样的一种程度什么样的人有没有运动基础我们又该怎样去进行运动这些呢一会儿的时候都和大家详细的来聊一聊欢迎朋友们继续进行关注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裴涵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现场，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要和大家来说到的运动当中我们以前可能没有考虑过的问题，就是它的抗炎能力。而刚才大家在节目当中还听到了抗癌能力，那现在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下怎么做到每天像吃零食一样运动。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成年人每周需要完成150分钟中等强度或者75分钟高强度的有氧运动。那对于忙碌的上班族还有机能衰退的老年人来说，不是那么好坚持的，对吧？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全民健身指南当中总结了运动强度划分与监测运动强度指标，是这样划分的啊。运动的强度，心率是每分钟多少次啊？还有呼吸以及主观体力感觉，这是按级别来看的。运动强度，比如说小强度是心率每分钟小于100次，呼吸平稳；主观的体力感觉呢，就是轻松。中等强度，心率每分钟就是100到140了，呼吸的时候呢是比较急促。主观体感觉就是稍累。那大强度就是心率每分钟大于140了，呼吸急促，而且主观的体力感觉就是累。北京体育大学运动与体质健康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的教授张一民，他给大家推荐叫零时运动，就是短则几十秒，长则十分钟，根据运动频率还有强度、时间与方式有不同的类型。所以您看啊，这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筛选了。有一种叫冲刺型，大家知道冲刺就是那种快速的高强度的，是吧？我们到说最后冲刺的那个阶段一定是加快速度啊，卯足了劲儿的。所以呢，我们说冲刺型的就是短时高强度，适合的人群呢，比如说时间紧啊，没有患什么慢性病的青中年，就是18到44岁的健康成人，目的就是进一步增进健康。给大家的建议就是单次持续不到一分钟的高强度运动。你看啊，一分钟还不到啊，对于这个年龄段的健康人群来说不难，是吧？你这种高强度的运动做下来也不会说一下子过量了。那一天你可以分次进行，一次就不到一分钟呢，一天多做几次。运动强度需要达到最大心率，就是约等于220减去年龄的75%到90%，可以在短时间内显著提升心肺耐力，改善我们血管弹性，减少高血压、高血脂对心脏的损伤。这是适宜人群啊，我们说青中年，18到44岁的健康人，单次持续不到一分钟的高强度运动，每天可以多做几次。常见的形式，比如说20到30秒的全身冲刺、骑行、短跑。哎，健身房里不有那个自行车吗？是吧？叫那个就是强度非常的高，速度也非常的快。因为你如果去了去骑那个单车，你就会发现都要身体啊，就是屁股离开车座那样去骑，快速的啊，体力大的。如果你坐在车座上骑，那个强度和快速都达不到你离开车座的那样的一个强度和速度。所以呢，其实就是我们说动感单车啊，健身房的动感单车，那个全力冲刺骑行真的可以有个20到30秒。这一想啊，我也学会了。说实话，我在健身房那种动感单车

课是坚持不下来很长时间的，一般好像一堂课是50分钟吧，50分钟，我可能真的要起几分钟就要歇下来，然后一会儿再跟着起几下，我可能很快的就撤离了。那其实你看，这么看它也是有作用的，你停一会儿再做，你停一会儿再做呗，是吧？只要你能够耐受的情况之下是可以的，所以这种就是20到30秒的，你看全力冲刺骑行就够了，或者是那种短跑。快速冲刺啊，不到1分钟嘛，20到30秒，你就特别快，跑完你就气喘吁吁。哼，刚才不说了吗？高强度你是累，然后你是呼吸急促啊，这才是高强度，心率要大于140了。然后呢，这是一个方式，还可以原地高抬腿，就是原地跑的同时抬高你的双膝，这也是一种方式，就是你在办公室可以做。还有一种叫深蹲跳，就下蹲之后以爆发力那种方式跃起，蹲下之后。就跃起，让我想到了蛤蟆啊，只不过蛤蟆是要手，可能你要伏在地上，这个不是，就是只有蹲下之后爆发力的那种跃起，然后每天3次，每次间隔1到6个小时，这样的作用是更好的啊。每天3次，每次间隔1个小时也行，间隔6个小时也行，但一般间隔6小时再一次运动都半夜了，所以基本上就几个小时之内，你就想着一天你做3次就行了。但是这种爆发式的啊，其实你看你。骑行30秒，1分钟之内的你可以练2次，然后短跑你下班的时候，或者是上班的路上啊，或者是午休的时间，你找个地方冲刺一下，然后晚上或者在办公室的时候，或者在晚上在家里，你就来个原地的高抬腿啊，或者是深蹲跳，是吧？你看这不基本上你一天这几样都能做了，然后这3次就达标了。实际上碎片化的吃零食一样的。基本上不占用你什么时间，而且也不耗费你多大的体能，不会让你第二天觉着我累得起不来床，我完全没有精神状态，是吧？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这个我们说到的叫冲刺型，咱们再来说一个叫间断型。间断型呢要高频啊，时间是中度，就中时长。适合人群像久坐族，一说久坐族太多了啊，到处都是久坐族。还有就是目标是频繁打断久坐的状态。都知道久坐不好，但经常一坐就坐那么久，给大家建议就是低强度的、中等时长的，关键是高频次。比如说每隔30到60分钟就活动个2到5分钟，是吧？起来你活动活动筋骨，抻抻懒腰，远跳一下。说的远眺是用眼睛啊，远眺一下，就是这不就得起来了吗？但是光这样是不行的，咱得运动。常见的形式就是你要做个1个小时了吧，你就起身走个2到5分钟啊，走一会儿，步行就行，是吧？强度就控制在最大心率的55%到56%啊，或者进行椅子深蹲、颈肩那种拉伸，叫微运动。每次也可以2到5分钟，然后松懈一下僵硬的肌肉，加速一下血液循环。以前在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康复科的医生，还有请到了是骨科的医生，都给我们讲到米字操，就是用它来锻炼我们的颈部嘛，就是用我们的头去画米字啊，多简单，不用教，大家都知道，米怎么写，你就用脑袋去写。啊，就行。所以这个呢，都等于是我们肩颈拉伸的一些，或者是用那种双手交叉在你的后枕部脑勺，就是后脑勺呗，抱住你的后脑勺，然后你的头往后使劲儿，你的手、你的2个胳膊往前使劲儿，就是它俩形成一个对抗力，这都属于肩颈拉伸。还有一些其他的肩颈拉伸的，是吧？我们都可以把这个手，比如说右胳膊。伸直抬起来，然后左手去握住你的右手的肘部，然后你再往左去拉伸，头往右靠，就是你的胳膊是在你的头后侧，然后往左拉伸，你的头往右靠，它不也形成一种对抗力吗？这不都属于一种肩颈拉伸？哎呀，其实你拉伸完之后是蛮舒服的，还会微微有一点出汗。我们说微微出汗是最好的，大汗淋漓不好，身体如果一点汗也不出也不好。所以啊，这些运动。都特别好，每次2到5分钟做一会儿运动，哎，松弛一下这个僵硬的肌肉，血液循环也加快了。

啊，然后你的脑供血一下就上来了，是吧？你就不会困顿了，这就等于叫做间断型的。还有一种叫舒缓型，舒缓就是长时间的，然后这就是低强度了。适合什么样人群呢？每天可以规划的那种，运动时间又比较充裕的，而且想获得更全面的健康效益的，比如说提高心肺势能、改善糖脂代谢等等。这个建议就是，你尝试可以间隔1到4小时进行5到10分钟的运动，这个就是以心率达到最大心率的65%到75%为宜了。常见型是比如说快走啊、骑行啊、爬楼梯，这个有10分钟，爬楼梯还要根据自己的年龄啊。其实下楼是更伤膝盖的，所以就等于我们爬楼梯的这块儿。根据实际情况来选，身体不适合不选爬楼梯，咱可以快走骑行，每天也是3次就行了。还可以进行腿部伸展啊，扶墙提踵，把脚提起来是吧？持物平举等这些简单的力量组合，每次10分钟，每天也要进行3次。其实你看啊，就是所以说坚持是不容易的嘛。就这种碎片化的吃零食一样的运动，你看每天你做完之后，你还要坚持，你再一会儿再做一下，一会儿再做一下，要做3次，也很有可能一些人是坚持不好的。所以在这方面啊，咱们就是一定要给自己一种计划啊，还有一种心理的这种时间观念，就是你这次做完之后，你一定要给自己下一个指令，下一次我什么时候做？比如说你。上午做完之后，说我午休的时候啊，我睡醒之后再做一次，就是你给一个指令，到时候你想着我有这件事儿要做，而不是非常随意的，能做就做，不能做拉倒。那样的话真的是很难坚持。这里还有个提醒啊，就是老年人或者是体能基础比较弱的人，选择零时运动，以低强度为先，然后逐渐的来进行啊，避免强度过高，你就会受伤啊。一年四季啊，我们看季节变化，身体的这种叫做适应季节变化也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叫做春属木，是吧？木是和肝是相对应的，就是春天的时候是养肝的。所以你看，我们每一个季节，身体都是有不同的需求，然后顺应节气，顺应气候变化，顺应一年四季。那所以呢，在这个方面，我们一会儿的时候还要给大家考虑到一点，就是冬天运动的话，还有一些安全的注意事项。每个季节不同，咱们提前呢也是把这些忠告提供给大家。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我们和大家呢，还是来轻松一下，听上一首歌曲，继续我们的话题。

0: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好了，朋友们，健康开讲正在和大家进行相约直播，我是佩涵。我们在节目当中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运动，谈到了抗炎的能力，那这样呢又提到了一些叫做高强度的运动。刚刚呢给大家进行了一些每天碎片化的运动的方式，什么样的群体该怎样做，不知道大家都掌握了没有啊。那么现在呢，我们要和大家说到的一个问题是冬天运动要有几个注意事项。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心血管科主任医师给大家的介绍是说，寒冷天气运动是可以增加心脑血管疾病风险的，就要格外注意安全。所以我们等于给大家提前预警哈。这是余国龙主任来提，那他是这样说的啊，第一个就是要选对时机，在冬天的时候，清晨是比较寒冷的时刻之一嘛，也是心脑血管事件的高发时段，尽量避开这个时间段出门锻炼。强降温了，什么大风了、雨雪了或者雾霾天气了，以及感冒生病的时候，都应该避免户外运动。冬天运动呢，最好是选择下午来进行。比如说你有晨练的那个习惯啊，最好你要等到早上9点之后再进行锻炼，因为这个时候太阳升起来了，有一段

是吧？给你的身体让它的适应度啊起来之后，咱们再运动。等你的手啊暖和了，身体啊微微出汗了啊，再慢慢的进入到锻炼当中和训练里面。还有一个就是要防寒保暖，衣着呢要宽松，要柔软吸汗啊，你不要穿那种塑料底的鞋。什么手啊、脸啊、鼻子和耳朵呢？这些都得要涂抹一下防冻膏啦，以防冻伤，是吧？当然，如果你在外面锻炼的时间很短，比如说老年人也不适合长时间锻炼，那这些呢就是做好了防护就行了，戴一个围巾呐，戴个口罩啊，戴个手套啊就够了啊。这种，比如说你防冻膏哈，也不是说人人就出去锻炼一会儿都得要涂上的，有需要的锻炼时间长一点的，甚至有那些跑步的啊，那你跑起来你就不能戴口罩，所以你这个可以用一用。然后锻炼当中如果是出汗了，要避免这个风吹，锻炼完之后啊，要及时的添加衣物。另外啊，还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间隔20分钟就要补少量的水啊。隔20分钟了，咱就补点水。再有一个要掌握的原则就是循序渐进，运动持续时间不宜过长。说我们患有心、肝、肾这些脏器疾病，这些患者需要在医生指导下去进行锻炼。如果你的心率异常加快，同时又伴有呼吸困难这些情况，你要记得啊，一定立刻停止运动。

0: 看一下微信平台啊，这位是爸说，每天上班快要迟到的冲刺型选手，给自己一个真好的理由，这是可以冲刺运动啊，离单位还有100米冲刺是吧，离单位还有500米冲刺，到那儿掐点进去，刷上卡正好，哎呀，运动也完成了，心里美滋滋，是不是这感觉？轩轩说，强度有氧运动增强抗，根据年龄体质选择运动强度。听说超慢跑挺适合我这种像老人家的懒人和运动小白，就是你还年轻，但是你像老年人一样哈，是吧？慢动作就是适合自己的。其实你逐渐逐渐的慢跑慢跑，如果你坚持久了，你就不那么懒了，因为你还年轻，你会觉得这个太慢了，你可能就逐渐逐渐加速度了。所以只要坚持，一切都可以改变。好，发现大家总结能力都很强哈，而且呢还都是往这2、4、2、4、6、7七字真言一样。志成他说，强度运动要坚信，抗炎能力被肯定，抗癌环境必改变，呵护健康生命线。小袁说，中高强度运动能够缓解体内慢性炎症，预防多种代谢疾病。云卷云叔说，哈哈，好悠闲呐，慢动作是吗？好悠闲。橙子说，太棒了，那得动起来才叫太棒了啊，咱动起来。哎呀，唐娟说，天气冷了就不想动了。啊，真是大家，南方就不会是不是？咱就是到冬天的时候就不想运动了。像秋高气爽的这个时节，哎呀，动起来感觉特别有动力。啊，春天的时候呢也特别有动力。夏天其实，夏天的时候啊，如果天太炎热的时候也是不想出门的啊。那冬天特别寒冷就更不想出门了，确实这都大家共有的心理。所以说坚持是很不容易的嘛，但是有的人坚持下来之后他不动他难受啊，就什么天儿可能都得去运动。例说均衡运动，均衡营养，心态均衡，总之讲究一个平衡哈，中庸之道。
1: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

0: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1: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好了，说到运动这一块呢，那我在节目的最后呢，再给大家一个解决含胸驼背这个问题的好办法。咱们听一听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康复医学科的主任医师肖晶给大家来进行的一个靠墙就能够给我们含胸驼背解决这个问题，让你挺拔的姿势，所以大家好好的来听一听。
3: 今天教大家三个动作啊，绷筋活脊，疏通经络，身姿挺拔。
4: 动作一，前腿抵住墙面，膝盖微曲，后腿伸直，同侧手扶墙，肩膀尽量靠近手背，这时身体向对侧转身，到达极限后保持5秒还原。动作二，手心朝上，手肘夹紧身体，大拇指平行向后转，肩胛骨夹紧，保持5秒还原。动作三，膝盖微曲，双手向上捧的同时膝盖伸直，眼睛跟随手背移动，双手向上到达极限后同时踮脚，努力拔高，坚持2秒还原。
2: 这三个动作啊，3分钟其实呢就可以来解决我们含胸驼背的这个问题。但是还是刚才的那句话，就是要进行坚持才会有作用，你只做一次，只解决一次你的酸胀问题，那你天天都能做到，你的含胸驼背的问题就可以真正的解决了。好了，朋友们，那今天健康开讲节目到这儿，佩涵也要和大家说声再见的时候了，咱们一起策马奔腾吧，让身体也像在马背上一样啊，运动起来。那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就把这首歌也送给大家，策马奔腾。朋友们，明天的健康开讲节目当中，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3: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4: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3: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5: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3: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6: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

0: 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1: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2: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2: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槟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2: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3: 让青春立业，
4: 永远向前，你一直都在。
5: 各位听众，现在播发纪念918事变人民防空警报市民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哈尔滨市人民防空警报通信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经哈尔滨市人民政府批准，定于9月18号9时至9时10分在全市统一进行人民防空警报市民。防空警报信号发放顺序为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持续180秒，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持续180秒，解除警报，连续鸣180秒。届时，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将同步播放防空警报信号。防空警报市民不影响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特此公告。
6: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7: 中国哈尔滨市作为亚洲亚洲通信中心，
6: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5: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6: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好，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收听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节目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良智律师事务所的何小飞律师。如果呢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想向专业的

0: 律师啊进行法律咨询的话，大家可以拨打节目的参与电话，热线参与电话呢为您开通87996288。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进行文字留言，同样啊也是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的。那下时间呢，我们也请今天的我们的法律专家哈，来自黑龙江梁志律师事务所的何小飞律师和大家呢打一声招呼。何律师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大家好。
0: 欢迎何律师呢今天再次走进直播间哈。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又来说一说咱老百姓之间啊相互借钱的事儿。本来呢借钱是大家伙相互应急哈，而且借钱的本身呢也是出于这个诚信原则为基础。然而在借钱的往来过程中啊，可能就会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而出现一些不和谐的因素。不仅仅是到期不还哈，你包括你自己啊，这个打的借条啊、欠条啊，怎么写啊，有没有效力啊，到最后一旦引发纠纷的时候啊，才知道啊，当时啊，自己呢，没有重视这个问题，给自己惹来了麻烦。所以呢，今天何小飞律师呢，来到直播间啊，就将会围绕着关于这个民间借贷的话题和大家呢，来聊一聊。我们呢，还是从案例说起哈，何律师，
1: 好的，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案例呢是。陈某呢，因为做生意的需要，向宋某借款了20万元。宋某呢，因为当时手里没钱，就跟他的岳父吴某，去转借了一下。他的岳父呢，从银行卡里呢，当天取出了20万的现金。宋某于当天呢，就以现金的方式把这个20万交给了借款的陈某。陈某呢，同样当天呢，给宋某出具了一个借条，他收到钱了以后呢，借条上面写着，今借宋某人民币20万元整，借款人写着陈某，留下了日期。后来呢，陈某又因为做生意的需要呢，再次跟宋某进行借款，分别借30万跟120万应急，但是呢，后期呢，宋某都是以银行转账的形式呢给转过去。也是出了借条，但其中呢120万呢，因为他俩呢口头约定了一下，就120万你就就交116万，剩的4万呢就作为利息了，就直接从借款里往下扣了。后来呢，这个宋某呢就为了保证，因为借了钱不少，就拿自己的房子给提供了一个担保，与陈某签订了一个房屋的购销合同及收据，然后约定呢卖房的价格呢是129万。因为呢就是说这个合同啊，虽然是写着是买卖，但实际上是一个抵押借款。陈某呢后来呢就还不上钱了，他就主张这129万呢，因为签了合同了，就直接按抵押走。后来因为房价也降了，然后他觉得买卖合同这个房价就比较合适，宋某就越觉得不合适了，所以呢他不同意这个买卖合同作为抵债，仍然主张说这个是一个担保。另外呢，他们前期的这个合同呢约定的口头约定的利息比较高，是3分利，但是呢因为没有落到纸面上，到了法庭上呢就不认可了。完了呢，就是前面刚才说的20万元的这个借款不是现金吗？现金的当时没有银行转款的记录，借款人这边呢也到法庭上就说我给你打了条了，但是呢没有提供这个，你没把钱给我。后来呢经过一系列的诉讼以后，最后法院支持了这个借款的本金166万元，并且呢按1年期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给支持了这个利息。房屋呢最后也没有这个认定为抵债，就是最后呢就是正常的还本付息了。虽然利息亏了点，但这个案件还是结果还算比较庆幸。主持人大致的就是
0: 这个案件的情况呢是这样的哈。刚才何小飞律师呢和大家讲了一下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尤其呢在这个案件当中啊，双方呢因为借钱而引发了纠纷。当时呢说的挺好哈，无论是交付的方式啊，包括用一些房产进行抵押，看似呢都是有保证的。那为什么在实践当中却引起了双方的啊这个 不认可这样的一个情况，最终呢是诉到法院呢。我们今天也围绕着这个案例和大家呢来剖析一下其中的法律关系。首先呢，在二人这个借款过程中哈，我们在何律师介绍过程中我们也听到，就是当时呢借多少钱，借的是120万，而实际呢交付只有116万，这4万块钱直接呢就算利息给扣除了。那这个是不是咱民间所称的砍头息？那这种情况是否合法呢？何律师？
1: 主持人说的非常专业哦，确实是咱们在实践中这种情况，钱给的少的但条打的多的情况是常有的事儿。如果说经过审理，因为借款呢是需要你来举证我到底交付了多少钱，最后呢就是没有交付那么多的话，这个砍头息的本金的部分，将来因为借款涉及到本金加利息嘛，虽然借据上载明了说这个借款的金额是120万，但是呢最后的本金认定是，如果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当时借款的时候本金里面加了利息，那么在计算本金的时候预先在本金里扣除的利息部分，法院是不给认定为本金的，以最后实际交的多少本金去确定还本付息的金额。
0: 也就是说即使呢出现了纠纷，到了法院诉讼阶段，比如说你在主张啊这个欠我钱期间你得支付一些利息，那这些利息的支付的一个基数就是按照你实际给了多少钱，实际交付多少钱，按照这个算是吧？
1: 对。
0: 那你说这个当事人双方哈，当时在借钱的时候可能啊还是都是认可哈，就是说我借120万，我实际呢就给你116万，那4万块钱呢我直接当利息扣除了。那么这种形式在法律当中它是否被认可呢？何律师？
1: 实践操作中咱们法院认定的还是以最后借的钱数为准。你后面这个因为你本身存在利息本金往后算会有一个利息的金额，不能说他如果说把前面的利息算到了本金里就涉及到利滚利了。所以呢法院在审理的时候呢根据双方的举证以最后交付的钱数为准。那如果说有些钱可能你欠条打得多，建议大伙打欠条的时候实际交多少钱就多少钱，利息约定多少钱就多少钱。不然的话，如果说你前面把利息算到本金里面，然后呢打个比方，法院前面的本金给你认定上，也就是说利息都已经在里面了，后面呢这个你的利息还得还，这样子咱们的还利息的基数不就大了吗？所以呢就是大伙在打欠条的时候还是如实的打，尽量不要出现砍头息的这个现象。
0: 其实这个对于后期啊这双方的权益来说都是一个保障哈。而且在这个案件当中呢，我们看到啊就是他们在出现了这个钱款交易过程中呢也是找到了一个抵押物哈，以房产呢来进行抵押，而且当时呢还是签的房屋购销合同还有收据，说这又是房屋买卖又是这个借款抵押哈，就是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个事儿呢？咱们首先从这个借贷关系成立的角度和大家先来说一说吧，何律师。
1: 行，就是咱们国家的借贷关系的成立啊，一般情况下咱们可以是口头商量，也可以就是说形成一个书面的东西，比如说借条啊借据啊借款合同啊，现在可能更方便了，有时候用微信咱俩一商量就把这个事儿谈了。但是呢法律上呢就是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它的成立是我把钱交给你，借贷关系就才能成立。你普通的自然人以外的借款，那么合同形成这个关系就成立了。而这个合同的形成就是他俩借款的一个合意很重要，你有借给我的意思，我也有借给你的意思。我原来处理过一个案件，就是可能现实生活中这种情况也比较普遍，就是当时你打个比方，我找主持人您来借款，但是呢我没说我要给谁借，我也没说是我自己借，然后咱俩关系好啊，你就把钱给我了，我说这个钱吧就打到我这个别的账户里，但不是我的名，我给你指个账户，主持人你就打了。但是到了还款期的时候呢，这个我跟你要钱了，你跟我要钱了，我说我不是给自己借的，我是给张商李四王五借的， 我没有，你这个钱没有给我，那这时候就容易出现一个矛盾，就是你认为你这个钱是借给我了，可是我呢就认为我是给别人帮忙借，那这种情况下就涉及到一个借款的合意的形成，所以呢借条合同这些东西的形成是很重要的，钱咱们不要贸然的交出去，不然到了还款的时候你都不知道找谁去。
0: 嗯，
1: 所以这个合同的成立，民间借贷的案件呢，他个人之间呢交了钱算成立，但是前提条件咱们得有个借款的合意，我有出借给你，你有向我借款的一个意思。嗯，其他的和借款呢，就是自然人以外的合同签字盖章了，就算这个合同成立了。
0: 嗯，那这个借款合同成立了，是不是就意味着它就是具有法定效力了呢？何律师？
1: 嗯，大部分的合同，它是咱们是法律规定是合同成立，一般情况下在合法的情况下，它就是生效了。如果说违法了，可能呢这个不一定生效。比如说咱们这个借款吧，咱们这个民间的借款法律上原则上是要求善意的，你就是之间正常的交往。比如说有的人为了我去借钱，自己呢又没有钱，跟银行那种高息那个低息贷借过来又高息的转借给别人，这种呢就是从银行这种来回倒贷，就是吃利息抽中间差，或者自己没有钱通过员工的集资啊，或者非法接受公众存款呢少量的金钱存进来又大额的这种借出去，这种的原则上法律认为是违法的，也就是说咱不能套取银行的贷款资金去转贷，也不能进行非法集资，进行这个其他的把这个钱吸收进来然后进行转贷。还有呢就是咱们国家的银行，咱们国家的银行是借款的这个金融类的机构，它不允许其他的没有资质的机构去开展这个经营活动。比如说咱们现在就是职业放贷，可能现在也比较流行的那种专门做放贷职业的，叫职业放贷人。还有呢现在有些网络贷款，特别是年轻人可能说一键贷款贷多少之类的，这种的呢就是属于如果说贷款的机构没有相应的资质的这种的贷款合同，法院原则上也是不支持的。因为你比如说你职业放贷的话，它干扰了可能会这个银行的这种正常的这种贷款秩序。比如说什么职业放贷的人呢，他两年之内向不特定的人出借这种资金达10次以上，一般都会被认定为职业放贷。但如果说这个人特别的朋友多，然后呢都是给周边的好朋友这种的借款，可能虽然次数两年内次数多，他也不一定是职业放贷。比如说还有呢就是说你这个借款呢，你明知道这个人借的这个钱要进行不正当的交易，干非法的这种买卖，你还要把这个钱借给他，那这种情况下他本身比如说这个人要赌博，咱他没有钱了，然后呢跟咱借，然后咱说把钱借给你，那肯定是也是不行的，因为这个钱得用于合法的用途，不能咱用作违法犯罪。还有呢比如说违反法律强制性法规的这种的借款，比如这个咱们的借款的利率超出了法律的标准，那超出比如说现在有的三分利四分利或者这个两分利这个约定也很普遍，那么超过法律标准的部分法律上也是不支持的。个别的还有比如说男女朋友分手，但是呢没有真实的这个借款，这种打了一个借条说作为分手费啊之类的，这之类的借款即使签了合同，可能很多因为违反法律规定违反公序良俗等系列的问题都有可能出现 不支持的情况。
0: 确实哈，在实践当中呢，有很多的这个情况，最终呢可能会被认定为是借款合同这个是无效的哈。其实这些情况呢，也都是规避了在生活当中一些这个资金往来啊、借贷过程中出现一些风险啊，以及不合法、不合规的这样一个情况，更加的是保证了啊，我们民间借贷的行为呢，是在一个规范有序的框架之内来合理合法的进行。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哈，提示大家，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邀请到的是黑龙江良智律师事务所的何小飞律师。如果呢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想向律师呢进行专业的法律咨询，大家。

0: 可以拨打节目的参与电话，或者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进行文字留言，您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刚才呢有听众，这是王先生打电话留言哈，我们的导播呢为他做了一个问题的记录，他想向律师咨询。他说因为败诉了哈，名下的账户已经被冻结，想咨询一下律师，立案之后会再去查封房产什么的吗？
1: 有可能，因为得看你的这个钱款的金额。法院冻结资金、查封房产都是为了执行。那如果说判的，打个比方，你判100万，但是呢，你动的呢只有10万，剩余的90万呢还不够钱。法院为了达到执行的目的，查到你名下的房产的话，会对于就那个房屋进行查封，最后严重的话买持拍卖，如果说还不上钱的话。
0: 好，那何律师啊，我们都了解这个账户被冻结的话呢很直观哈，就是钱动不了了，用不了了。那房产被查封的话，是不是意味着也不能住了呢？还是说还可以住呢？
1: 房屋如果说查封正常是可以住，但是呢不能卖。他查封的是一般原则上查封的是房屋的档案，就是说在交易所的档案不让你过户，但是个别的也有贴封条的，因为有可能那些房屋没有房产证，没有手续，不动产那边办不了这个查封的手续，也有在咱们现实生活中贴封条的情况。
0: 所以说王先生，您就看一下您的这个实际情况了哈。如果家里面这个房子是有房产证的话，就是查封了也要积极的去解决啊，去偿还或者支付相应的这样的这个金额。然后呢，你这个房子它可能是大概率不耽误住哈，不是意味着说一被查封了，可能说就没有住的地方了哈。这个呢也要看实际的情况。这个问题呢就帮助您解答到这儿。微信平台上这位听众留言哈，说自己离职的同事啊欠钱一直不还，希望能起诉他。那这个您是想问一下如何去起诉吗？那我们就这个问题哈给他做一个简要的提示吧，何律师。
1: 好的。如果就像刚才咱们说到的借款合同的成立，咱们需要提供比如说借条啊，那个打款凭证啊这种的去起诉，相对来讲风险小一些。但是呢，如果说打个比方你没有借条，你可以佐证一下，比如说微信聊天记录啊、通话记录啊、证人证言呢去佐证。但如果说这个条也没有，转款记录也没有，这样子呢就可能费点事儿了，就很难去认定了。所以呢，就是说起诉是可以的，但是呢证据方面一定要准备好，然后呢整理好。
0: 好。
1: 还有呢，就是起诉还有一个要确定对方的身份信息。以后大伙打条的时候啊，别不好意思，条都打了，最好把身份证复印件复印了。我原来就有一个案件，就是当事人我们一路告赢了，最后到了执行局，名不对，名这个人打条的这个名不是他身份证号上的那个名。那这样子就反而走了不少弯路，打条顺便把他的身份证复印件要过来。
0: 其实这个呢也是对于后期权益的一个保障了哈，因为现在有的时候呢大家在生活中用的名啊可能和真名有一些偏差，或者同音不同字哈，这个情况也会对后期的维权造成一定的影响。好，这个问题呢就和大家说到这儿哈。再来关注微信平台这位听众留言哈，说劳动合同签订了，但是被公司收走了，现在我认为被公司违法辞退了，那么想走劳动仲裁，想要赔偿金，想咨询律师，必须先向仲裁委认定劳动关系才能做后面的仲裁吗？何律师。
1: 是这样，咱们在申请劳动仲裁的情况下呢，涉及到一个仲裁请求事项。那么你这个请求事项里面，你可以说认定我跟哪个公司哪年哪月哪日到哪年哪月哪日存在劳动关系。然后呢第二项第三项你可以主张说我要求经济赔偿也好，经济补偿也好，你拖欠的工资也好。也就是说如果说你手里没有劳动合同，肯定要你要后面的这些钱的基础就是你要劳动关系成立。所以你可以不用分开两个仲裁，在一个仲裁里面明确，但是你的第一项必然是确定什么时间段的劳动关系，才有后面的说法。
0: 哦，也就是说，即使手里面没有劳动合同，在申请仲裁的时候，先提出认定劳动关系这个请求，然后呢，再主张自己其他的一个权利，是不是？
1: 对，是的，可以一并完成，不用说打两个官司。
0: 嗯，好，这个说得非常清楚了哈。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例。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3: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站名第九届亚洲风景第四十八届。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5: 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良智律师事务所的何小飞律师。今天呢何小飞律师啊来到直播间呢和大家分享了一个关于民间借贷的这样一个案例哈。是陈某啊因为生意的需要哈，向宋某呢是先后借款20万元、30万以及120万元，是多次借款。他的这个数额比较大哈，所以说肯定啊是有这个相应的欠条啊、借据啊等等啊这样的书面的这样一个留存的。但有的时候呢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就之所以能把这个钱借他，首先还是基于信任的这个前提，无论是亲戚、朋友、同学还是同事，可能啊好多都是口头上达成的这个约定哈，我下个月就给你啊，三个月就给你。然后或者呢针对于这个利息啊也会说这个，比如说我按20%多少我给你利息，哎，咱这关系你放心吧，这指定差不了哈。那就是类似于这样的口头约定的内容，那么一旦引起了纠纷，到了法院诉讼阶段该怎么来认定呢？何律师。
6: 现在是这样，我刚才说的那个案例啊，他们就口头约定了三分利，他约定了虽然有点高，超出了法律规定，但最后法院给支持了到期还款以后按同期的贷款利率一年的标准给支持，也就是说他们口头约定的他没有支持，因为法律上规定是当事人对你自己提供的主张你要提供证据，也就是说你谁主张谁举证，你约口头约定的利息又没有证据证明这个口头约定的利息的事实，到了法庭上对方看利息有点高，我就不认可了，那这样子呢就出现一个由法院来判，法院来判呢，他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比如说你口头约定了没有约定利息，或者约定利息不明确，咱又没有证据，人民法院是可以不支持利息的。可是你到期还款以后，相当于一个违约，咱俩商量说你要什么时间给我，但是呢你又到期了没给我，这违约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即使没有证据证明你口头约定了利息，但是呢还款期满了，法院会按一年期的贷款利率，也就是现在大约3.6%左右吧，挺低的哦。那个按那个标准来支付，而利息的这个标准呢，约定问题呢，就是咱们法院是看你的。

0: 借款的这个时间，如果说你这个借款呢借的比较早，贷款呢在2020年8月20号之前的，你以前按24%啊，就相当于2分啊之类的，法院也不管。但是呢，在2020年的8月20号之后，这个利率一般不能超过一年期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4倍。也就是说，那个因为这个报价利率是可能隔几个月一调整，它是浮动的调整的，但一般会是在 3.6 前后，就是现在可能 3.45 了吧，具体的因为它总换我现在还真有点忘了，就是 3.45 左右，可能合到最多按现在也就是 14% 左右，超了的部分就不一定支持了，因为原来是3.45、3.6、3.65、3.7、3.8、3.85，这个标准就是一直是在隔几个月一调整，它不是固定的。
1: 好，这个呢也是一个利息认定的一个标准哈。你看在这个案例当中呢，这个陈某啊是因为生意需要哈，先后呢向宋某呢是借款20万、30万和120万哈，借款额度呢是比较大的，这加在一起啊一共是170万的借款，说想一次性啊这个付起，可能对于多数人来讲事实上还是有一定难度的。而且在现实生活中很多情况下也是哈，就是还钱它是分笔来还的，借也是分多笔借，还也是分多笔还。那还的时候哈，有的时候你看反正借170万嘛，我先还你10万，这回还你50万哈，那这个10万也好，这50万也好，那究竟是算到他还到哪一笔上了呢？这个时候咱们怎么来认定的，何律师？
0: 如果说是借款吧，咱们打个条，最好是还款也打个条，还到哪一笔上其实不重要，因为无非就是扣的本金，但是如果说每一笔它的利息，有利息的，有没有利息的，
1: 就不一样的，
0: 对，就不一样。如果说都利息都一样，然后就无所谓还到哪，所以最好还是商量一下，就是这一笔是还的哪一笔，可以打个补充协议，说哪年哪月还的这笔钱，还的到底是本金还是利息还是哪一笔的？因为法律上规定，你在没有约定你还的这笔，我稀里糊涂一还。你还的是本金还有利息，没有约定的情况下，先不说是哪一笔，法律上是优先冲抵利息的。你除非是说我明确说这是扣本，所以在还款的时候，那个还款的人自己为了保证自己的权利，也得确定好你这还的到底是本金还是利息，到底是主持人刚才您说的哪一笔的问题。
1: 那如果是没有做这样明确约定的话，那你说到了诉讼的时候，我可不可以指定哈？我说我还的是这一笔，或者还那一笔，就是利息高的那一笔，可以这样做吗？
0: 也可以，因为你现在就是你双方在没有约定的情况下，法律上对是还本付息，这个先还利息是有规定的，而具体还哪一笔，这个是我认为这个债权人还是有选择的权利。我要先还哪一笔，那这个因为你同样是还哪一笔，他是可以自己决定，
1: 是有一个选择权的哈。
0: 对，除非他们合同约定了说要先还哪一笔。
1: 好，这个呢是关于我们这还款的这事儿哈。其实另外一方面就是，如果实在还不上了，可能啊，就像咱东北话怎么讲呢？我拿点东西我去盯账嘛，是不是哈？那么这种以物抵债的情况下，那一般在什么样的情况可以选择这种方式呢？何律师？
0: 这个以物抵债，比如说拿房子呀、车辆啊，还款到期的时候，法律上是允许以物抵债的。比如说你借款期满没有钱还，刚好有个车，大伙一商量说这个值多少钱，我抵给你了。只要他俩没有恶意的损害第三人的合法权益，那么法律上是认为这种抵债行为是有效的。刚才你打个比方，这个人欠了很多钱，但是呢有的钱呢甚至已经进入到执行了，但是他俩没诉讼，私下抵了，将来被别人执行的被捞出来，可能也不一定这种抵债合法。但一般个人之间没有其他的外债，没有共同的其他的采取保全措施的这个抵债是好使的。我原来还有个接触一个什么案例呢？就是也是我亲自办理的一个案件，就是在借款，双方在借款的时候，他达成了一个 以物抵债的协议，比如

0: 低了，这个人把房子直接卖了，其实也是违法的，因
1: 哦。
0: 为他，你虽然合同上说你可以处置，钥匙也给你了，啥都给你了，但是呢，它只是一个担保，而抵债呢，必须是到借款到期以后抵，你不能借款到期之前抵。
1: 嗯。
0: 但现在咱们现在还有就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很多比如说跟小额担保公司的这种借款，
1: 嗯。
0: 实际上也是比较普遍的。比如说现在开发商没有钱了。因为呢，这个房子呢还办不了房产证，但是呢钱呢又着急用，所以呢他就把这个房子连接备案到这个人家这个借款公司名下，或者呢我有的能办房产证呢，我直接把房子过户到这个人家名下，
1: 嗯，
0: 虽然这个过户它本质上还是一个这个担保。这种过户了的话，只要是他们合同签订了，现在有一个叫让与担保，
1: 嗯，
0: 他说这个，如果你合同约定说，这个房子没有到，你到期还不了钱，我这房子就归你了，因
1: 嗯。
0: 为你现在户都过了，这种的法院是不认定的，因为不认可的，因为不能直接享有所有权。但是呢，你把户过了，到期还不了钱了。你在担保物权的范围内，你进行对房屋进行拍卖、变卖、折价以后，这个钱你优先给你，这个是允许的。
1: 嗯，那事实上，这个房产不已经过户给到对方了，这个不就已经是
0: 这
1: 对方
0: 个
1: 的房产了吗？
0: 过户到了他的名下，将来也是可以打撤销的，因为你的他当时的过户的目的是，房子给他做担保。到期能还上钱，你还房子要还给我。到期还不上钱，我这个房子给你抵。但是你这个给你抵的这种情况，必须法律上规定是借款到期以后才能抵，因
1: 嗯
0: 为你再抵债不得到期才能抵嘛。你之前抵的，你这种约定法律上认为是无效的。
1: 嗯嗯，而且何律师啊，你看这种以房屋呢进行以物抵债哈，是签了这个买卖合同，甚至呢直接过户给对方了。那到期了，咱也把钱也还上了，当然了，房子要回来是吧？但是涉及到这房屋更名啊，可能会涉及到很多的税费，这又是一笔支出啊。这个时候应该怎么算呢？嗯。
0: 这个就得你在合同上写清楚了，因为这个房屋的这个抵押呀、更名啊，都会涉及到一个费用。如果说双方没有约定说这笔钱谁来给，原则上还是由债务人来承担的，因为它只是一种它的这个借款的一个担保方式。
1: 那另外回到今天的这个案例当中哈，当时呢是双方呢是先后借款哈170万，然后呢中间呢涉及到一个房屋的抵押，那么抵押的价值呢是在129万元左右，因为呢这个房产的价格呀后期出现了下降，然后这个债权人哈这个也是反悔了，认为呢这房子不值那些钱了，我也不认可这个方式了。那面对于这种反悔的情况，那法律当中又应该如何来应对呢？嗯。
0: 如果咱们这个是在抵债之前签订的，肯定随时可以反悔。但是抵债之后，就是说咱俩商量商量呢，这个可以抵给你。抵给你以后呢，咱俩签了一个抵债协议，我把房子也交给你了。但是呢，后期呢，你迟迟不过户，这个房价降了。那这个如果说债务人这边，他不选择说我要同意还你钱，那你这个抵债协议成立生效以后，你回过头来说反悔，正常是不允许的。也就是说，就看你这个抵债是在借款的那个到期之前还是到期之后。到期之前的可以反悔，到期之后形成的抵债协议不能反悔。
1: 嗯，那么这个案件最终呢，法院是没有支持房屋抵债哈。那法院做出这样判决的依据是什么呢？何律师？
0: 就是我刚才说到的，这个抵债当时它实际上虽然是过户，
1: 嗯。
0: 走的是买卖，但是本质上是属于一个借款的担保。它这个抵债的担保形成于借款期之前，就我还没到期呢，我只是给你的担保，而不是真的说给你抵了走个买卖。
1: 好，所以说呢，法院做出了这样一个判决

0: 哈。嗯，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听众朋友的留言问题哈。提示大家，节目正在直播，有法律问题咨询可以通过热线电话以及微信平台视频直播下方评论区文字留言等方式和我们的节目呢来取得联系。这位听众呢在微信平台上留言哈，他说，律师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婚前借给老丈人的钱如果离婚的话影响吗？影响还吗？
1: 只要有证据的话不影响还。比如说你婚前你借给老丈人，按我刚才说的有流水有欠条之类的，你有证据是你民间的借贷关系，即使你婚内借给老丈人，也只要你有证据也不影响还，跟婚前婚后没有关系，关键在于你这个钱交付有没有证据。
0: 主要是看他这个钱的性质是不是这个借贷关系是吧，何律师？
1: 对对对，有的可能个别的就是婚前给的彩礼钱呐、之类的，一转账没有记录，将来也存在，因为有一定的身份关系，你就得拿出证据证明你这个钱到底是借的还是赠的还是什么原因给的。
0: 对，因为有的时候可能说孝敬老人啊，给点生活费啊，你给个这个几千块钱啊什么的，这样给过去之后，你后期离婚了，说这个双方家庭啊闹得可能不是很和谐哈，这个可能有的时候出于置气的原因哈，就说哎，我这是借的钱不是给的钱哈，那这个时候再来主张的话，大概率能得到支持吗？何律师？
1: 那你就不一定要考虑说走借贷了，将来比如说这个，比如说他有明确的借条，咱说就刚才咱俩说的这个借款的合意嘛，你有没有达成一致的意思表示，有明确的借条，那我就是按借贷走，如果说没有明确的借条，那么咱研究研究不当得利，如果说这些钱真的交了，这个钱呢当时呢可能真的出发点是借，但是碍于面子他没有打条，但是呢有流水有其他的佐证，那咱可以考虑不当得利主张返还。那不一定非要去按借贷去主张。
0: 就看这个实际情况了哈，何律师。好，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邀请了黑龙江良智律师事务所的何小飞律师啊，围绕着民间借贷的话题呢，和大家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分享，尤其是围绕着陈某和宋某之间因为借贷所引发的争议纠纷啊，最终呢诉讼到法院，围绕着这个案例呢涉及了很多相关法律方面的知识和问题，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何小飞律师啊是通过细致的讲解，让我们大家对于相关领域的法律内容有了更加清楚的认知。同时呢，对于我们今后啊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类似的情况之下，也有了一个更好的法律的一个参考哈，能够更好去维护好当事双方的合法权利和义务。好，非常感谢何小飞律师呢今天节目当中为我们大家带来的精彩讲解和介绍，谢谢何小飞律师今天的精彩讲解，谢谢您。
1: 再见。
0: 好，我们再见。以上呢就是本期法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和关注，也欢迎您继续锁定关注收听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作为亚洲风景名胜区之一，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 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4: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5: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牌都给堵上了。
4: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3: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4: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6: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5: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7: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8: 当人生中的第一

0: 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1: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2: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1: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2: 最好的出路。
3: 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黑龙江省持续性降雨天气多发，极易引发内涝、积水、墙体坍塌、河道涨水等安全问题。提醒大家，坚持隐患早排查，风险早规避，防护早落实，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居家防汛提前防，积水内涝早规避。首先，提前清理阳台、院落、屋顶排水口，杜绝落叶、杂物堵塞排水通道，防止积水倒灌。重点检查老旧平房、院墙、偏房墙体，发现墙体开裂、地基松软，提前加固，避免雨水浸泡坍塌。低洼院落提前准备挡水板、沙袋等防汛物资，暴雨来临前封堵入户门缝、低洼入口。及时检查家中电路、电器，潮湿环闭下关闭非必要电源，严防漏电、触电事故。持续降雨期间，远离危房、危墙、低洼、积水区域，不冒雨涉水出行。守好农田防汛关，护航农业生产安。首先，提前疏通农田主干道沟渠、地头排水渠，打通积水排泄通道，避免大面积自涝。全面检查温室大棚、养殖棚顶部、墙体及排水口，及时排水堵漏，加固棚体骨架。田间农机、农用物资转移至高处库房存放，封堵农机库房门窗，防止雨水倒灌进水。低洼农田提前做好垄沟排水规划，降雨前做好预排水准备。持续阴雨天气，定期巡查农田、棚区，及时排查积水、坍塌隐患。
4: 下面播送纪念918事变人民防空警报市民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哈尔滨市人民防空警报通信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经哈尔滨市人民政府批准，定于9月18号9点至9点10分，在全市统一进行人民防空警报市民。防空警报信号发放顺序：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持续180秒；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持续180秒；解除警报连续鸣180秒。届时，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电台837千赫将同步播放防空警报信号。防空警报是
5: 物业展示、二手房评估，尽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居时代。主持人董倩为您安家置业出谋划策，指点迷津。
4: 收音机前听友大家中午好，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我是主持人董倩。今天在节目当中啊，依然给大家请到我们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顾问，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那收音机前的您啊，可以从现在开始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跟张顾问进行在线的沟通和了解。那接下来时间马上请出我们的房产专家张顾问。张顾问，中午好。
6: 董倩，中午好。
4: 中午好，张顾问已经做客节目当中来了。有想进行二手房当下市值评估的，让张顾问帮助你买卖，尽可能帮助大家节省你买房卖房周期的，都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5: 家是我们的避风港，但如果物业服务不到位，水电煤气出问题，小区环境脏乱差，生活中的烦恼可就多了。这些问题是不是也困扰着你？我们懂，那些被锈住的水管发霉的承诺，卡在缝隙里的期待。我们相信，家的意义永远值得被温柔守护。在新居时代直播间，每一个打不通的电话， 我们。

0: 替您重播。从裂痕到微光，从孤岛到港湾，新知时代让家的温度重新定义，让每一盏等待的灯火都有归处。您不是漂泊的孤舟，让我们共同修补属于这座城市的温度。
1: 好的，新知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接下来时间交给我们的房产专家张棍，让张棍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进行筛选优质二手房源。
2: 道外的南科绿荫，这个房子的使用面积是30米，四楼西向，06年，简装，房主卖14万，价格也是超低价，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湘江家园在湘江路和泰山路的交口，两室明厅，建筑面积115米，五楼东西向，私产，02年简装，45万，房主卖45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爱建的中兴家园，三室明厅，建筑130，六楼南北，私产，10年没有装修，100万。1394606-8938。道外的长春街，三室一厅，使用面积65米，二楼东西，私产，97年的中装，58万。1770364-7661。红旗新区41米的使用面积，四楼南北，私产，97年简装，49万。红桥校，1874-4504-1433。道外的江上一品，两室明厅，建筑113米，16楼南北向，私产，10年的高装，80万。1394606-8938。阿市河街花园校的房子，两室一厅，使用57米，二楼南北，私产，96年的中装，房主卖135万。临近儿童公园，1874-4504-1433。松花江上，两室明厅，建筑146米，13楼南北向，私产，13年的中装，298万。1874-4504-1433。省政府附近的和平三道街，36米的使用面积，二楼东西，私产，86年的简装，21万。1394606-8938。银泰城群力的三室明厅，建筑131米，21楼南北向，私产，21年没有装修，135万。1770364-7661。上西雅轩两室明厅，建筑103米，16楼南北向，私产，14年简装，83万。1394606-8938。中发利苑三室明厅，建筑134米，4楼西南，私产，97年的简装，62万。1394606-8938。宝宇天一蓝湾两室明厅，建筑107米，16楼西北向，私产，14年的高装，135万。1874601-4512。恒大的天地人和两室明厅，建筑90，一楼南北，私产，07年的中装，85万。1394606-8938。这个抚顺上都三室明厅，建筑161米，15楼南北向，私产，06年的中装，135万。1874601-4512。万泰国际两室明厅，建筑57米，24楼南向，私产，18年的高装，60万。万泰国际的位置是在，道里的 田地街和地段街的交口，187-4504-1433，东辉明珠园两室明厅，建筑97米，十楼南北，私产10年的中装，105万，177-0364-7661。香榭丽苑三室明厅，建筑136米，19楼南北西，三室高装双尾，房主卖99万，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亚麻小区，这个是风华校的房子，38米的使用面积，三楼南向，私产88年的中装，60万，139-4606-8938。玫瑰湾西区两室明厅，建筑96米，一�楼南北，私产14年的中装，105万，139-4606-8938。
1: 好的，刚刚在节目当中啊，我们的房产专家也是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精心筛选了多套的优质二手房源，供大家自行线下联系。当然，如果最近你要买房卖房，都可以来找张顾问，让张顾问帮助大家做一个筛选。还有我们听友在出售的是明月浪漫城的房子，它这个是洋房项目，有这个多层可供大家进行选择。如果说大家想在这个松北啊、利民啊来进行改善型选择的话呢，可以来跟他进行联系，那大家呢可以来拨打他的这个电话13208015678，13208015678，这个是松北的改善性住房。那说到这个房子啊，肯定不同的人群来进行置业选择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你像有我们有一些听友比较关注的就是这个配售型的保障性住房，有这样的一个问题，说什么人才能够申请呢？这个是什么房子呢？那今天啊，就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什么是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呢？这个配售型保障住房是由政府统筹规划，通过新建收购盘活存量房源筹集，限定购房人群面积、售价与房屋处置权限，面向符合家庭条件封闭配售的保障类的住房，它是不能够随意流入商品房市场的。简单理解啊，这个就是有要求，不是人人都能买的。买到之后呢，也不能像我们说买商品房一样，你自己可以说挂牌你去卖，它实行的是封闭运营管理。那到底哪些人是可以申请呢？比如说保障对象覆盖了住房困难工薪家庭、引进人才、来哈留哈学生、外来务工人员，后续呢会根据城市的供给能力逐步扩大至全体工薪群体。申请呢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单身成年人也可以独立作为一户来进行申请，但是要同时满足两大硬性条件。首先就是主申请人要拥有哈尔滨九区户口或者是单位的公共户口，非九区户口需要在九区缴纳养老保险或者是持有有效期3个月以上的劳动合同服务协议。住房条件要求是家庭成员在道里、南岗、厢房、道外、平房、松北6区没有自有住房，或者是人均自有住房建筑面积不足35平。那提醒大家，就是正在享受公租房的家庭同样是可以申请这个配售保障房的，但是领取进户通知书时必须要退出你的公租房保障。自有住房包含已经办证、联机备案、未办证的房产。提醒大家，一户家庭最多只能拥有一套配售型保障房，购买之后就不能够再申请公租房保障型的租赁住房了。这个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我们线下听友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给大家做了一个解答。那可能还有很多人说，你看我的这个预算也不多，张顾问，我可能只有几万块钱，然后你又说这个申请呢可能我还申请不上，那我怎么现在去选择一个低价的适合我们工薪阶层来买的这种刚需租房？
2: 这个目前的房价吧，应该说是比较低。你像你有几万块钱的话，就看你的需求了。说我想买一个大一点的呢，你就得贷款。你要说我就有个十几万、20几万，我就想花这些钱，我不想贷款。那么你就放低标准。
1: 现在也是可以选择的，
2: 能选择到。你就放低标准，我不买太好的。地点我也不是很挑。只要楼层适合我就行。你像年龄大的，他顶楼他也上不去。只要楼层适合你，别太挑地点。因为你这种情况下一般的都是老年人。差不多的地方就可以。

0: 只要你钱够就行。
1: 所以说这个还是可以选择的，
0: 可以选择到的。最近吧，我们成交的几万块钱的房子挺多的，成交了好几套，
1: 是吗？
0: 十几万、几万。
1: 那你张冠，就是你成交这些套，你能来跟大家分享他们都是什么样的房子？在哪儿？地理位置？
0: 多数都是主城区的，就宣西宣庆的这段时间就卖了两个，都是一屋一厨，有卖五万的，有卖七万的。
1: 就是现在我要是在宣西和宣庆小区，我是可以选择到五六万的房子。
0: 有，但是不好碰，
1: 也得碰，
0: 也得碰，不是说很多，除了一套可能就没有了，因为它价格很低。你像我们前几天卖了一个宣西的，还不顶七楼，顶楼是八楼，21米的使用面积，卖了五万九。那你说、要再有买的，可能就没有这样的房子了。我手里同样还有一个宣西的，跟这个啥条件都一样，但是人家就卖10万块钱
1: 啊，差这么多呢？
0: 就差这么多
1: 啊！但就像张哥说，那你也得碰，
0: 你也得碰，能碰着了，哎，你就买着就合适了。
1: 那当然了，
0: 你像我前几天上了一个辽河的房子。它是6楼顶，使用面积正常的产权面积是26米，然后它又，他家6楼，旁边是5楼顶，那它不就有个平台吗？对着他家厨房，对着人家的楼顶，他又接了一个小屋，接了一个8米的屋，这么使用面积就30多米了，他卖了7万块钱，就挂出来就没有了。
1: 就是还是合适，
0: 还是便宜。
1: 对，
0: 就是现在大家都说房子卖不出去，不是房子卖不出去，是价格你不接受。
1: 你要是合适的话，还是很快，
0: 便宜，你肯定能卖得出去。
1: 对，你就看人房主的这个心理预期了。
0: 对，
1: 要是说我就是想卖，我便宜我也认卖，
0: 对，
1: 就能很快卖出去。
0: 你像
1: 那
0: 这些房主都是，就差不多我就卖了，我就不留了。
1: 那你说我们听友如果说也想买这种低价的房子，是不是提前给你打招呼？你可以帮助大家关注一下。
0: 对，我可以帮你关注，但是别太挑。我手里还有不少这样的客户，看完了呢，就不是这儿不行就那儿不行。
1: 那你不是你是这样的，你价位在这摆着呢，你是肯定、你要是说我什么都不缺，什么都好的话，那肯定卖不了这价格。
0: 也不能卖这价。
1: 对、
0: 你就像一个老阿姨也是，就想花5-6万块钱买房子。看完宣西的房子，你听她说啥？这个房子离对面山墙有点近
1: 啊。
0: 我不理想
1: 啊、
0: 就你那5-6万块钱能有房子都不错了，你还理想啥呀？就别想着说你啥都理想了，你啥都理想，钱儿下不来，你就得将就钱儿。就像我说的，要不你预算足够，
1: 对，
0: 你啥都挑，
1: 对，
0: 你有钱，我想买啥样买啥样的，
1: 是
0: 你钱不够。就得照你手里这些钱说话，
1: 对，
0: 尽量买一个楼层适合你的就得了
1: 啊，就是稍微可以低一些，比如说老年人哈。
0: 对呀、你像老年人，你买8楼顶，你肯定上不去。就像我刚才说那6楼顶，是不是就比较合适了？起码它楼层没有那么高，你就别挑说它是顶楼啊，它有啥问题。那啥问题都没有，人也不卖这价啊。
1: 对，但是起码你像买二手房好处在哪儿？就是说如果有一天我不住，我想卖的话，我就可以卖了。
0: 对，
1: 你
0: 就像我那天给大家算似的，你买个新房子，2年进户，你说你这
1: 两年时间
0: 这100多万拿出去了，
1: 对，
0: 你要是买二手房呢，即使你不住，
1: 租出去
0: 一年是不是至少租3万块钱？
1: 对，
0: 你那么好个房子，你200来万，最少租3万嘛，2年6万块钱，
1: 回来了，
0: 你这6万块钱就相当于没有了，
1: 你
0: 钱交出去了，你拿不到房子，你得等，
1: 是这个，是这么回事儿，
0: 对吧？
1: 你
0: 得算这个也是成本，
1: 对，所以说就看你自己的实际需求。当然，如果你想买房卖房，您都可以。也来跟张棍进行在线沟通和咨询，我觉得这个是最便捷的。包括我们现在可能听节目有很多老年朋友说，我就信着张棍了，我想让张棍帮助我买卖，帮我评估一下我家房子的现在当下市值，您都可以直接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的袁先生，你好。
2: 喂，你好。喂，你好，张棍好。
0: 你好。
2: 我想咨询一个房子。
0: 您说哪里的？
2: 明城商都。
0: 民生上都的哪个园儿？
2: 河园。
0: 民生上都的河园多大米数的？
2: 是114。
0: 115米。你是两室的还是三室的？
2: 三室。
0: 三室的。几楼？
2: 二十七楼，
0: 啥朝向？
2: 南北。
0: 南北向，私产房，建成是2011年的。
2: 谁的是2011、2012啊？
0: 您装修情况怎么样？
2: 装修中装吧。
0: 中装。
2: 嗯。
0: 65万。
2: 65啊？
0: 对。
2: 他要67，少不了67，都多点。
0: 少不了67呀。
2: 啊。
0: 那就也不差2万，你是想买还是想卖呀？
2: 我是想买。
0: 你想买，人家就是少不了67了。
2: 对。
0: 如果你真相中的话，你也不差2万块钱。
2: 还有手续乱八七糟，还得10000。
0: 那倒是，你更名还得，你更名再加上中介费，你10000好像不够吧？
2: 好，大养母吧，就大养母。
0: 大养母也不够。
2: 10000多点就多1800的，那都无所谓。
0: 那你房子没有个税吗？
2: 没有。
0: 没有个税。
2: 嗯。
0: 那你我，那你要房主不卖你不行，你就再等两天。节目之后我给您打电话吧，哦。
2: 嗯，那好。
0: 哎，好的。
1: 嗯、好，供您参考，我们再会。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就像我们这个袁先生一样，如果说您最近正在看房子，哎，看中了哪一套啊、这个中介或者是卖家的这个要价，我不是觉得很合适哈，来想听听我们专家的一些专业意见，我多少钱入手是比较划算的，有没有什么其他渠道，大家都可以直接来问一问张顾问，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都可以继续来拨打。那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张顾问聊到的就是这个贷款的问题，刚才刚张顾问就说要先看你这个公积金
0: 能
1: 够贷
0: 多少钱？
1: 多少？
0: 首先呢，你自己先拿着你的身份证，到公积金管理中心去查询，一查你的个人能贷多少，然后再评估房子，如果说你的房子公积金就够了，那你贷款还不够的话，那商贷也不能给你贷了，假设你个人是上限是60万，但是公积金一评估呢，你可以贷60，但一评估房子就能贷50，那么你就是贷50了，就不能组合了。假设你买的房子比较大，说我评估的话，商贷给你评估能贷100万，你公积金给你贷60的话，商贷还能给你贷40，这个就是组合贷。
1: 他说这个是什么？要既要看你的公积金，又要看你的房子，
0: 对，
1: 这个两样是都要看的，
0: 对，
1: 不是说你想贷多少就能贷多少的。有些人说，哎，我这公积金我最高能贷60，那你就这60都能贷出来吗？并不是，
0: 不是，你
1: 他也得看你的房子，
0: 首付，这个还得有首付。假设你这房子，是70万成交的，他是按80%给你贷款，7-8呢，就是。80%贷款，70万成交就能贷56万，那么你首付就得付14万，这个是你的首，你得有首付款，
1: 那你说张棍是大家是先去看房子呢，还是先去查这个公积金呢？
0: 你最好是先查询一下公积金，知道你能贷多少钱，
1: 做到心里边有数，
0: 你再知道你有多少首付，才去看房子。那你首付不够的话，你公积金是固定的，你贷的越多，首付越多。
1: 现在这个公积金买房子，它有要求吗？就是必须得是多少年限的，什么样的可以给贷，什么样不可以给贷？
0: 公积金贷款的要求是房龄不超过30年，住宅项目，就是住宅，商服是不给贷的，有的写着高档公寓的，公积金也不给贷，这个公积金
1: 要注意哈，
0: 要注意，就像，有我记着有一个是风光江景，他写的就是高档公寓，但是虽然他是70年产权，他不属于商服，但公积金也不给贷款，你就看好，再就是公积金。对你个人也有要求，你公积金使用过，你名下还有房子，你就贷不了了，就比如说你公积金用过，用的是不是你现有这套房子，就相当于你
1: 用过2次了，
0: 对，因为它是认房还认贷，你如果名下有2套房子了，你再用公积金就贷不了。
1: 哎，现在张棍其实用公积金买房挺划算是吧？
0: 对呀、它利率低呀、现在是2.65%。
1: 所以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如果你有公积金的话， 你就先以公积金为主，
0: 嗯，
1: 然后不够的话再
0: 商
1: 贷。虽然说现在商贷价格这个利率也比较低，
0: 对，
1: 嗯，所以但是我们还是以这个公积金为主。现在一般就是，年轻人，
0: 嗯，
1: 喜欢用这个公积金或者贷款的，
0: 对，
1: 岁数大的上了年纪的可能基本就不贷了，
0: 嗯，因为公积金贷款。房龄控制的比较严，
1: 嗯
0: 嗯，你像你有些四五十岁的了，公积金就贷到你退休，
1: 嗯，
0: 你就贷不了几年，
1: 所以
0: 他还款的额度就大。
1: 在我们二手房买卖过程当中，这个现在贷款呢，不像以前那么多了，是不是？
0: 对，
1: 嗯，还是相对来说少一些。
0: 而且公积金贷款比商贷还多，
1: 嗯
0: 嗯，就是有的贷款他就有公积金，
1: 嗯，
0: 就想我公积金搁那放着也是放着，你也提不出来，
1: 对。
0: 还不如我买
1: 用
0: 了房子
1: 了，嗯，对，所以在这里就是，如果说有公积金的，大家想买房子的，都可以来问一问张棍，因为毕竟有的房源可能我们适合，有的不适合。其实你现在看，今天2026年，对吧？三十年，
0: 嗯，
1: 就是九几年的房子，你八几年的你都买不了，
0: 96年之后的，
1: 嗯，
0: 可以公积金。其实公积金原来是20年，
1: 嗯，
0: 那就是得是06年的，
1: 对。
0: 那现在呢，公积金给延长了10年，
1: 嗯，
0: 就是促进大家买房嘛，贷款。
1: 嗯，有的可能就是什么，比如说我现在可能有房子，但是我现在想买一个老小区的，
0: 嗯，
1: 你就得看九几年的了，
0: 对，
1: 你八
0: 六之后的。
1: 八几年都不行，
0: 不行了。
1: 那个顶层会有要求吗？
0: 没有
1: 啊，这个没有。
0: 公积金也给贷款
1: 啊，这个也是可以给贷的，嗯，
0: 可以。
1: 嗯，所以这个大家注意。那当然，如果大家在涉及到贷款方面还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来问一下张棍，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线上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张棍，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省市公积金，它可以组合吗？夫妻两个人的
0: 可以。
1: 也是可以的，
0: 可以的，
1: 嗯，如果你夫妻两个一起买房子，可以一起用公积金，
0: 嗯，就是你哪儿的公积金都可以组合，像农垦的公积金了，
1: 嗯，
0: 有的还有部队的公积金，
1: 嗯，啊，都可以组合，
0: 都可以组合，还有电力系统的，
1: 嗯，
0: 有好多就是特殊的其他的，像深工系统的，
1: 嗯，
0: 他们都有独立的公积金系统，
1: 嗯，
0: 都是可以组合贷的。
1: 嗯，现在这个也都是可以的哈。
0: 对，
1: 所以说大家这个在你买房过程当中，如果这个夫妻俩这有什么需要、有不明白的地方，您都可以在线来问一问张棍。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是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4号线杨先生，你好。你好，杨先生。
3: 杨先生。
1: 杨先生，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嗯，那
2: 您好，
1: 好，我刚想让我们导播跟您联系一下。
3: 您说，
1: 您说，
2: 我这没撂电话，一直听着呢。
3: 你说吧，房子在哪里？
2: 我那个在那个，叫原先是那叫什么什么锦城啊？
3: 锦城，你房子在哪个位置？哪条街上？我给你猜一下。
2: 就在那个新一街头。和就是原先龙江电工厂对个那个，
3: 龙江电工厂对个那叫新都家园吧？
2: 不是，这个南边
3: 叫那个
2: 锦城，
3: 不叫锦城，叫恒大锦。
2: 对，恒大锦城。
3: 对。多大的？
2: 家那好像是建筑面积我还不知道，好像110多米，实用面积是76米吧，75米。大屋一厅，
3: 几楼？
2: 14楼。
3: 啥朝向？
2: 好像有点东西，他那房子不正。
3: 产权证下来了吗？
2: 产权证下来了。
3: 有大税吧？
2: 我不明白这些灯。
3: 你不明白房子是你自己装的还是恒大装的？
2: 恒大装的，我们自己添家具，对。
3: 你这房子。你不明白，就是产权证到你手多长时间了？
2: 好像去年到的。
3: 那还有大税，因为锦城的房子都有税，现在能卖70万。
2: 哦，我买下96万。
3: 那赔了，指定是亏了啊。
2: 啊，那好，谢谢你啊。
3: 哎，好的，
1: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3号线蒋女士，你好。
4: 喂，你好，主持人。
3: 你好，
4: 你好，张顾问， 我想评估个房子，学府家园，建筑面积54平米。
3: 你慢点说啊、哦，学府家园是不是在那个一大二院旁边那个？
4: 不是，不是在凯德广场对个儿。
3: 那叫学府家园吗？
4: 那是啊。
3: 啊，多大房子？
4: 建筑面积54平，顶楼是17层，这个房子是11层，2004年的房子，西照日。我想评估一下子，
3: 单西向，一室一厅还是公寓？
4: 一室一厅，不是公寓。
3: 有阳台？
4: 有。
3: 04年的，你这房子装修咋样？
4: 就是普通装修，简装。
3: 简单装修，44万。
4: 谢谢。
1: 好的，供你进行参考。我们再会啊。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三号线陆先生，您好。你好，陆先生。
3: 你好。
5: 喂。
3: 你好，请讲。
5: 啊，那个就应该报错名了，姓牛。
1: 刘先生是吗？
5: 牛。
1: 牛先生，请讲。
5: 我想咨询一下天河峻景那个小区。
3: 天河峻景，你要买还是要卖？
5: 我要买，要买。
3: 多大的？
5: 你看看那个是93，然后那个房产证上。
3: 93米几楼的？
5: 12楼，它顶楼应该是31和32。
3: 南北还是东西？
5: 它南北通透的，然后。
3: A 区还是 B 区的
5: ？A 区。
3: A 区的两室明厅。
5: 对。
3: 建成是12年，装修咋样？
5: 装修就是一手房加装。
3: 家装这些年了，也就算是个中装。
5: 对，就是一个地板，一个白墙，屋里那个装修风格就是与类似不同，都是黑那个黑墙纸，就是很压抑，基本上就是。
3: 现在的价格也就80万。
5: 80，他报了93万。
3: 那这个天河峻景的房子现在不值这个价了，就是几年前，大概3-4年前的。这个米数的都卖不到1万一米。
5: B 区和 A 区它俩价格相同吗？差不多吗？
3: 差不多。
5: 它还有一个是一个 B 区的楼王位置，有个23楼，报价要110万回来。
3: 那是多大的？
5: 114的。
3: 114的要110万。
5: 23楼。
3: 23楼，这个你105，你指定是能讲下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在。100到105之间，看装修。
5: 啊，现在房价掉这么多，他。
3: 对呀、啊。
5: 天河峻景，但是他这个小区怎么样啊？
3: 天河峻景呢，位置还算可以吧，就是在这一带来讲一般。
5: 一般，那跟那个抚顺上景呢？
3: 抚顺上景，他俩价格应该差不多，他比恒祥城要高一点儿。
5: 恒祥城高，恒祥城没有好户型。
3: 对，恒祥城的户型格局都不怎么好，没有这个小区的格局好。
5: 对，像抚顺上景和那个天河峻景，还有恒大乐府这三个小区，那哪个性价比最高一些？
3: 性价比来说，恒大乐府呢，现在这个
5: 乐府
3: 我知道，乐府就是原来那个金兰湾，但是它不到10000。得达到9500左右，就是真实的成交。你等到天河峻景，它应该是在9000到9500之间。
5: 9000到9500之间。
3: 对。
5: 我那看一个恒大乐府，还有一个108米的，报价是107万，是个8楼。
3: 108米，107万，你要是讲一讲的话。也就100出点头就能下来，因为现在房子吧，房主的报价有的讲下来好多，有的呢就一点都讲不下来，这个就看房主着不着急，你遇没遇着急卖的房主？为啥有的人买的就便宜呢？就是房子房主着急卖，有给价的就卖了，有的房主就特别梗，不好讲价，你给价他不卖。这个没有办法，因为它是个人的房子，你不能，你用啥衡量都没有用。 我就少这些钱不卖，你没有招。
5: 不着急，就像刚才问那几个，就是有点不着急的。
3: 对，都是不急于卖的，我可卖可不卖。你一说他还，你咋说也不行，他还挺牛，咋说我都不卖。
5: 对，
3: 那你就没办法，你就慢慢碰吧。
5: 对，我想咨询，咱们这能咨询那个买房吗？就是推荐一些就是婚房，80万左右的，70-80万左右的。
3: 你就想求购80万左右的。
5: 对，想做婚房，然后年限不要想太老的，就是带个电梯。
3: 80万左右的电梯房。装修，你对装修有要求吗？
5: 装修有的话更好，没有的话本打算也想重装，要是有的话。
3: 但是你想啊，你80万左右，假设要装修好的，你就可以多花点儿；要是没有装修的，你就得便宜点自己装。你倾向于就是有的装修我能接受，还是说啥样装修我都得重装？
5: 想要的话基本就重装了，除非特别好。
3: 你重装的话，你别看装修好的房子，那样的话你吃亏，因为装修挺好的，他都加着装修卖了，他价格就高，你再拆了你就不合适。你就看装修不好的，要不就是没有装修的。
5: 这有没有是推荐几个小区？因为最近看的很迷茫。
3: 你对区位有啥要求？
5: 这一直在南岗区看了。
3: 你在南岗区好像看不着啥房子，因为南岗
5: 年限新点的
3: 房子80多万基本上买不着，就是格局好的两室明厅，除非你到学府路的就是三环那个附近能买到，你像三环信息院了，锦绣华城了，就那一带能买着。你再往这边你根本就买不着80多万。
5: 啊，像你刚才说的三环那边那个居住量怎么样？那个
3: 那块还可以，你可以到那边去看看，但是它的年限跟你看这个天河骏景这几个小区差不多，但是呢还是这边是市中心，比那边要好一些。就是道里的这几个小区你也就能在这儿买着房子，你还是关注这几个小区吧。
5: 因为南岗没有，就想去厢房那边周边看看了。
3: 厢房多。
5: 厢房有啊。
3: 厢房多。
5: 有什么就是推荐点，就是年限新点的。
3: 年限新点的，你像香林名苑了，金瑞林城，悦然真城那一带，就是进香街通香街，就是那个属于进香街和通香街之外的，你别往城里看，你往城外看，挨着他的小区你能看见。
5: 有。
3: 再就是香林名苑、阳光绿景、格兰云天这些小区你都能买到。再就是那边还有和那个招商诺丁山，还有恒大的那叫恒大的什么了，丁香郡那些小区你看一看。它比这边的还要新一点儿，就是远。
5: 是挺远，这边的楼的性价比都稍微好一点呗。
3: 对，
5: 除了片区的话。
1: 让张坤线下帮你寻找一下吧，陆先生，好吧，保持电话畅通。好，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1号线马先生的热线。你好，马先生。
6: 你好，江北那个大正丽江。
3: 大正丽江一期还是二期的？
6: 一期。
3: 多大米数？
6: 大概一百，下面150多吧，140多，记不住了。
3: 那你有没有一个具体的、准确一点的米数呢？
6: 大概是145，好像是。
3: 那咱就按145算吧。几楼？
6: 19楼。
3: 19，顶楼是多少？
6: 30多。
3: 南北还是东西？
6: 南北。
3: 南北几个卧室？
6: 三室一厅，两卫。
3: 建成是一几年的？
6: 应该是13、14年。
3: 装修咋样？
6: 就那年的装修还行，还可以。
3: 120。
6: 哦。哎，还有一个麻烦你一下。
3: 你说。
6: 东奥家园。
3: 东奥家园这个也不小吧？
6: 建筑面积90。
3: 建筑90，东奥家园的得房率高，应该有70米的使用面积。
6: 啊，对，七十米。
3: 你这个。

0: 想再等一等看，我这个再持有一段时间也没有问题，因为你的房子您做主啊、您再可以考虑。还有一些听友说哎呀，我这个想卖的话，那个我着急出售，能不能比张棍这个价格还低也没有问题，就是您的房子您说了算，您卖不卖，卖多少钱都是您自己来决定。如果大家急于出售，你可以直接跟张棍提，因为张棍他线下有工作团队，我们有很多工作人员可以帮助到您。不同的房源项目，我们可以根据大家的这个房源情况，看是怎么样出售好，给大家做一个具体的规划。然后呢，我们帮助您去出售，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大家尤其有这种需要的，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想找张棍给您评估一下房子当下市值的，帮助您买卖房产缩短您的卖房周期的，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三号线赵先生的热线。你好赵先生。
1: 你好张老师。
2: 你好。
1: 我有房子是河北小区的。
2: 河北。
1: 112栋。
2: 多大米数的？
1: 它这个建筑面积是118点几。
2: 几楼？
1: 使用面积是将近78平多。
2: 嗯、
1: 六楼。西南和西北向，是一个拐角。
2: 西南，私产，建成是99年的。房子有装修吗？
1: 原来是有装修，但这么多年了，也是一般了。
2: 哎呀，咋说呢？目前的价格能卖到50万都不错了。
1: 啊，这么少？
2: 嗯，不好卖啊。
1: 啊，那我知道了，谢谢您。
2: 哎，好的，
0: 嗯，好的，供您进行参考啊。你看，让张棍评估完之后，大家心里边就有底儿了。您的房子好不好出售，具体能卖多少，您都可以找张棍给评估。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宋先生，您好。
3: 哦，我有一套房在南个仁和街和卢家街交口。
2: 仁和和卢家多大的？
3: 建筑81。使用55。
2: 几楼？
3: 7楼。
2: 顶楼吗？
3: 不顶。
2: 啥朝向？
3: 南北通透。
2: 哪年房子？
3: 06的吧。
2: 你那块有06的房子吗？
3: 有，他那个房子就是06。
2: 06年建成的。
3: 对。
2: 明厅暗厅。
3: 暗厅属于。
2: 两室。
3: 对。
2: 装修咋样？
3: 简装。
2: 你确定是06的能卖到40万？
3: 06的。
2: 对，要九几年的就卖不到。
3: 零六的。
2: 嗯。
3: 06的是96。
2: 你不可能是06的。
3: 96的吧。
2: 我认为啊，我个人认为那块没有这个年限的房子。
3: 哦。
2: 你应该是肯定到不了2000年。
3: 哦，
2: 你回家自己看看产权证吧。
3: 哦，要是96的呢？
2: 要是96的，你顶多30万。
3: 哦，要是06的就能
2: 卖到40万。我给你的价格都偏高一些啊。
3: 哦。
2: 嗯。
3: 行。
2: 嗯，好的。
0: 嗯，好的，供你进行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接下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三号线李先生的热线。你好，李先生。
4: 你好。
2: 你好，请讲。
4: 你好，主持人，我在永创锦园，有个房子。
2: 恒大锦园。
4: 永创锦园。
2: 啊，永创锦园。嗯，多大米数的？
4: 建筑面积130吧，是130。
2: 130，那是三室的。
4: 三室。2位。
2: 嗯，几楼？
4: 23楼。
2: 啥朝向？
4: 南北。
2: 装修了吗？
4: 装修了，住的非常好，想卖。
2: 105万。
4: 105万。
2: 对。
4: 这是最低价了。
2: 基本上吧，能卖到这个价格。这个，
4: 装修好，我那砖什么都是。
2: 但是现在也不是很好卖。
4: 哦。
2: 嗯。
4: 感谢。
2: 哎，好的。
0: 嗯、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就是像李先生这样，如果说手里边你有房产，想找张棍帮你评估一下，起码做到心里边有数，那你就不妨打一个电话，这个是。

0: 最简单的传统方式87996288和87996388，拨打完电话之后呢，把具体方心说清楚了，张棍就可以马上帮助大家评估出一个便于在市场流通的一个净手价格。那如果说您想出售的话，您也直接跟张棍提，我们张棍他线下有专业的工作团队的工作人员，可以帮助大家根据您的房源情况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什么样呢？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有一些听友房子是有点破有点老，然后呢也不好卖，那我们可能根据你的房源情况来给你看看你这个房子适合我们什么样渠道去帮你出售一下，可能会更快的卖出去。那有一些听我说，哎，我这个房子我就是不想要了，无论多低的价格我可以承受得了，我就想出手出去，那也没有问题，我们可以帮助您代卖，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离我们节目结束啊，还有最后10分钟的时间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参与节目，拨打线上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接下来接听的是4号线邓先生的热线。您好，邓先生。
1: 你好，我有在鲁萨松江新城有处房子啊。
2: 在哪个位置？
1: 在就是那个学校对面，鲁萨松江新城。
2: 啊，鲁上，我没听清，鲁上松江新城多大的？
1: 建筑面积140。
2: 建筑140，你是几楼的？
1: 12楼。
2: 啥朝向？
1: 应该是南北东。
2: 南北东。
1: 对。
2: 私产建成是一几的？
1: 一几的，大概能有6年了吧。
2: 六年，那就是19，没有那么。
1: 那反正我也忘了，反正是第一期吧。
2: 17左右吧。房子装修咋样？
1: 属于高装吧。
2: 哪年装的？
1: 就是那能装修能有3年4年，3年吧。
2: 155万。
1: 155万，好的，谢谢你啊。
0: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抓紧时间直接来在线跟张顾问进行沟通和交流，我们都可以帮助到您。好，我们先来接听在线等待听我的问题，我也建议大家自己有问题自己来问啊。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2号线的陈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2: 你好，请讲。
3: 哎，你好，我想，老师，我想有一套房子，我想问一下，现在能帮我评估一下多少钱吗？我想卖。
2: 您说哪里的？
3: 房子是松北区，世贸大道附近，汇锦御江湾小区，不知道您知道吗？
2: 汇锦
3: 御江湾汇萃的房子。
2: 多大的？
3: 31位的，然后120建筑面积。
2: 你是几楼？
3: 我是一共是15楼，我是6楼，小高层。
2: 南北还是东西？
3: 南北通透的。
2: 南北通透的。产权证下没下来？
3: 产权证下来应该是3年前下的。
2: 建成是哪年的？
3: 建成应该是我记得产权证写好像是19还是20那样。
2: 装修
3: 我有点记不清了。装修是婚装。
2: 婚装。110万。
3: 110万啊。那个老师，我麻烦能再问一下，我这个卖的话，现在中介的话有那个费用吗？就是卖方有费用吗？
2: 这个中介有没有费用在你们谈，
0: 供您参考啊。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4号线金先生，你好。
4: 哎，老师你好，那个我咨询一下，我有一个富丽江湾新城2楼。
2: 富丽江湾，多大米数的？
4: 180米，
2: 2楼。顶楼是多少楼？
4: 顶楼40。
2: 40。啥朝向的？
4: 南北西。
2: 建成是18年的吧？
4: 对对对，我是16年买的。
2: 3室。
4: 3室。
2: 装修咋样？
4: 就是入户自带装修。买的时候就是定装。
2: 260，
4: 我带车位，车位在电梯门口。
2: 加车位275。
4: 275啊。好，谢谢您哈。
0: 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离节目结束还有最后5分钟的时间了，就是有听友说我也想出售房源，或者说就想找张棍帮您评估一下，都可以直接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这两部热线电话。刚才这个金先生出售这个富丽江湾，就楼层太低了。
2: 对，不太好卖。
0: 对，你别看张顾问给你评估这个价格，最主要就是这个楼层太低了。人家如果说真是不差钱儿，我想选这个房子， 我可能会选择稍微高一些的。
2: 对，能在这个小区选房的人应该是不差钱的。
0: 对，就我
2: 要是条件不允许的话，
0: 那我就换一个呗。
2: 对，也不在这个小区选了。
0: 对，所以说你这个金先生就是当初买的时候可能有些人觉得说，哎，二楼便宜，
2: 嗯，
0: 那我就买二楼吧。可能当你再次出售的时候，你会发现不好卖，
2: 也不好卖，
0: 嗯。但是你得看哪个小区，要是别的小区可能是
2: 还差一点。
0: 对，
2: 嗯，
0: 如果是就是比如总价就比较低的这种，
2: 对，
0: 有些人就是我认可便宜了，
2: 嗯，
0: 他可能就会
2: 将就钱我就买了、
0: 哦。
2: 但是这个小区不一样，
0: 对。
2: 如果说条件不允许的话，拿不出来这么多钱，
0: 嗯、
2: 可能就选择其他的小区了。
0: 嗯、对呀、
2: 啊，
0: 我选择群里里边的一些稍微低一些的，
2: 对、
0: 嗯，我就不选择这些，
2: 不买这么大的，
0: 对，
2: 嗯。
0: 所以说，嗯，供你进行参考。当然，如果您在买房卖房过程当中，您说我也想找张棍帮我评估一下，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线上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孙女士，你好。
5: 啊，你好，主持人好，张顾问好。我有这么个事儿，就是18年房改的时候，公产变成私产了。
2: 嗯，
5: 私产这个名字吧还是写的公产那人的名字。
2: 嗯，
5: 但是这个共同情况吧写的是单独独有。
2: 嗯，
5: 我就想问问这属不属于婚后夫妻共同财产？
2: 属于共同财产。
5: 哦，还是两个人的是吧？
2: 还是两个人的，但是产权证上只有一个人的名字，属于共同财产。
5: 但是他是共同情况写的单独所有啊。
2: 所有的产权证都那么写，因为产权证上要一个人就写单独所有，要是俩人就是共有。
5: 哦、
2: 你产权证上你没写两个人的名字、哦，你只能是单独所有，因为你是公产买断的，原来的公产是一个人的名字，现在就得是一个人。
5: 哦、
2: 你要想共有，你可以到交易所拿着你的产权证，拿着结婚证，把你的名填上，就变成共有了。
5: 哦哦，就共有了。
2: 嗯，
5: 啊，还有个问题，
2: 嗯、
5: 就是他这个权利性质写的是划拨、
2: 嗯，
5: 划拨得交土地出让金。
2: 对，
5: 我想问问这个土地出让金是怎么算呢？是一平方米多钱吗？
2: 嗯，这个根据不同的街道，属于一类街道、二类街道、三类街道、四类街道，它的价格不一样。这个地点不一样，楼层，这个根据它这个土地占地的米数算，你不会算，我也不会算。因为人家到交易所了、
5: 哦、
2: 人家就给你电脑生成了一个数值，没有多少钱、
5: 哦、
2: 那个也就几百块钱。
5: 哦，
2: 嗯，那个不多。
5: 他这话我又打岔了，他这话播后边写个其他是啥意思呢？
2: 其他话播
5: 就是话播后边吧，完了打一个那个竖条，完了还有其他两个字。
2: 嗯，这个对你这个房子卖没有影响，
0: 供你进行参考啊。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二号线高先生，你好。你好，高先生。
6: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你好，张顾问。
2: 哎，你好。
6: 咨询两套房子。
2: 嗯。
6: 啊，一套是在那个瓦街和那个曲线街交口的。
2: 嗯。
6: 是，它没有小区名，是89年建的。七楼顶是37，建筑面积37平方米，这个房子是南向的，一屋一厨，
2: 使用25米，
6: 啊，差不多，对，
2: 装修也没啥装修了，
6: 装修是也就简装吧，有点中间装过一次，
2: 嗯，
6: 但现在也就算简装吧，
2: 卖不到10万，
6: 10万以下呀、啊，
2: 对，10万以下，8-9万块钱。
6: 哦，那好，谢谢你。还有一套，您再帮我看。一、
2: 嗯、
6: 这个是大众新城1期的。
2: 嗯。
6: 大众新城1期是6-7，就是那个6-7，七楼是顶了、啊，就是那个阁楼。
2: 嗯。
6: 当时赠送的，这个是六楼是有产权的，是103.5米，103.5米是纯南向，然后是2006年建成，那个本上写的2006。
2: 装修咋样？
6: 装修也就是进户的时候2007年装完的，现在也没动，基本上
2: 55。
6: 55啊？
2: 嗯，
6: 是那55也是，我打听了一下，中介说比这个可能还得低，也不好卖。
2: 对，就是这个房子就是有价无市，就比如说你35，你也不一定能卖出去。现在这种6-7呀、7-8呀房子就是有价无市，根本就卖不了。
7: 要不

0: 对
1: 你
0: 呀、啊。
1: 就特别便宜。
0: 那你说特别便宜应该是多少钱？有那个吸引力啊？有
1: 就
0: 多少？
1: 这种房子，现在即使有收的，可能也给不到你30万。你像中介有的跟你说35、30，他就有收购的。我给
0: 明
1: 你
0: 白
1: 的
0: 了。
1: 价格呢，就是你正常挂出来在市场上挂出来的价格。你像有些人，我要说给你35，你肯定就说那我就不卖了，那价太低了，对吧？要是35，你肯定不能卖。我就认可留着，再等一等了。
0: 明白了，
1: 哎，
0: 谢谢您啊，
1: 嗯，
0: 到
1: 好
0: 时候
1: 的，
0: 谢
1: 供
0: 谢。
1: 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啊，节目到这里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最后的时间，我让张坤说一下线下可以给大家提供的二手房服务以及张坤的联系方式。
2: 节目之后，大家还有房产的问题，你像签合同、办贷款、疑难的产权问题，你都可以联系我，打我的场外电话13704805973，也可以加我这个号的微信13704805973。
1: 大家可以跟张顾问进行线下沟通和联系。当然，如果说就是想找张顾问评估一下您的房子价格，可以在我们明天线上新居时代节目当中来进行在线咨询。那明天中午的12点，我们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居时代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0: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0: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4: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0: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5: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6: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7: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8: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7: 月亮不说话，他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

0: 带着不同的思念。
1: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一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2: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3: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0: 月亮已经圆了，
1: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0: 中秋了，
1: 回家吧，
4: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5: 这里是声音书房，
6: 这里是声音书房，
5: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6: 一本好书，
5: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7: 茫茫江湖，何处是我家呀？现在他想的不是家，而是报仇。为了复仇，他不惜一切的代价。流浪中，伍子胥饱经风霜，尝尽了人间的酸甜苦辣，一切的经历更加坚定了他复仇的决心。或者他也曾经对灯发过誓，不复仇枉为人等等恶毒的誓言，走到今天这步那是被逼无奈。或者他也曾面对南方楚国发出过楚平王我日你母亲之类的豪言壮语，上天还是眷顾他的，让他遇到了一个人，那个人叫专诸，为伍子胥发迹起了很大的作用。几经辗转，终于到了吴国的都城。伍子胥有张良的好的名片，通过公子光的关系见到了吴王，成了吴国的公务员，靠近了吴国权力的中心，复仇只是时间的问题。伍子胥与公子光的关系很特殊，你知我贤，我知你能，一种英雄相惜的情节。直白地说，他们是一种相互利用的关系，他们都不是弱智啊，都明白靠一个人成大事的风险系数很高，是以相互帮助共同合作达到双赢。伍子胥在吴国一直忍耐等待着机会的来临，可惜等了很久，机会似乎并不垂青伍子胥。公元前518年，一帮老娘们给了伍子胥伐楚的机会。这事儿啊，说起来很搞笑，仔细分析却尽在情理之中。在吴楚交界的地方，两地的女子都养蚕，当时没有明确的国家界碑之类的分界标志，更没有士兵站岗放哨，两地的女子因为争夺桑叶大打出手，你占了我一根龙，我抢你一块地，两地女子颇有军人风范，巾帼不让须眉，身体力行地诠释了什么叫做春秋战国，发扬了无处不战的时代精神。楚王听说了这事儿，龙颜震怒啊，下令发兵攻吴。吴国也不示弱，派公子光攻打楚国。一场国际争端呢，仅因为几个老娘们争夺桑叶，最后发展成两国大动干戈，战火蔓延。两国的领导是不是吃饱了撑的，闲着没事干呢？不是这样的，要知道一个馒头都可以引发血案呢，何况是争夺桑叶呢？在以农业为主的春秋战国时期，养蚕是国民收入的一项重要的经济作物，关于国计民生，焉能不予以重视啊？这件小事引发的两国战争，也就可以理解了。 不过到

到头来毕竟还是件小事。吴国公子光攻克了楚国的钟离、居巢，平息此事，就撤军了。伍子胥见机会来了，虽然不是什么好机会，那总比没机会强吧。向吴王僚进言道，楚国可破，希望能再派公子光出战。公子光洞察伍子胥用心不良，伍子胥父兄皆被楚王所杀，他这么说是为了报私仇啊。楚国岂是那么容易被征服的呢？吴王僚想了想，还是自家人向着自家人吧。小光说的有道理啊，偃旗息鼓，没再发兵。伍子胥的第一次机会失败了，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正是他游说吴王僚没成功，才使他看到了另一面的风景，看到了前头的希望。史记记载，光有内痔，不是说公子光有痔疮啊，而是伍子胥看出公子光有弑君夺位之意。以他敏锐的政治眼光来看，不久的将来，公子光必将杀吴王僚，取而代之，成为新的君主。想要令吴国出兵为父兄报仇，势必要过了公子光这关。英雄所见嘛，大致相同。伍子胥忽然想到了一个人，他叫专诸，昔日知其能，是能用上他的时候了。伍子胥将专诸举荐给公子光，他自己带着熊胜跑到乡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去了，表面上看平平淡淡，实质上却是极其高明的谋略。既在公子光身边安插了心腹之人，自己又跳出三界外，静观其变。专诸只是块砖，抛出这块砖，目的是为了引出深山里的玉，这招叫做欲擒故纵。伍子胥是个很复杂的人，性格才能粗略的可以概括为能坚忍、善谋断、怀大才。在这件事上，伍子胥充分地表现了善谋断的才能。事实也如他所料，三年之后，公元前515年，公子光令专诸刺杀吴王僚而自立，是为吴王阖闾。伍子胥独到的眼光听到这个消息，他为专诸悲伤之际，也为自己暗自高兴啊，父兄之仇指日可待了。专诸是伍子胥推荐给阖闾的，事成之后，吴王阖闾没有忘记恩人，找回了伍子胥，任他为行人官职，相当于今天的外交官，并参与谋国政。吴王阖闾是个野心家，执政吴国18年来，打打闹闹，一天不得消停，他的目标只有一个，春秋霸主。次年，公元前514年，吴王阖闾命伍子胥建造阖闾城，即今天的苏州。同年，伍子胥举荐了孙武为吴国将军。伍子胥有了吴王的支持，孙武的辅助，修筑城池，充实仓库，铸造兵器，编练军队，一系列战前准备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吴国铁三角开始了他们称霸诸侯的梦想，伍子胥更是为父兄之仇谋划准备着。就在伍子胥踌躇满志之际，楚国的又一位难兄难弟来了。哎，这个人叫伯嚭，伯嚭是楚国名臣伯周离之孙，父亲伯戏婉是楚王左尹，因遭受费无忌的记恨，后来被楚令尹子长所杀，并株连全族。伯嚭幸运地逃走了，听说伍子胥在吴国混得相当不错，所以跑来投奔他。出于对同乡的可怜，伍子胥把伯嚭推荐给吴王阖闾，以求重用。两个人同病相怜，有着共同的仇恨与仇人，一见如故。
可是精明的伍子胥怎么也没想到，

若干年后，他居然死在了这位仁兄的手上。公元前512年，吴王阖闾第一次实施大举攻楚的战略计划。吴国先后灭掉徐国和中吴国，剪除了楚国的羽翼，趁着吴军士气高涨，阖闾便想一举拿下楚国。这时孙武站了出来，陈述利害，阻止吴军前进。隐忍多年，机会来了，复仇的烈焰在伍子胥胸中熊熊地燃烧着。然而伍子胥还是冷静的，他没有冲动行事。他知道冲动是魔鬼，弄不好非但父兄之仇不能得报，没准还得赔上吴国。吃亏的买卖伍子胥是不会做的。伍子胥看清时局，制定了高明的疲楚误楚的战略方针。正是这一招弄得楚军6年都没睡好觉。吴军很好地贯彻执行了伍子胥的计策，趁你不备我就打你一顿，等楚军赶来吴军就跑，并不与楚军正面交锋。吴军的原则是他进我退，他退我回，他疲我扰，他追我跑。就不信了，按这个原则我骚扰不死你。事实证明这是个极其高明的策略。6年实行一个计划不算短了。起初楚军以为吴军可能有什么佯装败走啊、诱敌深入之类的阴谋诡计，时间长了，楚军渐渐地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啊，而是吴军人家就善于打骚扰战，好像强盗一般啊，东抢一把西捞一票，根本不具备与楚军正面交锋的作战能力。兴师动众的政府军跟几个强盗满山遍野的捉迷藏，实在是没啥意思。久而久之，弄得楚军合理赶大车，没辙了，斗志自然丧失。自然丧失并不等于自然流产。公元前506年，吴楚白驹之战，楚军显示出了强大的战斗力，全军覆没了。吴军乘胜追击，一路打到楚国的郢都。再次强调下，伍子胥的性格概括为能坚忍、善谋断、怀大才。能坚忍，为了复仇他坚强地活下去，为了寻找机会他不惜到乡下去耕田。善谋断，在他一生中不止一次展现了这个出众的才华。怀大才，这是一种可怕的才能，用到正处可以匡扶济世，用来报仇那就叫祸国殃民。郢都遭殃了，我们可以想象得到敌军攻破都城时是什么样的情形，烧杀抢掠，洗劫国库，淫乱后宫，无所不用其极。孙武毅然地站出来，愤怒地说不能这么做。报仇心切的伍子胥与干一把就跑的阖闾根本不搭理孙武。自古胜者为王，败者贼，如今吴军是这片土地的主人，大家可以尽情的享受。该到伍子胥出场的时候了。郢都啊，伍子胥的家乡，再熟悉不过的地方。他本可以在这里建功立业，可是上天让他选择了另一种方式光耀史册。伍子胥望着熟悉的一草一木，父兄是在这里被杀的，当年我就是从这里逃跑的，颠沛流离，九死一生，险些被官兵抓住，幸好渔翁帮我渡河，又身染了重病，病好了又身无分文，为了活下去我不得不低下高贵的头向人家乞讨啊。这一切的一切都在等待今日的到来。伍子胥胸中那股疯狂的复仇烈焰照亮了楚国

深秋的夜空，伍子胥为了报一己之仇，率领他国军兵践踏故乡，使故国人民饱受涂炭，这是一种什么精神？我评价不了。也许这就是真实的伍子胥，这就是真实的历史。可惜伍子胥的仇人楚平王很走运，人家似乎看到了有今天，很有先见之明，早在十年之前就挂了。既然不能手刃仇人，父债子偿啊，那我就杀了你的儿子。伍子胥将郢都翻了个底朝上，也没见着楚昭王的人影，不走运呐、啊，实在是不走运。这楚昭王早就脚底下抹油溜之大吉了。这位仁兄上阵拒敌不行，逃跑还是相当有实力的。楚平王死了，楚昭王跑了，面对这种尴尬的局面，伍子胥近乎疯狂了。于是他想到了一个极其残忍的方法，掘坟。作为炎黄子孙，我们都知道掘坟是对死人最大的亵渎与不敬。伍子胥开了掘坟之先河，后世的摸金校尉和考古专家将掘坟发扬光大。疯狂的复仇烈焰烧毁了伍子胥的理智，伍子胥面对楚平王尘封了十年的尸体，双眼瞪得血红，歇斯底里地喊道：鞭尸三百。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伍子胥上觉得不过瘾，于是左足见其腹，右手掘其墓，并骂道：汝生时王有墓诸，不辨忠宁，听信谗言，杀吾父兄，岂不冤哉？伍子胥还是觉得不解恨，割下了平王的头，并把衣物棺木全部销毁，连同尸骨弃之荒野。我隐忍了十多年，一刻也不曾忘记。父亲，大哥，子胥给你们报仇了。伍子胥望着火光冲天的郢都，喟然长叹。为了复仇，伍子胥不惜一切代价，心怀仇恨，病入膏肓。仇恨岂非更能令人丧心病狂呢？不过我真的不明白，恨一个人可以十年、五十年，甚至五百年这样恨下去，为什么仇恨可以大到这种地步呢？杀人不过偷点地，诚然，复仇也做得太绝了吧。多年以后，伍子胥也是落得同样的下场，这莫不是传说中的报应吗？伍子胥掘坟鞭尸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影响最深的有两个人，一个是申包胥，伍子胥的哥们，另一个是夫差，未来的吴王。申包胥，强人中的强人，国君再昏庸无道，历朝历代都不缺少忠臣，申包胥就是这样的臣子。申包胥得知伍子胥的掘坟鞭尸作为之后，非常愤怒，修书一封：你这么做太他娘的过分了，就不怕遭雷劈吗？伍子胥回答的也很干脆：无事图远，无故道行而逆施之。说得很含蓄，很委婉，其实言下之意就是我就他娘的这么做了，爱咋咋地吧。申包胥表面很平静，内心波澜起伏，此计为了保全楚国，只有借助他国之兵。秦国是姥姥亲，楚昭王他娘是秦国人呢，就是当初给太子熊健介绍的那个对象。虽然是亲戚关系，但不是张家长李家短的小事，这是国际争端。
弄不好会引发世界大战的。秦哀公权衡利弊，没同意出兵。申包胥想了想，我一介书生啊，手无缚鸡之力，怎么才能令秦哀公出兵呢？申包胥想出最直接的办法，那就是哭。这个办法被后来无数人使用过，用于不同的目的，效果都很好，申包胥也不例外啊。会哭的人很多，能哭出名堂的也不少，但申包胥哭的绝对是最痛心、最悲切、最卖力，堪称史上最雷人的哭泣。申包胥于秦庭昼夜哭七日七夜，不绝其声。这是一种怎样的伟大精神呢？我们都哭过，都知道哭是很浪费体力，也很伤身体的。申包胥为了拯救祖国于水深火热之中，冒着向祖国人民交代的危险，哀痛蜿蜒，哭了整整七日七夜，只为拯救祖国呀。中国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人存在，才使得五千年的文明未曾中断。申包胥值得人民的尊敬。秦哀公也被申包胥的精神打动了，楚虽无道，有这样的臣子，焉能不保存楚国呀？出兵抗吴援楚。秦国还是比较好使的，加上吴国内部呢出了点事儿，阖闾弟弟夫盖趁着吴国空虚跑回国自立为王了。阖闾听闻，毅然决定撤兵，放弃楚地，王位那是比什么都重要的。楚昭王一见吴国发生内乱，这回来劲儿了，英姿勃发，率领大军打回郢都，双方再次交战，楚军得胜。吴王阖闾撤军回国，楚军得胜，他们不会忘记一个人呐，那就是哭了七天七夜的申包胥呀。吴楚之战虎头蛇尾的收场了，吴王阖闾望着荆楚大地，暗暗地说了一句：“我们还是会回来的。”吴王阖闾自从破郢都以来，染上了打仗上瘾的毛病，一天不打仗就感觉生活缺少点乐趣啊。两年之后，吴王阖闾派太子夫差再次攻打楚国，楚国害怕了，吴国大规模的进攻没准儿就会重蹈覆辙。为了避免这种国耻的发生，楚国上下想出了非常高明的方法，迁都若易。离开郢都，事实证明这个方法的确不错。迁都通常是在国家危急之际采取的不得已的办法，明末清初时有人建议迁都啊，崇祯皇帝毅然拒绝，留在北京抵抗后金，这叫天子守国门，这一点就值得佩服。这时的吴国用伍子胥、孙武的战略，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俨然一个称霸的局面，伍子胥功不可没。公元前503年，吴王阖闾12年，吴国发生了一件大事，42岁的孙武从此离开了吴国，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如果孙武还在，吴国还会发生亡国的悲剧吗？那谁也说不准。夫差夺取楚地的藩地，战果还算辉煌，然而吴王阖闾总觉得不过瘾。楚国是服了，那就拿越国过过瘾吧。公元前496年，阖闾攻越，没想到这次竟是阖闾生命的终结。越军采取偷袭的战术，阖闾中箭，伤脚大拇指，伤口感染，伤重不治，一代枭雄就这么死了，也算是死得其所了。阖闾死后，夫差继位，
夫差很有作为，念念不忘为父报仇，两年之后发兵攻越。越王勾践兵败会稽山，派文仲贿赂伯嚭请求讲和呀。关键时刻伍子胥站了出来，他准确地指出今天不灭后必毁之。夫差很仁义，想起昔年伍子胥为了报仇不择手段，这心里挺鄙视他，杀人不过头点地，人家都投降了，至于赶尽杀绝吗？于是听从了伯嚭的建议，与越国签订了停火的协议。五年之后齐景公去世，国君新立，大臣们争权夺利，夫差看出这是击败强齐的好机会啊，发兵攻齐。这一次又是伍子胥站了出来，直陈厉害，越王卧薪尝胆，必有作为，越乃吴国心腹之患呐、不除越而攻齐，岂不荒谬啊？夫差年少气盛，没有采纳他的建议，率兵攻齐，齐国大败，取得了辉煌的成果。凯旋而归之后，更不把伍子胥放在眼里了，从此伍子胥备受冷落。夫差之所以冷落伍子胥呢，可能有以下几点原因。第一，他不喜欢伍子胥，可以看得出来他与伯嚭情投意合。伍子胥为了报仇不惜一切代价，掘坟鞭尸，在夫差看来做人不能做得太绝，为了一己私仇不惜引兵攻打自己的祖国，使祖国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那这个人的人格就值得怀疑一下了。第二，他不及伍子胥。伍子胥很有才啊，贤能公认，不服不行，可以颠覆强楚的才能，那是一种怎么样的可怕。伍子胥以往的辉煌成绩不知不觉给了夫差很大的压力，功高震主，夫差迟迟没对伍子胥动手，已是仁慈。第三，夫差不服伍子胥。夫差很有作为啊，他想要证明自己的正确，所以发兵攻齐，得胜之后那尾巴就翘起来了，自然会冷落伍子胥。第四，伍子胥有情绪。在对待越国的问题上，吴王夫差和伍子胥的看法发生分歧，双方谁也没服谁。后来伍子胥称病不出，种种反抗的情绪使夫差很没面子。夫差的仁慈也是有限的，再加上伯嚭在一旁煽风点火，诛杀伍子胥那只是迟早的事。当年的兄弟伯嚭此时与伍子胥成了政敌，对待敌人就像秋风扫落叶一般的残酷无情。伯嚭懂得这个道理，他一直在暗中观察伍子胥，一直在找伍子胥的小辫子。精明的伍子胥最后却输在了小人的手上。伍子胥见夫差如此，料知吴国终将会被越国所灭，便趁出使齐国之际，把儿子托给了齐国的鲍氏，改姓王孙氏。不料正是这件事引来了杀身之祸。夫差得知伍子胥继子齐国之事，伯嚭又趁机诬陷伍子胥，夫差遂以寻通敌国、怀有二心的罪名，赐伍子胥以鼠漏之箭，迫使其自杀。伍子胥接箭在手，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没想到我伍子胥竟然是这一般下场。昔年先王本不想立你，是我一再力争才让你得以继位呀。我助你破楚败越，威名远扬，现在你却让我去死啊。伍子胥非常固执，死可以，但我的看法是正确的，我死之后把我的双眼挖下来挂在你姑苏的东门，让我看见越国的大军从这里进来。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伍子

须说的危言耸听，便是死了我也要证明自己的正确，这就叫死了都要倔。夫差闻之大怒，采用了当年伍子胥的做法，割其头挂于东门城楼之上，将其尸体包在皮革里抛在江中，美其名曰吃衣服将。延出十年之后，三千越甲灭了吴。伍子胥的政治眼光果然了得呀，高，实在是高。伍子胥的一生颇具传奇，人物性格极其复杂，我们来给这个复杂的人物做个评价吧。汉吴王千有余年，世之兴坏废革者不可胜数，读子胥之词不喜不绝，何其盛也。王安石，伍子胥妙计。第十五章，雄盛篇。白氏始祖，乱荆楚。雄盛，继伍子胥之后又一个被仇恨扭曲了灵魂的人。雄盛作为原楚国太子雄健的儿子，本来可以成为楚国未来的国君呢，可惜人生命运总无常，老天不让你下四两，因为费无忌的陷害，他不得不颠沛流离。还好他流浪的途中有伍子胥作伴。伍子胥其实就是雄盛的明天，正所谓近朱者赤，通俗的说那就是跟啥人学啥人。雄盛的身上难免有伍子胥的影子，他没学会伍子胥的深谋远虑，却学会了复仇，这是很强很暴力很可怕的。复仇的种子不单单在伍子胥的心里种下，同样也在雄盛的心里滋生。跟伍子胥这样的人混在一起，势必也会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来。看来跟着名人混迟早会成名，何况伍子胥还给他做了表率，这更加坚定雄盛复仇的决心。雄健那就是被郑人所杀的呀，所以雄盛的仇人就是郑国。雄盛与伍子胥同在吴国，离下的生活不好受。雄盛明白，楚惠王和令尹子西更加明白，于是楚惠王二年，雄盛被召反楚。团圆那是最美的，只有家乡才是最好的。令尹子西召雄盛回国之时，一个人提出了反对，这个人叫沈朱良，楚国大臣左司马沈尹树之子。他认为雄盛勇武而暗中寻访死士，必有私心，后来证明他的看法那是完全正确的。楚惠王子西等人没听他的建议，子西对楚国的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召回雄盛那实在是个错误。一个人一生会犯很多的错误，但有些错误是无法挽回的，召回雄盛无异于养虎为患。子西不知道，因为八年之后他就死在了这个人的手里。子西没有采纳沈朱良的建议，毅然决然地召回雄盛，将雄盛封于白帝，这是吴楚两国交界的地方。子西这样安排目的有三，首先使雄盛远离首都，远离权力中心，降低他作乱的可能性。雄盛流亡他国多年，现在回国了，朝里呢也没啥人，就算作乱呢也没人支持，地理位置离首都比较远，万一有个风吹草动的也有利于控制。其次把雄盛安排在吴楚边界，可引吴国的力量牵制雄盛。再次雄盛守边疆有利于吴楚边界的和平发展，雄盛好歹不计在吴国混了很多年，多少有点关系。由此可见，这子西还是防备雄盛的。人家子西好歹是高官呐，在朝廷里混了这么多年，那这点远见还没有吗？
子熙心里也在琢磨，人心隔肚皮，跟伍子胥一起厮混的人还是防备着点最好。熊胜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当前最重要的那是站稳脚跟，争取民心，封于白帝，那从此就姓白了。从此中国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姓氏，白氏始祖就是从这儿起源的，后来的白起、白居易都是白公熊胜的后人。熊胜效仿中原新兴势力的做法，采取大斗壶已出，青金两以内，卑身下士，不敢交贤等政策，旨在争取民心，积蓄力量，伺机而起。这样的准备耗时了8年之久。从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任何一项伟大的事业，那绝非朝夕可成的。当时有个叫屈建的人看出了熊胜的用心，他对熊胜的属下石启说：“白公将乱。”这石启很纳闷啊，怎么可能呢？白公卑身下士啊，不敢交贤呢、啊、大斗壶已出，青金两以内啊，这样的领导怎么会作乱呢？百思不得其解。屈建微微一笑，神秘地说：“正是因为熊胜礼贤下士，争取民心，此乃所以反也。这就叫做有所为必有所图。这位仁兄的洞察能力，那真是倒背着手看鸡窝，不简单呐。”叫屈建有点可惜，我看叫屈才比较合适。屈建言出，3年之后，白公胜果为乱。石启一介平民，屈建跟他说白公将乱时啊，他不以为然。后来呢，熊胜果然反了，他毅然地投身革命，并且一条道走到黑，至死不改初衷。归楚5年之后，熊胜觉得时机成熟，是伐郑的时候了。他向中央政府请求伐郑，令尹子熙同意了，但没出兵。口头协议啊，永远都不保险，答应人家不办事儿，子熙做得不地道。但不地道的事儿还在后边。这个时候晋国伐郑，郑国向楚国求救，子熙出于战略目的的考虑，出兵援郑，并与郑国结盟。子熙的举动激怒了熊胜，熊胜口无遮拦地怒声道：“我的仇人不是郑国，而是子熙。”他这么说，也勇敢地这么做了，生怕子熙不知道，他还放出风来。子熙听到之后不以为然呢，还讥笑熊胜如同鸟蛋啊，不会有什么作为的。他真是小看了熊胜，低估了他的能力。从他的行为上来看，熊胜是个敢想敢干的主。等待了8年之久啊，机会终于来了。公元前479年6月，吴国攻打楚义慎，被白公熊胜打败。熊胜还是有两下子的，要不然呢也不敢造反了。就像很多单位的个别员工领导管不了一样，那是因为这些员工本就具备犯上作乱的实力。这熊胜啊，就是这样的员工。经过周密的计划，韬光养晦了8年之久，是到爆发的时候了。革命形势一片大好，石启投入熊胜麾下，熊胜许诺事成之后封你做大官。这个条件很低俗，然而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石启一介平民，朝廷的官儿对普通百姓来说，那是具有相当大的诱惑力。作为国家的乱党分子，石启的行径虽然低俗，但光明磊落，至少他的目的很明确也很直接，跟着熊胜一起作乱，那就是为了当官啊，一点都不虚伪。熊胜以献战利品为名，领兵进入首都，发动了叛乱。怎么看这熊胜的叛乱呢，都不大可能成功，好像

断然否决。他的理由很简单，杀了楚惠王不吉利啊，烧毁仓库没了物资，拿什么防守呢？熊胜想到了防守，证明他想到了后退。叛乱就像是一场赌局，一旦发动必要分出胜负，胜者为王，败者为贼。如果真是赌局的话，无疑是一场残酷的游戏。它的残酷在于任何一方都要以命相搏，绝对没有退路。熊胜没有一直坐下去，关键的时刻手软了。如果他听从了石启的建议，没准可能会改写历史。胜败呀，往往只在一念之差。熊胜把楚惠王劫持到高府，另立子闾为君王，借此扶持一个傀儡供自己驱使。这一招也未尝不是好事，哪知道子闾不从啊，熊胜无奈只好杀了子闾，提着马灯下矿井，走一步看一步吧。正当这个关键的时刻，内部出现了叛徒。屈顾，石启的随从，这位仁兄参加革命目的不纯，他不像石启那样一条道走到黑，他或许早就看出了熊胜不可能成功了，关键时刻发挥了见风使舵的优良传统，背着楚惠王跑到昭夫人宫中躲避。熊胜一见楚惠王不见了，束手无策，怎么办？干脆自己称王啊，既然做都做了，那还怕啥？白宫熊胜自立为王。历史无数次的证明了，叛乱夺来的王位通常很不稳定。熊胜叛乱刚起，其实在蔡地的沈朱良听闻之后，立刻率兵擒王。沈朱良兵到城北门，有人建议您戴上头盔啊，国人都盼望着您，如果您被叛贼射伤，难道就不怕百姓绝望吗？沈朱良觉得有道理，戴上了头盔继续前进，又碰到了人说，您为什么戴上头盔呢？这百姓都盼着您来，见到您百姓才知道有生的希望啊，就会全力奋战呢。沈朱良觉得还是这个有道理，于是摘下了头盔，身先士卒，在国人的帮助下里应外合攻破了北门。原本这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忽然之间急转直下，熊胜那点地方武装根本不是政府军的对手，力战不敌，兵败如山倒，大败而逃。沈朱良率领军队穷追不舍，大有不到黄河心不死，不杀熊胜不撤军之意。熊胜兵败逃到山中，沧海横流地把自己逼上了绝路。熊胜觉得无颜面对白帝父老啊，自缢身亡。坐棺材里边洗脸，嘿，死要面子，不肯过江东，那项羽不是第一人。石启，对，就是当初为了当官投身革命的那个哥们，不幸被捕了。沈朱良审问石启，说出熊胜尸体的下落。我知道，石启淡淡地说，但我不会告诉你。沈朱良沉声问道，你要是不说，那我就煮了你。石启大义凛然，冷冷地看着沈朱良，事成做官，不成被主，故其职也。我的目的很低俗，但我做人有原则，死对我来说有什么可怕的？来吧，煮我吧。煮就煮啊，你以为这沈朱良那是惯孩子的家长吗？遂下令煮了石启。石启一介莽夫，死得有些悲壮，或者说罪有应得，但他的目的之戒，恪守原则。他或许不知道仁义怎么写，但他用实际行动证明。

了，他至少比那些只会满嘴瞎说仁义道德的道学家们高尚得多，所以他值得人们的尊敬。熊胜的叛乱随着石起被主宣告结束，史称白宫之乱。熊胜失败的原因有很多，根基不稳，丧失人心，关键时刻未采取石起的建议，延误时机等等，为后人视为上逼君下乱治的叛臣。归根结底的原因在于，熊胜代表的新兴势力发动的革命不足以对抗楚国贵族的旧势力，所以白宫胜败了。不过他还有个非常猛的后人，这个人的名字叫白起。第十六章，商鞅篇，还你一个明媚的春天。商鞅是中国最伟大的改革家，是空前强盛的大秦帝国的奠基人，但是他命不好，结果被扣上谋反的帽子，弄了个五马分尸的下场。然戊戌六君子的谭嗣同有句话说得很对，历代变法无不是从流血开始的。商鞅是魏国贵族，名鞅，故称魏鞅，公孙氏又称公孙鞅。魏国大致在今天河南北部与河北南部的地区，钟灵毓秀，人杰地灵，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过很多历史名人，比如吴起、李悝、荆轲、闵子骞，还有就是本篇的主人公商鞅。不知公孙鞅是魏国国君的第几个儿子，虽然是贵族，但社会地位不高，所以他的名字叫鞅。说文中，鞅，敬达也，本意是套在马颈或马腹上的皮带。这么一解释，想象一下，这是什么破名啊。当然这个名字饱含了他的身份和地位。纵然如此，作为贵族一员的公孙鞅还是比普通百姓强得多，有吃有喝，衣食无忧，连家教那都不是普通人，而是中国历史乃至整个人类史上最牛的老师鬼谷子。提起这位老师，那可真不是一般的人物啊，相当于武侠界的金庸，数学界的华罗庚，演艺圈的张艺谋，后宫的李莲英，在那个时代绝对是风云人物。这位老师教出的学生大有名头，诸如孙膑、庞涓、苏秦、张仪、李牧、商鞅等等等等。鬼谷子是真正懂得因材施教的，不知比孔子高明多少倍。公孙鞅好行名之学，不知是鬼谷子的哪届毕业生，毕业之后就开始闯荡江湖。在春秋末期，魏国已经是大米粒儿那么大小的国家了，很难撑开局面，在魏国混下去也不会有太大的发展，所以公孙鞅选择了魏国。魏国当时来看是很强大的诸侯国呀，曾几何时一度打得秦国都哭爹喊娘。魏国这时的领导是魏惠王，就是孟子说的梁惠王。公孙鞅到了魏国并未一鸣惊人，相反魏惠王也没搭理他，但是有一个人却看出公孙鞅是个人才，这个人是时任魏国相国的公叔痤。其实公孙鞅很会，直接投到了相国门下，在相国门下混，出人头地那是早晚的事。公孙鞅这般得意地想着，上天给他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公叔痤病危了。相国公叔痤就是挤走了吴起的那个公叔，当年是怕吴威胁他的位子，现在得病在身，作为栋梁之臣该为国家的未来着想。如果公叔痤再多活几年，好好的培养培养公孙鞅，说不定将来统一中国的是魏国。魏惠王探望他说，你若有不测，国家怎么办呢？言下之意是能不能举荐个人才。
公叔做借

即说道：“公孙鞅年少奇才，愿王举国而听之。”魏惠王听了之后的反应是：“呵呵。”很显然，他很失望，心里不高兴，但表面没作声。公叔痤又说：“如不用，必杀之。”魏惠王见他病危，弥留寒暄几句就走了，对左右说：“嘿，这老家伙莫非是病糊涂了吧？让寡人用名不见经传的公孙鞅，我靠！”这公叔痤没有糊涂啊，他虽然没有什么骄人的政绩，但看人的眼光不比任何伟大的政治家差。人生是这样，有时因为一个念头就改变了一生。一个国君因为一念之差改变了历史，十多年后魏惠王才明白公叔痤的“如不用，必杀之”的真正含义。公叔痤还没病到说胡话的地步，他找来公孙鞅劝他说：“啊，你赶快走吧。”为什么？公孙鞅一愣，随即公叔痤说出了原因：“刚才大王询问能够出任国相的人，我推荐了你，看大王的神色不会同意我的建议。我当先忠于君，后考虑臣的立场，因而劝大王，假如不任用就该杀掉你。大王答应了我的请求，所以你赶快走吧。”公叔痤这很明显的是两面的手法，哪知道公孙鞅非但没有惊慌，反而一笑说：“大王既然不听您的话任用我，又怎么能听您的话来杀我呢？”这公叔痤听了之后两腿一蹬去了。这是一句非常雷人的话，公叔痤具体怎么死的不知道，但很有可能是被公孙鞅的话生生噎死的。果然如公孙鞅所料的那样，魏惠王并没有对他下手。公叔痤死了之后，公孙鞅失去了靠山，魏惠王呢对他也很冷漠，日子混得一天不如一天，渐渐的他萌生了跳槽的想法。正当公孙鞅百无聊赖之际，一则招聘启事改变了他的命运。从此中国的历史上发生时代的八级强震。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0: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0: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4: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0: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5: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3: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6: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7: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8: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9: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8: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9: 最好的出路。
10: 穿过人潮汹涌的火阑珊。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11: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12: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12: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12: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9: 让青春立业。
13: 永远向前，你一直都在。
14: 下面播送纪念918事变人民防空警报市民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哈尔滨市人民防空警报通信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经哈尔滨市人民政府批准，定于9月18日9时0分至9时10分，在全市统一进行人民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信号发放顺序：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持续180秒。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持续180秒。解除警报，连续鸣180秒。届时，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将同步播放防空警报信号，防空警报示明不影响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特此公告。
15: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每天的14点到15点来锁定 FM90.4 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哈。今天我们的节目呢，继续带大家畅游，我们今天是来到了长春，是吧？畅游城市间节目，即日起继续带大家畅游我们的吉林省长春市。
16: 各位好朋友大家中午好，提醒一下，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
0: 我是主持人新运。
16: 非常开心继续通过电波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相会在咱们节目的当中了。记好了啊，每天的下午的2点到3点这一时间段呢，大家可以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现场的收听跟关注啊。我们的节目呢，不光是啊，咱们现在通过广播的电波进行一个现场的直播，同时啊，也通过咱们这个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大家呢，在下午2点这一时间段呢，打开咱们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啊，就可以看到我们在直播间里的具体的这么一个直播的这么一个情况跟样子。在下方的评论区给我们留言，也能够第一时间的啊，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进行一个互动。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哈，畅游城市间，继续带大家畅游在各个美丽的城市之间。今天啊，咱们继续带大家一起畅游吉林省省会长春市。哎，
2: 目前呢，我们也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过啊，这一周准备拿出一部分时间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网友说一说长春的文旅的情况。说文旅就得先说文化，说文化呢，咱们又进入了我们今天带大家走进的咱们这个长春的这么一个博物馆系列啊。我们呢也是准备把它做成这么一个系列的这么一个节目。昨天呢，在节目当中和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聊了一聊长春博物馆啊，
1: 对对对，
2: 咱们这个长春博物馆还有下辖的一些这个展览室啊，领着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网友，大家非常开心快乐，咱们转了一圈。那么今天呢，还是依旧想要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聊一聊关于长春的这么一些其他的这么一个博物馆里边的这么一个馆藏，包括它的历史，包括它的文化，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网友，咱们来一起通过我跟新韵我们两个的讲述，大家一起开心快乐的开启咱们这一系列的长春博物馆的这么一个旅游的这么一个行程。
1: 要说到长春的博物馆哈，其实我们昨天跟大家介绍的叫长春博物馆，
2: 对
1: 啊，
2: 对，
1: 这个呢是属于当地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官方博物馆，
2: 对
1: 啊，这个没什么可说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老百姓啊，平时说上长春了，必游的一个景点就是最为广为人知的到长春要打卡的一个人文景观，其实还真的不是这个当地官方的这个长春博物馆，而是什么呀？
2: 相信咱收音机前听众朋友都知道，
1: 对对对，
2: 去干啥呀？伪满皇宫啊，
1: 对，这个是当地的真正的地标。
2: 但人现在啊，人现在叫伪满皇宫博物馆，
1: 对对，现在后面叫博物馆，
2: 对，
1: 没错，的确是这样哈。
2: 它藏在长春市光复路啊一个繁华的老城区里边，古今兼具，中心合璧。旁边呢，你从侧面走啊，它很大。这边呢绕出来，我想想啊，是一堆市场卖调料的，然后把架子旁边呢，挺有意思的。怎么说呢？你能闻到这个一股这个马粪味，因为它的角落里面有一个马市，是叫马术俱乐部吧？是不是，新韵老师？我有点记不住。
1: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马术俱乐部呢？
2: 对对对，然后那个在这个这边的一个墙角内侧呢，也是很大的这么一个地方，然后呢也能这进行一个整体的游览。这个地方呢，严格意义上讲是清末的长春盐仓
1: 啊，
2: 盐仓的地方
1: 啊，
2: 也是民国初年掌管吉黑两省盐务的这么一个官署衙门，是咱们中国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称帝为满洲国的宫廷的旧址。这里边啊，要从历史的角度出发，也是啊，咱们百余年近代长春城市变迁的地标式的建筑群，也是日本殖民统治咱们中国东北14年的历史见证。现在这里边是什么呢？博物馆加景区了。
1: 对
2: 啊，是不是？它算是双城属性的这么一个文旅的地标，
1: 对，
2: 也是国家一级博物馆啊。得跟大家解释一下啊，这长春的中小学生 都去进行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包括咱们国家首批的五 A 级的旅游景区，跟太阳岛是一个级别的，你说五 A 级是不是？
1: 对对，
2: 是不是？也是，有很多的这么一个历史的文化的遗产文物在里边的这么一个地方。
1: 嗯
2: 啊，
1: 的确是这样。
2: 刚才说了，侧面都知道。这个我说我因为我走的我是走过去的，我曾经去过啊，
1: 我也去过好多年，我得有十几年前去过了。
2: 对，你里边不还有骑马的地方？那是你跟我讲的吗？
1: 是，我记不，
2: 你跟我讲的这个骑马的地方
1: 是吗？
2: 是，然后侧面那个墙，比如那个墙走，我一转到他那个正门嘛，然后它是长春的这么一个老城区，
1: 对对，它在老城区，
2: 对里边的。每个建筑细节呢都是有那种厚重的历史的这么一个感觉。
1: 是的，
2: 就是按照文青的说法说，时间仿佛被凝固啊，让我们得以近距离地感受到那段文化历史的真实和沉重，是不是？
1: 是这样，是这样。
2: 对，咱之前咱曾经跟大家介绍了一下，咱们这个新中国成立之后啊，1962年这里边就成为了帝国主义侵略咱们东北的陈列馆，伪皇宫的陈列馆，在2000年的时候，25年前，正式更名为伪满皇宫
1: 博
2: 物馆啊。但是，这个"伪满"这两个词儿，这两个字儿就不用我多加解释了。大家这个，
1: 尤其是东北，对、
2: 啊、
1: 东北出生、东北长大的都知道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
2: 对对对，目前呢，它这个伪满皇宫博物院呢，分为宫廷核心区、东北沦陷史的这么一个陈列区，还有博物馆之眼的艺术宫和 M 加创意街区、互动体验区、办公区六大功能区，总保护面积是25.05万平方米，很大，
1: 是的，
2: 很大，
1: 是的，
2: 这个你得选个好天去，我个人建议啊，就别弄的那个周末的时候、啊、
1: 人太多，
2: 哎呀，我曾经赶上过一次啊，我赶上过一次。人很多，然后排队的这个情况也很多，他一分波进，他
1: 限流，
2: 对，他不让你特别饱和的那种啊。
1: 对，
2: 虽然说它里边面积很大，但是人家也是为了给大家这么一个很好的这么一个观
1: 游览体验，
2: 对对对对对对对，游览体验。然后人家也是就是一波一波的，一波一波的，前一波他去之后能够错落有致的把这个整个的这么一个展品错这个。做错开是不是？
1: 对，为了大家能够去一趟，不是为了简单的打卡拍照，能有更好的体验感，更好的来感受哈这段历史的印记哈。另外呢，值得一提的就是啊，在这个宫廷的核心位置，除了历史建筑，哎，现在仍然保持着原状，陈列在原位之外，在这里呢，还有以从皇帝啊一直到公民，整个的爱新觉罗溥仪的一生啊，给大家展示成了一个就好像是编年体的一个人物历史展览一样、
2: 哦、
1: 啊。你想想，从皇帝到公民啊，他这个爱新觉罗，我们曾经在很多影视剧里看到过啊，这个人物的特殊的一生。但是呢，我们真正来到这个博物馆里看这个人物，他曾经是怎样，他用过的东西，他从皇帝的时候用过的东西，一直到他变成了一个普通的公民啊，他去这个穿上普通的衣服，从事普通的劳动的时候，才能真正的去感受到这一个人物他一生的变化。在这里呢，给大家做了一个编年式的陈列啊，可以很好的去进行体验。
2: 确实是，以前有个电影吗？你记不记着？
1: 太记得了，末代皇帝。
2: 对
1: 对
2: 对，那个是这个什么贝纳尔多，这个贝什么鲁奇，那外国导演拍的，尊龙演的，是不是？
1: 对对对，
2: 那个时候
1: 导演不记得是谁了，但是这个电影印象非常非常深刻。这个展览呢，它是按照溥仪人生的五个阶段来进行展示的。这五个阶段，首先他第一个人生的代名词是什么？末代皇帝，这个不用说了。对，他是这个，首先是末代皇帝，然后呢，他到了天津的这个，他后来到了天津啊，天津御宫，然后是伪满皇帝，再接下来呢，他是一个特殊战犯，最后他成为了 一位普通公民，
2: 普通的咱们中华人民
1: 共和
2: 国
1: 的
2: 公民，
1: 对，
2: 确实是啊。
1: 这五个身份的转变，穿起了他的一生，同时呢，也穿起了这一段特殊的历史。那么，把这一个人物的生命的历程展示出来，在这个伪满皇宫里边哈，大家可以看到清晰的脉络，也能够感受通过一个人的生命历史来感受那段历史的变迁。在这儿呢，包括溥仪的一生啊，总计给他展示出了照片400多张啊，跟他有关的文物呢有200多件、
2: 嗯。
1: 通过这些，我们就能够真实的触摸到那段历史。
2: 确实是，以小见大，
1: 嗯、不一样。
2: 就是咱们写作文都讲究嘛，以小见大，
1: 对对对，
2: 以点带面，是不是、
1: 嗯？
2: 用一个人的故事展示出来一整段的这么一个历史变迁，
1: 嗯、
2: 也批判了封建制度的腐朽跟没落，
1: 嗯、
2: 也揭露了在日本侵略者。操纵以溥仪为首的伪满洲国的傀儡政权对咱们东北人民进行血腥殖民统治这么一个罪行，同时啊，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歌颂了我党啊博大的胸襟跟人道主义政策。
1: 嗯，
2: 这个展览呢也算是国内唯一全面客观反映溥仪生平的这么一个展览，
1: 绝对是唯一的，
2: 是不是？
1: 对对，
2: 因为别的地方不具备这个条件，
1: 对，你故宫博物院也不具备这个条件，
2: 它太小了，年头也短，后期在天津当御工的时候，他往这以租房子为生，对不对？那个时候呢，你就不说了。到这块儿，到后期的时候，不都是在这块儿进行一个生活嘛、
1: 嗯？
2: 是不是啊？
1: 嗯。
2: 怎么说呀？这个宫廷核心区，介绍一下，以宫廷旧址建筑群为核心，展示了溥仪以及相关历史人物的宫廷生活和历史信息。然后呢，把这个以前的那个那一段的这么一个历史反映出来了。
1: 嗯嗯嗯，

0: 啊。然后东北沦陷史的这么一个陈列馆呢，则是以我们东北沦陷史陈列馆这么一个主要场所，展现了艰苦卓绝十四年东北人民抗战史实陈列，包括侵华日军第100部队啊，咱是731，他那是100细菌作战陈列，因为那个他那时候也开展那些就不人道的这么一个这个细菌战嘛。然后还有就是天地英雄气啊，缅怀东北抗战英烈和英雄群体的三个专题展览
1: 啊。
0: 然后因为全是咱东北涌现出很多的这么一个英雄人物嘛，是不是？
1: 对。
0: 然后说完这个，就是还有一个叫博物馆之眼，这个呢是新修的一个场馆
1: 啊，
0: 顶上就那窗户就那个跟二郎神眼睛中间那个眼睛似的啊，这白的那个，然后也是吉林省第一座市面清水混凝土建筑
1: 啊，清水混凝土建筑，
0: 对，也是咱们中国最大的双曲面异形薄壳大跨度地下建筑。你看你说这术语啊，我不懂啥意思，但是我听完感觉
1: 双曲面
0: 对
1: 异形薄壳大跨度。
0: 对
1: 啊，地下建筑，
0: 你这一听，
1: 但说这个建筑，我觉得都值得去看
0: 一
1: 下。
0: 我们可能不懂，
1: 嗯，
0: 但一听感觉特别高大上，知道吗？是不是、啊？
1: 清水混凝土建筑这个本身，反正对我来说就是非常非常有吸引力的，就很想去看的。
0: 嗯、然后这个展馆呢，也是一处文化艺术展示这么一个空间，
1: 嗯嗯，
0: 包括咱们这个博物馆之眼的展览区，
1: 嗯
0: ，NFT 的数字艺术，包括 M 加阅读空间、魔屏、文物方舱等等，就有点类似于咱现在这个文旅的这些这个文创的这些东西，包括这个纪念品，包括这个可能说有一些阅读区，包括一个这个 VR 这个结合的这么一个体验区吧，是不是啊？
1: 嗯嗯。
0: 然后这里边呢有很多的这么一个展览，因为每个博物馆，除非你是特别大型的。它都承接着一些什么，包括画展的等等的一些基础的这么一个传播文化的这么一个业务，是吧？这块也有，里边呢就有这个咱们的里边的各种的临展，就临时这么一个展出，包括勋南书画院，包括格物客沙龙，包括点亮文博之光的这么一个数字创新的数。智慧的智，不是我说错那个字儿啊、这个可能说东北口音跟他叫数智啊，没有，他确实智慧的智啊，
1: 嗯，
0: 一些共享的这么一个高科技的这么一个空间，
1: 对对对。
0: 然后里边最经典的就是有互动区，让大家能够身临其境。互动区呢就是皇宫剧场、禁卫军的银房，就刚才我说那跑马
1: 场、
0: 啊，玉花教的君子兰馆，
1: 嗯，
0: 然后百年机车馆等等等等，就能够让游客呀参与进来，体验更完美的这么一个这个咱说叫这个文化区域吧，是不是？嗯，
1: 对对对，你看它这个是一个老的皇城宫殿哈，融入了现代化的科学技术之后呢，大家能够更好的来体会啊，体会到这个博物馆的一些相关内容，能够更全面的啊，在这次博物馆之旅当中有更深刻的一个旅游体验。那与此同时呢，面对很多这个现在年轻群众的需求吧，这个皇宫呢现在正在致力于各种数字化的创新，而且呢也不断提升各种各样的观众体验，不管是从内容上也好啊，还是从它的历史上也好啊，各个方面都争取实现一个新场景，向未来能更多的让年轻人爱上逛博物馆，能让年轻人更多的从博物馆旅游当中能够获取啊历史方面的相关知识和厚重的文化积淀。
0: 他还找人做了一个 AI 人物叫小五，是一个小姑娘
1: 啊，
0: 这些在那个你登录他那个网站的时候，或者是那个你去之后登录他
1: 带你走
0: 网站的时候，他就领着你溜达。
1: 哎，真
0: 好。但是他用那种就是咱现在这个全息的那种模式嘛，就是看你动手机，他就来回能转那种，就是你了解吧？是那个啊，我可能我说的不对，对对，就是我说这个意思，然后领着这个游客在网上。就简单的游览，就是让大家有所知道它具体它是哪个区啊，哪一块啊，等等等等。
1: 嗯，
0: 因为你看啊，咱现在中国这科技发展特别快。
1: 嗯，
0: 经常咱们刷小视频刷到一些外国的这个友人到咱中国，发现那现金也不用了，然后支付的时候刷脸刷手，是不是？你天，
1: 对对对，
0: 咱说你上网就是各种 AI 体验，就是这个让大家能够深入的。体会到啊，科技改变生活。现在这个伪满皇宫博物院呢，也以做中国博物馆加景区创新运营的领跑者为愿景，他现在也改变了。

0: 现在说，我们说一个很沉重的话题吧，
1: 好。
0: 就是现在我跟薛云老师的，我们两个接受的这种传统的教育啊，可能说对这个历史文化呢，比较感兴趣，尤其是做这档节目。但是现在这个下一代这个孩子们呢，大部分可能刚出生的时候去之后5、6岁的时候就会用 iPad 用手机，你要不弄一个能够吸引他们眼 球的
1: 对，
0: 东西来，他肯定是，
1: 他对你这个真的，他不会特意的去了解
0: 对，
1: 他。
0: 随着这波孩子们长大，他可能就是，你看我，除非我是上课，我学这个历史文化，我就想要去了解。如果说不学这个，兴趣不大。所以说呢，这个经营之道也在于转变嘛，是不是？咱刚才我也说了，做这个中国博物馆加景区创新运营的这么一个领跑者嘛，就是通过这个高科技的这么一个手段，然后啊，就包括刚才咱介绍的博物馆之眼。艺术宫和这个文化创意区能够吸引这些年轻的孩子们
1: 是这
0: 把
1: 样。
0: 目光转过来，到里面去游览，到里面去溜达，去看一看，然后去之后啊，连接历史，啊，然后走向未来，是不是？这我说的好像有点多，稍微有点小跑，但是我说的现在也是很多博物馆面临这么一个问题，在。这两年，那个哈尔滨冬天火了之后，我跟我儿子预约到咱省博去了之后，就在家门口的那么一个地方啊。去了之后，一进去之后，当时就改变对我对他原来固有的那么一个看法，窗明几净的。然后里边去之后，手机的那种这个购票预约模式，全很新颖，很新颖。现在你这不变的情况下，就难以吸引到这些更年轻的这些游客朋友们吧？是不是？这是算
1: 是这
0: 我
1: 样，
0: 的这么一个一家
1: 对，
0: 之言，不代表本台观点，仅代表个人观点吧？是不是？
1: 这也是一个大的趋势哈。可能现在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听我们俩讲哈，说这个博物馆哈，它有什么博物馆之眼，还有一个文化创意区啊，可能大家会觉得博物馆之眼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啊？幸运在这给大家简单的来解读一下，因为我对这个清水混凝土结构的建筑哈，我本身对它就是情有独钟的。
0: 因为新宇老师经常录咱们的这个，大家都知道录咱们这个哈
1: 建
0: 尔
1: 筑，
0: 滨的
1: 对，
0: 老
1: 老
0: 建
1: 建
0: 筑，
1: 筑，对对
0: 然
1: 对，
0: 后同时呢，他还认识专业人士啊，这还认识专业
1: 对，
0: 人
1: 这
0: 士
1: 个
0: 啊。
1: 清水混凝土建筑，它有一种独特的建筑本身，它会就会流露出一种独特的气质来啊，它一种呢既高级又简单，而这个建筑它就是以清水混凝土来著称的，叫博物馆之眼啊，它呢是国家一级博物馆。而且它的功能也非常完善，主要啊，它就是由藏品区、还有互动区以及一个大台阶组成。建筑面积呢达到了16000多平方米，它设计了3个复式穹顶空间，大家可以想象3个复式穹顶空间，它的设计是非常巧妙的。
0: 复式咱都理解，是不是？
1: 对，
0: 穹顶就是顶上那种，就
1: 弧
0: 是
1: 形
0: 半
1: 的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弧形结构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啊，它的这个钢波结构呢，在穹顶的上方也是突出地面的，看起来呢非常恢宏，就好像是我们的第三只眼睛望向天空一样，
0: 长得
1: 能
0: 像
1: 想
0: 眼
1: 象
0: 睛
1: 出来？
0: 啊。
1: 对，它中间是一个你可以把它说像树叶的形状，也可以说成是简笔画的一个眼睛的形状，就好像是这只眼睛望向星空啊。如果是有这个了解这方面的朋友，可能会想象到哈，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一个光之教堂的那个建筑，也是从这里汲取了灵感，通过这个博物馆之眼能够引入外面的光线，让这个博物馆里边能有更多更深刻的通过历史的眼光看现在看未来的这样一种意境哈，
0: 看看没
1: 把
0: 有，
1: 这个光线引入
0: 专业的就是不一样。
1: 啊，是吗？
0: 刚才我咋形容二郎神眼顶上那个眼睛？
1: 对，
0: 是，徐老师
1: 你可以
0: 说的
1: 想一
0: 准
1: 下哈，这个清水混凝土结构呢，它整个在里边呢，没有很多的像我们传统建筑的棱啊、角啊，还有一些框架设计没有，它整个是穹顶的，而且穹顶是清水混凝土，没有什么装饰，只有一个在天空中的眼睛引入了光线。整个在它的这个浑然天成的空间里边，就会自然的形成一种历史感、审视感啊，就是它可以天然的营造博物馆的这个现场氛围，所以是非常非常巧妙的，也是专门为博物馆进行的设计啊。那么在这里呢，大家也可以感受到，包括艺术、包括历史、包括文化，同时呢，在这里也可以有一定程度的反思。
0: 确实是啊，你说完之后，感觉。 咱还得买票坐动车是吧？
1: 就是啊，
0: 不到一个小时咱上长春溜达溜达，
1: 对对对对，
0: 因为长春离到哈尔滨特别近，是不是啊？
1: 嗯，是这样。
0: 据我了解啊，据我了解，这个通过网络上的一些信息，

0: 包括他的公布的一些新闻来讲，说可能说这个要弄一个文化创意街区啊，他这里边啊，他里边因为里面地方大呀，他有这个实力跟包括空间弄这个文创的这么一个街区。这个区域呢将由十栋的历史建筑，那就是咱们的这个禁卫军的营房为主体，包括承载的这种特色展览、地方美食、文娱活动，包括文创展销，以及一些咱们的这个数字的这么一个创新的这么一个这个新技术为一体，然后形成这么一个特色的历史文化街区，用这个场景代替风景，然后用那个互动代替静态展示。你光搁那瓶搁那碗，大家可能说吸引力不够，我们直接呢来互动，是不是啊？然后打造一个新型的这么一个博物馆的这么一个新模式。所以说呢，相信在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听着我们两个讲述的情况下呀，在现在这么一个文旅融合的时代的背景之下，伪满皇宫博物院啊，也是通过为实现刚才我说的做中国博物馆加景区创新运营领跑者的目标而努力奋斗吧。所以说我们今天呢啊，我和荀韵我们两个啊，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讲了啊，这个博物馆系列的，咱们直接带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走进长春的伪满皇宫博物院啊。说完之后，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兴趣啊，都可以去看一看，因为咱哈尔滨离着长春的相对来说是非常近的，大家买个高铁票直接搜一下，一个小时这直接就去了，然后晚上还能吃顿饭啊，吃顿这个当地特色的这么一个这个涮羊肉，然后还有一些特色的这么一个地方小美食。第二天早上
1: 前面的节目跟大家介绍过这个美食哈，
0: 第二天早上你预约一下啊，咱们就去到那儿去转一转。他那游客中心在他那个大门前面，然后那个背靠着大门左手边，
1: 哎呦，
0: 进去直接买票就可以了，你在网上预约也是可以的，很方便啊。这个好像不是免费的，我记得因为有游客中心的，
1: 当时我去是收费的，不知道现在了。
0: 对对对，应该也是啊。那么说到这儿呢，还是老规矩啊，咱们先休息一会儿，听首歌吧。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一会儿咱再回来。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原老巴铎大楼，原老巴铎大楼位于上职大街和西十三道街路口，始建于1920年代，砖混结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现为不可移动文物。该建筑建成时为哈尔滨戈万纳老巴铎制造烟卷公司。1920年代新城大街，也就是现在的上智大街一侧为巴杂式药房，1928年为麦加利银行，1940年代为中泰银行。1920年代宽街，也就是今天的西十三道街一侧为巴拉斯旅馆。现在这栋建筑的一层作为对外商服，西十三道街一侧则恢复为宾馆功能。老巴铎父子烟草公司创始人是俄籍波兰裔卡拉伊姆人伊利亚·阿罗诺维奇·老巴铎。1898年，老巴铎在莫斯科创建烟厂。1940年，老巴铎公司从莫斯科移到哈尔滨，创办了戈万纳烟庄，开始制造和推销香烟。1909年改称老巴铎父子烟公司。该建筑立面长方形窗户，对称布置，排列有序，节奏感很强。两窗之间床面装饰线脚略有不同，二层墙面装饰有爱奥尼式壁柱，右侧柱间做砖砌两圆心拱券及券心石，三层亦以双方额窗为一组，窗洞凹进，窗上部墙面做抹灰竖向条纹装饰，中部外设铁艺阳台，檐口平直，简洁利落。

国保险公司大楼建于1920年代。1923年6月，由泰国民银行在二楼开业。该建筑为砖木结构，具有文艺复兴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被第七批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20年代，波古列维奇贸店在该建筑一楼开业。1922年2月中旬，由泰国民银行发起人召开了一次会议。1923年3月25日，居住在哈尔滨的犹太人经商议组成了银行筹备委员会。同年5月12号，哈尔滨犹太国民银行召开第一次筹备委员会会议，选举董事会、管委会和监委会。银行董事长为莫尔多霍维奇。1923年6月正式开业。开业初仅有资本金哈大洋5812元，会员420人，第二年就增加到10万元，实收2万多元。犹太人只需10元就可以购买股票，成为股东，并且可以申请50到250元的贷款，使其实现了把小额的民间储蓄汇聚成大规模资本的经营。1924年，哈尔滨犹太国民银行开始增加办理各项存放贷款业务。1934年12月27日，哈尔滨犹太国民银行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伪满后期则由当局对民营银行进行整顿。本来经营良好的哈尔滨犹太国民银行受到了限制，外币买卖业务被取消。1935年底，犹太国民银行就被改为了犹太国民银行株式会社。1941年，该银行资金枯竭，业务停滞。1942年7月1日，被迫与协和银行，也就是现在的道里区中央大街73号进行合并。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继续营业。并且仍然坚持提取10%为慈善以及教育事业捐款。1950年11月9日，哈尔滨市人民政府为其颁发了新的营业许可。1951年12月9日，哈尔滨犹太国民银行改组为股份制。1959年7月，哈尔滨的犹太人只剩下130人。随着犹太人的离去，犹太国民银行已经无力继续经营。该年7月16日申请关闭，债权债务由该行自理，器具设备折合人民币353.403万元，由哈尔滨市人民银行按照规定支付利息。人民银行哈尔滨分行将其收回，改为人民银行哈尔滨分行外侨储蓄所。后来，这栋建筑为几家商府所用，现在临中央大街一侧为老凤祥银楼。2024年，西12道街开始大规模拆迁和施工，只有中央大街57号这栋建筑保留下了两面外墙，成为了仅存的历史建筑遗迹。2013年，犹太国民银行作为哈尔滨犹太人活动旧址重要组成部分，被国务院列为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哈尔滨犹太国民银行从1923年3月创办到1959年10月公司改造，业务全部结束，共经营36年，是哈尔滨历史上存在时间较长、关闭最晚的一家外侨银行。犹太国民银行没有分支机构，依靠在国外委托的代理店，收受与国外的来往汇款。犹太国民银行的成立初衷是为了团结在哈尔滨的犹太商人，发挥互助合作精神，为当时的犹太小商人、小工厂主提供了低息贷款，挽救和扶持了一些小企业，并且积极支持哈尔滨犹太社团活动。这也使得他得到了中低收入居民的广泛支持。该建筑墙体仿石块砌筑处理，一层采用落地窗，二层则为装饰壁柱的竖向圆拱状窄券窗，三五相连，十分精美。铁艺阳台造型优雅，做工精细。

0: 楼顶在转角处有一个小巧的圆形穹顶。女儿墙造型独特，檐口的装饰语言非常丰富和细腻，建筑的轮廓曲折相间，层次分明，它的形态也显得非常稳重。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 八三七，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原奥坤大楼。原奥坤大楼位于中央大街，也就是原来的中国大街73号，犹太人奥坤于1917年投资兴建。该建筑原为砖木结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为第7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该建筑1920年代曾经为协和银行、波隆斯基成衣店以及托斯里亚尔帽子店。1930年代曾经为捷克巴塔鞋店、日本明治治果哈尔滨店，1956年后曾经为妇女儿童用品商店。协和银行最初称经济会，成立于1926年10月，是由9名俄籍犹太人集资9000日元，并且经哈尔滨市政府管理局许可而创办的合作社性质的银行。法定代表人是布洛卡诺维斯埃斯特。经济会成立之后，每年增资3到4千元，并且在上海、天津、大连等地设置了支行，主要业务有汇兑、存款、放款以及钱钞交易，往来客户多是在哈的外国人。1934年，经济会向伪政府呈请营业许可，资本金增加到了伪满币50000元。并且改名为哈尔滨协和银行。随着伪政府对于私营银行统治的加强，协和银行也是步履维艰。1941年7月，伪政府实施了金融机关机密调整纲要后，被迫与犹太国民银行进行了合并。奥坤大楼靠近十道街的建筑转角处有一个独立的入口，曾经是日本人开的明治治果店。明治治果株式会社创立于1961年，前身是东京果子株式会社，1924年更名为明治治果，主要生产糖果、饼干和巧克力等食品。1956年，这里建成中央大街最大的专营店——妇女儿童用品商店。在此之后的40余年里，哈尔滨妇女儿童用品商店成为了国内不多的特色专营店。1990年代，该建筑1层被划分为几个部分，出租给鳄鱼、宝诗龙等品牌专卖店，东北虎皮草则取代了原来的妇女儿童用品商店。该建筑是中央大街最精美、最具特色的百年建筑之一。该建筑平面布局呈 U 字形，三面临街，临中央大街为主立面，对称式布局。在中央轴线处设置主入口，两个转角处设置两个次要入口。女儿墙做半圆拱，并且开漏窗，屋顶各做了一个扁圆形穹顶，梦莎式的双折式坡顶。主入口2层的顶端，为了突出建筑的中心，则采用了雕刻精美的巴洛克式巨大拱券。2层窗户两侧的爱奥尼柱式方形壁柱支撑着拱形券额，同时呼应着层次叠砌的檐口。双侧面、双转角以及正中的5个入口，层次分明又富于变化。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

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3: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4: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3: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4: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5: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6: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3: 月亮已经圆了，
4: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3: 中秋了，
4: 回家吧，
7: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8: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8: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9: 蜀乱尚未荡平，京土烽烟又起，晋廷内讧仍不已，实乃腐朽之极。二王共图长沙，成都得利太帝，携驾还都未必敌，谁人收拾残局？书接上回，前州刺史黄甫崇举兵讨伐李涵，在朝中主政的长沙王司马懿考虑到荆州的战事刚刚平息，不宜再动刀兵，所以就决议要为两家和解。他一面征调李涵为河南尹，一面命黄甫崇罢兵西战。李涵一看得了个美缺，非常高兴，当时就走马上任去。可黄甫崇却不肯奉诏，于是河间王司马雍就派金城太守尤凯、陇西太守韩志等人合兵进攻黄甫崇，同时还秘密派人授意刚刚进京上任的李涵

让他与侍中冯孙、中书令卞翠一起谋害长沙王司马懿。谁知他们还没动手呢，就被长沙王司马懿逮下来给杀了。怎么，司马懿手下的参军黄甫昌早料到这手了。李涵等人被杀之后，他们的死党票下从事诸葛梅等人逃往长安，见着司马雍把这事一说，可把司马雍给气坏了。他当即就派使者飞奔邺城，约同成都王司马颖共同讨伐长沙王司马懿。司马颖呢，不听众人劝阻，一意孤行，当时就答应了，并且还和司马雍联名上表，弹劾长沙王司马懿，说司马懿专权擅政，杀戮忠良，请求朝廷把他贬回藩镇。本来他们盘算着，我们一联名上表，那个糊涂皇帝肯定会照章执行，没想到朝廷降旨，皇上要亲征河间王司马雍，并且还命长沙王司马懿为太尉，总督天下兵马。一看这架势，河间王司马雍就命张方为都督，统兵七万东出函谷关，奔洛阳杀来。成都王司马颖也出邺城屯兵朝歌，命平原内史陆机为前军都督，让他带着王粹、天秀、石超等大将统兵二十万南下，直指洛阳。单说晋惠帝，他御驾亲征，这不跟笑话一样吗？其实哪是他亲征啊，分明是长沙王司马懿把他推到前台吓唬人。闲言少叙，晋惠帝出了京都洛阳，进行所谓的御驾亲征。当他走到十三里桥的时候，随军行动的长沙王司马懿命黄甫昌率军五万前去拒敌张方。在宜阳一战中，黄甫昌被张方杀得大败，回营一禀报，可把皇上给吓坏了，于是他们就转往沟石驻扎。成都王司马颖此时已进军黄河以南，他让石超率军进逼沟石，把晋惠帝给吓了，赶忙就跑回了京城洛阳。成都王司马颖的前军都督陆机也率军直逼洛阳城下。在洛阳一战中，陆机战败，打了败仗。他这一打败仗可不当真，怎么竟然招来了一场杀身之祸？因为这陆机是个文人，众将都不服他，不但不听他节制，而且还有人诬陷他谋反，说他私通长沙王，不可不除。这一打败仗，都又把责任往他身上推，这还有个好吗？成都王司马颖大怒，就派人把他给杀了。不但把他给杀了，而且还把他的兄弟陆云也给杀了，并且还一起三族啊。因此说啊，成都王司马颖这也是耗子动刀窝里反。长沙王司马懿打败成都王的军队以后啊，又转而去进攻河间王司马雍，并且还让晋惠帝亲自督战。晋惠帝这一督战还真起了作用了。河间王司马雍手下的军兵一看皇上来了，都神情沮丧，是节节败退。大都督张方嗓子都喊哑了，但是也吆喝不住。没办法，张方只好跟着往下败。他这一败，长沙王司马懿催动人马就杀过来了。在这一战中，张方损失了五千多人，但是张方也不含糊，退到十三里桥之后，他趁长沙王夜间不备，把战线往前推进了好几里地，并修筑营垒进行防守。第二天，长沙王讨敌骂阵，张方却按兵不动。等他们骂累了，准备要收兵的

这时候，张方突然率军出战，一下子就把长沙王司马懿的军队打得落花流水。败回洛阳之后，司马懿赶紧就有召集群臣商议对策。有人给他出了一个主意，让他先和成都王司马颖讲和，然后两下合兵一处，共同对付河间王司马攸。谁知派人去一说，司马颖还不答应，不但不答应，并且还让他斩杀黄甫章等人，说是只有这样他才退兵。司马懿当然不能答应了，于是司马颖就继续进兵，前锋直逼京城洛阳。这么一来，成都王、河间王这两路藩王的人马就一起兵临洛阳城下。这个时候，骠骑主簿左悌给长沙王司马懿出了个主意，说是雍州刺史刘审忠勇可嘉，您可以给他发一道诏书，让他在后边偷袭司马攸。到那时，司马攸为顾全根本，必然召回张方。张方一退，司马颖就自然不足为虑了。司马懿一听，还真是个好主意，他当即奏闻天子，给刘审发去了一道密诏。但是远水不解近渴呀，司马懿还不放心，所以就又派黄甫章西行传旨，一是让京城太守刘凯西兵霸占，二是让黄甫崇讨伐司马攸。谁知这黄甫章是有去无回，怎么到关中他就被河间王司马攸给杀了？转过年来，长沙王司马懿又主动出击，与成都王展开决战，结果是屡战屡胜，把司马颖杀得大败。张方一看司马颖兵败，就想退回关中，可是一打听，得知洛阳城中粮食严重匮乏，心里话有机可乘。果不其然，过了没几天，洛阳城中就发生了一件大事。什么事呢？左卫将军朱默与东海王司马越合谋，把长沙王司马懿给拿下了。拿下之后，他们启奏晋惠帝，把司马懿的官全给撸了，同时还将其软禁到金庸城中。继而他们打开城门，与两路藩王的大军议和。最后他们商量的结果是由张方出面除掉长沙王司马懿。这个张方真是嗜杀成性，惨绝人寰呐！他命人把司马懿锁到柱子上，然后扒光衣服，在四围升起炭火，可劲的烤。可怜这位长沙王，就这样被活活的烧烤而死。司马懿死后，成都王司马颖进入京师，他把自己平时最为记恨的殿中宿卫人员全部处死，然后自封为丞相，增封20郡，也就是自己给自己加了20个郡的地盘。他加封东海王司马越为尚书令，等把朝里的事安排差不多了，他才出都返镇，回归邺城。回归邺城之后，他上表保举他的军师卢志为中书监，参署相府事务。在前文书咱们讲过，长沙王司马懿曾给雍州刺史刘审传达过一道密诏，让他从后边偷袭河间王司马攸，以解洛阳之围。现在洛阳这儿虽然尘埃落定了，但刘审并不知道，自从接到密诏以后，刘审就率军向长安进发。可不，河间王司马攸被吓坏了，他赶紧召回张方，其结果可想而知。刘审虽然忠勇，但终因孤掌难鸣而壮烈殉国。杀了刘审，河间王司马攸长出了一口气，

0: 一问张邦京城的情况，便连声称好。他马上上奏晋惠帝，说成都王立有大功，应该立为皇太帝。而当今皇后杨氏，因为他的父亲杨玄之生前为非作歹，也应该废去。晋惠帝一看，虽然心里不乐意，但也不敢不依从，只好将杨皇后废为庶人，将齐王司马颖当政时所立的那个皇太子司马谈仍然降封为清河王，而立成都王司马颖为皇太帝，让他总督天下兵马，兼任丞相，并且还允许他将一切仪仗都迁到邺城。成都王司马颖被立为皇太帝以后啊，得意忘形，不可一世，大失人心。于是就有人怂恿东海王司马越对司马颖下手。东海王司马越正愁没借口夺权呢，现在一看机会来了，马上就采取行动。他宣布全城戒严，搜捕成都王司马颖流经的大将石超。石超见势不妙，杀出京师洛阳，就逃往邺城去了。控制整个京城之后，东海王司马越迎还杨氏，重新立为皇后，又迎还司马谈，重新立为太子，继而他自封为大都督，奉帝北征，也就是簇拥尊奉着皇上进行北征，干什么呢？讨伐成都王司马颖。早有人报进了邺城，把成都王给吓得脸都白了，赶忙向群臣问计，结果众人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东安王司马遥和折冲将军乔志明都让他出营圣驾，可他执意不听，竟派大将石超率军迎战。这石超那是一员虎将，带着人马一个冲锋，就把东海王司马越给打跑了。司马越跑了，晋惠帝可惨了，脸上连中三箭，是疼痛难忍。石超把皇上接进邺城，成都王司马颖这才奉迎圣驾。那么东海王司马越跑哪儿去了呢？跑到他的封地东海去了。这时候有人给他建议，让他邀接番方，也就是让他结交北方的胡人，一吐东山再起。司马越的部将陈轸、上官嗣等人在兵败之后奉拥太子司马谈回归洛阳。偏这个时候又来了一个魔头张方，这张方奉河间王之命救援邺城，一看司马越已经败去，惠帝被成都王劫走，他就奔洛阳来了。进入洛阳之后，他就把杨皇后和太子又给废了，自己作威作福，跟皇帝一般不二。单说成都王司马颖，他奉迎圣驾后，召安北将军王俊入朝。王俊因为和司马颖有过节，料他不怀好意，所以就纠合两路番兵和并州刺史司马腾联兵攻打邺城。司马颖派部将王斌和石超前去拒敌。后来司马颖考虑到东安王司马遥曾劝他迎驾请罪，这时候唯恐他密应外宾，所以就把他给杀了。司马遥这一被杀，他哥哥的儿子琅琊王司马睿也就非常害怕，赶忙就逃出邺城，回到自己的藩镇去了。成都王司马颖因为外兵压境，就想携驾还都，也就是携持圣驾回归京都洛阳。冠军将军刘渊立言不可，他请令去顺说匈奴五部前来相助。辞别成都王之后，刘渊来到左国城， 被匈奴五部推举为大单于，定都在离石。而后他派部将刘弘率5000铁骑救援邺城。可这个时候成都王司马颖已经连吃败仗，中书监卢志劝他从速奉惠帝还都洛阳，兵围洛阳一年余，辅政长沙命归西，成都得利皇太帝，携甲还都为避敌。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司马奔风刘霍鞅，白痴继位动刀枪，骨肉相残10余载，匈奴刘渊却称王。书接上回，皇太帝成都王司马颖带同帐下数十骑人马，与中书监卢植一起携帝还都，也就是挟持着晋惠帝司马衷的车驾回奔京师洛阳。因为走得匆忙，粮食财物都没带，所以在回洛阳的路上他们是忍饥挨饿，只得沿路乞讨。过了黄河，张方的儿子张雄带领1000骑兵前来迎驾。当走到邙山的时候，张方又率领10000多骑兵相迎。见了晋惠帝，张方刚要行君臣大礼，惠帝便马上下车搀扶，于是张方便不再谦虚，他飞身上马，带着皇上进入京都。不久，邺城方面有人来报，说是王俊各军将城中掳掠一空，随王俊一同进犯的吴桓大将杰忠已与王俊等人一同撤军，只有王俊的女婿鲜卑部的一个头目叫段务务臣的掳掠了8000妇女。因为王俊不许他带回去，所以就命人把那些妇女全部扔进易水河淹死了。晋惠帝司马衷、皇太帝成都王司马颖以及张方听了，只得掩面叹息呀。刘渊派刘弘率铁骑5000救援邺城，刘弘到这一看，邺城已经残破不堪，因此只得引兵北归，向刘渊禀报。刘渊闻听，慨然叹息，说：“司马颖不用我言，弃邺城难分，真是奴才。但我曾受他知遇之恩，被他保荐为冠军将军，入邺城以来又待我不薄，所以寄予相约，不可不救。”于是他就命部将刘景和刘延年率兵20000征讨鲜卑。命令刚传下去，匈奴右贤王刘宣等人就进来劝阻，说是晋人无道，待我如同奴隶一般，我等正恨无理报复，如今他们骨肉相残，实乃天赐良机，而鲜卑乌桓与我等同属胡人，完全可以作为外援，又怎么能发兵去攻击呢？更何况大单于您威德方隆，名震遐迩，若交好外部控制中原，就是胡汉爷单于的基业也完全可以恢复。刘渊一听就笑了，卿等已颇有见识，但是气量太小了。是想语出西戎，文王生东夷，帝王岂有长主，如今我已拥众10余万，若与晋争锋，必如摧枯拉朽，

为汉高，下一步实为魏武。胡汉爷单于的基业何足道哉？他说这话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呀，大禹和周文王都出生在荒蛮之地，都是少数民族，但是他们最终都成就了一番功业，成为一代帝王，开创了数百年的江山。看来那些帝王们并不是天生的贵种，而如今我已拥有十多万人马，如果与晋朝争天下，那不跟玩的一样吗？弄好了就可以像汉高祖刘邦那样开创数百年的基业，就再次也能干出像魏武帝曹操那样的功业。刘轩等人一听，赶忙往前叩头：大单于英武过人，名扬万里，原非庸众所能企及，请即诚使称尊，为我助望，你就赶紧称皇帝吧。刘渊说：既然如此，我又何必去救援那个成都王司马颖？不过称皇帝还不急，等咱们迁居左国城再说吧。说到这儿，咱得交代几句。在前文书咱们讲过，这个刘渊那是匈奴左部帅刘豹的儿子，善于骑射，熟读兵书，文武双全。他爹死后，他做了匈奴左部帅，后来又升任为匈奴五部的大都督。晋朝因为内部纷争不断，成都王司马颖为增强自己的实力，就保举这刘渊做了冠军将军。皆因大兵压境，成都王想携驾还都，这刘渊立言不可，并请令回匈奴五部搬取救兵，这才被推举为大单于。闲言少叙，迁居左国城之后，远近人等又陆续前来恢复，刘渊的人马又增加了好几万。随着势力的壮大，这个刘渊刘元海就准备拥众称尊，雄居北方。正在他想称尊还没称尊的时候，巴蜀的李雄却先他一步称王了。在前文书这么说过，李雄偷袭孙府的大营，反败为胜，而后他的叔叔李刘便将一切军务交给他掌管。当时蜀中的老百姓先率避乱，有的南入宁州，有的东下荆州，以至于城邑皆空，也无烟火，只有涪陵人范长生带着1000多家老百姓，凭借青城山以险固守。这么一来，李刘李雄他们叔侄的义军也就不好打粮了，所以手下的军兵是又饥又困。在这种情况下，平西参军徐愉就给益州刺史罗尚出了个主意，让他联合范长生进攻李刘。他本想借着这件事立点功，弄个汶山太守当当，谁知罗尚不听他的。罗尚一不听，这个徐愉就怀恨在心，一怒之下他就投奔李刘来了，并且还为李刘去顺说范长生，让他给李刘送去一些粮食以解燃眉之急。得到了范长生的粮食，李刘的军队士气大振。可就在这个时候，李刘病死了，临终前他嘱咐众将让他们齐心协力扶保李雄。李刘死后，遵照他的遗嘱，李雄被推举为益州牧，继而李雄兵取成都。公元304年，李雄自立为王，他革除晋朝弊政，愚民约法欺诈，拜范长生为丞相，开始治理蜀地。一听说刘民子弟李雄都据地称王了，匈奴的五部大都督大单于刘渊也就急不可耐，在同一年，也就是公元304年，他自称汉王，定都左国城，也就是现在的山西省临。

0: 县东北，怎么自称汉王呢？在前文书咱们也说过，南匈奴与汉朝和亲，自称是汉朝的外甥，因此冒姓刘氏。后来魏武帝曹操命南匈奴单于胡出权入居并州境内，并将其分为五部，每部都设一个帅，其中的左部帅刘豹就是刘渊他爹，所以这刘渊也就对外宣称他们是汉朝皇帝的子孙。那么如今他自称汉王也就不足为怪了。说白了，这刘渊自称汉王那是政治上的需要。闲言少叙，刘渊称王以后，立妻子胡延氏为王后，立长子刘和为世子，封次子刘聪为陆离王，封他本族的侄子刘耀为建武将军，拜刘宣为丞相，其他有刘弘、刘颖、刘延年等人均授以要职。十天以后，刘渊亲率大军进攻并州刺史东营公司马腾，司马腾派大将聂玄出兵相拒，结果被刘渊杀得大败，司马腾也吓得跑到山中去了。而后刘渊又派刘耀兵去太原，连克宣氏、屯留、长子几座县城，还派别将乔西进攻介休，介休下令贾浑登城死守，最后里无粮草，外无救兵，城下被俘。本来乔西想劝降贾浑，没想到贾浑誓死不降，并且大骂不止，所以就把他给杀了。贾浑的夫人宗氏前来和丈夫诀别，乔西一看她长得漂亮，就想据为己有，没想到宗氏骂得更厉害，乔西一怒之下把宗室也给杀了。刘渊得知此事后勃然大怒，好你个乔西，竟敢杀忠臣害义父，假使天道有知，岂不断子绝孙。于是他就命人厚葬贾浑夫妇，并把乔西降级使用。过不多久，那个打了败仗逃往山东的东营公司马腾又纠集人马进攻离市，与刘渊的大将刘钦展开激战，结果四战皆败，一命逃归，全都逃跑了。至此，这汉王刘渊便得以横行北方，如入无人之境啊。那位说了，巴蜀反了个李雄，北方又反了这么一个刘渊，尤其这刘渊攻必取，战必胜，而晋朝竟然是束手无策。难道这么大的晋朝就如此脆弱吗？那当然了，其实这晋朝也不脆弱，只是他们都把狠劲儿用在自己人身上了。你看现在国家都成什么样了，可在京师洛阳他们自己人还在那打着呢。张方把晋惠帝迎入洛阳之后独霸朝纲，不但文武百官无权无势，甚至就连那个协驾还都的皇太帝成都王司马颖也是有史无权的。在京的官员人等慑于张方的淫威，都不敢说什么。豫州都督范阳王司马萧、徐州都督东平王司马毛，因为他们是手握重兵的地方大员，不怕张方，所以就上书批评朝政，希望张方能交出大权，西行入关，还回到太宰、大都督、雍州牧、河间王司马雍的身边去。书中暗表，长沙王司马懿被杀以后啊，成都王司马颖被立为皇太帝，兼任丞相之职，而远在关中的河间王司马雍也被晋位为太宰、大都督、雍州牧。闲言少叙，张方一看这俩人的表彰非常生气，但转念一想，在洛阳待的时间也不短了，我的兵天天在这抢，如今洛阳周围时时有空，群情扰扰，再待下去非出事不可，干脆我走得了。不过我不能白走， 得把那个傻皇上也带着。其实张方早就想这么干，只是现在被这俩人的表彰一击，才下定了最后的决心。于是这张方就强行劫持晋惠帝西行入关。怎么叫强行劫持呢？因为晋惠帝不愿意走，是张方硬逼着给押上车的。在走之前，张方命人把洛阳的宫女及所有库中的宝藏都抢劫一空，他还要放火焚烧宗庙宫室。幸亏有中书监卢志，也就是原来成都王司马颖手下的那个军师进行苦谏，才算作罢。张方劫持着晋惠帝西行入关，被胁迫随行的还有皇太帝成都王司马颖和豫章王司马炽等人。这什么时候？正值隆冬季节，偏赶上天降大雪，天气非常冷。走到新安的时候，晋惠帝冻得手脚麻木，就从车上掉下来了，把右脚还给摔伤了。尚书高光正在旁边，他赶忙下马搀扶，并且还撕扯了自己的一块衣襟给皇上包扎伤口。晋惠帝眼见此景，老泪纵横，一边哭着一边说：“朕实在无能，竟把爱卿连累到这般田地。”高光闻听也是泪如雨下。好不容易他们到了坝上，远远的就见有一簇人马站在道旁。晋惠帝恰似惊弓之鸟，又吓得大汗淋漓呀。这时张方下马向他启奏，说那是太宰在那迎候圣驾。哦，惠帝这才放心。河间王司马雍把惠帝迎入长安之后，又要改立豫章王司马炽为皇太帝。这个时候东都洛阳尚有留守官员，称为刘柴。刘柴主官把被张方废掉正软禁在金庸城的那个杨皇后迎入宫中，仍然奉为皇后，惩治行事。而惠帝又在长安，自然也设了一个政府，所以这局面就不正常。如今司马雍再来这么一手，就更是火上浇油。正所谓李雄刘渊双称王，攻城略地乱家邦，晋平扰攘劫圣驾，废立太帝为哪桩。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张方劫驾入长安，东西二台行威权，正出两京已可叹，废立太帝天祸端。书接上回，河间王司马雍手下的大将恶魔张方把晋惠帝劫持到长安，而后便由河间王独揽朝政。同时在京都洛阳还有留守官员，他们重新迎立杨皇后，继续发号施令。这么一来，在大晋朝境内就出现了政出两京的局面，这本身就不正常。可控制晋惠帝的太宰河间王司马雍却还要从中添乱，非要把成都王司马颖这个皇太帝给废了，而改立豫章王司马炽为皇太帝，并且他还要调停各方矛盾以安天下。跟大将张方一商议，张方对改立皇太帝不怎么赞成，对调停各方矛盾也没有任何信心。尽管如此，司马雍还

是一意孤行，结果把成都王司马颖给得罪苦了。他征调东海王司马越到长安做太傅，司马越也不买他的账，人家根本不来。高密王司马略倒是想奉诏，可因为发生了农民起义，他连临淄城都守不住，只好走保聊城。王荣向来狡猾，名义上是接受司马雍的任命了，可是却迟迟不入关。只有北中郎将司马模前去邺城收拾残局，募兵保护。转过年来，恶魔张方强逼着晋惠帝明发诏旨，命洛阳的刘台各官把杨皇后仍然废去，软禁在金庸城。咱老说金庸城，金庸城，到底这金庸城在哪儿啊？感情这金庸城啊，是三国时期魏明帝曹睿在位期间，在洛阳城西北角上修筑的一座小城。这座小城虽然小，但是十分坚固。魏晋时期被废掉的皇帝、皇后以及太后，一般都被安置在这儿。闲言少叙，杨皇后又被废去，软禁在了金庸城之中。碰巧这个时候，连年被困的秦州刺史黄甫崇派养子黄甫昌去向东海王司马越求救，被拒绝之后，司马昌来到洛阳，假传司马越的命令，又把杨皇后迎入宫中，继而他就以杨皇后的名义发兵讨伐张方，以奉迎圣驾。由于起事仓促，刘台各官对黄甫昌言听计从，可时国不久，他们一调查，知道黄甫昌是假传命令，于是他们就把黄甫昌给杀了，将其人头送往长安。河间王司马雍一看，这幕后的主使是黄甫崇，而黄甫崇被我围困了好几年，也还是拿他不下，怎么办呢？他就派一个御史去给黄甫崇传旨，敦促其放下武器。可黄甫崇呢，还是不听。这个黄甫崇因为连年被困，与外边音信隔绝，所以对长沙王遇害、黄甫昌被杀等事一概不知。现在一问这个传旨的御史，他就知道，他知道了，他手下的军兵也知道了。军兵们一听，知道外援已乱，马上发生哗变，他们就把黄甫昌给杀了。至此，这关中一带就成了河间王司马雍的一统天下。而这个时候，在关东地区，也就是函谷关以东的地区，逐鹿藩王之中势力最大的，当属东海王司马越。这个东海王司马越那次挟持晋惠帝征讨成都王司马颖，被大将石超一个冲锋就给打垮了。兵败之后，他逃往他的封地东海，一方面养精蓄锐，一方面结交北方的胡人，所以很快他就又恢复元气了。不但恢复了元气，而且他比原来还要强悍。正因如此，他才敢不买河间王司马雍的账，拒绝到长安做太傅。不过这么一做，他也知道把太宰河间王司马雍给得罪了，于是中尉刘洽就劝他讨伐张方，迎回圣驾。

士蕃插旗造反进攻越军。这个公示蕃原来是成都王司马颖手下的一员大将，他听说司马颖被废，心中甚是不平，于是他就自称为将军，声言要为司马颖报仇，纠集了好几万人。他这几万人马当中什么样的都有，不管你是杀人的凶犯还是滚了马的强盗，只要来他就说。当时啊，有一个羯族人石勒也来投奔到了公师班的帐下。这个石勒原名叫贝，就是前胸后背那个贝。他的先祖是匈奴的一个别部小帅，也就是一个小头头。石勒家居上等，14岁那年，他随乡民们到洛阳做生意。有一次没事，他顺马道登上洛阳的东城门，也许是想发泄一下心中的郁闷吧。上城的时候，他卯足了劲长啸了一声，也就是使劲大声喊了一嗓子。谁知这一嗓子可惹了祸了，怎么正好被一个官员听见。那官员一听这声十分诧异，说小小虎仔有这般长啸，将来必有一图，祸害天下，不如早出为是。他当时就命人抓捕石勒，幸亏石勒跑得快，才没被抓住。随着时间的推移，年龄的增长，这石勒出落的是强壮绝伦，善于骑射，相貌也非同常人呐。后来并州闹灾荒，刺史东营公司马腾采用建威将军严粹的计策，掠卖胡人充作军费，也就是抓捕胡人卖钱，以此作为军费开支。也该着这石勒倒霉，他被抓起来卖给持平人施欢做奴隶。这石勒很有人缘啊，主人施欢对他是另眼相看，他在那儿结交了吉桑等很多好朋友。后来听说公师班起兵，他就带着他的那些好朋友好几百人都骑着马投奔了公师班。也就是在投军的时候，好朋友吉桑给他取了石勒这个名字。石勒骁勇善战，在公师班面前倾倒为马前先锋，他们连破杨平吉军，而后就奔着邺城杀过来了。在前文书咱们说过，北中郎将司马模奉旨前来邺城收拾残局。如今他这个邺中都督虽已站稳脚跟，但实力尚不雄厚。他见公师班来攻，就一面派将迎敌，一面向邻近的州郡祈请援兵。结果广平太守丁绍和兖州刺史苟喜率兵前来增援，两路援军来到邺城以后，和司马模派出的大将赵襄一同拒敌。公师班一看寡不敌众，便只得引军撤退，可把司马模给乐坏了，赶紧向他哥哥东海王司马越告捷。司马越于是就留琅琊王司马睿和参军王导屯守下邳，接起军绪，自己督军前进，开始西征。在进军的过程中，各路人马陆续聚齐，人数越来越多，声势越来越大。早有人报进了长安，太宰河间王司马雍顿时是心乱如麻。他一面派成都王司马颖和中书监卢志去镇守邺城招呼公师班，一面请晋惠帝降旨，命东海王司马越等人撤兵回去。这不跟笑话一样吗？那东海王司马越既然已经联合逐鹿大军起兵了，他能说乖乖的就回去吗？所以说这是河间王司马雍的一厢情愿的。

这个时候，豫州刺史刘乔给他来了一封信，说是他要率兵拒敌司马越，请求支援。司马雍一看是喜出望外，赶忙就命荆州的镇南大将军刘宏和徐州的征东大将军刘准率兵去增援刘乔。说着这咱得解释一下，晋朝荆州的这个镇南大将军刘宏是弘扬传统文化这个弘字，而刘元首下那个刘宏呢是宏伟目标那个宏字，所以说俩人虽然都叫刘宏，但是用的宏不是一个字，属于同音不同字的那种类型。闲言少叙，司马雍命镇南大将军刘宏和征东大将军刘准率兵去增援刘乔，并且还派张方为大都督，率建威将军吕郎、北狄太守刁墨领兵十万从长安出发前去拒敌。结果经过几番大战，刘乔大败而回。司马雍心说还有成都王司马颖在那拒敌，这关中啊兴许一时半会儿还没事，他哪知道司马颖都恨死他了。成都王司马颖带着1000多军兵出了函谷关之后，先是驻扎在河桥，后来他听说洛阳有变，就乘机进占了东都，也就是洛阳。那么洛阳城内究竟出了什么变故了呢？惠帝传旨把杨皇后废去之后啊，留守东都洛阳的官员对皇上的旨意还多半能够遵照执行。黄甫昌假传命令事败被杀之后，基本上还是维持现状，杨皇后仍然被废去。东海王司马越起兵以来情况也没什么异常，可忽然有一天，玄德将军周全诈称奉了皇帝的密诏重新拥立杨皇后，他自称平西将军，看那意思是要讨伐河间王司马雍。洛阳县令何乔暗中一调查，知道是假的，于是就引兵把那周全给杀了，把杨皇后又重新废去，软禁到金庸城中，并且他还把这件事报告给了河间王司马雍。司马雍一看这杨皇后一会儿废一会儿立，终究是个祸患，于是就假传圣旨要赐他自尽，但刘禅校尉刘敦却拒不执行，并且还上表力保杨皇后。司马雍一看就火了，马上命吕郎自荥阳带兵去洛阳抓捕刘敦。刘敦一害怕，事先就跑到青州去了，趁这个机会成都王司马颖就进占了洛阳。进占洛阳之后啊，他紧闭城门，吕郎到这一看城门紧闭，就只好又回荥阳去了。在此期间，东海王司马越的山东联军正一天天向关中进逼。山东联军呢又称关东联军，因为山东联军这个山指的是萧山，关东联军呢这个关指的是函谷关，关东就是函谷关以东地区，而函谷关就在萧山那一带。在此期间，东海王司马越的山东联军正一天天向关中进逼，把司马雍给愁的是坐卧不安，实在没辙了，他就想和司马越议和，可张方死活不同意，他说关中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而且国府兵强，王爷您挟天子以令诸侯，谁敢不从呢？怎么能拱手让人，受人所制呢？常言说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司马雍手下有个参军叫毕沅，经常被张方侮辱，所以也就对

张芳恨得牙根疼，总想找机会把张芳除掉。现在一看机会来了，他就告诉河间王司马雍，说张芳九屯霸上，盘桓不尽，必有二心。听说他的心腹人智府近来经常与他秘密商议，何不召入问明，首先除患？碰巧此时又有人插话，说山东起兵无非是为了张芳一人，若斩杀张芳，东军便自然退去。司马雍一听有道理，赶忙就让人去叫张芳的那个心腹人智府。智府来了，在进帐见司马雍之前，那个毕沅先把他拉入密室，连哄带吓交代了一番，然后才让他去见河间王。结果河间王司马雍问他张芳是不是谋反，他连口称是。于是司马雍就命他以送信为名去取张芳的人头。出帐之后，毕沅又对他说，君欲取大富贵，便在此举，莫再误事。智府一听，匆匆忙忙就奔张芳的大营来了。这个时候已是黄昏时分，因为是心腹，他虽然佩刀入帐，守帐的军兵也没拦他。张芳见智府来了，问他什么事儿，他把书信往上一递，张芳接过来，在灯下打开，刚要想看，智府手起刀落，咔嚓一声，恶魔张芳便人头落地。这正所谓弑杀成性绝人寰，抢劫圣驾入长安，刀光一闪人头落，恶有恶报在眼前。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3: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4: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3: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4: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3: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4: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5: 让青春立业。

0: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1: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是家庭教育课堂，我们有请郑凡老师，家庭教育指导专家，青少年教育指导专家，哈尔滨市中小学校家庭教育讲师团特聘专家顾问。那今天郑老师带来的话题是家长如何对待孩子被表扬。欢迎郑老师。郑老师您好。
2: 好，白梅好。
1: 表扬那是家长特别愿意看到的，而且一知道孩子被老师表扬了，那首先高兴的是家长啊。对，那怎么我们今天还特别把这个拿出来说如何去对待这件事情呢？
2: 就是我们之前就是抛出过一个话题，说这个孩子在做对事儿时候实施教育有效，还是他做错事儿的时候他的这个效果有效。
1: 那如果按照郑老师以往就是在讲课的这个经验当中，一定是做对事儿的时候，他对这个
2: 教育
1: 他是会记忆深刻，
2: 这才是有效。
1: 对，
2: 所以说被表扬这件事儿是实施教育最佳的时刻。因为这是做对事儿了才表扬吗？做错了怎么能表扬他呢？是吧？
1: 对，
2: 除非你讽刺他，是吧？那这个就是实施教育的最佳时期，就是在孩子做对事儿的时候，就是在他被表扬的时候。比如说他被老师表扬，幼儿园里头被老师表扬，学校里面被老师表扬，然后呢乃至他工作以后被老板或者被上级表扬，然后在家里面被朋友表扬，被同事，被你的单位的这个同事，还有你这个周围的同学朋友，可能这个孩子他

0: 他被表扬的次数多呢，还是被批评的次数多呢？
1: 那肯定是被批评的次数多。
0: 被表扬的次数多。
1: 为什么呢？
0: 你看，为什么第一反应就是被批评的次数多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注意到他做对事儿时候多。就是一个孩子，实际上是他从小到大他做对事儿时候多，他才能长到今天呢。要不然他怎么长到今天？他全是错事儿，
1: 有道理。
0: 对吧？说白梅能留在电视台这么多年，电台肯定是你做对的时候多呀，
1: 要不然的话，肯
0: 要不
1: 定
0: 然
1: 在
0: 你就
1: 这儿
0: 被辞掉
1: 不
0: 了。
1: 会留在这里工
0: 哎，
1: 作这么
0: 对，
1: 久
0: 对
1: 了
0: 的，
1: 啊。
0: 孩子
1: 对，
0: 也是，他肯定做对事儿的多，所以他长到今天嘛。
1: 哦，你看，在我们的习惯里面，好
0: 就
1: 像
0: 认
1: 就
0: 为
1: 是我们记忆深刻的是做错的事
0: 做
1: 情，
0: 事儿的错
1: 反
0: 多。
1: 倒是把他。做对的事情给
0: 忽
1: 忽
0: 略
1: 略
0: 了，
1: 了，就觉得那个是理所应当，不应该把它记住，那就应该那么做。但是错的事情全都
0: 全记住
1: 积
0: 了，
1: 在一起，就觉得这个是多的。
0: 对的，
1: 哦，对，
0: 对，
1: 是这样。
0: 你品一下，就是他肯定是做对了很多很多事情，他才能走到今天啊，他吃对了，他睡对了，他这个包括他什么上厕所什么这些都做对了，对吗？然后他才长到了今天。做错的时候，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叫人，哪有不犯错的，是吧？哎，都会这个有错的时候。但是呢，在错的时候，我们如果都记住的话，那么这个孩子就要不得了，对吧？只有说我们记得他，哎呦，那么多对的事儿，所以说我们在他做对的时候，家长是一定要出手的。但我们家长往往是他做错事儿的时候我出手，那这错了，这还得了了？比如老师批评了我们孩子了。老师表扬我们孩子，我们不太在意。他表扬一下，哎呀，是，哎呀，老师，谢谢老师表扬我家孩子，没了。然后反而说老师要批评我家孩子，我天哪！比如说老师表扬说，哎呀，你儿子今天上课，哎呀，总举手特别好。然后你回来可能就像你是懂教育的，你可能会说，你说儿子，哎呀，妈妈今天听到老师说那消息，我特别开心。说你上课时候经常举手是吗？完他说是的。哎呀，你真是你就是爱。就是你就爱回答问题，这是你最大的优点。你可能会说几句，一般家长不会，一般家长就会说，跟你说啊，儿子，老师今天给我发微信了，说你上课举手挺好啊，继续保持，就没了。但是如果老师给我们打电话说你家孩子上课从来都不举手，那不得了了。那
1: 大
0: 家
1: 事
0: 长
1: 儿啊！
0: 大事儿，那必须得给孩子谈过来。来，我跟你说个事儿，你们老师说了你上课从不举手，你咋回事啊？那孩子说：“我不会啊，不会你都不会吗？你没有会的时候吗？你怎么就不举手呢？”然后那孩子说：“那我不想举，你不想举，你老也不举手，你老师能总叫你吗？你再说你这就这样的，你能学会吗？那你会不会老师都不知道，你知道吗？还有的家长可能会生气说：‘哎，跟你爹一样，你爹就那出，就不吱声，闷闷的。’” 我天哪，这就升级了。所以就是在表扬的时候，家长往往忽略，然后在批评的时候，那必须上升到一定高度，
1: 那郑老师，我在思
0: 显
1: 考，
0: 得家长我们特别重视哦。
1: 我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刚才，你对孩子，就是遇到了这个问题，你去批评他，或者是告诉他做的不对的，这种似乎是很多家长用的方式。但是刚才我站在一个第三方的这个角度来听你来说这个孩子不举手是错的，用的这些语言之后，我听到的。并不是，好像我听完你这么说我之后，我就有动
0: 我
1: 力
0: 就有举手了，
1: 去
0: 我不会。
1: 班级里面去举手。我内心里面一点都没有想我要举手
0: 对，
1: 的。
0: 我更不举了，我不但不举了，我还恨老师呢，
1: 我
0: 你老
1: 听
0: 师告
1: 到的
0: 状。
1: 就是你觉得我不好，
0: 对，
1: 但是我并没有解决办法。
0: 对，所以你看，
1: 然后你告
0: 这，
1: 诉我的是我不好，哦，我知道了，我不好，
0: 对，
1: 完事儿
0: 你
1: 了。
0: 就强化了我不行，
1: 对，
0: 对，你没有任何教育的意义，
1: 是的。
0: 哎。所以这就是他做错事儿的时候，你在这实施教育是基本没有什么意义。
1: 所以你看，郑老师就是特别厉害的一点，就是往往现身说法之后，让我们家长站在旁观者的角度来听你以往用的那些方法，你的感受是什么？其实大差不差，就是孩子的感受。
0: 对，就是，往往是说，我们经常以前说过，说表扬要及时，批评要滞后。其实我们说了一个概念。但是家长可能不是很理解，其实表扬滞后，表扬要及时，就是当他被表扬的时候，你一定要加上点东西。你这时候是你做教育的最佳时期来了，你就强化这件事儿， 是吧？然后呢，当批评要滞后，什么意思？就

0: 就说他做错事不要着急批评，
1: 嗯，
0: 因为你这时候批评效果并不好，
1: 真的是，
0: 就是他不能够起到那个教育的作用。白梅，你细品一下这个事儿，抛到今天，你现在反思之前你和儿子的那个冲突是不是都出于此？
1: 是，
0: 就是你着急纠正他的错误，
1: 嗯，
0: 完了他就跟你杠，
1: 嗯，
0: 他说这我没有，我不是那样想的啊，我你这么为什么这么对待我？他抗议，你懂吗？
1: 是的，
0: 哎，然后你俩就你也掉眼泪了，
1: 嗯，
0: 完他也就不高兴了，完再去再反挽回来。当然你们两个都很情商很高，
1: 嗯，
0: 都会挽回来，
1: 嗯，
0: 但很多家长是挽不回来的，就这件事儿就这么地了，
1: 嗯，
0: 然后之后这个关系破裂，然后不修复，时间长了破裂了，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当他做对事儿时候，为什么？比如说举个例子吧，例如我们员工跟孩子一个道理啊。比如说白梅，你今天早晨来早了，
1: 嗯，
0: 老家长那个领导看见说呀，小白来这么早啊，没了，你知道的是老师啊，哦，领导挺满意，领导看见我来早了，
1: 嗯，
0: 没了，然后这个等着有一天你迟到了，领导就该说了，今天怎么迟到了，你平常都来挺早的呀，你怎么还迟到了呢？你这一迟到，你知道节目的延后，那你知道别人怎么看？领导这对你这么重视，完了你迟到，你咋想的呢？你说了，那我出来挺早的，完了堵车，我开车堵在半道，堵半道是理由吗？那你不会早点吗？那堵车的就这一套的教育，你知道吗？这套理论一大堆都可以说，但是你设身处地想想，你会怎么想？你会接收到他给你的那些理念吗？
1: 不会，
0: 你不会，你只是心里有一种你真烦人，对不对？
1: 是
0: 你可真讨厌，
1: 嗯，
0: 你说我，
1: 那起码他很不高兴，
0: 明白吗？
1: 嗯，
0: 而且我做错事了，你要是教育我的时候，我一定要掩盖我自己，
1: 嗯，
0: 我没有，我不是这么想的，
1: 嗯，
0: 你说你是不是对领导有意见呢？你开会你睡觉，你是不是有意见？完，你说我没意见。我真不是那样想，我不是故意的。完，我就在那块儿，我就困了。我昨天晚上加班了，我写稿子了，那么整一堆，你懂吗？所以领导越听越烦，你也越听越生气。
1: 嗯，
0: 就是当一个人做错事儿的时候，他是不希望别人及时指出来，又及时批评，又及时教育。
1: 嗯，
0: 这就是人性。我们孩子更是，这个孩子当时犯错误，比如说这个小孩他今天守时了，然后你给他找来了，他守时，你说。呀，孩子，你今天来的真准时，而且提前了5分钟。你这个行为就叫守时，在人的品格里，守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品德，品格。一个守时的人，别人愿意跟他交往；一个守时的人能够抢出时间，因为时间就是生命。这个古人说，时间如流水，他怎么怎么的，完你就教育吧，你说多少教育都不为过。然后你说这个，哎呀，世界上有一个民族叫犹太人，他们的这个守时概念特别那啥，他们是以秒来计算，说等一会儿，他不说等一会儿，他说你等我30秒，
1: 嗯，
0: 他是以秒来计算，所以就守时是一个非常好的人的一个品质。说我们来做节目经常迟到，这肯定不行。是吧，就是守时，你这时候跟他讲他都能听得进去啊，
1: 嗯，
0: 而且他能记住。
1: 对，
0: 反过来如果他这两天总迟到，老师比如说老师站出来了，你就迟到了是吗？来，咱班定的规则是迟到了在门口站10分钟啊，站着，你站吧，站10分钟，
1: 嗯，
0: 过两天又迟到，可能明天不迟到，因为又站了10分钟被惩罚了嘛，后天又没迟到，因为站着毕竟不舒服，等着过两天他又忘了，他还迟到。然后我们家长就说了，哎，你长不长记性啊，你都罚站2回了，让你抄2篇课文了，你就没长出记性，你怎么还迟到，你不长记性吗？甚至有的家长粗鲁的就是说，你不长脸吗？没脸没皮吗？你会发现你这么教育毫无效果，这个孩子的这个迟到的这个行为一直得带到大学甚至工作，因为他没有概念说你给我的教育是让我守时，他的意思就是你们可真烦人，你们就是说我，
1: 嗯，对，
0: 他一堆的委屈，我今天要堵车我都要疯了，我来了让领导说我一顿，我今天起来晚了，我被我妈整一顿，我到学校又被老师整一顿，我疯了。
1: 我觉得这个 太能够让我们突然间醒悟了。就是当我们教育孩子和我们当时当比如说受到领导的批评，甚至不是领导不会批评，可能你这个事情没做好，领导有微词的时候，你的内心里面所感受到的都是负情绪，没有说出现一个动力说这件事情我以后要改好。
0: 对，
1: 起码这个大部分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当然我们不能排除说个别情况哈，就是你说我了，我下次一定要做好。但是你看刚才郑老师做了这样的一个例子之后，我会发现真的无论刚才您举的那个例子，说是你为什么不举手的时候，我听到的时候，我以孩子的这种视角来听到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一点都不觉得我下次还会举手。
0: 我还不举，
1: 我还举手是吧，我要举手。
0: 嗯，
1: 刚才你说领导批评这件事情，迟到的这件事情，是的，我本身我迟到了，我内心里是有愧疚感的，但是这种愧疚感因为你的批评之后，我这种愧疚感，
0: 我反而没有愧疚感，
1: 没有了，我就剩了负面情绪，
0: 对，
1: 然后就剩了今天带着这种不好的情绪可能做出不好的工作效果。
0: 对，
1: 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其他的作用，
0: 没有什么教育。我们很多家庭里面，家庭教育当中，白梅，你没发现经常有的现象就是我犯了个错误，家长收拾我一顿，或者联合老师收拾我一顿，这事儿结束了，就没了。所以说这个事儿还存不存在，还在，事儿还在，为什么不改，是因为你实施的这个教育时机不对。不应该在他做这么错的情况下，这个来这个声讨他。那家长说了，那做错事儿不说吗？好，做错事儿是可以说的，但是不是实施教育的最佳时机，只需要告诉他这么做不合适，仅此而已。那说白梅这迟到这不合适是吧，下次可得早点，要不影响，懂了，你说懂的收到领导。
1: 哎，反倒这个时候我会，
0: 下次你就那啥了，
1: 一定是，
0: 一定会自
1: 律
0: 的。
1: 啊，要注意，我一定不能让领导再，
0: 就可以了。
1: 啊，
0: 你不要弄出一堆事儿来。哎呦，我天哪，你都不知道，这家有的孩子跟我讲说，哎呀，你都不知道，我妈那老师要是说一句话，那我妈简直了，高度重视，那又调查我们同学，又这个调研，说那个他上课是不是怎么怎么地，就问其他同学。因为我没承认，那孩子说的，老师你知道我没承认，完了我妈为了证明我是错的，所以就调研了我们班好几个同学。完了我说完了呢，他说调研完我们同学有的说没看见，他说我们有的同学说没看见不知道，他说有的说好像是，那是那么回事吧，完有的说那个，但好像不一定，不知道，反正就是都模糊。然后呢，完了家长回头说，人家不好意思说你呗，你肯定做了，你承不承认吧，啊，不承认我就找你们老师去，不行那就调监控，你看见没，这个孩子就觉得你怎么这么烦人呢，别说这事儿我没做，我就我做了，我也不想让你知道啊，这多烦人啊。所以说家长，这个事儿是到了上学以后会这样，为什么会，因为小时候就习惯了。我们从小，以前我们说过，比如说从小这个孩子说，别人跟你说，比如说白梅你把孩子抱出去，别人说妈呀你儿子长真好看，你会怎么说？
1: 谢谢。
0: 对，就谢谢人家表扬你家孩子好看，这就可以了。但是很多家长不是这样说的，哎，你说哎呀妈你家孩子可长可真好看，他好看啥，你看那小眼睛就像他爸眼睛小，有没有这种情况？太有了。再大一点，你说哎呀你家这儿子，哎呀妈长得可真结实，这小胖子哈多好，他说哎呀你都不知道我可淘了。然后小姑娘说，哎妈呀你家这姑娘长得真美，真好看，这有气质，哎呀气质啥呀，学习啥不是。你知道这种过程过来以后，这孩子会怎么想？这个孩子恨死你了，你不知道，因为孩子小，他没用语言说出来，但他的眼神已经告诉你，他已经很讨厌你了。所以说，
1: 现在的年轻家长是不是还好一点？
0: 还好一点，
1: 对，
0: 还好，但顶多可能说谢谢，但这时候还应该再走一步，就是说，当你的孩子被表扬的时候，你怎么对待？咱们今天说这个话题，
1: 对，那如果说就是从这个表扬开始，就是说你的孩子长得真好看，
0: 就是你肯定是这样吧？
1: 嗯，
0: 如果你两口子出现，你们两口子出现，
1: 嗯、
0: 别人说你家李一白好看，
1: 嗯，
0: 说你家孩子长真精神，你说嗯是像他爸，
1: 嗯，
0: 明白吗？
1: 嗯，一下子表扬俩。
0: 跟他爷出来的话说，嗯，他像他爷，像他们那个老李家人，
1: 嗯，
0: 你知道你这你知道多好吗？
1: 嗯，
0: 旁边人老舒服了。他觉得我连我媳妇儿在表扬我儿媳妇儿表扬我呀，这谁不愿意听表扬啊？
1: 嗯，
0: 那你说这孩子长人，别人不能说你家孩子长得黑，人家说你家孩子长得挺好。你说你看不他多黑呀、啊？哎呦天，我们家没有黑人，他长黑就像他们家人，明白了吗？如果这么说的话，你知道得罪一片呢。
1: 是，
0: 但我们要那么说呢，你就表扬了一批人啊，
1: 对，
0: 周围的人。你或者说你家孩子也挺精神，这也是可以的，他表扬回去也是可以的、
1: 嗯嗯、
0: 像你说的第一层我谢谢，这是你对别人的尊重，但是对你的孩子没有啥教育。但我们要对孩子还有教育意义的话，那我们就要在这个时候他被表扬的时候做对的时候我们要说了。你知道这个话题我怎么思考的吗？
1: 嗯，
0: 前一段时间在我们院里发生一个事儿，一个小小子确实挺淘，在会所里面，然后呢我就鼓励那个孩子，然后那孩子就地下有张纸，然后我说小伙子，那孩子也就五六岁吧，四五岁也就那样，小小小子确实挺淘，然跑完了，我说的那个那块有个纸，你看咱俩谁去捡。那孩子说我，哎呦，我说你看他做对了吧、
1: 嗯、
0: 我说小伙子你就是一个勇于担当的孩子，你知道啥叫担当吗？你这个行为就叫担当。他不知道担当啥意思，但是你告诉他你这个行为就叫担当。
1: 嗯，
0: 就像孩子拿个东西给别人，你这个行为叫分享。
1: 嗯，
0: 你要强调，哎，这个你那啥，你这个叫担当。因为有的家长比如说有的孩子给小孩小朋友之间一分享，家长就会说那个快点，对，给快给他一个，那快点，那个你也吃不掉，你再说你得给小朋友，你给小朋友你不能那么抠啊，你得大方点，那个他是这样教育的。其实那是要求，但是他当他拿个东西给别人的时候，你告诉他，你说给你点赞，你这个行为叫分享。
1: 嗯，
0: 他就记住了，分享是好事儿，表扬了那个担当。那小伙儿就说，我说你就是一个有担当的孩子。知道担当是什么意思吗？他说不知道。我说你刚才这个举手要捡这个纸，你就是担当。
1: 嗯，
0: 你这个行为叫担当。完了呢，他就我说，因为很多人看见了都没有捡，但是咱俩把他捡了，而且由你去捡的，你真是个好孩子，我就极力的鼓励。他就把那个纸捡完了。你知道他是奶奶姥姥，我就不知道。你知道说句啥，我都要疯了。说的怎么的？哎呀，在外头像人似的，在家那东西从来都不捡。
1: 你刚才所有的跟孩子的引导。全都归零了，
0: 都归零了。
1: 嗯，
0: 因为你整不过他，你知道他那句话说完了以后，人那孩子都没好眼瞅了他一眼，就那样瞪着他一眼。
1: 嗯，嗯，然后把手里的这个垃圾狂摔在垃
0: 圾样的甩垃圾
1: 甩在垃圾桶里面，
0: 你知道吗？完我还得过去补救，
1: 嗯，
0: 我又给他拉一边，我又给他这个平复一下，
1: 嗯，
0: 我摸摸他头，
1: 嗯，
0: 然后我说那个奶奶说的那个不是这个意思，
1: 嗯，
0: 说希望你把这个担当带回家去也担当。
1: 嗯，
0: 你能做到吗？我虽然不到你家里去，但我相信你能做到。我说你这么做了，下次奶奶就不这么说了。
1: 嗯，
0: 你看这是我，
1: 嗯，
0: 你换个人他真是挽不回来了。
1: 所以教育这个耐心呀，啊，嗯，
0: 绝对
1: 一个是耐心，再一个不能口无遮拦，
0: 你得懂啊。
1: 嗯，
0: 今天上午我跟一个家长在院里面走，那个我家楼下就是那游乐场，有小孩不到两岁，小姑娘，然后跟另外一个小孩在那玩，他这一玩小孩他没站太稳呢，啪叽坐地下了，他爷爷在旁边就是过去就要扶他，就过去就要抱，习惯性就抱孩子，我就用手拦了一下，爷爷我们一起打球就很好的朋友，
1: 嗯，
0: 就这么要别人陌生我就不能，我这样拦了一下嘛，他爷爷就明白了，就没过来，没过来就下，我说彩彩，这叫彩虹，我说彩彩你就不能站起来，你站试试，他就站起来了，站起来，我说你再用你的小手像我这样扑噜扑噜屁股，然后他就用小手这样扑噜扑噜屁股，哎呦，我说你真能听懂话呀。然后他接下来干了什么事儿，
1: 嗯，
0: 白梅旁边不还一个小姑娘吗， 他不会说话，他就比划那小孩，让那小孩站起，小孩刚才也坐地下了，他就让那小孩站，他又上人家那儿扑了扑了人家屁股。
1: 哎，你看，
0: 然后我就在那儿跟他讲，我说你是一个乐于助人的孩子、
1: 嗯、
0: 你看你不仅把你后屁股上的灰扑掉了，你还把他的灰扑掉了，你真是个好孩子。你看
1: 他不会说话，他都能感受到
0: 这
1: 个表扬，这
0: 一系列的操作，这是教育。
1: 嗯，
0: 如果一般说老人我们过去就把他抱起来了、
1: 哎、
0: 完老人给他扑噜扑噜屁股、
1: 嗯、
0: 这事儿过去了，
1: 过去了，
0: 没有任何教育意义。
1: 嗯，
0: 可能给他的还是我坐地下我倒了我就不起来，
1: 嗯，
0: 反正你们有人抱我、
1: 嗯、
0: 是吧。所以说你看教育无处不在，我经常说教育无处不在。所以说我们说当他做对事儿的时候，你就要给予这个表扬，表扬的同时还要给予教育，要把这件事说清楚。你的这个行为可能他是无意识的啊、哦，
1: 对，
0: 比如他无意识的帮人家扑噜扑噜，但是你要在这个行为上给他升级，上升到高度，他说你是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人，
1: 嗯，
0: 啊、就非常简单，从小就要给他分享、担当，懂感恩、有礼貌，哎，什么这个勇敢，
1: 嗯，
0: 等等、
1: 嗯，
0: 比如他摔倒了爬起来，你告诉他你真勇敢，
1: 嗯。
0: 哎，就把这些形容词要给孩子。
1: 你看，反倒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的家长，就是不给孩子在表扬的时候心中种种子、
0: 嗯，
1: 更容易在他犯错误的时候贴标签
0: 啊。对，
1: 嗯，就是这样的事情，反倒是本末倒置了。
0: 是的，
1: 可能是下意识的，
0: 嗯、
1: 下意识的，就是当孩子觉得他做错事情的时候、
0: 嗯，
1: 他这个情绪一下冲上头之后，你怎么为什么会这么做？
0: 嗯，
1: 然后急于把他这个错误改正过来。
0: 嗯，
1: 然后如果孩子对抗的情况之下，马上就给他贴到一个负面的标签，
0: 嗯，
1: 比如说你是一个就是不懂事的孩子啊，然后没有礼貌的孩子，
0: 哎，对
1: 啊，等等。
0: 嗯，
1: 但是如果表扬的时候呢，哎，就或者是你真棒，
0: 嗯，
1: 就没有想深入一层，
0: 嗯、
1: 说把这个你真棒后面说、
0: 啊、
1: 你为什么棒、
0: 哎，
1: 你是一个什么孩子才能
0: 这么棒，有这样的行为，
1: 做成什么行为？
0: 对对。
1: 如果我们在表扬的背后再探索一步的话、
0: 哎，
1: 实际上对孩子的教育意义会更深。
0: 对的，
1: 嗯，
0: 这是今天我们要强调的。
1: 嗯，
0: 但是我们广大家长的这个理念是认知是优点不说跑不了，缺点不说不得了。
1: 嗯，
0: 是这个理念。
1: 对，
0: 但实际上在教育学里面是，优点不说不得了，缺点不说会很少。
1: 嗯，
0: 就是缺点不说，慢慢它会没有的。但你要在优点上说，就是也就是我们教育学里面叫扬长教育。
1: 嗯
0: 啊、就是我们家长都看过一个案例，就是说一个幼儿园，几个那个哈佛大学的教授，然后来这个就是说你们。幼儿园这个孩子，这个孩子，这个孩子啊，这几个孩子是天才，
1: 嗯，
0: 然后做了个实验，就这么随意点的啊、哦，但老师不知道，老师说我们经过测试，你们这几个孩子是天才，完老师就认为是天才了，说这个孩子是天才，然后说那个那样吧，就是等着这个孩子做什么事儿，老师都会往天才上想，
1: 嗯，
0: 然后老师就经常认可他，就说哎呀，你看你这做真好，你
1: 不愧是天才，
0: 不愧是天才呀、
1: 嗯、
0: 啊，就是怎么的，完结果若干年后跟踪，这几个人果然都在不同的领域里
1: 有成就，
0: 有成就了、
1: 嗯、
0: 然后后来倒推说当初为什么，说怎么专家怎么看出来呢，人说了我们也没做测试也没看，我们就随机点了几个人，
1: 嗯，这个调查的结果好珍贵啊。
0: 对，所以说这个在这个教育心理学里叫席格玛丽翁效应，
1: 嗯
0: 啊，这个效应就是说你，但是他为什么定名叫席格玛丽翁，就是这个人原来是希腊的一个这个画家，
1: 嗯
0: 啊，然后就是雕塑家，然后他在雕塑一个美女，他终身是我不娶，然后在他雕塑的过程当中，他就喜欢上了这个雕像，这个雕像是个美女，
1: 嗯
0: 啊，然后他就喜欢上这个雕像，然后他就不断的向他倾吐爱意呀、啊，然后就赞扬他呀，心里头天天想的就是他要是一个美少女就是就好了，完了想着想着，果然有一天啊，然后若干次以后，真的就是这个雕像活了，
1: 哦，
0: 然后就是一个美，当然它是一个希腊传说，
1: 嗯，
0: 但是呢，这个就说明人的。这个心所属，就是你希望他好，希望他好，然后就这样好。然后就像我们说孩子，就是我们 我经常说一句话，说父母的嘴是孩子的路。你这个父母天天在这说

0: 真能磨蹭，
1: 嗯，
0: 是吧？你就是能磨蹭，你就是个不利索的不利索人儿、
1: 嗯。
0: 你瞅你这桌子造的哈、
1: 嗯，你看你的行为就是差生的表现。
0: 对，你越这么说，这个行为会越加强，因为你给孩子的印象就是孩子会自我认知，他就是自我意识就慢慢就你给他洗脑了，
1: 嗯，
0: 他就会认为哦，我就是这样的人，反正我就是数学不好，他就定义了，
1: 嗯，
0: 我数学不好。完了，要不就是说我英语不好，我单词记不会。
1: 嗯、
0: 你看，孩子会给自己贴若干个标签。
1: 实际上，他并不能够让自己说，通过这样的一个应该是叫什么，就是反向激励吧。
0: 嗯，
1: 哈，
0: 嗯，
1: 或者是通过这种方式激励他。哎，我不是你说的那样。
0: 嗯，
1: 家长实际上是希望这样的。
0: 嗯
1: 啊，通过激将法，
0: 对，
1: 让他。往好里走，
0: 是，
1: 但实际上这个激将大部分的情况之下是成立不了的，
0: 对，
1: 或者是达不到你想要的效果的，
0: 对对对对，
1: 而反倒是真的一语成谶，
0: 对，
1: 成了你所希望的那样。你不就希望我是这样的吗？
0: 对，
1: 那好，可能有相当一部分的孩子真奋着家长说的那种来了，
0: 是，
1: 但实际上家长说这种话的时候
0: 不是这个意思，
1: 他并不是想要让他就是这样，
0: 对对对，
1: 他只是想要激将他一下
0: 啊，对，
1: 刺激你一下，
0: 嗯，好好，
1: 我这么说你，你是、
0: 嗯、
1: 你如果不是这样，你就改变，
0: 嗯
1: 嗯，但实际上并不是。
0: 就像家长说，就你这点分哪儿考不上、
1: 嗯，
0: 这不家长口头语吗、
1: 嗯？
0: 经常说，
1: 嗯，
0: 就是学习成绩不理想的孩子，
1: 嗯，
0: 那个初中高中的家长经常这句话，我都听很多很多个家长说，哎，就他这点分能考哪儿啊？能哪儿考不上？啊，这点分哪儿考不上？就嘴上就这么说，
1: 嗯，
0: 如果没有其他的正向干预的话，老师不干预，他的。同学没有干预，没有任何影响，这个孩子真就像你如你所愿、
1: 嗯、
0: 哪儿也考不上，
1: 嗯，
0: 就是你不是这么说的，他不是，孩子也不是故意的，
1: 嗯，
0: 孩子是因为接到了你的负面的影响，你的负面的暗示，那么他也没有了动力，
1: 嗯，
0: 所以他这点分他也上不去。家长，我们家长总希望我刺激你一下你不就好了吗？我惩罚你一下你不就改了吗？
1: 嗯，
0: 改不了，
1: 嗯，
0: 说你今天迟到了，我惩罚你一下，那他能改吗？改不了。
1: 不能。
0: 说你今天偷人家东西了，我打你手，我给你手打肿，我看你改不改。你会发现没改，还会犯，可能你打完那三天之内不会犯，
1: 嗯，
0: 因为他记得的不是你打的对，是他记得疼。但你不能总打吧，等着过几天他又忘了，他还会偷人家东西，所以这个问题他并没有办法用通过你的这个惩戒教育。这个挫折教育跟这个我们正常的这个教育它不矛盾，但是呢不是这时候给的，所以这时候我给他挫折教育，不是在他日常生活当中给挫折教育，摔倒自己爬起来，就像我说那小孩坐地也自己起来，
1: 嗯，
0: 对吧，然后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别人的事情帮着做，你给他点挫折教育，等他一旦是犯错的时候，你就不要再雪上加霜了。很多家长是愿意落井下石的，
1: 嗯，
0: 这孩子本来考倒数了就已经很恼火了，完家长再整一顿，但是反而说这个孩子一旦做对事儿的时候，家长容易忽略，
1: 嗯，
0: 就觉得这点小事儿不值得表扬，
1: 嗯，或者是不值得深说，甚至还有家长在某些这个渠道获得说你不能老表扬孩子，
0: 嗯，他会骄傲的
1: 啊、他会骄傲的，这是其一、
0: 嗯、
1: 还有就是说你表扬孩子就是他会自己有对自己有误区，
0: 嗯，
1: 你得要真实的表达给他，
0: 嗯，
1: 或者是你一定看你的自己的孩子性格是什么样子的，
0: 嗯，
1: 找到适合的让他激励他，
0: 嗯，
1: 有向上的这个驱动力，
0: 嗯，
1: 但是这个驱动力我有的时候也会恍惚、
0: 嗯、
1: 这个驱动力到底是来自于批评还是来自于表扬，但实际上也不完全是哪一个，是吧，至少
0: 它是多种的，
1: 多种的，
0: 哎，对 对
1: 根据实际情况，
0: 就是言中有爱，
1: 嗯，
0: 就是你可以批评他，
1: 嗯，
0: 说你做这件事儿妈妈很生气、
1: 嗯、
0: 比如这孩子玩火，
1: 嗯，
0: 你这样是很危险的，
1: 嗯，
0: 你让我非常担心，你让我非常害怕，
1: 嗯，
0: 你让我很生气，你是可以说的，
1: 嗯，
0: 但是呢你要注意态度，但很多家长不这样讲，批评孩子就是劈头盖脸，
1: 嗯，
0: 是吧，我们北方话叫鸡翅白脸，
1: 嗯，
0: 然后说哎怎么能说说你几遍了，这样的，这没有效果，没有任何效果，
1: 嗯，
0: 因为他接受的就是你的情绪、
1: 嗯、
0: 他并没有接受到你给他的这个正确的教育性。

0: 信号。
1: 嗯，
0: 正确教育信号是这样很危险，这样是很让妈妈担心，
1: 嗯，
0: 这样是很让妈妈生气，这些是你要输入给他的一种这个讯息。
1: 嗯，
0: 但是你通过你那个鸡头七十白脸的那种情绪，他接收的就是你生气了。
1: 对，
0: 没有任何教育意义。
1: 嗯，我曾经在节目里举过一个例子，就是曾经在修车厂遇见一个妈妈，这个妈妈带着两个孩子，是我跟您说了吗？
0: 不记得了
1: 啊，带两个孩子，然后这个妈妈要准备把车放在这儿修理，
0: 嗯，
1: 然后这是个停车场，这是个修车厂嘛，
0: 嗯，
1: 这个车厂里面还有其他的车，
0: 嗯，
1: 等待修车，所以有很多车在这停车场放着，
0: 嗯。
1: 有两个孩儿，这个两个孩子，一男孩一女孩，男孩大，女孩小，然后他俩就在这个车的后座位上一直打闹。
0: 嗯，
1: 然后妈妈下车跟修理员沟通完之后，就修理员说你把车放在这儿，那你就可以离开。
0: 嗯，
1: 然后这妈妈就到后备箱取东西，同时让孩子下车。
0: 嗯，
1: 然后就叫了很多遍，这两个孩子就一直在车的后座上，
0: 嗯，
1: 也不下来。
0: 嗯，
1: 不下来之后他妈妈就生气了，我就喊了，就喊让他俩下来。
0: 嗯，
1: 当喊了之后，这俩孩子就下来了。下来了之后，他喊了一下，他们是下来了。下来了之后，就是这个男孩瞬间就不见了，就跑走了。
0: 哦，
1: 跑走了之后，因为当时这个修理厂很多车嘛，还有的车掉在空中。
0: 嗯，
1: 你有这个画面吧？
0: 我知道。
1: 然后他就。这孩子就不知道钻到哪个，
0: 不安全呢，
1: 不知道钻到哪个车底下去了，
0: 哎呦，
1: 就找不到了。然后他妈妈就是大喊说你在哪里，然后突然间看到他钻到了那个车里车底下，
0: 哎，
1: 那个车吊着嘛，他钻到那个车底下，然后
0: 他
1: 妈妈说就在那喊，就是你就在那底下吧，一会儿砸死你。
0: 哎呦我天哪，哎呦天哪，
1: 家长啊，你知道我在旁边听到
0: 啊，
1: 我也是个妈妈，
0: 啊，
1: 我的孩子可能相差五级那么大的年龄，
0: 啊，
1: 就是这个话就像是一块石头砸到了我的心上一样，他说的是他的孩子，
0: 啊，
1: 我心痛了一下，
0: 啊，对，
1: 啪下打过来了，
0: 啊，
1: 就是当这句话说出来的那一瞬间，
0: 嗯，
1: 旁观者作为母亲的我，
0: 嗯嗯嗯，
1: 受到了打击，也不是受到了打击，就受到了冲击，
0: 嗯，
1: 这个话我突然间感觉他哇好重啊，就像一个石块一样砸在我的身上，
0: 嗯，就你的感受就是那个孩子的感受，
1: 但是那个孩子并没有听啊，
0: 嗯哦，
1: 那孩子就不就是还是
0: 平常可能也经常这么说
1: 啊，对，
0: 嗯，
1: 所以就像是他喊他说话的时候，
0: 嗯，
1: 就是让他从后座好好说那个，
0: 嗯，
1: 根本听不见，
0: 对，
1: 分量那个声音大起来了之后，
0: 嗯，
1: 他就下来了，
0: 嗯，
1: 下来了之后他继续做其他的事情，
0: 对，
1: 然后他又加码把这个话说得更重，
0: 对，
1: 然后那个孩子没听，
0: 嗯，
1: 但是就从那个可能从那个车底下钻到了另一个车里面，
0: 嗯，
1: 然后这个妈妈就
0: 抓狂了，
1: 抓狂就开始到处找孩子，就这个过程，
0: 嗯，
1: 我才发现，
0: 嗯，
1: 发怒真的是没有用的，
0: 对
1: 于孩子，
0: 对，
1: 而且一旦孩子习惯于你用这种方式想要让他不去做那个行为的时候，
0: 嗯，
1: 就更没有用，
0: 对，他会你的这个教育更没有力度，
1: 嗯，更没有用，
0: 哎，而且他会形成一种习惯，
1: 嗯，
0: 就是你不喊我是听不到的，
1: 哎，对，
0: 你必须喊。你知道吗，就是孩子为什么说有的小孩就像刚才这个案例是真是非常贴切啊，就是说你第一遍说我是屏蔽的，因为之前我们就是喊才能有结果，而且有的孩子你没发现玩手机也是这样，妈妈说别玩了啊，到点了快点下来赶紧写作业了，那孩子啊啊，嗯嗯，完了还玩，
1: 嗯，
0: 然后妈妈说那个哎哎哎，说你了，到点了，你可快点了，几点了就不快点写作业，妈妈分贝升高了，完了说哎知道了知道 了，马上马上马上，还没下来，完了这个家长妈妈就妈妈跟我学的啊，说的这给我气的，我这说两遍三遍他也没下来，我过去夸我手机抢过来摔了。
1: 你看这样的事情并不鲜见，
0: 然后呢
1: 摔手机，
0: 然后我说然后呢，他说然后那孩子瞅瞅我说你咋的了，你要干啥，他说我干啥，我说你几遍了你不下来啊，你是不是就不想玩了，你这手机咵就摔了，完这矛盾就升级了，矛盾升级以后妈妈后来跟我讲说哎，其实后来我也挺后怕的，你说我把手机摔了他会做出什么呢，
1: 嗯，
0: 他如果做出了像我一样过激的行为会发生什么呢，
1: 其实每位妈妈都会害怕，但是在情绪那一瞬间又无法控制自己，
0: 就是他习惯了，
1: 嗯，
0: 但是后来我就分析，我说你知道孩子为什么会这样吗，
1: 嗯，
0: 是你们家的教育习惯了这样，就是好好说话听不见，
1: 嗯， 嗯，
0: 就这么简单。你家这好好说话，他是屏蔽的。

0: 对，
1: 然后他不断的试探你，他就等着你发飙，
0: 嗯，
1: 因为他习惯了，你知道吗？他不管对错，他是习惯，他觉得你刚开始说的时候，我就是应付你一下，
0: 对，
1: 等你再说的时候调有点高了，我再观察你一下，发现还没发飙，
0: 嗯，
1: 完了我再继续升级，
0: 对，
1: 我直到你终于妈疯了，疯了，一看疯了，行了，到此为止了，
0: 嗯，
1: 结束了。就是你们家的这个节目就必须得演这个几部曲，
0: 嗯，
1: 差一步都不行。所以这个孩子就观察你，直到你发疯，他就觉得哦，这就完事儿了，就这个节目到这儿才能演完，要不然演不完。
0: 嗯，
1: 他一定是这样的。
0: 所以说，我们其实家长们在和孩子相处的过程中出现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但同时我们希望这一档节目郑老师刚才讲到的这些方式和方法和举的这些例子，如果恰巧你对号入座了，那实际上从今天开始，我们再想要就是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不妨就先思考一下，
1: 对
0: 我既然这么做是无效的，
1: 对，
0: 那为什么我还要去影响他的情绪，也影响我的情绪？那你想，当孩子被影响情绪之后，他剩下的都是负面情绪的时候，
1: 不满，
0: 那他更没有学习效果了。
1: 是的，
0: 那他效率更不高了。
1: 对，
0: 那这是你想要的结果吗？那也不是，
1: 也不是。
0: 当然，也不是说你今天听完了之后觉得，哎呀，郑老师说的太有道理了，那我回去就改，就一下子就能改的，也不是。起码第一步
1: 你要去试，
0: 你先知道啊，我这么做一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1: 对。
0: 二还要影响他的学习效率，
1: 对。
0: 那我第一次改不了，我慢慢的去改，慢慢的去调整，或者是给孩子去沟通一下，就是说，那你看咱们两个沟通一下这个问题解决办法，你建议会怎么样，我们可以换一种方法，
1: 是
0: 不是可以换种方法？
1: 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家长一旦说这个孩子做对了，不管多大个事儿，就是你要做的，接下来咱们说的就是方法，这个理论大家明白了，咱们已经解释很清楚了。那么接下来就说我怎么做呢？
0: 对，
1: 你怎么做？你首先就是你知道了这个理论以后，你回家以后，你就是不是拿着放大镜去看你孩子的缺点，而你要用放大镜去看你孩子的优点，你回家找，他到底有啥优点，比如他进门把鞋摆正了，咱就从他一进门开始，他鞋，你就想尽办法找优点，不是想尽办法找缺点。他把鞋今天摆正了，进门以前你可能没表扬过，但今天他摆正了，你一定要说，你说哎呀儿子，看这小鞋摆的可真正道，
0: 从小事做起，
1: 对吧？然后他进来把衣服挂到那个门口了，这是不是小事儿？然后你说你看我儿子就是有规则，是吧？进门就把衣服就挂门口了，知道吗？然后他如果说鞋就放在鞋架上了，说你看我儿子就是做的对，哎，就是，然后他进门，比如说他吃饭的时候，他拿一个什么香蕉，他掰一个香蕉，说：“那个妈，你吃不吃？你吃一个。”你说：“那个，我稍等一会儿吃，谢谢儿子。”你至少得说这个吧，你至少得说个谢谢吧，谢谢儿子。你看你吃啥都惦记妈一口，你看是不表扬？吃什么都惦记给妈一口，这是不是教育？
0: 是的，
1: 是教育。你这时候用
0: 了，你这件事情做对了，
1: 你做对了，
0: 吃什么都惦记妈
1: 妈
0: 嘛，
1: 你这个教育就出口了。
0: 而且你要告诉给他这件事情你要做对，
1: 你做对了。
0: 嗯，
1: 那如果说他吃香蕉，拿大香蕉自己就吃上了，完你这时候教育他了，你说
0: 怎么不给，
1: 哎哎哎哎，
0: 给妈妈留着呢？
1: 你这个吃啥怎么就自己拿就大了呼吃就吃啊？你不知道让给奶奶拿一个啊？你赶紧能给奶拿一个。你知道这时候你实施的教育，他会给奶拿一个，但是下次他还记不住，因为他是不情愿的，
0: 对。
1: 而你如果说他拿了一个说妈你吃吗，你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你就机会来了，你这个老师站出来了，你就说哎呀你看看吃啥都惦记妈一口，谢谢儿子，妈一会儿吃，妈先做饭，你看你这个教育实施了，他接下来以后他吃什么东西真就惦记你一口，他不仅惦记你一口，惦记他爸一口，还惦记他奶一口，就是你实施的教育一定是在这时候，绝不是他没给你分享香蕉的时候，
0: 哎，
1: 不好使，所以家长如果今天这个听懂听明白了，我跟你讲你这个教育就转过来了，
0: 哎
1: 就转弯了，
0: 哎真的是，
1: 哎，甚至很多，他今天这个作业写得非常板正，非常好，今天写的你一定要抓住。

0: 事儿，都干啥事儿呢？作业写完了吗？说写完了，快点抓紧先写，快点快点，写完了，嗯，写完了，拿了个过来，来，妈检查一下。你们老师让我检查，不是我愿意检查，你有愿意检查你那玩意儿啊？
1: 哎呀，郑老师每一次都形容的好贴切呀，我好像也说过这话。
0: 你老师让我检查，你以为我愿意检查你那玩意儿？
1: 嗯，
0: 完了检查完说，这怎么空着呢？这没写呢？哎呀，你瞅你这字儿，你老师能看明白吗？你瞅你写那玩意儿，你重重写这个。
1: 嗯，我也说过，
0: 白眉，你会发现你这时候实施的教育没啥用。
1: 对。
0: 只是把这个错误糊噜过去了，
1: 嗯，
0: 孩子无奈的
1: 改
0: 了，重改了，
1: 嗯，而且也很不情愿的改，
0: 很不情愿的改
1: 的，对对，是这样，
0: 真烦人呢，啊！我好不容易写完了，
1: 嗯，
0: 你又给我整一堆错误，
1: 嗯，
0: 是吧？所以说，就跟我们成人是一样的。白眉，你干了一天了，又编辑，又录视频，又干啥？干一天真的很辛苦了，可能有点小瑕疵，
1: 嗯，
0: 比如这视频上哪个地方没录好，
1: 嗯，
0: 或者是哪个地方领导来了，哎，白眉，我今天听你看你那视频，那不行啊，你得改。你闹，你疯了，
1: 是心里会一定会不高兴的。
0: 这跟孩子写了一晚上作业，
1: 嗯，
0: 被你喷一顿是一个道理，
1: 一个道理。所以家长们，你可以换位思考，假如说你的工作被你的领导去指正，
0: 嗯，
1: 让你去修改，
0: 你辛苦了一天啊，
1: 修改之后，
0: 嗯，
1: 你的心情是什么？就是当时你让孩子改作业的时候的心情，
0: 对，就是他写了一个晚上，
1: 嗯，对。
0: 完了，你拿过来以后，你上那边看手机去了，还是打电话去了？
1: 嗯，
0: 你说是你工作去了，
1: 嗯，
0: 还是你去干别的了？完了，他写了一个晚上，完你过来看一下这作业，完了你就喷他一顿，
1: 嗯，
0: 然后让他改这改那改这，你想想这孩子啥心情？
1: 嗯，
0: 所以那你说家长说，那家长可愿意跟我抬杠了，知道吧？家长说，那你不对呀，啊，老师，那他都错了，那我不说吗？那老师让我检查，也不是我要检查的。好，老师让你检查，老师是让你把把关。你呢，你看看没问题，老师也没有问题，但是你怎么检查的很重要。领导告检查组，你上这个栏目组去检查检查，人家没有错，但是你来了你怎么检查很有学问。你得先说，哎呀，你们这栏目组，哎呀妈，每个人都这么漂亮哈，哎呀，每个人都工作这么态度积极，先说这。然后再来把你看到的问题拿来坐这儿，然后说来咱们讨论一下这个事儿。哎，可以的，然后解决问题，是不是？而不是来了，这儿不行啊，这个得改啊，你这个电扇不能放这儿啊，你们这儿不行啊。天哪，底下人说，妈，你再也别来了，烦死我了，下辈也不想看见你，对不对？
1: 嗯。
0: 所以孩子也是一个道理，他写作业，他为什么不愿意让你看？因为你没好话。
1: 是，
0: 如果你看了作业，你都是好话，他愿意让你看。妈，你看我写的，你看你儿子有时候是不是主动找你看？
1: 嗯，会的。
0: 妈妈，你看
1: 他回来之后，比如说他今天，
0: 嗯，
1: 画了一幅画在美术课上，
0: 嗯，
1: 得到了老师的表扬。
0: 对，
1: 然后他会马上进到门，看到我说：“妈妈，我今天画了一幅画，给你看一下。”
0: 嗯，
1: 然后拿出来，你看，这是我今天画的画。然后哦，我说这个画画的可真好看。我说，他说对，今天美术老师也表扬我了。我说怎么表扬的呀？他说啊。他到我那儿看到我的画之后，然后拿起来就给全班同学说，看，这是谁谁谁的画。然后我说，你当时心里高兴吗？嗯，高兴。然后我们老师还跟我说了呢，你画得这么好，应该多参加一些比赛。我说可以啊，那以后咱们有美术的比赛，那个老师在群里发，咱就参加，可以吗？
0: 嗯，
1: 他说可以啊，
0: 嗯，
1: 你下次一定给我报名。哎，你看美术老师给他的这一个激励和给全班展示他的画的时候，
0: 对他的教育意义，
1: 对他的教育意义都非常大的，
0: 对的，
1: 他会主动的说下次有
0: 他的上进心
1: 啊，
0: 他对美术的热爱，
1: 对，
0: 他对老师的认可，
1: 嗯，
0: 你看看一系列
1: 一下子就起来了，
0: 全来了，
1: 嗯，
0: 对吧？
1: 然后呢，我还会进一步，等着爸爸回来了的时候，
0: 你还给爸爸展示一
1: 下，我再去拿过来，我说爸爸，我要给你展示一下今天他被美术老师表扬的画，就是。举在那里，像他美术老师举在全班一样，
0: 嗯，
1: 举在他爸爸的面前。
0: 你看，这就是今天咱们说的这话题。
1: 哎，对，
0: 在他被表扬之后，你这么做就对了，
1: 嗯，
0: 你这就在实施教育。
1: 嗯，
0: 你不是在显摆，也不是在什么炫耀，
1: 嗯，
0: 你是在教育，你是在强化他这件对的事儿。
1: 嗯，然后他爸爸就会说：“哇，那个剪刀画的太形象了。”
0: 嗯，
1: 然后啊，这个书包是这个两层的吗？ 他画了一个书包那天哈、啊
0: 嗯，
1: 里面还有一些文具，这书包是两层的嘛、
0: 嗯、
1: 太形象了、
0: 嗯、
1: 这个颜色我都想象不出来。

0: 来，
1: 你看看
0: 啊，他爸爸再说一下，
1: 你看看，
0: 嗯，
1: 爸爸强调了特色，
0: 对，
1: 强调了佩服，
0: 嗯，
1: 强调了自己的感叹欣赏，
0: 嗯，
1: 这个孩子收到的太多了，
0: 然后妈妈在这里举着，
1: 对，这个画面太美好了，
0: 对，实际上这个才是
1: 对。
0: 对孩子教育最有效的
1: 时候，最有效
0: 的，
1: 对、
0: 哦、对，
1: 你看你这个就非常非常贴切，
0: 嗯，
1: 但是你知道特别煞风景的家长是怎么做的吗？
0: 嗯、
1: 孩子整个画，因为家长认为画跟数学语文还不可比哦，
0: 嗯，嗯
1: 所以尤其有的特别不懂教育，就是孩子比如拿画，妈妈，我今天劝你儿子说，妈，我今天在美术课上说，一般的家长就会说，是吗？哎呀，放那吧，赶紧来洗手吃饭，一会儿妈妈看一眼。这是一种家长就不冷不淡的，
0: 嗯，嗯
1: 还有一种煞风景的是咋说的？哎呀，行了，快点的吧，我做饭呢，你赶紧洗手吃饭，吃完饭呢，这，哎呀，一个话，瞅你这，哎呀，好像多大个事儿似的，
0: 嗯，
1: 你知道吗？这很煞风景。
0: 你数学给我拿个100回来，
1: 对，说净整那没用的啊，净整那没用的。有的家长就说，
0: 嗯、
1: 这孩子我刚整没用的都可那，完了，有的家长还会说，哎呀，这孩子哪儿都好，就学习不行。哪儿都挺好，就句号了。那怎么后面还跟一个就数学语文不行呢？
0: 嗯嗯，
1: 那个数学语文行不行是怎么比的呗？
0: 嗯，
1: 对不对？跟你比，他可能还行呢。
0: 嗯，
1: 那跟他看班第一，他是不行。
0: 嗯，
1: 那你看跟谁比？就是不要去拿这个事儿来说事儿。
0: 所以
1: 就是表扬的时候，一定你这里头，你看你们两口子这里面还有欣赏，还有认可，还有发问，
0: 嗯、
1: 你可以发问呢、
0: 嗯。
1: 哎，老师怎么表扬你的呀、
0: 嗯？
1: 就强化了那个优点。
0: 嗯，
1: 就是不用夸张啊、哦，不用说，哎呀，太棒了，你简直你长大你就能美术家怎么的？我觉得那就有点夸张、
0: 嗯。
1: 而我们现实的说，像爸爸说那句话特别好，说、
0: 嗯、
1: 我都画不出来。
0: 嗯，
1: 哎，他会觉得，哎呀。看爸爸，连爸爸都佩服我，
0: 我比爸爸都厉害。
1: 对，你看我多厉害。
0: 嗯，
1: 所以他会有一种就是认可对自己。
0: 嗯，
1: 哎，就强化的概念，
0: 就是表扬的时候，你看刚才其实郑老师说到的那个、
1: 嗯、
0: 写作业字不好的时候、
1: 嗯，
0: 我真的说过郑老师刚才的那个原话，
1: 哦、
0: 擦掉。
1: 哦，冯姐、
0: 哦，你这写的什么呀？
1: 你现在回忆一下你儿子表情。
0: 我刚才告诉你了，他非常的不耐烦的、
1: 嗯、
0: 啊，我就是这么写呀、
1: 嗯，
0: 我作业就是这么写的呀。
1: 哦，
0: 啊，我改了，不用说别的，改了，就坐那不动。啊，所以是擦掉，就这、
1: 嗯、
0: 就是这样，我会这样、
1: 嗯。
0: 但是表扬的时候我也会呀。
1: 嗯，
0: 所以在这个时候他能够得到的这个反馈，就是刚才我没有这么去。这个对比过，但是今天想起来这个对比，我会发现完全是郑老师说的这两种情况。你看我会表扬，
1: 嗯，
0: 但同时我也避免不了去控制不住去说他的不是。
1: 对，
0: 嗯，
1: 对，
0: 就这一点、
1: 就是、哎，就是这一点，就是我们要说的最后一个方法、
0: 嗯、
1: 就是说当你要想让他更正错误的时候，你发现这是错的，
0: 嗯，
1: 或者你发现这是对他不好的、
0: 嗯、
1: 或者你希望他更好，你正确的表达，
0: 嗯，
1: 正确的表达是什么？就是叫表扬里面带批评，
0: 嗯，
1: 表扬里带批评啥？你这个表扬是要有的，
0: 嗯，
1: 啊，你怎么表扬？尤其像你儿子这样的更好弄，他这一页纸里面是不是说你说的那让他改的是少数？
0: 嗯，
1: 那个多数是不好，
0: 对，
1: 先说那个，
0: 先说好的，
1: 先说好的
0: 啊，这些，哎呀，今天写的很好，
1: 妈妈发现，
0: 嗯。
1: 表扬要具体，还有一个词儿，表扬具体。儿子，妈可发现了，这个字儿，哎妈写这个字儿写的这一篇里头，这个字儿最带劲。
0: 嗯，
1: 明白吧？就妈妈一定要是个好演员，
0: 先把挑出来一个最好的。
1: 这个字儿也好看，这个也好看，这一行都好看。哎呀妈，这三行都好看，五行，哎呀妈，这行也好看，这都挺好。表扬，
0: 嗯，
1: 这里带了个批评来了，说，妈呀。这字儿好像不咋认识，这字儿是不是你当时心情不怎么好，儿子？你是否能把这个字儿写成跟这个字儿一样？你试试。
0: 那小意思啊，
1: 他一会儿就写的比这还好。
0: 是，
1: 我了解你儿子这类孩子，
0: 一定是
1: 他上进心强的，他一定写的比那你说那最好那字儿都
0: 嗯嗯。
1: 家长往往舍不得表扬，
0: 嗯、
1: 觉得我哪有功夫还表扬呢？你赶紧把这个错的给我改了，我还有事儿呢。
0: 对，
1: 明白吗？那么你就起不到教育的效果。你只有说表扬里带批评，这个批评就有效，
0: 嗯，
1: 你这个教育就实施的对了。 你单纯

0: 拎出个批评来，不接受。
1: 对，就是不接受，他的表现就是这样，不接受。
0: 嗯，对，
1: 我就这样。
0: 嗯，老师也没说我呢，你说我干呀、
1: 嗯？
0: 老师也没说我这不行啊。
1: 嗯，
0: 请。
1: 嗯。
0: 你知道吗？所以很多家长就是你别怕麻烦，叫表扬里要带批评，
1: 嗯，
0: 就是表扬里面这个不批评里带表扬，你这个批评里头是有表扬的，
1: 嗯，
0: 那你想批评他，你就在表扬里面埋下一个批评就可以了，
1: 嗯，
0: 就是你就是拿那个事儿说事儿，这他写的，你可不能拿别人写的啊、哦，
1: 嗯，
0: 你说你看你班那谁，你看人家群里发的，哎，你看人家。你赶紧的，你看看人写的，那孩子都这样，不稀得看，
1: 嗯，
0: 你知道吗？就说你是我妈还是他妈呀？
1: 没有，
0: 他
1: 会怎么说？
0: 嗯、
1: 我也做过、
0: 哦，
1: 他会怎么说？他会说、
0: 嗯，
1: 我看还行吧。
0: 对，就是这样，就是你表扬的时候，一不要表扬别人来打击你的孩子，
1: 嗯、
0: 你更不要说表扬别人打击你孩子，还不能说。表扬别人来刺激你的孩子，就说，嗯，跟人家比你不用，你就说他，哎，你今天，哟，天哪，儿子，这会儿写的可真好，尤其小学，你这个机会是最珍贵的，你错过初中，你再这么说，他可能不信了，明白吗？你也可以说，初一初二还可以，初三可能差点了，但你初一初二往下，你都可以这么做。你说，妈妈今天看到群里老师那个表扬的名单里有你，真好。如果没有怎么办？问呢？你说儿子，妈妈今天在这等着呢，说的今天表扬那里头还能有我儿子，那天就有我儿子。你要提那天呢？
1: 嗯，先提那天有的
0: 那天，先提
1: 那天
0: 有那天呢？先表扬吗？完了埋一个批评，
1: 嗯、
0: 说、那天你那个我那天我就特别开心，我心今天也得有你。
1: 嗯，
0: 我是这么想的。
1: 嗯嗯。
0: 完了，我发现没有，儿子咋回事啊？儿子说啊，今天那啥，完我怎么他说了一顿，说啊，原来这样。没了，教育就这么简单，
1: 嗯，
0: 而不是说，哎呦我天哪，妈，这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妈，这回今天可有表扬了，哎呀，你都不知道，妈，这个盼你这个表扬都盼头发都盼白了，哎呦我天哪，你要干什么呢？就家长不要打击孩子，没有意义，
1: 嗯，
0: 你就正常说，
1: 一定让孩子对自己有信心。嗯，就是放大他觉得自己的优势。
0: 哎，对，就这个优点，你恰到好处的给他认可、
1: 嗯、认可、
0: 肯定、强化。
1: 嗯，
0: 哎、
1: 嗯，
0: 然后你还可以发问。
1: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
0: 你怎么做到的呢？
1: 和郑老师一起，在节目里面也提到说，每个孩子都有发光点，而我们作为成人、老师、家长，最重要的一个行为就是帮助孩子找到他的发光点。
0: 对，就是家长要有一双发现的眼睛。
1: 哎，对，
0: 哎，
1: 这个如果你能做到，或者在心里面告诉给自己，
0: 嗯、
1: 我们有这个责任和义务帮助孩子找到他身上的优点。
0: 嗯、对，因为你发现缺点没完，
1: 嗯，
0: 白眉不用别的，你这么优秀，我坐在这儿都挑你毛病，能挑出180条来。
1: 是的，
0: 我也一样。
1: 是的，
0: 说郑老师已经很优秀了哈、
1: 嗯，
0: 但是你要挑我的问题，那我问题也好多好多呀。
1: 是的，
0: 所以我们一定说，你要去发现，你这双眼睛不是老看着发现别人问题的、
1: 嗯嗯，
0: 你一定是发现周围的优点的。而不说嘛，你的眼睛看到的是什么，这个世界就是什么样子，就装在了你心里。
1: 所以我们一定要看到我们的孩子他身上的好的地方，然后让他自己确认他就是好的。
0: 对，及时表扬、
1: 及时表扬。
0: 嗯，
1: 好，非常的感谢郑老师，感谢你的收听。这里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16点每天相见。再见，郑老师。
0: 嗯，再见。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2: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3: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2: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3: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一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4: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5: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2: 月亮已经圆了，
3: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2: 中秋了，
3: 回家吧，
6: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7: 这里是声音书房，
8: 这里是声音书房，
7: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8: 一本好书，
7: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9: 茫茫江湖，何处是我家呀？现在他想的不是家，而是报仇。为了复仇，他不惜一切的代价。流浪中，伍子胥饱经风霜，尝尽了人间的酸甜苦辣，一切的经历更加坚定了他复仇的决心。或者他也曾经对灯发过誓，不复仇枉为人等等恶毒的誓言，走到今天这步，那是被逼无奈。或者他也曾面对南方楚国发出过“楚平王，我日你母亲”之类的豪言壮语。上天还是眷顾他的，让他遇到了一个人，那个人叫专诸，为伍子胥发迹起了很大的作用。几经辗转，终于到了吴国的都城。伍子胥有张良的好的名片，通过公子光的关系见到了吴王，成了吴国的公务员，靠近了吴国权力的中心，复仇只是时间的问题。伍子胥与公子光的关系很特殊，你知我贤，我知你能，一种英雄相惜的情节。直白地说，他们是一种相互利用的关系。他们都不是弱智啊，都明白靠一个人成大事的风险系数很高，是以相互帮助、共同合作打倒双赢。伍子胥在吴国一直忍耐等待着机会的来临，可惜等了很久，机会似乎并不垂青伍子胥。公元前518年，一帮老娘们给了伍子胥伐楚的机会。这事儿啊，说起来很搞笑，仔细分析却尽在情理之中。在吴楚交界的地方，两地的女子都养蚕，当时没有明确的国家界碑之类的分界标志，更没有士兵站岗放哨，两地的女子因为争夺桑叶大打出手，你占了我一根垄，我抢你一块地，两地女子颇有军人风范，巾帼不让须眉，身体力行地诠释了什么叫做春秋战国，发扬了无处不战的时代精神。 楚王听说了这事儿，龙颜震怒啊，下令发兵攻吴。吴国也不示弱，派公子光攻打楚国。一场国际争端呢，仅因为几个老娘们争夺桑叶，最后发展成两国大动干戈，战火蔓延。两国的领导是不是吃饱了撑的，闲着没事干呢？不是这样的，要知道一个馒头都可以引发血案呢，何况是争夺桑叶呢？在以农业为主的春秋战国时期，养蚕是国民收入的一项重要的经济作物，关于国计民生，焉能不予以重视啊？这件小事引发的两国战争，也就可以理解了。不过到头来毕竟还是件小事，吴国公子光攻克了楚国的钟离、居巢，平息此事就撤军了。伍子胥见机会来了，虽然不是什么好机会，那总比没机会强吧，向吴王僚进言道，楚国可破，希望能再派公子光出战。公子光洞察伍子胥用心不良，伍子胥父兄皆被楚王所杀，他这么说是为了报私仇啊，楚国岂是那么容易被征服的呢？吴王僚想了想，还是自家人向着自家人吧，小光说的有道理啊，偃旗息鼓，没再发兵。伍子胥的第一次机会失败了，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正是他游说吴王僚没成功，才使他看到了另一面的风景，看到了前头的希望。史记记载，光有内痔，不是说公子光有痔疮啊，而是伍子胥看出公子光有弑君夺位之意。以他敏锐的政治眼光来看，不久的将来，公子光必将杀吴王僚，取而代之，成为新的君主。想要令吴国出兵，为父兄报仇，势必要过了公子光这关。英雄所见嘛，大致相同。伍子胥忽然想到了一个人，他叫专诸，昔日知其能，是能用上他的时候了。伍子胥将专诸举荐给公子光，他自己带着熊胜跑到乡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去了，表面上看平平淡淡，实质上却是极其高明的谋略。既在公子光身边安插了心腹之人，自己又跳出三界外静观其变。专诸只是块砖，抛出这块砖目的是为了引出深山里的玉，这招叫做欲擒故纵。伍子胥是个很复杂的人，性格才能粗略的可以概括为能坚忍、善谋断、怀大才。在这件事上，伍子胥充分的表现了善谋断的才能。事实也如他所料，三年之后，公元前515年，公子光令专诸刺杀吴王僚，而自立是为吴王阖闾。伍子胥独到的眼光听到这个消息，他为专诸悲伤之际，也为自己暗自高兴啊，父兄之仇指日可待了。专诸是伍子胥推荐给阖闾的，事成之后，吴王阖闾没有忘记恩人，找回了伍子胥，任他为行人官职，相当于今天的外交官，并参与谋国政。吴王阖闾是个野心家，执政吴国18年来打打闹闹，一天不得消停，他的目标只有一个，春秋霸主。次年，公元前514年，吴王阖闾命伍子胥建造阖闾城，即今天的苏州。同年，伍子胥举荐了孙武为吴国将军。伍子胥有了吴王的支持，孙武的辅助，修筑城池，充实仓库，铸造兵器，编练军队，一系列战前准备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吴国铁三角开始了他们称霸诸侯的梦想，伍子胥更是为父兄之仇谋划准备着。 就在伍子胥踌躇满志之际，楚国的又一位难兄难弟来了。哎，这个人叫伯嚭，伯嚭是楚国名臣伯周离之孙，父亲伯细婉是楚王左尹，因遭受费无忌的记恨，后来被楚令尹子长所杀，并株连全族。伯嚭幸运地逃走了，听说伍子胥在吴国混得相当不错，所以跑来投奔他。出于对同乡的可怜，伍子胥把伯嚭推荐给吴王阖闾，以求重用。两个人同病相怜，有着共同的仇恨与仇人，一见如故。可是精明的伍子胥怎么也没想到，若干年后他居然死在了这位仁兄的手上。公元前512年，吴王阖闾第一次实施大举攻楚的战略计划。吴国先后灭掉徐国和中吴国，剪除了楚国的羽翼，趁着吴军士气高涨，阖闾便想一举拿下楚国。这时孙武站了出来，陈述利害，阻止吴军前进。隐忍多年，机会来了，复仇的烈焰在伍子胥胸中熊熊地燃烧着。然而伍子胥还是冷静的，他没有冲动行事。他知道冲动是魔鬼，弄不好非但父兄之仇不能得报，没准还得赔上吴国。吃亏的买卖伍子胥是不会做的。伍子胥看清时局，制定了高明的疲楚误楚的战略方针。正是这一招弄得楚军6年都没睡好觉。吴军很好的贯彻执行了伍子胥的计策，趁你不备我就打你一顿，等楚军赶来吴军就跑，并不与楚军正面交锋。吴军的原则是他进我退，他退我回，他疲我扰，他追我跑。就不信了，按这个原则我骚扰不死你。事实证明这是个极其高明的策略。6年实行一个计划不算短了。起初楚军以为吴军可能有什么佯装败走啊、诱敌深入之类的阴谋诡计，时间长了，楚军渐渐地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啊，而是吴军人家就善于打骚扰战，好像强盗一般啊，东抢一把西捞一票，根本不具备与楚军正面交锋的作战能力。兴师动众的政府军跟几个强盗满山遍野的捉迷藏，实在是没啥意思。久而久之，弄得楚军合理赶大车，没辙了，斗志自然丧失。自然丧失并不等于自然流产。公元前506年，吴楚白驹之战，楚军显示出了强大的战斗力，全军覆没了。吴军乘胜追击，一路打到楚国的郢都。再次强调下，伍子胥的性格概括为能坚忍、善谋断、怀大才。能坚忍，为了复仇他坚强地活下去，为了寻找机会他不惜到乡下去耕田。善谋断，在他一生中不止一次展现了这个出众的才华。怀大才，这是一种可怕的才能，用到正处可以匡扶济世，用来报仇那就叫祸国殃民。郢都遭殃了，我们可以想象得到敌军攻破都城时是什么样的情形，烧杀抢掠，洗劫国库，淫乱后宫，无所不用其极。孙武毅然地站出来，愤怒地说不能这么做。报仇心切的伍子胥与干一把就跑的阖闾根本不搭理孙武。自古胜者为王，败者贼，如今吴军是这片土地的主人，大家可以尽情地享受。该到伍子胥出场的时候了。郢都啊，伍子胥的家乡， 再熟悉不过的地方。他本科

以在这里建功立业，可是上天让他选择了另一种方式光耀史册。伍子胥望着熟悉的一草一木，父兄是在这里被杀的，当年我就是从这里逃跑的，颠沛流离，九死一生，险些被官兵抓住，幸好渔翁帮我渡河，又身染了重病，病好了又身无分文，为了活下去，我不得不低下高贵的头向人家乞讨啊。这一切的一切都在等待今日的到来。伍子胥胸中那股疯狂的复仇烈焰照亮了楚国深秋的夜空。伍子胥为了报一己之仇，率领他国军兵践踏故乡，使故国人民饱受涂炭，这是一种什么精神，我评价不了。也许这就是真实的伍子胥，这就是真实的历史。可惜伍子胥的仇人楚平王很走运，人家似乎看到了有今天，很有先见之明，早在十年之前就挂了。既然不能手刃仇人，父债子偿啊，那我就杀了你的儿子。伍子胥将郢都翻了个底朝上，也没见着楚昭王的人影，不走运呐、啊，实在是不走运。这楚昭王早就脚底下抹油溜之大吉了。这位仁兄上阵拒敌不行，逃跑还是相当有实力的。楚平王死了，楚昭王跑了，面对这种尴尬的局面，伍子胥近乎疯狂了。于是他想到了一个极其残忍的方法，掘坟。作为炎黄子孙，我们都知道掘坟是对死人最大的亵渎与不敬。伍子胥开了掘坟之先河，后世的摸金校尉和考古专家将掘坟发扬光大。疯狂的复仇烈焰烧毁了伍子胥的理智，伍子胥面对楚平王尘封了十年的尸体，双眼瞪得血红，歇斯底里地喊道：鞭尸三百。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伍子胥尚觉得不过瘾，于是左足见其腹，右手掘其墓，并骂道：汝生时王有目珠，不辨忠佞，听信谗言，杀吾父兄，岂不冤哉？伍子胥还是觉得不解恨，割下了平王的头，并把衣物棺木全部销毁，连同尸骨弃之荒野。我隐忍了十多年，一刻也不曾忘记。父亲，大哥，子胥给你们报仇了。伍子胥望着火光冲天的郢都，喟然长叹。为了复仇，伍子胥不惜一切代价，心怀仇恨，病入膏肓。仇恨岂非更能令人丧心病狂呢？不过我真的不明白，恨一个人可以十年、五十年，甚至五百年这样恨下去，为什么仇恨可以大到这种地步呢？杀人不过偷点地，诚然，复仇也做得太绝了吧。多年以后，伍子胥也是落得同样的下场，这莫不是传说中的报应吗？伍子胥掘坟鞭尸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影响最深的有两个人，一个是申包胥，伍子胥的哥们，另一个是夫差，未来的吴王。申包胥，强人中的强人，国君再昏庸无道，历朝历代都不缺少忠臣，申包胥就是这样的臣子。申包胥得知伍子胥的掘坟鞭尸作为之后，非常愤怒，修书一封
你这么做太他娘的过分了，就不怕遭雷劈吗？伍子胥回答的也很干脆，无视途远，无故道行而逆施之，说得很含蓄很委婉，其实言下之意就是我就他娘的这么做了，爱咋咋地吧。申包胥表面很平静，内心波澜起伏，此计为了保全楚国，只有借助他国之兵。秦国是姥姥亲，楚昭王他娘是秦国人呢、就是当初给太子熊健介绍的那个对象。虽然是亲戚关系，但不是张家长李家短的小事，这是国际争端的，弄不好会引发世界大战的。秦哀公权衡利弊，没同意出兵。申包胥想了想，我一介书生啊，手无缚鸡之力，怎么才能令秦哀公出兵呢？申包胥想出最直接的办法，那就是哭。这个办法被后来无数人使用过，用于不同的目的，效果都很好，申包胥也不例外啊。会哭的人很多，能哭出名堂的也不少，但申包胥哭的绝对是最痛心、最悲切、最卖力，堪称史上最雷人的哭泣。申包胥于秦庭昼夜哭七日七夜，不绝其声。这是一种怎样的伟大精神呢？我们都哭过，都知道哭是很浪费体力，也很伤身体的。申包胥为了拯救祖国于水深火热之中，冒着向祖国人民交代的危险，哀痛蜿蜒，哭了整整七日七夜，只为拯救祖国呀。中国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人存在，才使得五千年的文明未曾中断。申包胥值得人民的尊敬。秦哀公也被申包胥的精神打动了，楚虽无道，有这样的臣子，焉能不保存楚国呀？出兵抗吴援楚。秦国还是比较好使的，加上吴国内部呢出了点事儿，阖闾弟弟夫盖趁着吴国空虚跑回国自立为王了。阖闾听闻，毅然决定撤兵，放弃楚地，王位那是比什么都重要的。楚昭王一见吴国发生内乱，这回来劲儿了，英姿勃发，率领大军打回郢都，双方再次交战，楚军得胜，吴王阖闾撤军回国。楚军得胜，他们不会忘记一个人呐，那就是哭了七天七夜的申包胥呀。吴楚之战虎头蛇尾的收场了，吴王阖闾望着荆楚大地，暗暗地说了一句：“我们还是会回来的。”吴王阖闾自从破郢都以来，染上了打仗上瘾的毛病，一天不打仗就感觉生活缺少点乐趣呀。两年之后，吴王阖闾派太子夫差再次攻打楚国。楚国害怕了，吴国大规模的进攻没准儿就会重蹈覆辙。为了避免这种国耻的发生，楚国上下想出了非常高明的方法，迁都若易。离开郢都，事实证明这个方法的确不错。迁都通常是在国家危急之际采取的不得已的办法，明末清初时有人建议迁都啊，崇祯皇帝毅然拒绝，留在北京抵抗后金，这叫天子守国门，这一点就值得佩服。这时的吴国用伍子胥、孙武的战略，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俨然一个称霸的局面，伍子胥功不可没。公元前503年，吴王阖闾12年，吴国发生了一件大事，42岁的孙武从此离开了吴国，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如果孙武还在，吴国还会发生亡国的悲剧吗？那谁也说不准。夫差夺取楚地的藩地，战果还算辉煌，然而吴王阖闾总觉得不过瘾。楚国是服了，那就拿越国过过瘾吧。公元前496年，阖闾攻越，没想到这次竟是阖闾生命的终结。越军采取偷袭的战术，阖闾中箭，伤脚大拇指，伤口感染，伤重不治，一代枭雄就这么死了，也算是死得其所了。阖闾死后，夫差继位。夫差很有作为，念念不忘为父报仇，两年之后发兵攻越。越王勾践兵败会稽山，派文仲贿赂伯嚭请求讲和呀。关键时刻，伍子胥站了出来，他准确地指出，今天不灭，后必毁之。夫差很仁义，想起昔年伍子胥为了报仇不择手段，这心里挺鄙视他，杀人不过头点地，人家都投降了，至于赶尽杀绝吗？于是听从了伯嚭的建议，与越国签订了停火的协议。五年之后，齐景公去世，国君新立，大臣们争权夺利，夫差看出这是击败强齐的好机会啊，发兵攻齐。这一次又是伍子胥站了出来，直陈厉害，越王卧薪尝胆，必有作为，越乃吴国心腹之患呢、啊、不除越而攻齐，岂不荒谬啊。夫差年少气盛，没有采纳他的建议，率兵攻齐，齐国大败，取得了辉煌的成果。凯旋而归之后，更不把伍子胥放在眼里了，从此伍子胥备受冷落。夫差之所以冷落伍子胥呢，可能有以下几点原因。第一，他不喜欢伍子胥，可以看得出来他与伯嚭情投意合。伍子胥为了报仇不惜一切代价，掘坟鞭尸，在夫差看来做人不能做得太绝，为了一己私仇不惜引兵攻打自己的祖国，使祖国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那这个人的人格就值得怀疑一下了。第二，他不及伍子胥。伍子胥很有才啊，贤能公认，不服不行，可以颠覆强楚的才能，那是一种怎么样的可怕。伍子胥以往的辉煌成绩不知不觉给了夫差很大的压力，功高震主，夫差迟迟没对伍子胥动手，已是仁慈。第三，夫差不服伍子胥。夫差很有作为啊，他想要证明自己的正确，所以发兵攻齐，得胜之后那尾巴就翘起来了，自然会冷落伍子胥。第四，伍子胥有情绪。在对待越国的问题上，吴王夫差和伍子胥的看法发生分歧，双方谁也没服谁。后来伍子胥称病不出，种种反抗的情绪使夫差很没面子。夫差的仁慈也是有限的，再加上伯嚭在一旁煽风点火，诛杀伍子胥那只是迟早的事。当年的兄弟伯嚭此时与伍子胥成了政敌、啊、对待敌人就像秋风扫落叶一般的残酷无情。伯嚭懂得这个道理，他一直在暗中观察伍子胥，一直在找伍子胥的小辫子。精明的伍子胥最后却输在了小人的手上。伍子胥见夫差如此，料知吴国终将会被越国所灭，便趁出使齐国之际，把儿子托给了齐国的鲍氏，改姓王孙氏。不料正是这件事引来了杀身之祸。夫差得知伍子胥继子齐国之事，伯嚭又趁机诬陷伍子胥，夫差遂以寻通敌国、怀有二心的罪名，赐伍子胥以鼠漏之箭，
破事件。

及自杀。伍子胥接剑在手，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没想到我伍子胥竟然是这般下场。昔年先王本不想立你，是我一再力争才让你得以继位呀。我助你破楚拜越，威名远扬，现在你却让我去死啊。伍子胥非常固执，死可以，但我的看法是正确的。我死之后，把我的双眼挖下来，挂在你姑苏的东门，让我看见越国的大军从这里进来。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伍子胥说的危言耸听，便是死了我也要证明自己的正确，这就叫死了都要倔。夫差闻之大怒，采用了当年伍子胥的做法，割其头挂于东门城楼之上，将其尸体包在皮革里，抛在江中，美其名曰吃衣服将。延出十年之后，三千越甲灭了吴。伍子胥的政治眼光果然了得呀，高，实在是高。伍子胥的一生颇具传奇，人物性格极其复杂，我们来给这个复杂的人物做个评价吧。汉吴王千有余年，世之兴坏废革者不可胜数，读子胥之词，不喜不绝，何其盛也。王安石，伍子胥妙计。第十五章，雄盛篇。白氏始祖，乱荆楚。雄盛，继伍子胥之后又一个被仇恨扭曲了灵魂的人。雄盛作为原楚国太子雄健的儿子，本来可以成为楚国未来的国君呢，可惜人生命运总无常，老天不让你下四两，因为费无忌的陷害，他不得不颠沛流离。还好他流浪的途中有伍子胥作伴。伍子胥其实就是雄盛的明天，正所谓近朱者赤，通俗的说，那就是跟啥人学啥人。雄盛的身上难免有伍子胥的影子，他没学会伍子胥的深谋远虑，却学会了复仇，这是很强、很暴力、很可怕的。复仇的种子不单单在伍子胥的心里种下，同样也在雄盛的心里滋生。跟伍子胥这样的人混在一起，势必也会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来。看来跟着名人混迟早会成名，何况伍子胥还给他做了表率，这更加坚定雄盛复仇的决心。雄健那就是被郑人所杀的呀，所以雄盛的仇人就是郑国。雄盛与伍子胥同在吴国，寄人篱下的生活不好受。雄盛明白，楚惠王和令尹子西更加明白，于是楚惠王二年，雄盛被召反楚。团圆那是最美的，只有家乡才是最好的。令尹子西召雄盛回国之时，一个人提出了反对，这个人叫沈朱良，楚国大臣左司马沈尹树之子。他认为雄盛勇武而暗中寻访死士，必有私心，后来证明他的看法那是完全正确的。楚惠王子西等人没听他的建议，子西对楚国的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召回雄盛那实在是个错误。一个人一生会犯很多的错误，但有些错误是无法挽回的，召回雄盛无异于养虎为患。子西不知道，因为八年之后他就死在了这个人的手里。子西没有采纳沈朱良的建议，毅然决然地召回雄盛，将雄盛封于白帝，这是吴楚两国交界的地方。子西这样安排目的有三，首先是雄盛远离首都，
远离

权力中心，降低他作乱的可能性。熊胜流亡他国多年，现在回国了，朝里呢也没啥人，就算作乱呢也没人支持。地理位置离首都比较远，万一有个风吹草动的也有利于控制。其次，把熊胜安排在吴楚边界，可引吴国的力量牵制熊胜。再次，熊胜守边疆有利于吴楚边界的和平发展。熊胜好歹不计在吴国混了很多年，多少有点关系。由此可见，这子西还是防备熊胜的。人家子西好歹是高官的，在朝廷里混了这么多年，那这点远见还没有吗？子西心里也在琢磨，人心隔肚皮，跟伍子胥一起厮混的人还是防备着点最好。熊胜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当前最重要的那是站稳脚跟，争取民心，封于白帝，那从此就姓白了。从此中国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姓氏，白氏始祖就是从这儿起源的，后来的白起、白居易都是白公熊胜的后人。熊胜效仿中原新兴势力的做法，采取大斗壶已出，青金两以内，卑身下士，不敢交贤等政策，旨在争取民心，积蓄力量，伺机而起。这样的准备耗时了8年之久。从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任何一项伟大的事业，那绝非朝夕可成的。当时有个叫屈建的人看出了熊胜的用心，他对熊胜的属下石启说：“白公将乱。”这石启很纳闷啊，怎么可能呢？白公卑身下士啊，不敢交贤呢、啊，大斗壶已出，青金两以内啊，这样的领导怎么会作乱呢？百思不得其解。屈建微微一笑，神秘地说：“正是因为熊胜礼贤下士，争取民心，此乃所以反也。这就叫做有所为必有所图。这位仁兄的洞察能力，那真是倒背着手看鸡窝，不简单呐。”叫屈建有点可惜，我看叫屈才比较合适。屈建言出，3年之后，白公胜果为乱。石启一介平民，屈建跟他说白公将乱时啊，他不以为然。后来呢，熊胜果然反了，他毅然的投身革命，并且一条道走到黑，至死不改初衷。归楚5年之后，熊胜觉得时机成熟，是伐郑的时候了。他向中央政府请求伐郑，令尹子西同意了，但没出兵。口头协议啊，永远都不保险，答应人家不办事儿，子西做得不地道。但不地道的事儿还在后边。这个时候晋国伐郑，郑国向楚国求救，子西出于战略目的的考虑，出兵援郑，并与郑国结盟。子西的举动激怒了熊胜，熊胜口无遮拦的怒声道：“我的仇人不是郑国，而是子西。”他这么说，也勇敢地这么做了，生怕子西不知道，他还放出风来。子西听到之后不以为然呢，还讥笑熊胜如同鸟蛋啊，不会有什么作为的。他真是小看了熊胜，低估了他的能力。从他的行为上来看，熊胜是个敢想敢干的主。等待了8年之久啊，机会终于来了。公元前479年6月，吴国攻打楚义慎，被白公熊胜打败。熊胜还是有两下子的，要不然呢也不敢造反了。就像很多单位的个别员工领导管不了一样，那是因为这些员工本就具备犯上作乱的实力。这熊胜啊，就是这样的员工。经过周密的计划，韬光养晦了8年之久，事到爆发的时候了。
革命形势一片大好，石启投入熊胜麾下，熊胜许诺事成之后封你做大官。这个条件很低俗，然而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石启一介平民，朝廷的官对普通百姓来说那是具有相当大的诱惑力。作为国家的乱党分子，石启的行径虽然低俗，但光明磊落，至少他的目的很明确也很直接，跟着熊胜一起作乱，那就是为了当官啊，一点都不虚伪。熊胜以献战利品为名，领兵进入首都，发动了叛乱。怎么看这熊胜的叛乱呢，都不大可能成功，好像是去首都抢劫了。熊胜当朝杀死了令尹子西和司马子期，并劫持了楚惠王。看到子西倒在了血泊之中，熊胜长长的出了口气，终于出了心中的这口恶气。可是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呢？熊胜当初叛乱的目的好像就是在杀了与郑国结盟的子西，至于杀了子西之后该怎么办，他考虑的不多。关键的时刻，一介平民石启建议道，杀掉惠王，烧毁仓库。对于当前的形势来说，这两点建议无疑是正确的。熊胜听了石启的建议，断然否决。他的理由很简单，杀了楚惠王不吉利啊，烧毁仓库没了物资，拿什么防守呢？熊胜想到了防守，证明他想到了后退。叛乱就像是一场赌局，一旦发动必要分出胜负，胜者为王，败者为贼。如果真是赌局的话，无疑是一场残酷的游戏。它的残酷在于任何一方都要以命相搏，绝对没有退路。熊胜没有一直做下去，关键的时刻手软了。如果他听从了石启的建议，没准儿可能会改写历史。胜败呀，往往只在一念之差。熊胜把楚惠王劫持到高府，另立子闾为君王，借此扶持一个傀儡供自己驱使。这一招也未尝不是好事，哪知道子闾不从啊，熊胜无奈只好杀了子闾。提着马灯下矿井，走一步看一步吧。正当这个关键的时刻，内部出现了叛徒。屈顾，石启的随从，这位仁兄参加革命目的不纯，他不像石启那样一条道走到黑，他或许早就看出了熊胜不可能成功，关键时刻发挥了见风使舵的优良传统，背着楚惠王跑到昭夫人宫中躲避。熊胜一见楚惠王不见了，束手无策，怎么办？干脆自己称王啊！既然做都做了，那还怕啥？白宫熊胜自立为王。历史无数次的证明了，叛乱夺来的王位通常很不稳定。熊胜叛乱刚起，其实在蔡地的沈朱良听闻之后，立刻率兵擒王。沈朱良兵到城北门，有人建议您戴上头盔啊，国人都盼望着您，如果您被叛贼射伤，难道就不怕百姓绝望吗？沈朱良觉得有道理，戴上了头盔继续前进，又碰到了人说，您为什么戴上头盔呢？这百姓都盼着您来，见到您百姓才知道有生的希望啊，就会全力奋战呢。沈朱良觉得还是这个有道理，于是摘下了头盔，身先士卒，在国人的帮助下里应外合攻破了北门。原本这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忽然之间急转直下，熊胜那点地方武装根本不是政府军的对手，力战不敌，兵败如山倒，大败而逃。
沈朱良率领军队穷追

会告诉你。沈珠良沉声问道，你要是不说，那我就煮了你。石启大义凛然，冷冷地看着沈珠良，事成做官，不成被煮，故其职也。我的目的很低俗，但我做人有原则，死对我来说有什么可怕的？来吧，煮我吧。煮就煮啊，你以为这沈珠良那是惯孩子的家长吗？遂下令煮了石启。石启一介莽夫，死得有些悲壮，或者说罪有应得，但他的目的之戒，恪守原则。他或许不知道仁义怎么写，但他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他至少比那些只会满嘴瞎说仁义道德的道学家们高尚得多，所以他值得人们的尊敬。熊胜的叛乱随着石启被煮宣告结束，史称白宫之乱。熊胜失败的原因有很多，根基不稳，丧失人心，关键时刻未采取石启的建议，延误时机等等，为后人视为上逼君下乱治的叛臣。归根结底的原因在于，熊胜代表的新兴势力发动的革命不足以对抗楚国贵族的旧势力，所以白宫胜败了。不过他还有个非常猛的后人，这个人的名字叫白起。第十六章，商鞅篇，还你一个明媚的春天。商鞅是中国最伟大的改革家，是空前强盛的大秦帝国的奠基人，但是他命不好，结果被扣上谋反的帽子，弄了个五马分尸的下场。然戊戌六君子的谭嗣同有句话说得很对，历代变法无不是从流血开始的。商鞅是魏国贵族，名鞅，故称魏鞅，公孙氏又称公孙鞅。魏国大致在今天河南北部与河北南部的地区，钟灵毓秀，人杰地灵。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过很多历史名人，比如吴起、李悝、荆轲、闵子骞，还有就是本篇的主人公商鞅。不知公孙鞅是魏国国君的第几个儿子，虽然是贵族，但社会地位不高，所以他的名字叫鞅。说文中，鞅敬达也，本意是套在马镜或马腹上的皮带，这么一解释，想象一下这是什么破名啊。当然这个名字饱含了他的身份和地位，纵然如此，作为贵族一员的公孙鞅还是比普通百姓强得多，有吃有喝，衣食无忧，连家教那都不是普通人，而是中国历史乃至整个人类史上最牛的老师鬼谷子。提起这位老师，那可真不是一般的人物啊，相当于武侠界的金庸，数学界的华罗庚，演艺圈的张艺谋，后宫的李莲英，在那个时代绝对是风云人物。这位老师教出的学生大有名头，诸如孙膑、庞涓、苏秦、张仪、李牧、商鞅等等等等。鬼谷子是真正懂得因材施教的，不知比孔子高明多少倍。公孙鞅好行明之学，不知是鬼谷子的哪届毕业生，毕业之后就开始闯荡江湖。在春秋末期，魏国已经是大米粒那么大小的国家了，很难撑开局面，在魏国混下去也不会有太大的发展，所以公孙鞅选择了魏国。魏国当时来看是很强大的诸侯国呀，曾几何时一度打得秦国都哭爹喊娘。魏国这时的领导是魏惠王，就是孟子说的梁惠王。公孙鞅到了魏国并未一鸣惊人，相反魏惠王也没搭理他，但是有一个人却看出公孙鞅是个人才，这个人是时任魏国相国的公叔痤。

其实公孙鞅很会，直接投到了相国门下。在相国门下混，出人头地那是早晚的事儿。公孙鞅这般得意地想着，上天给他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公叔痤病危了。相国公叔痤就是挤走了吴起的那个公叔，当年是怕吴威胁他的位子，现在得病在身，作为栋梁之臣，该为国家的未来着想。如果公叔痤再多活几年，好好的培养培养公孙鞅，说不定将来统一中国的是魏国。魏惠王探望他说，你若有不测，国家怎么办呢？言下之意是能不能举荐个人才。公叔痤借机说道，公孙鞅年少奇才，愿王举国而听之。魏惠王听了之后的反应是呵呵，很显然他很失望，心里不高兴，但表面没作声。公叔痤又说，如不用必杀之。魏惠王见他病危，弥留寒暄几句就走了，对左右说，嘿，这老家伙莫非是病糊涂了吧，让寡人用名不见经传的公孙鞅，我靠。这公叔痤没有糊涂啊，他虽然没有什么骄人的政绩，但看人的眼光不比任何伟大的政治家差。人生是这样，有时因为一个念头就改变了一生。一个国君因为一念之差改变了历史，十多年后魏惠王才明白公叔痤的如不用必杀之的真正含义。公叔痤还没病到说胡话的地步，他找来公孙鞅劝他说，啊，你赶快走吧。为什么？公孙鞅一愣，随即公叔痤说出了原因。刚才大王询问能够出任国相的人，我推荐了你，看大王的神色不会同意我的建议。我当先忠于君后考虑臣的立场，因而劝大王，假如不任用就该杀掉你。大王答应了我的请求，所以你赶快走吧。公叔痤这很明显的是两面的手法，哪知道公孙鞅非但没有惊慌，反而一笑说，大王既然不听您的话任用我，又怎么能听您的话来杀我呢？这公叔痤听了之后两腿一蹬去了。这是一句非常雷人的话，公叔痤具体怎么死的不知道，但很有可能是被公孙鞅的话生生噎死的。果然如公孙鞅所料的那样，魏惠王并没有对他下手。公叔痤死了之后，公孙鞅失去了靠山，魏惠王呢对他也很冷漠，日子混得一天不如一天，渐渐的他萌生了跳槽的想法。正当公孙鞅百无聊赖之际，一则招聘启事改变了他的命运，从此中国的历史上发生时代的八级强震。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哈尔滨新闻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于洪涛在全市驻村干部示范培训班开班式上强调，脚下沾泥土，心中装百姓，以实干实际助力乡村全面振兴，赵岩致辞。
0: 停车有位，休闲有地，哈尔滨持续推进闲置地块改造停车场项目，将边角地变身便民空间，
1: 以流量变销量，以热度促消费，滨城好物游天下，文旅流量正转化为消费增量，
0: 民间慈善蓬勃发展，一碗热饭暖透滨城。
1: 哈尔滨新闻节目还通过滨城新闻客户端声势专区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9月14号，全市驻村干部示范培训班开班式在哈尔滨工业大学举行，省委常委、市委书记于洪涛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将学习成果转化为扎根基层、为民服务的过硬本领，以实干实际助力哈尔滨乡村全面振兴。哈尔滨工业大学党委书记赵岩致辞，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单玉杰主持。
1: 于洪涛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驻村干部致以亲切问候，指出坚持和完善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制度，

0: 是党中央着眼三农长远发展做出的制度性安排。近十年来，广大驻村干部扎根村屯，履职担当，接续奋斗，实实在在帮助乡亲们办好事、解难事，为推动乡村产业发展、环境改善、基层治理做出了积极贡献。于洪涛强调，做好常态化驻村帮扶是践行两个维护的具体行动，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抓手，是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的重要纽带，是促进干部经风雨长才干的练兵场。要提高政治站位，发挥自身优势，真正沉下心扑下身，多进农家门，多做农家炕，多聊家常话，努力把工作做细做实，让农民群众切实感受党的温暖，厚植党在农村的执政根基。要紧紧依靠村两委班子，建强基层党组织，守住防反贫底线，因地制宜谋划富农项目，一村一策发展乡村产业，持续推进文明乡风建设，加快补齐乡村发展短板，让驻村帮扶结出富民强村的更多硕果。驻村干部要砥砺实干作风，严守纪律规矩，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实事，力戒形式主义。赵岩在致辞中说，作为东北地区和国防航天系统中唯一的全国干部教育培训高校基地，哈工大坚持把承接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作为服务振兴发展的重要抓手，依托深厚办学底蕴，构建起具有哈工大特色的干部教育培训体系。这次培训将紧扣哈尔滨乡村发展实际，聚焦驻村干部履职能力提升，精心组织教学课程，确保培训任务圆满完成。学校也将在习近平总书记致哈工大建校100周年贺信精神引领下，坚持扎根龙江闯新路，锚定前列当尖兵，积极参与地方经济发展、城市建设、乡村振兴，市校同向同行，共同谱写黑龙江和哈尔滨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本次培训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对省市县三级选派的204支驻村工作队、909名驻村干部开展全覆盖培训。开班式上，市驻村办汇报全市驻村工作队工作情况，四位优秀驻村工作队队长、第一书记代表做交流发言。哈尔滨市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现场推进会今天召开，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蓝峰参加会议。会议指出，要切实增强抓好精神文明建设的责任感、使命感，强化全局思维，把握好驻魂引领与实干见效、日常施治与机制固本、亮点塑造与整体提升、研究部署与跟踪指导的关系，在统筹兼顾中找准工作方向。要聚焦重点任务，深耕文明培育，拓展文明实践，抓实文明创建，健全责任落实体系，充分调动地方部门、基层社会各方积极性，凝聚同心抓文明、合力促发展的良好局面，持续提升全社会文明程度，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哈尔滨新篇章提供强大精神力量。到里区、南岗区、厢房区做实地展示，到外区、平房区、松北区、巴彦县、通河县做交流发言。今年以来，哈市立足城市更新理念，持续推进闲置地块改造停车场项目，变城市闲置边角地为停车加休闲空间，沉睡的城市闲置资产焕发新生，既补齐了城市功能短板，也让群众真切享受到城市更新带来的实惠。
1: 记者在道里区榕江路停车场施工现场看到，地面已完成水泥硬铺装，公共卫生间和休息区正在搭建中，篮球区和健身步道也在抓紧建设，停车场已初具规模。
2: 规划车位是361个，完了预计呢配置20%的充电桩，这样的解决周边老百姓的一个停车充电的问题，还能解决三中家长接送学生交通这个治理的问题。
1: 据介绍，这一地块闲置多年，项目今年7月启动后，坚持停车优先、复合利用、便民利民原则，规划建设社区共享空间，充分利用地块内环境优势，打造口袋公园，嵌入休闲广场、健身步道、休憩设施等，让周边市民停车有位、休闲有地。
3: 大概是分成两个区域了。
2: 对，这一部分呢，我们规划了一个篮球场，给周边的群众做一个休闲娱乐活动的一个空间，完了这。

0: 这个部分绿的部分都是下一步的绿植。
1: 同样，毗邻哈希万达广场的凯盛园停车场也即将投用。凯盛园停车场一期占地13000平方米，规划381个车位，包含3个无障碍车位，配套建设20座新能源充电桩以及卫生间和供水设施。项目建成后，将有效缓解哈希商圈周边停车压力，为市民逛街购物、休闲娱乐提供停车便利。
2: 如果一期的停车泊位满足的情况下，我们将利用二期的土地进行夜市的这种或者是体育休闲等等的这种新的业态的开发，能够让周边的这个环境作为一个新的业态的唤醒。
1: 记者从市住建局了解到，今年全市计划利用闲置地块实施停车场项目93处，截至目前已推进项目69处，其中19处建成投用，配套137个充电桩，17处已经完工，正在完善备案手续，规划建设充电桩322个，33处在建。
3: 全都建设完成的话，大概能，全市能够整体新增将近5000到7000个泊位，
4: 切实能够解决咱们平时停车难的问题，而且能够让咱们一些疮疤地块得到一些有效的利用。
3: 对，这是一个多方受益，包括你这个对于交通组织来说和城市的管理来说，将这个路内的一些停车呢收集到路外，是吧？把这个交通资源让给行车，让给行人，让给自行车来走路，这样的其他的更多的一些交通参与者能够获得更好的利益。
1: 从建车位走向活空间，城市更新不仅让闲置地块真正用起来、活起来、更暖起来，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城市发展带来的便利与温度，
3: 最后形成一个规模性的效应，为城市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一个环境。
1: 今年以来，全国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哈尔滨抢抓机遇，以流量变销量，以热度促消费，城市特产现场选购、快递直达家门等便民服务，推动文旅消费从线下体验向线上延伸。越来越多的游客告别手提肩扛，把冰城好物打包快递寄往全国各地，文旅流量正实实在在转化为消费增量。在丘林李道斯国际大厦，前来选购红肠的游客和市民排起长队，不少游客挑选好商品，现场真空封装，直接在柜台旁的快递站打包邮寄，真正实现人味到家，特产先至。
5: 我买了10多斤呢，这多方便呢，这我们因为得几天能走呢，完了就可以邮到家了。
1: 商场内负责快递业务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每天店铺一开门，他就开始忙起来。
6: 基本上都会提前到一些，因为后边这些箱子都得提前备好，然后基本上9点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排队了，然后搁那边客户基本上买完之后就上我这打包，基本上一忙就是一天，然后一天的单数几百单吧，比如说我们那个木耳啥的，还有格瓦斯，还有面包，基本上他都会一起邮，因为他来一趟可能都需要尝一尝。
1: 为适配游客轻装出行便捷消费需求，哈尔滨各商家整合品牌特色产品，迭代推出便携装、礼盒装、保鲜装等多元化伴手礼，从早市粘豆包到老字号糕点、木耳、蘑菇等山珍及俄式商品，再到文创冰箱贴、非遗手作，一件件冰城好物通过快递网络发往全国，让哈尔滨味道和特色文化走进千家万户。
7: 一个暑季旅游季嘛，游季的占比要增加30%左右吧。经典的红肠啥的，带着游季回去，家里人这个接受的能先吃到，那也方便他们旅游游玩，不用带大包的行李了。
1: 大大小小包裹记录着城市旅游市场的鲜活脉动。数据显示，在中央大街、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等核心景区商圈门店、品牌旗舰店等游客高度集中的点位，地方特产邮寄占比接近40%，从大包小包拎特产到轻邮打卡、快递寄礼，消费方式的变化既提升了游客的游览体验，也带动特色商品零售额和快递物流协同增长。哈尔滨以文旅热度激活消费潜力，以快递便民拓宽消费场景，城市文旅正释放出越来越强的产业带动效应。
8: 道海翻金浪，云端庆丰年。9月23号，北大荒严家岗农场中国农民丰收节主会场将热闹启幕，北大荒黑土优品直播基地也将同步联动，以直播的方式把黑土好货送到镜头前，讲好龙江黑土丰收故事。严家岗主会场稻浪如画，在北大荒黑土优品直播基地内，灯光就位，镜头架好，两地跨场地联动，直播团队将依托丰收节热度，远程推介北大荒系列优质农品，新米、杂粮、豆制品等黑土优品好物轮番亮相，一边欣赏严家岗稻田丰收盛景，一边在线下单龙江特产，丰收节的人气将直接转化成农产品的线上销量。
9: 这个现在来了丰收节嘛，然后我们现在直播呢，流量也有比以往更好一些，然后呢我们在丰收节当日也会把直播间到这个田间地头来进行直播，和当地的农户和粉丝做到一起连接啊，也是希望全国人民可以吃到我们黑土啊种出的一些好的粮食和产品。
8: 在丰收节专场直播间，今年刚收割的北大荒新米将正式上线，带着泥土清香的新米颗粒饱满，色泽透亮，消费者不用等到线下商超上架，在屏幕前就能抢先下单，品尝秋日新粮的地道米香。直播团队现场展示米粒，讲解种植过程，让网友直观感受新米的好品质。
10: 直播间网友特别期待26年新米上市，大家都想要尝一尝这种东北特产，包括是这种东北新粮，它的一个这种香味儿。也是在体验地头为大家展示26年刚刚下来的新米，包括给大家看一看我们东北的一个黑土地的一个优势。啊，我们把产品的细节给网友讲明白了，也让网友下单更安心，从而我们把这种黑土优品的好产物推广出去了。
1: 一碗热饭藏着多少人间温暖，在哈尔滨，两份热气腾腾的爱心餐给出了答案。清晨，热粥馒头送给环卫工和独居老人，正午，可口饭菜送到求医陪护的病患家属手中。虽然不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却全是实实在在的烟火温情，让我们看到槟城民间慈善蓬勃生长的模样。
11: 清晨6点，天还带着凉意，大坪杂粮粥铺的刘玉平已经把刚出锅的热粥馒头打包妥当，送到杜秉义的爱心发餐点。这份爱心早餐已经默默坚持了116天。
12: 我们从周一到周五的话是送35份，周六周日的话是送50份，但对我们餐饮店来说这也算是个好活。
11: 6点半发餐准时开始，对于起早摸黑干活的环卫工人，还有独自生活的老人们来说，这一口热乎早饭不只是填饱肚子，更是驱散清晨寒意的一份暖意。
13: 为我们这些老人起早贪黑的，他们跑前跑后的，我们从内心的感谢他们，他们太辛苦了。
14: 我们早上到这块领点热饭，是心里挺舒服。
11: 说起做这件事的初衷，杜秉义说得很朴实。在他心里，慈善不必讲什么大道理，就是看见身边人有难处，伸手搭一把，做些贴近老百姓生活的小事。
15: 很多高大上的东西咱也做不来啊、每天环卫工人我们都会工作在我们身边啊、也有一些独居老人生活在我们身边。早晨呢，我就会准备一份热热乎乎的早餐，能够去温暖一下这些环卫工人的心。
11: 清晨的爱心早餐温暖了城市里默默坚守的普通人，而到了中午，另一份爱心午餐则为求医路上的病患家庭送去慰藉。爱心人士李想专门为患病家属免费提供午餐，走进他的爱心公寓，阵阵肉香扑面而来。
16: 有位女士，也不知道她姓啥，非常着急，然后给我扔了200块钱。那个，然后今天呢，我就早上上早市，我买了点排骨，又买了点虾。今天排骨就是照着100块钱买的，然后买了100块钱的排骨，又买了100块钱的虾。
11: 理想的爱心午餐主要面向肿瘤患者，考虑到病人身体需要补充营养，他总想着尽量把饭菜做得丰盛些，让大家吃得更有营养。
16: 给加点蚕蛹吧，蚕蛹这个补蛋白也是最好啊，蚕蛹啊，鸡蛋呀，大虾啊，都是给他们食补上补蛋白最好的补充方式。
11: 中午11点，哈医大肿瘤医院门口，理想的爱心午餐摊前已经排起了长队。对于陪护病人的家属来说，看病花钱多，每一笔开销都要精打细算。 这顿免费的午饭不光省下饭钱，更是困境当中一份实实在在的支撑。
17: 这两天给我减轻好几十，这省的钱是不是能给老父亲买点说的猪爪啊，或者是说的好水果给他吃？要不你不也得吃饭吗？要不得吃大碴粥整着吃都。
11: 在理想看来，一顿饭带来的不只是身体上的温饱，更重要的是让身处难处的人真切感受到来自社会的关心与温暖。
16: 普通的一个午餐能够带来的不只是身体上的一个补给，我觉得更是精神上啊，让爱传递，让爱分享，让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社会的温度。
11: 事实上，这份温暖并非孤立。目前哈尔滨已有慈善组织32个，今年引进外部扶持资金8300余万元，全市慈善组织年度帮扶支出达960.9万元，累计惠及超1万名困难群众。但数字之外，最动人的依然是那些具体而微小的瞬间。凌晨4点熬粥的热气，医院门口递出的餐盒，老人接过馒头时眼角的笑意，一碗热饭暖透冰城，正是这些凡人微光汇成了冰城最踏实的烟火人间。
8: 烟火温情点亮城市底色，科技向善同样温暖民心。在哈尔滨，智能技术正走进社区，为民生幸福加码。近日，平房区首场 AI 进社区公益课开讲，来自哈工大人工智能研究院的讲师走进上海新村社区，助力社区老年人体验 AI 新技能，共享数字红利。
18: 以后您希不希望您把您自己的形象也搬到短距离，
19: 对
18: 吧？你想不想和您的朋友一块儿在同一部短距离？
19: 对
18: 吧？
19: 对。
18: 好，今天下课之前，我帮您把这个梦想实现了。
19: AI 这个东西吧，以前我们觉得离我们好远好远的，通过这老师一讲的呢，这个就在我们身边。
20: 赵姐把这个机会给了我，我很高兴，生成我的视频，我特别高兴，这节课我得到不少知识。
21: 两位阿姨说的这个以个人为主角生成的 AI 小片，正是今天 AI 进社区公益课上的一次新潮体验。早上8点多，平房区上海新村社区热闹非凡，来的都是社区里的老年朋友。大家对今天的课程既好奇又惊喜。
22: 大家有没有信心学啊？
23: 有。
22: 好，
21: 在这些学员里也不乏自学 AI 的好手。社区居民王丽华就有自己的视频号，里面发了他自己制作的200多个 AI 小视频。而通过此次课程，他对 AI 也有了更加系统的认识。
19: AI 呢，就是能让自己增长点知识，还能让自己就生活广泛一些，打车呀，或者是那个，做个什么小视频了什么的，就是给自己生活增加点乐趣呗。
21: 从认识智能手机到 AI 订餐导航，从买药购物到防诈骗，老师的教学风趣又实用。一下课，大家自发地把老师围了起来，希望能从老师那里获取更多关于 AI 的知识。很多老人还与老师共同建立了微信答疑群，
24: 一点点学吧，等你下次来再讲课我还去听。
25: 如何使用智能机，如何能把这个智能机和 AI 结合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就是第一个呢，就是提升他们的这个效率，第二个呢，要就是方便他们的生活。
26: AI 呢进社区是以后的一个必然趋势，我们起到一个推广的作用啊，争取呢让我们更多的居民呢了解 AI， 都能更好的用起来。
8: 日前，历时2天的平房区村 BA 收官赛事，汇聚来自平房镇平新街道办事处和平盛街道办事处的10支乡村代表队，创新采用先开赛后开幕续赛式的模式，贴合群众休闲观赛需求，最大限度提升赛事参与度与氛围感。比赛鸡鸭鹅特色奖品全部采购自辖区脱贫农户、困难农户，把赛事奖励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助农订单，以赛事流量带动农户增收。近日，依兰县残联邀请市级专家及国家级教练团队开展残疾人运动员专项选拔，打通基层残疾青年体育发展通道。依兰县通过乡镇摸排、线上宣传，广泛动员10余名不同类别的残疾青年报名参与选拔， 专家组按照专业选材标准，对参选人员体能、协调性、运动潜力进行综合测评，纳入残疾人体育后备人才库，进行常态化储备和系统性培养，为省市残运会储备优质后备力量。
1: 本周全市以晴好天气为主，降水偏少，有两次弱降雨，16号白天到夜

0: 间阴有小雨，降水主要集中在16号夜间。19号夜间至20号，全市自西向东有小阵雨，降雨同时局地容易出现雷雨大风。本周气温波动较剧烈，将出现一轮明显升降温，其中14到16号气温偏低，夜间最低气温10到12摄氏度，17到19号气温持续回升，白天最高气温可达25到27摄氏度，20号气温明显回落，最低气温7到9摄氏度。本周气温先升后降，前期昼夜温差较大，后期降温明显，气温低，市民需加强健康管理，及时增减衣物。
1: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天气。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2度，西南风3到4级；夜间晴，最低气温9度，西南风2到3级。
2: 观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3: 为全球南方聚力起金砖合作新城。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2: 国办印发通知，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
3: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2: 国务院对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提及调查。
3: 商务部等八部门发文促进智能家居消费。
2: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
3: 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

0: 第十八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十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三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三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四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四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

0: 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说，当前多数行业暂未出台专门的结算支付规则，部分大型企业利用这一漏洞，滥用市场竞争优势地位，通过模糊账期起算节点、拖延验收或结算、滥用商业汇票和应收账款电子凭证相关手段，故意拉长上下游中小企业账期，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
3: 这不仅挤占了中小企业的现金流，影响中小企业正常运转，而且影响行业健康发展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阻碍国民经济畅通循环，急需采取措施进行专项整治。
2: 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提出四方面10条具体措施。
3: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付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之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加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2: 通知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期间，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155”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5: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2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的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4: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6: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0: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今天下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八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2026年8月末，我国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 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4.80万亿元，同比增长 7.2%。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3: 我国社会融资规模 M2 同比增速仍然保持在 7% 以上，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说明信用总量的扩张并非偏弱的格局，但是它结构发生了变化。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已经超过贷款的占比，并且较五年前同期高出近20个百分点。我们需要转向综合观察贷款、债券、股票等多元融资方式的全面视角。
2: 今年前八个月，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升至约 50.3%。专家指出，这种结构变化并非短期的季节性扰动，而是需求侧经济结构转型、金融供给侧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逐步完善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的长期趋势。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4: 企业和居民选择把钱存在银行还是用于扩大生产项目投资或者是增加消费，这取决于企业和居民的意愿，需要货币、财政、产业等各类政策协同发力，进一步畅通经济的循环。
2: 八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4.9%。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8.3%，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9.3%， 以上贷款增速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 3%， 比上年同期低约 0.2 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 3.1%， 与上年同期持平。五年期 3A 级企业债到期收益率为 1.73%， 均处于历史低位。田立辉分析，
5: 当前金融供给宽松，货币需求满足度高，较好的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政策环境。
0: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

0: 高，市场基础非常成熟，所以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1: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此外，针对家居家装领域配套服务不便利问题，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2: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天起到20号在全国举行，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各地各部门同步开展系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周开幕式14号下午在山东济南举办，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版、2026年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安全应用测试结果等一系列网络安全成果。网安周论坛活动按照1+15架构举办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和15场专题分论坛，重点围绕政务信息系统安全管理、人工智能赋能网络安全、个人信息保护、汽车数据安全等主题进行交流研讨。此外，各地区各部门也将组织本地区本系统开展一系列的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宁夏中卫是全国同时拥有国家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的双中心城市，承担着东数西算重要任务，网络安全保障责任重大。中卫市公安局网安支队综合保障大队教导员石文鹏介绍，宣传周期间他们将深入数据中心开展网络安全专题培训及座谈，帮助企业提升防护能力。
4: 我们还深入社区、机关、校园开展普法讲座，结合净网、护网、专项行动、典型案例，介绍公安机关打击网络违法犯罪的工作成效。
3: 辽宁省鞍山市委网信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周辉介绍，本次网安周将立足鞍山工业城市特色。
5: 我们通过开设网络素养主题公园，举办了路演、沙龙、研讨会、科技展览、人才招聘、供需对接等活动，开展了沉浸式的科普体验。
3: 陕西各地市也在积极行动，西安市将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系列宣传服务，榆林市启动了网络安全宣传周短视频有奖征集活动，最高奖金达5000元。陕西民航系统也推出了网络安全宣传周 AI 作品征集评比活动。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31.7，同比提升1.5%。
2: 国家药监局今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
6: 受南海热带低压残涡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海南多地强降雨持续。海南省气象局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二级预警。截至今天8点，海南全省已安全转移危险区域群众4.2万余人。
2: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宣布，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明天正式开幕，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本次论坛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其中包括60余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也门政府军13号表示，其与胡塞武装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双方伤亡数千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8: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表示，过去

0: 五天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发动了300多次空袭，袭击了也门大部分省份。战机均从位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两座基地起飞。作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力量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所有打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并给该基地造成了重大损失。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军事组织也门政府军下属的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随着战事持续升级，双方对战场态势的表述目前存在明显分歧。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此次行动主要针对也门政府军方面持续进行的军事集结。尽管对方获得了密集的空中支援，但相关行动并未阻止胡塞武装在地面推进。胡塞武装还称，其控制范围已延伸至红海沿岸部分岛屿，但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航行以及国际贸易安全有序，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公告称，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当前该国的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该组织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万人。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受影响最严重，流离失所者人数最多。国际移民组织还表示，许多家庭在此前长达数年的冲突中已经多次流离失所。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2: 连日来，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造成无辜平民伤亡和能源等民用设施受损，中方对此深表关切。袭击关乎民生的民用设施不可接受，地区局势动荡加剧，不符合各方利益，各国主权安全都应该得到尊重。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是唯一出路，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通过沟通对话缓和矛盾，推动局势尽快降温。
3: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到13号访问爱尔兰期间，连续两次公开表态，乐见北爱尔兰与爱尔兰共和国实现统一，招致英国朝野强烈反对。时隔一天，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的首席大臣14号举行会议，讨论更紧密合作的途径，包括宪政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再次表示，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
5: 有北爱尔兰，也有爱尔兰，在我看来，把他们合并在一起，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4: 此前一天，特朗普在都柏林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晤后的联合记者会上发表类似言论，引发英国政界强烈反对。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的统一问题长期存在争议，特朗普此次表态打破了历届美国总统在这一问题上的中立立场。英国首相伯纳姆办公室发言人12号表示，特朗普发表相关言论之后，首相关于边界公投的立场保持不变，他致力于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按照贝尔法斯特协议，只有英国北爱尔兰事务大臣有权决定举行边界公投。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说，北爱尔兰是英国的一部分。改革党领袖法拉奇也表示，我不同意特朗普的观点，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在英国忙于应对外部舆论冲击之际，威尔士地方政府首席部长约沃斯、苏格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斯温尼和北爱尔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奥尼尔14号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会面，这是约沃斯就任威尔士首席部长以来三人首次面对面会晤，三地首次同时由希望脱离英国的首席大臣主政。三人计划在会面期间声明各自地区寻求脱离英国独立的权利，讨论欧洲事务、国际合作、经济和能源议题。预计三人将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呼吁威斯敏斯特为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宪制变革做好准备，制定规划并予以推动。斯文尼认为，推动宪制变革的势头不可阻挡。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在13号举行的日本冲绳县知事选举中，受自民党等政党支持的冲绳首府那霸市前副市长古谢玄太确认当选。日媒分析认为，此次古谢当选意味着日本政府将在其以所谓应对危机为名推进西南诸岛军事化过程中，让冲绳承担更重要角色。
3: 印尼国家搜救局14号上午表示，在爪哇海海域发生事故的客轮目前仍漂浮在爪哇海，船体处于倒扣状态。截至14号清晨，事故已造成6人死亡，仍有129人失联。该艘客轮事发前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
1: 芬兰政府14号发布消息称，芬兰已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提出的前沿威慑核计划。据称，这意味着芬兰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3: 瑞典选举委员会14号凌晨公布的本届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反对党阵营将赢得议会多数席位，最终选举结果最早将于17号公布。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刘佳荣，主播舒心、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4: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5: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6: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5: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6: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7: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8: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5: 月亮已经圆了，
6: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5: 中秋了，
6: 回家吧，
9: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5: 孩子是天生的探索家，对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作为父母，我们要做的是给他一个合理的方向，教给他正确的方法。孩子眼中的世界和父母眼中的世界有着太多的不同。陪伴孩子成长，静待花开，欢迎收听亲子课堂。
1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亲子课堂，我是主持人付瑶。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啊，游戏是他们最热爱的活动之一。但是游戏仅仅是娱乐吗？那么今天呢，我们将深入探讨游戏对孩子的治愈和成长究竟有着怎样重大的意义。那么今天呢，我们节目特别邀请到了心理专家一方老师。一方老师呢，是清华公共管理博士，心理咨询师，也是资深的教育专家，同时呢，他还是3个孩子的妈妈，有着丰富的育儿经验。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一方老师为我们答疑解惑。那么现在让我们一起开启这场充满智慧与启示的亲子之旅吧。欢迎一方老师。
11: 傅老师好啊，然后听众朋友们我们又见了，晚上好。今天的这个话题也是比较有意思哈，希望我们一起带着一个比较轻松的、愿意去尝试去体验的这个状态啊，来看一看这个游戏和孩子成长的这样的一种关联。
10: 就是其实我们作为家长啊，说孩子要一提到游戏两个字，孩子肯定是非常非常开心的。但是可能家长一说，哎，孩子天天在游戏啊，就会觉得孩子是不是错失了很多学习的机会？那么游戏对于孩子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
11: 游戏呢，首先它是我们的一种天性啊，就天生这个人如果他是健康的，他就具有这种游戏的欲望和能力。而且随着孩子一步一步的成长，我们能看到啊，其实各个阶段他的游戏状态不一样，他是一个蛮自然的状态。但是刚才傅老师你说到一个部分是很重要的，好像我们内在对于游戏有一些恐惧和抗拒哈，我们以前也讨论过这个部分，为什么会这样呢？觉得好像游戏挺耽误事儿的，
10: 对，浪费了。我们家长就会觉得，哎呀，你看孩子天天在玩儿，没有时间学习了，这会耽误了他，比如说以后的人生成长路径啊。你看别人都在学东西，你把时间都放在玩上了，会影响你的成长。家长总会是有这样的担忧的。
11: 在我们文化里边也有很多这个游戏比较排斥的负面的一些表达，比如说夜静于勤，荒于嬉，玩物丧志，就这样的一些表达哈。可能像刚才傅老师你说的哈，就是怎么又玩了？作业写完了吗？就玩是需要我们把所有的事情做完了，如果还有时间往后排的这样一个活动哈。而且现在我们也看到，好像有时候孩子其实他们也不太会自发性的去玩耍了，就在这种高压的环境之下。
10: 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把游戏作为我们探讨的主要话题呢？我们会发现，一方面我们指责孩子，你天天把时间都放在玩的这件事情上了，但是我们其实也能看得到，现在的孩子变得不会玩了。我们就会觉得，你看我们那个年代，我们玩的花样也很多，品种也很多，我们玩的也很开心。现在的孩子呢，你觉得他没把精力放在学习上，但他玩感觉他连玩的花样他都玩不出来了。
11: 这个部分啊，也表达了其实我们现在一个现状或者担忧吧。有时候一回家看见孩子拿着手机，拿着电子产品，就这种游戏其实不是我们这次要核心聊的这个部分哈，就它没有那样的一个疗愈性啊、创造性啊和本能链接的一个部分哈。也想回应就是傅老师你刚才说的，就是在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才能自自然然的再重新开始去玩啊。
10: 对，就是我们今天探讨的是，就是怎么样让孩子正确的玩，正确的玩对孩子有着怎样的意义。那么说到让孩子正确的玩哈，那我们就得先探讨一下游戏对孩子的成长，在他就是积极意义上都具有哪些意义呢？
11: 游戏的好处其实特别多啊，我们说一说，一起感受一下。首先就是我们可能现在我们回想我们小时候那个游戏的感觉有点生疏了哈，但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上一次哈哈大笑的那个状态，其实它就很像这个孩子在玩得很痛快的时候那种状态哈。在我们笑了之后呢，很多烦恼事情你没有去解决它，但你这个心情已经放松了啊，就这样的一种非常满足的、充满能量的，好像整个这个心境都变亮的这种状态，其实它就是一个游戏能自然而然带来的一个好处，就好心情，这是第一点哈。
10: 就是我们愉快的玩了一场游戏之后，我可能一段时间或者长时间那个我都是能保持心情很愉悦，我可能干什么事情也比较有劲儿，然后呢比如说学习我可能也更会集中注意力去更高效率的去进行学习，这是游戏一场开心的游戏带来的好处。
11: 尤其是就对小孩子来说哈，他有时候会有很多的这种焦虑呀和紧张啊。其实小孩子他解决这些困扰和表达的这个思路和我们大人是不一样的，就我们如果直接去问他，越问他他就越着急，反而就是可能这个事情并不需要直接去解决，但是孩子在玩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好心情自然呢就把这个焦虑感给降低了。
10: 所以让孩子去玩游戏呢还有助于调节孩子的情绪。
11: 孩子说到调节情绪呢，他很多这种调节情绪表达情绪的这种发育和技巧也是在游戏过程当中自然而然能够获得的。
10: 其实我们刚才跟一方老师的沟通过程当中啊，我们也聊到，其实家长其实 尤其是小段龄、小年龄段的这些孩子们，家长也是希望能够跟孩子有这样的互动，哎，能跟孩子玩点游戏。但是，尤其是新手家长们，往往会觉得我不知道该跟孩子怎么玩，也不知道该跟孩子玩哪些游戏。那么在这方面，一方老师有什么样的建议？
11: 这个问题其实特别好哈，就很多人可能有这样一个困扰，好像孩子觉得跟我玩没意思，我也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其实这个里面首先我们要做几个思维和思路上的一个状态的一个转换哈。我们从日常的这个成年人想教孩子东西的这个状态转换一下，变成我去更多的跟随孩子，把很多我们成人的这种规则呀、目的性啊要放掉，就我们内在首先要认同说，这个阶段我们就好好玩，我们不去考虑其他的，我们全身心的去陪伴孩子，就切换到这样的一个状态。
10: 首先我们的这个出发点和陪孩子玩的这个角度要放得很重要，我们不是在玩的过程当中来教孩子什么重要的知识，而是我们只是陪他玩。
11: 就我们只是陪他玩，非常关注玩的本身啊，然后就说开始玩啊，怎么样开始。其实这里面会有两个诀窍啊，就听上去简单，但是对小龄的孩子是特别好用的，一个是装傻，还有一个是犯错。
10: 就是家长经常性的装傻和经常性的犯错，让孩子来纠正。
11: 我举一个这样的一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跟孩子猜谜语的时候，前面我就要装傻，我猜不着。孩子说，我跟你说一个我喜欢的水果吧，它是红色的，你猜猜是什么。然后这时候我们就用一种捣乱的这种心态啊，就开始可以跟他闹起来了。红色的呀，那是香蕉吗？然后可能这小孩子就说，哎，你这个大人怎么这么傻呀，香蕉都是黄色的，你怎么说成红色的。就这样一种循环啊，其实我们就可以慢慢往后推，这孩子不知不觉的就很投入的就被我们吸引过来了。
10: 就是我们要把自己的这个能力和认知降到跟孩子一个水平，然后再跟他进行游戏。
11: 甚至可能要比孩子
10: 还要再低一点，我们要换一个角色，让孩子来教我们东西。
11: 就这个过程，孩子就一下会感觉说，哎，这个大人好有意思，他不是生活当中那种高高在上，
10: 是的是的，
11: 严肃的要教我们东西哈。而且装傻也有这样一个好处呢，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会对自己有很多的评价，我们需要做得很好，很正确，很严肃。但我们装傻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已经把这个人格面具抛掉了。其实呈现的就是一个很本真的，在游戏当中孩子要呈现的那种状态哈。
10: 这个又学到了一个方面，跟孩子玩的时候呢，先放掉大人的这种身份感，放掉大人的这些固有的这些知识体系，我们跟孩子在一个层级上，然后呢按照他的思路我们去做一些故意犯错的引导，然后让孩子来纠正我们，让孩子作为这个游戏的主体。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让孩子来引领我们进行游戏。
11: 是这样，就尤其在一些情节设计上啊，我们也可以犯错。比如说这个就对于这个孩子可能开始都不想理你，尤其是在我们这个咨询室里有孩子来治疗的时候啊，他很不信任你，对你也不感兴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装傻再加上犯错了。犯错就比如说做一些平时孩子在生活当中可能不被允许的但无伤大雅的东西啊，比如说故意洒水，弄脏衣服，
10: 故意显得笨拙一点，
11: 然后孩子一下就感兴趣了。因为这时候孩子看到你这么做，其实他是跃跃欲试的，就这一部分他在生活当中做会挨罚，其实他会有很多压抑和限制的东西。你跟他做出来了，其实你也打造一个让他觉得哇好安全呀，跟现实不一样，我可以在这自由自在的发挥了，就这样一个场。
10: 所以我觉得刚才通过你的这个场景的描述，我想象的一个场景就是很多家长可能在跟孩子玩的过程当中，可能孩子已经会认为，哎，这个家长好无趣啊，爸爸好无趣，或者妈妈好无趣啊。但是一旦他某一次的游戏过程当中呈现出了这样一种状态的话，我觉得孩子可能的兴趣立马就会提起来。
11: 孩子一下就会愿意跟你玩了。
10: 对，所以我们总说啊，教育孩子多么困难，其实只要我们换个角度，哪怕这一个小小的这个身份的转换，或者是我们这个思路上稍微一转换，马上就会能得到一个不一样的效果。那你看如果孩子变得愿意跟你玩了，那么剩下接下来的他可能也愿意跟你沟通了， 啊，那你们的亲子关系可能瞬间就有一个比较大的进步，这是多好的一件事儿。
11: 嗯，正好顺着这一点哈，就傅老师你说到一个也是游戏带给我们的好处，就是有些社交困难的孩子在社交里边遇到一些不舒服的情绪啊、情感呀，可能有些害怕的东西，尤其是上了幼儿园，怎么跟小朋友接触啊？但他很难回来说，通过我们去教他你怎么做，然后他回去还能做出来，这个过程其实对孩子是无效的啊。就像你刚才说的这种，大家在打打闹闹，很平等、很有爱的这个过程啊，其实孩子就感受到，哦，原来社交当中我可以更自由更大胆的，而且这样的一个氛围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社交氛围哈，它是有一种内化和迁移的作用的。
10: 所以我们说教式的告诉孩子遇到这样场景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做，不如我们在游戏当中给孩子设置这样的场景，
11: 嗯，
10: 然后是让他重现吗，还是让他怎么样来呈现这些呢？
11: 就这个时候仍然就是我们不是像傅老师你刚才提到这点啊，注意就不能说教的这个方式。
10: 对，
11: 我们可以跟他扮演，也可以示范，但这个示范里面呢，能吸引孩子的部分就是我们真的在玩，比如说爸爸和妈妈一人拿着一个玩具去玩一个生活中想象我的孩子可能会有的场景哈，因为我们都很了解孩子嘛，可能有的孩子我会担心说啊，他在学校可能容易生气，在幼儿园，
10: 就我们会比较了解孩子的性格，
11: 可能他容易打人，就我们设计一个跟这样一个场景相关的一个设计，有一点小冲突，然后这个冲突怎么解决，然后当然这个扮演过程当中我们是非常真心投入的啊，这时候孩子就会吸引过来，他会观察，他会模仿，然后下一轮我们可以邀请他参加，他可以会给自己起一个化名啊，什么小猫小狗小花小草，他就进来了，他也拿着这个玩偶，其实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就慢慢在练习我怎么去做，
10: 就遇到一些社交的场景或者是他不熟悉或者是难以去处理的一些情况的话，我们通过我们的比如说场景再现，或者是我们像类似于演剧的这个过程，帮助孩子去模拟去练习，去让他有一种虚拟的经历，这样对他再遇到同样的状况或者是类似的状况一定是有一定的储备作用的。
11: 就是像这种假装呀、模仿啊、非真实的这个游戏其实是占孩子成长当中很大的一个比例的啊。就这个过程对孩子来说挺重要的。
10: 就是从小我们小的时候啊，比如说会玩什么各种过家家呀，拿着各种各样的布娃娃假装这是我们自己啊，或者是我们会设计一些故事情节，那么孩子们经常会这种就是自我设计的这些情节是不是有什么能够反映他的这个状态的这种效果呢？
11: 就这样的一个这个联想哈，其实是这样的。我们可以举两个方面哈，就像比如说我的孩子最近他遇到一些让他比较紧张的一些重要的生活场景生活事件，他可能没有办法用言语哈，因为他这部分的发育成长啊是在出生之后的可能比较漫长的这个过程当中逐渐才能到位的哈，但是他是能够把它玩出来的。我举一个我们家小宝的例子哈，
10: 还能够玩出来，我们家长们要仔细的听一下，看看在这个游戏的过程当中怎么样让我们去更深刻的了解我们的孩子。
11: 就这个孩子最近他有一个街舞考级的这样一个比赛啊，能看到好像孩子有点压力，每次有点不太想去，然后回来有点累，但是最终呢这个街舞培训他完成了，然后最近呢这个主题呢他就会重复的出现，他会拿两个这个小的这个绒毛玩具啊，孩子给他起名说叫叔叔和老师，然后他会邀请我说，哎，我当叔叔你当老师，我们就玩这个街舞上课的东西。
10: 就是他其实就是我们从他的游戏的内容可以看到，孩子现在生活当中对他影响很大的一件事就是他这个街舞考级的这件事儿。街舞考级呢当中有两个重要的角色，一个是他自己，另外一个就是老师。
11: 然后他可能就会有一些演示了，就老师怎么去教孩子， 就这两个叔叔就开始在这个街舞就开始教学上了。嗯，然后有时候在这个过程里面啊，就我们大人在陪孩子玩的时候，一方面投入，但一方面呢能够分清说，其实这个是孩子的心理现实，他有一个再创造的过程，并不是现实中可能真的发生的，或者说现实发生什么并不重要哈。所以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可能会释放，比如说我们家这个小宝会说，我会跳一半，我跟老师说我再也不跳了。
10: 嗯，就其实是实际上可能是在现实生活当中他内心的呐喊，嗯，但他可能没这么做，
11: 嗯，
10: 但是可能当时是有这种情绪在的，就等于是他在玩游戏的过程当中把他当时的这种情绪再现了出来，
11: 他再现出来了，可能里面还有夸张有创造。然后有时候呢，
10: 嗯，
11: 他就会表现说，老师说那好你再不玩那我们就打一架吧，然后这两个叔叔就开始砰砰砰砰就搏斗了。
10: 嗯
11: 就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对他来说是一种宣泄啊，一个解压，
10: 就是他的这种被压抑的情绪的释放。
11: 嗯，
10: 那可能我们也讲到，就不论是大人也好，包括是孩子也好，就是如果有情绪一直被压抑着没有得到一个正确的疏解的话，这个情绪早晚会成为问题。那么你看孩子在他自己游戏的过程当中，在梳理曾经发生的事件，或者是说他脑袋当中虚拟发生的事件的过程当中，他等于把他自己的这个不良的情绪通过游戏的形式把他就疏解掉了。
11: 嗯，他这样的疏解之后呢，我们也能看到哈，就这个过程里面他可能他一会儿当孩子，他一会儿当老师，这个切换其实对于他这个心理各个面向丰富的这种开拓也是有意义的哈。你也能看到，哦，原来他觉得老师是这么想的，我们可以偷偷的去看呢。
10: 嗯嗯
11: 嗯，然后有时候他也会表达说，哎，他要哄一哄这个叔叔啊，去关爱他，表达共情啊。然后还有的时候呢，可能最后他会做一些现实不能做的，规则不允许的，他在这儿就很爽。然后这个过程他也获得了一些控制感，
10: 就是整个场景是由他掌控的。
11: 嗯，
10: 那么情节和结局都是由他掌控的，每个角色应该采取的方式来对待这件事情，他也有不同的角色感。这个游戏你看，我们讲我们都以为游戏对孩子啊，这个孩子自己在叨叨叨说什么呢，哎，都在讲故事呢，其实这一个故事当中对孩子很多能力其实都是有训练得到的。就比如说咱们说啊，换位思考的能力，
11: 嗯，
10: 他从这个自己的角度跳到老师的角度，虽然他可能不一定分析的正确，但是他就有了从别人角度思考问题的这个方式。
11: 嗯，
10: 所以我们一定不能小看孩子玩游戏的这个过程，真的是可以有效的填补他在学校这些课本以外的这些知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
11: 嗯，说到这儿就我会还有一些感慨啊，其实在孩子成长

0: 成长当中，对于这些知识呀、技能啊、规则的学习，其实是完全足够的，甚至有时候我们会感觉太多了啊。但是其实怎么样的去表达情绪、情感，怎么样去社交，然后自由的、天性的、创造力的这些方面，能够得到发展的机会，其实是远远不够的。
1: 对，就是所以我们的孩子们，尤其现在这个，大家的课业压力都比较重，孩子们在这个知识的学习上是应该是足够的，我觉得啊。然后呢，很多人都说，哎呀，我的孩子，情商不够。其实游戏的过程当中，就是他对情商提升的一种途径。
0: 这个一定是的哈。其实，这个跟我们这个人脑的这个神经发育，它是有一些对应关系的哈。就我们这个大脑，我们可以把它理解到分三个部分：有原始脑的部分，就脑干，出生就有，会呼吸，能吃，能消化，条件反射，这个是我们控制不了的哈。它就像一个原始程序，它就在这儿了。然后接着这个边缘系统呢，它就是情绪控制。这一块包括记忆，它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大脑的部分啊。我们说，这个边缘系统呢，它又分两个部分，杏仁核是出生就有的，它可能呢，但是它是前语言的，也就是说，我们0到1岁的这些体验是用一种身体上的这种记忆，储存在杏仁核里的。然后杏仁核还有一个什么作用呢？就是它被触发的时候，我们会非常本能的陷入一个状态，说，危险、安全，如果危险。我就会逃跑，或者我会战斗。我们说到的就是一个成年人，他失控了，他一下要跟人家就撸胳膊挽袖子要动手了，或者说一下吵起来了，完全失控的状态，往往就是这个杏仁核的这一块在驱动的。但我们也说哈，我们这个人不能做被本能驱使的这样的一个动物哈，因为在杏仁核后面呢，还有一个是从1岁开始。逐渐发展的来调节情绪的一个部位，它叫海马啊。这个海马呢，它就负责在告诉这个杏仁核，现在到底安不安全，这么做合不合适？就很多人，我们看到他后来这个冲动管理啊出现问题的时候，可能最后看到有这样做过这样实验啊，他的海马其实比正常人要小，它是受损的。然后回到我们今天这个游戏的主题呢，其实，在游戏呀，好的这样的一个亲子关系里面，是帮助孩子他这个海马在逐渐的这个发育、发展，他能更好的去控制杏仁核。其实它呈现出来的就是说，他能够更丰富的去表达情绪、接纳，能够看到别人、看到自己，并且呢，对自己和对世界的这种体验的这个方式呢，也是相对比较积极的。
1: 所以你看，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些，就是游戏等于是，如果我们把游戏这个方式利用好的话，游戏对孩子是有一种提升和治愈的效果的。
0: 是的，是的，
1: 因为有的时候，你看刚才就是这个孩子，他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是你家宝宝哈，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感受到了压力的，他可能无处消解。然后呢，可能也很难去跟家长去直接的表达出来，甚至是他可能在自己的意识当中都没有感受到这个东西给他是有压力的，但他潜意识是知道这件事儿的，所以他通过他的游戏的方式，我们就能够看到他的情绪。那么在比如说很多课业压力现在比较大一点的这些孩子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真的要利用游戏的这种方式，不要让孩子，那就要管着他，不让他玩。其实他的玩对他自己的情绪梳理，对他这种压力的化解，我觉得都是有好处的。
0: 就正好我也想起啊，我们在这个治疗室里看到过这样的孩子，其实还挺多的。就通常我们可以在脑子里面勾勒这样的孩子，学习挺好的，比如我现在想到是一个9岁的一个女孩，梳着2个辫子，很乖，学习很好，然后，戴着眼镜啊，然后最近可能父母就明显感觉说她容易生气，她比较焦虑，可能学业上有点挫折，但是这个办法就又劝她呀，你跟她聊啊，可能效果。没有这么好哈，所以在这儿呢，我们就可以分享一个跟他相关的一个情绪探索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游戏哈，也是我们在家其实也可以跟孩子做，就是你会觉得这个阶段孩子好像情绪上的负担挺重的，或者说他的积极意义就是，我们在帮助孩子去 感受、表达和整合这些复杂的情绪哈。嗯，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看这个大概这个游戏的过程哈，我介绍介绍。嗯，就首先这个大人呢，我们先准备好几张空白的卡片，我们跟这个九岁的女孩，我们面对面就坐在这儿哈，嗯，然后我会问这个孩子，我说，哎，你觉得九岁的孩子有哪些情绪和感受呢？然后他会说出一串，就在这个女孩呢，她说了一些什么呢？随着她说呢，就我在每个卡片上就会写一个，
1: 写下这个字，
0: 然后在桌上摆一个。她说到了，有，快乐、开心，这是一样的哈，兴奋、紧张、害怕、难过、生气，然后她又提到沮丧、孤立。他说到沮丧和孤立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面就要额外关注一下了。就这两个词，在这个年龄段的孩子身上出现，和他最近这个状态，他一定是遇到什么事儿了。
1: 对，就是代表着他这个、一旦出现了这两个词，就是有具体的事情跟着这个事儿了。
0: 就是我们会感觉说这个词的出现是引起我们注意的，就在下面这个游戏展开的时候。可能就要围绕着这些部分哈，
1: 嗯，
0: 然后下面一步呢，就是也涉及到我们跟孩子玩游戏的一个原则哈，不是我给他讲怎么玩，而是我第一遍我就开始玩了，一边玩一边跟他展示，我就跟孩子说哈，你看，现在我把这些卡片摆在这儿，我要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里边呢会有各种各样的情绪，嗯。然后我就编了一个故事，我说今天我开车去到商场买玩具。然后我买到了我喜欢的玩具，但是呢，我出来之后发现，哎，我的车没了，就这样一个故事。然后我跟孩子说，你看，在这个过程里边，我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有一个，我就会储存一些小道具，像小圆片啊，
1: 嗯，
0: 有一些情绪，我就把这个圆片放在这个卡片上。
1: 嗯、
0: 然后如果这个情绪强烈呢，我就多放点。就是用这样一个，
1: 就是像类似砝码一样的，我今天比如说可能快乐高多一点，我快乐可能放三个砝码，我沮丧少一点，我可能沮丧放了一个砝码，
0: 然后我就配合这个故事，我说，我第一个可能是我很开心，我很快乐，因为我买到了我心爱的玩具，然后这时候我们也要引导孩子，就是先说我的感受，然后我说因为什么。其实这是在做一个情绪表达的一个心智化的一个东西啊，他知道、
1: 嗯、
0: 哦，因为这个我有这样的一个情绪，
1: 就是、我们把情绪的由来给他进行了一个梳理、
0: 嗯。然后我接着说，接下来，哎，我的车没了，我的感觉是什么呢？我可能会先觉得很紧张，很担心我的车呢，然后我会害怕。这时候孩子可能就插嘴了，说你应该还会很生气吧，因为你觉得别人把你的车开走了，
1: 嗯。嗯
0: 其实就是这样一个情绪的这个小游戏的第一轮就已经结束了啊！就这第一轮的目的就是让孩子看见怎么玩，在干什么。
1: 嗯，就是我给他演示了一遍这个游戏是怎么玩的。
0: 嗯，然后这个游戏的这个一般第二轮呢，我们会邀请孩子开始参与进来了哈。在第二轮的时候呢，仍然要我们来编这个故事，但是让孩子去放情绪了。这时候我就说，现在我再来编一个故事哈。这时候这个故事呢，就基于我对他的了解了。比如说，我感觉他可能
1: 在哪一方面
0: 有点受挫呀，跟输赢有关系啊。就我编这个故事，还要把他列出来的这些这个小情绪的这个害怕
1: 都放到相关性，
0: 对，能够把这些复杂的一些场景都能够囊括进去哈。然后我就编了个游戏故事，我说你跟小朋友打篮球，就我会选一个他确实在干的一个活动啊、
1: 嗯、啊就是他确实现实生活当中能发生的东西、
0: 嗯、我说你在打篮球，你进了三个球，但是你们球队还是输了，就这样一个过程哈、啊、你的感觉是什么呢？然后这个时候孩子就会开始说了，说哎呀，我感觉非常生气。然后这时候我会问他，生气是因为，就这时候我们仍然要推他一下，让他知道他在干什么哈、啊
1: 嗯。
0: 然后说，我生气是因为我那么努力，可是我们队还
1: 是
0: 输
1: 了。嗯，
0: 其实这时候我们就能看到啊，里面有一些很细腻的东西出现了。可能孩子心里会觉得，我努力就应该赢。
1: 嗯，
0: 如果我努力了，却输了，这个东西是让他非常生气的哈、啊。然后孩子继续说，还有很兴奋的这个部分，我很开心很兴奋，因为我进了三个球。嗯，还有呢，就是我很伤心，我们的队伍还是输了，我这么努力还是输了，然后我会觉得沮丧， 哎，这时候我们就看见

0: 后，原来他写的这个沮丧啊，是跟他最近的这个努力之后
1: 没
0: 还
1: 得到
0: 失
1: 成
0: 败，
1: 功，
0: 是关联在一起的，然后我们这一轮呢，其实就相当于也结束了哈，这个过程我们在跟孩子干什么呢？其实就是在让他把这种又开心的又难受的，可能和自尊还有关的，自尊受损的一些东西，用他的一个方式在这能够表达和呈现出来了，然后接着就可以按着这个流程往下推啊。这时候孩子他就可以编故事了，他会愿意说"我编一个，我来放"。然后我们能看到啊，就这个女孩她仍然编的是这个主题的故事。她说："我跟朋友打保龄球，我得了110分。"然后这时候我说："哎呀，你这分数很高。"然后她说："不是，但是我朋友得了170分。"
1: 哈哈
0: 他
1: 哈
0: 又
1: 哈。
0: 玩了一个这个，然后我说："那你这个过程有什么样的一个情绪呢？"他说："我先是很快乐，放在快乐上了，因为我分儿也挺高的，我跟朋友玩儿，哎呀，但我还是难过，因为我没有玩，他们玩得好，我还有点生气，也有点沮丧。我这么努力，可是他们的分数更高呀。"这时候我们会看到啊，就孩子重要的议题和困扰，他又一次一次的出来了。就这个部分在生活里面，我们直接问他，他可能不会说的，他可能就会
1: 因为
0: 低着
1: 涉及到
0: 头。
1: 很多，比如说自尊呀，自己在别人心目当中的形象呀，这种，就是希望能够美化自己的这些东西，他是不会把这种真正心底深处的这些情感轻易的掏出来给别人看的。
0: 这里面会有就是自尊受损呀，一些羞耻的东西，
1: 对，
0: 让我们很难说出来。然后
1: 就是
0: 另
1: 包括
0: 外，
1: 一些自己觉得自己不那么优秀的这种东西，一般是很难展示给别
0: 挺
1: 人
0: 难
1: 看
0: 的，
1: 的，对。
0: 其实可能就是这种展示对孩子来说就是有意义的。就他在跟你讲的时候，你在听，你在陪伴他，然后他把这些东西都梳理出来了。其实下一步可能他就会有一个积极面对改变的这个方案了，因为他这个起点已经从这个一团糟的这个情绪里面，变成一个相对能够清晰、能够表达、有整合方向走的了，
1: 就是他已经把本来是一个乱糟糟的、很复杂的，各种情绪都在揉在一起的这么一个状态，然后按照他的故事，按照他每一种情绪的这个比重，放置的时候，他就等于把他自己的情绪已经梳理过了。我是为了什么而快乐的？为了什么而沮丧？为了什么而生气？为了什么而紧张？总之，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找到了每一种情绪对应的点，那就等于他把整个的事件在自己的心中过了一遍。
0: 而且这个过程啊，我们说情绪，其实它也是关联的，是我们自我，我们遇到什么了，我们有什么感受，我们有什么反应。我们在现实中有什么互动？其实这些合在一起啊，就是我们自我非常核心的一个部分。所以孩子也在进行一个自我觉察、自我探索、自我发展的这样一个过程啊。
1: 就是我们用游戏的方式帮助孩子完成了一次自我探查的过程。
0: 就刚才这个游戏啊，其实还可以继续往下走，因为我们会发现啊，就这些词里边有一个孤立，他还
1: 还有
0: 没有
1: 一个
0: 发
1: 没
0: 现。
1: 说的。
0: 这时候如果我们发现啊，而且会跟孩子可能有重要的关联，我们就会主动再编一个故事。我说："那这我再来编一个
1: 我
0: 故
1: 引
0: 事。
1: 出他这个没有说出来的这个核心的那个词儿。
0: 可能他藏得更深，
1: 对，
0: 就是他
1: 可能
0: 无
1: 是
0: 意识，
1: 更
0: 他会
1: 不
0: 往
1: 想
0: 下放。
1: 去，不更不想去触及的那个部分。
0: 所以这个部分啊，我们觉察到了在游戏里，那更要把它表达出来。我说我编一个故事吧，你最好的朋友有生日会，邀请你去了。"然后你去了之后呢？进去你发现有3个女孩子在角落里偷偷说着什么，你听不见。我们就停在这个点哈。然后其实孩子这一刻他会有感觉的，他说："哎呀，我会特别开心，因为这是我最好的朋友。"他可能在开心这儿，他就会放很多的小筹码哈。然后接着孩子就说："我会感觉被隔离了，被孤立了，因为他们说的话我听不见，我觉得他们在说我的坏话。"然后接下来可能孩子还说啊，而且我会感觉挺紧张的，还挺伤心的，他们到底在说我什么呢？就其实这个游戏停在这儿啊，就孩子更深的一些东西
1: 就出
0: 就
1: 来
0: 出
1: 了，
0: 来了，
1: 包括他内心一种困惑也好啊，包括他有一些，怎么说呢，有一些迷惑，反正就这种更深层次的内容，就会他自己也就能把它挖掘出来了。
0: 而且能看到可能孩子会有这样一个状态啊，就是面临一些不确定的人际环境的时候，他容易产生一些对自己负面的联想和评价。
1: 嗯，
0: 就我们想象一个安全感足的孩子会觉得，哎，你们说什么呢，他就过去了，他参与了。但这个孩子他的解读就是，可能你们在说我不好，是不是你们不喜欢我了，他会往这边去想。
1: 所以同样是面对一个事情，面对一个场景，每个孩子他所表述的内容和他所设想的情节是不同的。那么我们根据他所设想的情节，我们就能反向的去对孩子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理状态有一个基本的一个理解和判定。比如说像你刚才说的，说这个孩子就在设想的就是其他的孩子在说我的坏话，或者反正是总之是对我不友好的，那么就能反向的推出来这个孩子平时也是安全感比较缺失的。那可能家长就要考虑怎么样能够让孩子有更多的安全感，这个角度去给孩子以帮助。
0: 嗯，
1: 是吧，就是这个就等于是我们从这个玩游戏的过程当中看到了深层次的问题，我们就能够找到这个相关的问题，才能够针对他这个问题去做一些改善。
0: 嗯，我们也能看到哈，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怎么样去表达情绪，对我们成年人来说也没有那么容易的。嗯，
1: 就是这个游戏帮助成年人也是一样可以梳理他的情绪，甚至是理清他的思路。因为我们平时可能生活的节奏也蛮快的，很多人都是各种情绪都是错综复杂的，像一团乱的绳子在一起。那么通过这个过程啊，就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游戏，大人们其实都可以玩一玩。就是通过这个过程，我们也可以对自己的情绪梳理，也可以化解自己的情绪。比如说我们的紧张是因为什么，我们现在生气是因为什么，把这些事情都想通了之后，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情绪就都化解掉了，这个可能我们会有更轻松的心态，去接着去前行。我觉得这个还是挺重要的，这个游戏非常的好，不知道收音机旁的您学会了没有。
0: 嗯，我们可以用卡片去写啊，然后也可以把它替换成其他的，比如说一些有明显的这个带给我们不同感受的一些画面，让孩子选四季的、植物的，有沙漠、有大海，他仍然可以说啊，我选的这个，我觉得它代表了我性格的哪个方面，就这个是促进他表达的这种了。其实我们都可以灵活用啊。
1: 嗯，我突然觉得它是不是有点像就是二维版的或者是简化版的沙盘游戏之类的。
0: 嗯，对对对，
1: 是吧，我感觉是有这样的，就是只是呢，我们这个变得更简单，就是把它的元素减到最少，但沙盘游戏可能就更每一样的元素很多，它可能代表的就不同了。
0: 对，因为沙盘可能需要我们具备更多的经验呀，心理学的知识。
1: 嗯，
0: 但是像这样的一个在卡片上我就写此刻我的情绪是什么，而且他对于这个小段的孩子低龄的其实也是足够的。
1: 哎，这个非常好。对，我还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就是尤其是新手父母啊，面对这个小孩子，可能包括语言甚至发育的还没完善的这些孩子，他会觉得哎，我跟孩子应该玩什么呢，就是不知道要怎么去跟孩子玩。
0: 嗯，
1: 你像刚才我们讲的这种情绪梳理啊，就是至少是要孩子能够清楚的去表达一些东西，情绪也好啊，事情也好，或者说是他能够再现他生活当中发生过的场景的这样的也好。但是对于一些语言还没发育到这个程度的这些的孩子，那么我们应该跟他们去开展一些什么样的游戏呢？因为可能就是一种我们只能在行为上有，可能语言上就说不出来什么了。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去跟他们玩游戏呢？
0: 傅老师就一看就是特别有经验啊，就是从宝宝出生到长大，其实他能玩的适合的这个游戏它是在不断变化的，其实是有一个规律性的一个东西啊。比如说他刚刚出生的时候，他更多的是活动和运动，其实可以和孩子这个阶段的生长发育的这个主要规律联系在一起啊。像刚出生的时候，他会有一些本能的要触碰外界，其实这个时候更多的他是用身体去感受哪些是我的身体，哪些是外面，哪些是我，哪些是这个世界， 然后这时候呢，但是他对于我们人的非常友好的表情啊、夸张的声音啊，以及触摸呀，是非常敏感的。这个时候的游戏更多的就是我们有时候说一起玩一玩，折腾折腾，上下折腾他，抱一抱，哄一哄，用夸张的音调跟他进行互动，其实对于宝宝来说就是比较适合也足够的。
1: 那么就是这是小龄的宝宝，非常小龄的宝宝。那么可能像你说的刚才，比如说我们针对说上幼儿园的孩子，那其实就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招数啊。孩子在幼儿园到底什么情况我们不了解哈，回家我们就让孩子给我们演一演哈，给我们玩游戏，我们玩的就是宝宝在幼儿园都发生了什么。但是在这里呢，我觉得刚才一方老师说的那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孩子在情景再现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不一定是真实的，他有他想象的成分，或者是有他理想化的成分，或者是他也有一些他想在里面加工的成分，所以家长们也不能完全的去，拿孩子演的这个东西当成事实。
0: 我们是不能这么对应的啊，比如说他玩的时候，像刚才那个场景，老师真的打到孩子了，其实我们能感受到的可能是孩子是紧张的，但不代表说他现实当中真的被打了，
1: 或者老师可能训斥孩子了，他觉得被责罚了，在他心里是打到他了，但可能老师不见得真的实行了这个行为。
0: 然后有一类的这个游戏哈，对于心里有创伤的这个孩子其实是特别重要的。傅老师，你刚才提到一个部分，就是可能他的语言其实还没有发展到能够非常清楚的把发生了什么表达出来啊，而且很多的这个语言和记忆啊，其实他是没有理解到位的，这也是创伤记忆的一个特点啊。
1: 对，其实很多的，包括年龄比较大的，甚至有些成年人都会有这个问题。他其实面临到一些创伤的时候，他的记忆也好，或者是心理效应也好，会让他去难以把这个东西表达出来的。
0: 其实有时候说出来就好了。
1: 对，他能够
0: 说
1: 出来，其实可能就等于是他这个创伤就会变小的。对，但反倒是这种说不出来，这个东西始终在心里是会更痛苦的。
0: 可能提到创伤，大家会想说，哎，我的孩子成长挺幸福的呀，挺安全，没有创伤，所以我们可以更广义的把它理解成，有时候孩子会受到一些惊吓、
1: 打击啦、惊吓啦，或者是那种惊恐啊，反正总是有这种就是负面的那个情绪，但是呢，可能是被我们忽略掉的，或者孩子可能也没有表现出很明显的这种症状也好啊，或者情绪也好。但是我个人认为啊，我认为每个人成长的过程当中一定是有创伤的，只是大或小，或者说是你有意识无意识。我不相信有一个人说我从小到大没受过创伤的。
0: 是这样，我们把这个游戏哈，在游戏里面对创伤的这个疗愈哈，正好在这儿可以分享一下。我分享一个这样的一个案例哈，一个例子。他现在是一个4岁的一个小男孩。其实我们知道4岁他是讲的东西真真假假，说不了，
1: 正是能说的，但是他可以说的天马行空的这个时候。
0: 然后还可能这个有的甚至发育的稍微晚一点，话也不会说
1: 表达
0: 的
1: 不太清，对，表达的不太清楚。然后那个逻辑关系可能前前后后都还是，不是能很捋顺的是说好的。
0: 然后这个孩子他经历了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3岁的时候，他有一个意外。他去了一趟医院的急诊，孩子是住在奶奶家的，就奶奶年纪大，腿脚不太好，家里有一个阿姨，然后大人没有看住，爸爸妈妈不在家，孩子把这个硬币咽到嘴里面卡住了，然后当时奶奶呢就没有能够及时联系到父母，就联系了120，把孩子拉到医院去了。
1: 对孩子是很害怕的一件事啊。
0: 然后紧急的处理了，这个过程中好像也不太痛苦，也不用住院就回家了。但回家一段时间，可能父母就发现孩子胆子变小了，有时候会做噩梦，然后容易受到惊吓，这样一个状态哈。然后这孩子呢就会把这些带到这个治愈性的这个游戏里面哈，他会怎么样一个呈现呢？我们会发现啊，这个孩子会愿意玩跟医院受伤相关主题的这样的一些游戏场景啊，其实是他内在的这个创伤是一些非常碎片化的 存储在心中的啊，他可能很多是一种莫名的恐惧啊，情感呀，但他每一次在游戏里边，他就玩出来一点好一点，就有点像一个逐渐的去拼凑啊，去整合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就是其实可能孩子在整个的诊疗过程当中，家长可能都没意识。

0: 明显的，而且会有几个这样的一个特点哈，就我们发现孩子可能最近吓着了，在玩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这样的去配合他。首先就充分的准备好这个主题相关的一些小道具，比如说这个孩子他可能需要的有医生、有护士的这种小玩偶啊、救护车，然后一些医疗相关的，他可以假装的一些小东西，让他可以操作。其实这个过程他能在线，他能控制，对他来说就挺重要的。
1: 就是如果说你的孩子有相关的经历，你又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的话，那么下面这个这部分内容我觉得就很重要，就是我们可以通过游戏的方式帮助孩子能够解决掉你目前面临的问题，也帮助孩子能够从一段不好的经历当中走出来。
0: 就这个小男孩哈，我们发现他在玩的时候啊，他会有这样一些特点。首先，他不说他是他自己，他会给这个游戏里边的主角起一个名字。其实这个是有一定的心理意义的啊。就起完名字之后呢，不是他，孩子可以相对安全的去操作。就如果直接说是他，对他的心理冲击太大了，就相当于是创伤的一个重现了。
1: 就是他把他安排给别的人的这个名字，就代表他从这个事件当中是一个跳空的状态，我是跳出来的状
0: 他
1: 态，
0: 是跳出
1: 我
0: 来
1: 是一
0: 的。
1: 个上帝视角看着整体的这个事件的发展，这等于对他来讲是一种我可以掌控整个事件，那么其实安全感就足多了，
0: 就
1: 比
0: 会
1: 那个，
0: 比现
1: 对，
0: 实
1: 比现
0: 多。
1: 场要好得多了。
0: 然后这时候我们就一定不要去说破他，说：“哎呀，这不就是你吗？你也住过院呀。”这个就不好了。
1: 一定不要。
0: 我们就顺着他说，哎，这个孩子叫什么名字呀？他遇到什么事儿了？然后这个时候，往往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啊，就是这个小男孩现实中是吞了硬币嘛，但他会玩的这个情节可能是断胳膊、断腿，他会加一些其他的元素在这个游戏里边，让他感觉更加安全，但是却不脱离这个医院的这个情境。这也是一个其实我们看到孩子有自我疗愈的这个力量哈，也体现在这儿的。
1: 我们其实不要小看孩子本身具足的这些能量，就是我们只是经常性的会去压抑孩子的这些能力，就比如说，其实我们老就说孩子，哎，不愿意让孩子玩。你想，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孩子在玩的过程当中，对自己呀，他就自己在跟自己玩，在自己玩玩偶的过程当中，甚至我们有的时候会看见孩子是自己拿着几个玩偶在演各种各样的事情，就是完全没有我们的参与的话，他其实也是在进行一个自我疗愈的过程。
0: 其实就是我们在旁边陪着他的时候
1: 对，
0: 哈，有时候在关键点上可以问问他，哎，他在干什么呀？他感觉是怎么样的？他害怕吗？哦，这时候是不是医生该来了？护士该来了？然后这个小男孩呢，我们会发现哈，他前几次他玩了一半，他可能害怕了，他就不玩了，他去干别的了，这个游戏是进行不下去的。其实这样的一个过程也是一次一次一次尝试，可能要很多次，他才能真的把这个东西充分的去玩出来。
1: 啊，还有这种过程，就是他可能不能一次性的去面对这件事儿，他要不停的重复，每次去触碰到一点儿，他可能到他觉得我能够接受的极限，或者是我心里就觉得哎没意思了，不想玩了，然后他就把这个事儿就换到其他的
0: 对，
1: 这东西
0: 他就
1: 上去
0: 换
1: 了。
0: 到这儿了，他可能就玩别的了。其实这些也是我们能够真实去觉察他的
1: 那
0: 这样
1: 我
0: 一个状
1: 们
0: 态。
1: 作为家长，我们要主动的去帮助他，或者是提醒他，往这个游戏上去引导吗？还是说我们就要被动的去等着孩子自己去再去触碰这件事儿呢？
0: 这个自主权还是要给到孩子。就我们可以把这个道具
1: 放
0: 充分
1: 在
0: 的
1: 那
0: 放
1: 里，
0: 在这儿，然后启发性的跟他互动，但是一定不要说"哎，没玩完，你接着玩呀"这种强制性的东西，其实是把他自发的一个过程打断了。他停下来，一定有他停下来的道理。
1: 所以，我们就是在玩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时刻牢记，我们要尊重孩子的选择。那么，孩子在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他玩不下去了，那么就代表他有玩不下去的道理，比如说是，心理上难以接受了，或者说是触碰到他能够到的这个极限了，那他就不要再玩了。你也不要强制他去把这个事儿完成，因为，本身呢，我们是希望通过他这个过程，能够给自己一个治愈。我们。

0: 强制了他，就让他对玩游戏的这件事都产生了抵触，那么我们就更无从去了解孩子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然后刚才这个小孩哈，他后来玩着玩着创伤点就出来了，他会讲到说他腿断了，他前面给安排很多环节哈，进出救护车，然后上医院，上医院有人照顾他，然后他说啊，他在床上忽然眼前一黑，黑了，亮了，然后就好了。这时候我们观察孩子的表情啊，他是非常错愕的，他不觉得安全。可能这时候我们就会抓住的一点什么，就是对孩子来说哈，他这个硬币吞下去了，可能打麻药啊，做手术，然后他一觉醒来的时候，别人告诉他好了，就这样的一个心理迅速的变化，对于这么小的孩子来说是一个创伤，他不知道发生什么了。他会有很多想象，
0: 就是他在一段时间内他没有了自己的，完全失去了我的掌控，然后呢这件事情又变化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让我觉得我对我自己不能掌控了啊，这是很恐惧的。
1: 而且他可能啊会有些猜想，我真的好了吗？我这个黑的时候发生什么？但是这些东西对于四岁的孩子来说，他是没有办法像我们现在这样把它聊出来，说哦是因为太快了我觉得恐惧，而是这一切都是在这个游戏过程当中我们观察到的。
0: 所以看四岁他可能还是，甚至他自己可能也不能觉察到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但是他通过一次又一次的玩游戏的过程当中，也是一次又一次的在进行自我的疗愈。那么家长如果能够给予充分的关注的话，我们是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找到他的这些
1: 点，
0: 对，找到这个点，然后呢通过我们的引导也好，通过我们的帮助也好，帮助孩子能够从这个过程当中走出来。那么比如说我们发现了他是因为比如说他打麻药了，他可能瞬间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他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去接受这件事儿，那家长应该怎么样去给他这样的应对，就是我们发现了孩子在游戏过程当中是因为某种情绪，那么我们怎么去应对，去解决，去帮助他，这些情绪的梳理呢？
1: 这部分哈，就我们还是在这个孩子呢，他继续是在用玩游戏的方式推进的。这时候我们发现他表情就是好像受惊吓了，难以置信，我们就可以问他说，哎，真的好了吗？你觉得？问问这个小男孩他好了吗？然后在这个游戏里面，这个小男孩哈，然后就会说，哎，我没好，我没有好啊。然后在游戏里他给这个孩子安排了后续的流程，我需要给他包扎，我给他上一个神奇的药水，然后呢我们给他出谋划策，这时候哎，用不用再做个 X 光啊，他说对，得做一个 X 光，然后看一看发现身体里没有东西了，然后接着他又做了一个好像是给他喂了一个神奇的什么饭吧，就这种经过了一系列流程，然后孩子心里满意了，说现在我确定这个小病人好了，可以回家
0: 了。所以你看我们在游戏当中发现了孩子这个关键的这个点，那么怎么治愈他呢？我们用继续游戏的方法，我们在游戏当中针对他的这个点给他给出了不同的这种解决方案，让他看到了可能在他失去意识的这段时间里，有可能或者是对他来讲最希望见到的这几种结果，那么在最后实现了啊，是神奇药水也好啊，还是神奇什么的米饭也好，最后他达到了真正的治愈的一个效果，那他等于是在自己的心里头就接受了，我虽然是那段时间失去了记忆，但是我真的被治好了。就是等于强化了他自己我已经被治好了这种概念。
1: 就是那一刻能看见哈，真的完成了，孩子安心了，他这个表情可能跟前面和状态就
0: 不一样了，一定是不一样
1: 了，他踏实了。就有时候这个东西是真的发生了呢，还是假的发生，没有那么重要啊，重要的就是说他的心理现实在这一刻他已经变得完整了。
0: 我们总说啊，一个人的心智模式成熟不成熟，其实在这种玩游戏的过程当中也是他心智模式的一种锻炼。一次又一次，不论是虚拟的还是现实的，只要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经过了一个完整的流程哈，一个心理的这个从开始到发生，然后到结束，到最后去总结，那么就等于是他的心智经历了一次成长，他一定是有收获的。
1: 而且我们呢

0: 能看到这个游戏它的魅力哈，它是比较安全的，它在这儿它的这个想象力可以非常自由的驰骋，它可以安全的进入、退出，然后犯错也没有关系，它可以不断的去尝试、去扮演。
1: 所以在这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让孩子来玩游戏的时候，一定是要让孩子掌控的这个游戏，孩子是这个游戏的主体，只有他在掌控这几个游戏的时候，他才能有过充分的安全感。因为这个游戏是我掌控的，我决定了这个情节的走向，我决定了结局是如何的。
0: 我还想到一个小的点啊，就我们家长也会说，那难道就随便玩吗？有时候确实就发现危险的情况了啊，比如说孩子玩太疯了，到处扔这个坐垫儿。打闹，可能把屋里的东西都砸了，怎么办啊？就在这儿呢，我们仍然可以用一个游戏的方式来帮助孩子去体会说这个规则的这样的一个部分啊。就这个时候也有一个我们要注意的点，如果我们当场跟孩子说你不能做这个，危险，孩子感觉到的是我受到了惩罚，我犯错了。这个是不会把游戏中断的哈，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啊，就在这个扔坐垫的时候呢，我们大人就会说：“哎呀，你的炮火太猛烈了，我受不了了，我现在，我要给自己搭个独木桥，我要通过独木桥来逃跑。”就是我用游戏的方式把他这个注意力从这个行为上就引到另一个，然后可能我在这个坐垫搭的这个地上的独木桥上夸张的叫一叫，走一走，孩子自然他就不会乱扔了。
1: 所以我们在一些。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2: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3: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2: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气梅花的柔情，
3: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宏约，
2: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3: 长亭杨柳细雨，
2: 明月梧桐归鸟，
3: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2: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3: 字字珠玑，
2: 唇齿留香，
3: 遇见唐诗宋词，
2: 爱上中国文字。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今年以来全省各市地累计发放政府消费券11.6亿元，拉动消费超90亿元；
1: 梁慧玲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0: 本台推出特别策划走口岸看变化，聚焦通道扩能、产业升级、服务创新、人文交融，开放新途径。
1: 2026年黑龙江省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黑龙江省十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持续扩大内需，大力提振消费。今年以来，黑龙江省聚焦培育消费场景，扩大消费供给，落实提振消费相关工作，打出促消费组合拳，内需市场呈现平稳向好态势。
2: 今年一至七月，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3063.3亿元。从重点行业看，中西药类、通讯器材类、粮油食品类、服装鞋帽类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13.2%、7.1%、4.6%、2.5%，正向拉动全省线上社会零售额2个百分点。截至目前，各市地累计发放政府消费券11.6亿元，拉动消费超90亿元。从创新多元化消费

0: 费场景来看，组织开展家电大篷车下乡、烤肉美食节等各类促消费活动1300余场，打造东北超沉浸式第二观赛现场85个。从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来看，黑龙江省在全国率先启动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将吸油烟机、家用灶具、净水器等7类智能家居相关领域产品纳入政策补贴范围。今年以来，全省累计使用补贴资金26.1亿元，销售以旧换新商品353.4万台，实现销售额277.3亿元。
1: 14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黑龙江省扩大消费15-55规划，研究人口发展有关工作，学习农村公路条例。
0: 会议指出，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是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直接体现。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更好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要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大力发展文旅、体育、健康、养老、托育、生活服务、教育培训等领域消费。要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稳定和扩大住房、汽车、家居家电等商品消费。要发挥我省特色优势，提升冰雪经济全产业链消费，促进龙江自主品牌产品消费。要培育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发展数字消费、绿色消费、首发经济、体验经济、入境消费，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要着力提升消费能力，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多渠道促进居民增收。要优化消费环境，提升消费质量标准，保障消费者权益。会议指出，人口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要适应人口发展面临的新形势，稳定人口规模，提高人口素质，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龙江实践提供坚实基础和持久动力。要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强化生育服务支持，扩大普惠托育服务供给，健全家庭建设政策体系。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完善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培育壮大银发经济。要加快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打造良好人才发展环境，壮大高素质人才队伍。会议指出，农村公路是服务农业、农村、农民的公益性基础设施，要依法推动农村公路高质量发展，完善全域覆盖、普惠共享、安全适用、便捷高效的农村交通基础设施网络，适应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需要。要科学统筹农村公路路网规划，精准对接产业发展、群众出行、区域联通等需求，补齐路网短板，提升路网通达深度、覆盖广度和承载强度。要严格执行建设标准和技术规范，落实质量终身责任制，把好设计、施工、监理、验收全流程关口。要提升管护运营质效，健全常态化精细化养护机制，加强路产路权保护，推动交通加产业加民生加生态融合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黑龙江要建好建强，向北开放新高地。黑龙江拥有27个国家一类口岸，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本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走口岸看变化》，用镜头记录通道扩能、产业升级、服务创新、人文交融的开放新图景。
0: 立足向北开放的前沿区位优势，黑龙江省持续推动通道经济向产业集群迭代升级。今年前7个月，全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2034.9亿元，同比增长10%，实现逆势上扬。向北开放势能持续增强，不仅体现在总量的增长，更在于产业的升级。 地产品出口爆发式增长 52%， 汽车、农业机械出口分别增长 121.4% 和 40.6%， 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新的出口支柱。开放势能增强主要得益于三个方面：政策组合拳精准有力。今年四月以来，黑龙江省聚焦固存量、挖增量，拓展国际市场，强化金融服务，十余项支持政策相继落地。四至七月，连续四个月单月进出口额超300亿元，七月进出口出口增速分别达28.4%和61.8%，居东北三省一区首位，市场版图不断拓展。前七个月，黑龙江省对俄进出口达1549.3亿元，增长10.9%，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欧洲、拉丁美洲出口分别增长25.8%、22.7%、62.3%。贸易朋友圈已扩大至220个国家和地区。碾子山乳业打开也门市场，松北食品进军以色列。白桦树汁、鲟黄鱼子罐头等龙江特色产品远销阿联酋、澳大利亚，市场主体活力迸发，民营企业成为增长最强引擎，进出口增长 29.9%， 占比提升6.5个百分点，新贸易主体企业达975家，占比 34.2%， 越来越多的龙江企业进军国际市场。
1: 口岸是开放的窗口，也是外贸活力的晴雨表。今天本台多路记者走进黑龙江口岸一线，探访智慧口岸如何刷新开放速度，见证通道经济如何变身落地经济。
3: 这里是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也是全国十大国际航空枢纽口岸之一。现在呢是凌晨的2点半，停机坪灯火通明，货运依旧繁忙。那我身后呢，这架从莫斯科飞抵的货运包机仅停留2个小时后，就要满载着机械配件和日用百货再次起飞，直达俄罗斯的工业重镇阿巴坎。
4: 再过一会儿呢，就有从哈巴和乌兰乌德飞来的货运包机，提前了解了航线的计划、货运的种类以及出口的流向，尽量保证货物在口岸的停留时间是最短的。
5: 停机坪上的繁忙有序背后呢，是一套精准的调度体系在运筹帷幄。这里是哈尔滨机场海关的中央控制室，口岸货运的最强大脑。
6: 高峰时段我们最多可以同时保证3个国际货运航班进出港。目前呢，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的国际航线已覆盖俄罗斯、日本、韩国、东南亚等9个国家和地区。
7: 随着一声清脆的汽笛鸣响，一列满载着煤炭、铜精粉的俄罗斯跨境货运列车呢，正缓缓地驶入同江铁路口岸换装站。这已经是今天抵达口岸的第5趟入境货运列车了。在现场啊，我们并没有看到海关工作人员的身影，但其实呢，从这辆列车驶入换装站的这一刻开始呢，海关的监管工作就已经同步开启了。大家看啊，顺着我手的方向，看到这架无人机了吗？那么输入车厢的编码之后呢，通过 AI 识别，那么这架无人机就可以同步的完成对列车的数据分析、风险研判以及影像存档。
8: 过去我们人工现场排查至少需要1个半小时，现在我们应用了无人机巡检，只需要10到15分钟。我们这个智慧检查系统呢，不仅装上了千里眼，现在通过无人机的视角，我带你去看一下是如何装上智能手的。
9: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智能化矿产品采摘样设备。该设备呢，也是在全国铁路口岸的首次应用。过去呢，我们人工采摘样一列车至少需要4.5个小时，现在只需要30分钟即可完成。
10: 我现在呢是在绥芬河规模最大的国际物流园区，单单这一个俄品龙江一号仓，它的面积就达到了7000平，存储的货物达到了上万件。在这里啊，我们也注意到一条很有意思的标语，叫不出家门逃遍俄罗斯。来自俄罗斯的日用百货每天从这里发往全国各地，眼前的这一车货物呢就将发往浙江杭州地区。那在一个7000平方米的大仓库里，怎么第一时间锁定需要的某一件商品呢？依靠刚刚上线的智慧仓储系统，只要轻轻一扫，3秒钟就可以锁定目标商品的位置，第一时间完成分拣出库。
11: 现在我们电商平台平均每天有20000多的订单，最快就是48小时之内就能把正宗的这个鹅货送到消费者的手中。
12: 去学教授啊，是多远的？
13: 这是你的面纱，古里斯面纱，干亚金的面纱。
14: 这里是黑河早市，现在呢，大家更愿意叫它国际大早市。国际二字从何而来？答案就在我周围。在这里逛早市的不只有黑河本地人，还有早已习惯了跨过江来吃早餐、买水果的俄罗斯朋友。
15: 一买可不够卖，一天都卖好几百个呢。我都摆了17、18年了。免签以后，俄罗斯人乌泱乌泱的上这来呀，我这梦想得卖到俄罗斯去。
16: 我住在黑龙江对岸，早晨经常会来品尝中式早餐，已经成了习惯。
17: 在这里我感觉自己就像在家里一样。
18: 摊位数量已经达到1600多个了，品类也越来越多了，服务人员也在逐步开始学俄语了。因为相比翻译软件来说啊，咱们还是面对面这种交流方式显得更贴心，咱们让人感觉更温暖，邻居也更愿意来上咱这串门，是吧？
2: 一条跨境通道串联起两国烟火，通关快了，人气旺了，生意也火起来了。到底变了多少？口岸城市里的人最有发言权。
16: 我经常来中国，我非常喜欢这个国家。
19: 非常方便，以前来绥芬河都是跟团走，现在来绥芬河就跟回家一样，一过关就能直接办临时驾照，租车自驾，说走就走，太棒了。
20: 我们这个智能系统呢，是把风险研判前置到后台，把时间还给旅客，旅客无感，后台有感。
21: 感觉怎么样？
22: 太贵了。
23: 我想学韩语很好，然后留在中国当翻译。
24: 感觉您这俄语说的挺溜的。
25: 我从湖南来绥芬河已经20多年了，最大的变化就是俄罗斯人明显多了，他就跟自家串门似的，包括原来那种小推车都换成那个大拉杆箱了，就营业额基本上能翻一番的意思。
26: 俄罗斯糖果、蜂蜜、面粉还有豆油全部通通都是现货。
27: 现在对俄贸易开放，我们黑河的进货渠道也方便，物流也方便。以前呢我们就一天几百单，现在直播间一喊单子夸夸就往上上。
28: 现在是订单在前，成熟了直接装车出关，走出了国门，这俄罗斯啊，不少老百姓餐桌上吃的都是咱们年地里长出来的菜。我们呢达到的远东第一菜篮子目标啊是越来越近了。
29: 我们以前啊只做一个汽车出口贸易，现在我们是打造跨境出口检测随意检、跨境拍卖随意拍、售后的质保随意保等全部产业链。我的愿景是俄罗斯人买汽车就到绥芬河。
30: 好，通电完毕，可以解除地锚。刚开始2天能干完一列，我都觉得挺牛了。现在是一天能干出好几列，翻了得有4-5倍。以前那小设备根本不够用，必须得换成我们这个大吊车了。
31: 以前排队等半天，现在停车场大了，路也好了，过关快多了。像我们这种大车，比原来多了至少一半。
32: 每天呢，早上起来的时候，拿出手机看看货物进出口情况、班列开行情况，就像陪伴孩子成长，跟他一起学习，一起进步。
33: 货物多了，我们的活也多了，活多了，挣的也就多了。
2: 从通道到枢纽，从过路到落地，黑龙江口岸变化的细节折射出向北开放的新格局，见证着开放不仅是贸易增长，更是业态与民生的共振。买全俄卖全国的链式思维取代简单中转，开放红利从过路经济向产业经济转化，高附加值产品出口爆发式增长，民营企业活力迸发，口岸正成为技术、资本、人才的集聚地。而开放的核心更在于人，两国居民共享一城烟火的日常已经成为民心相通的生动注脚。
1: 12号至13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陈绍波到佳木斯农高区北大荒建三江调研。陈绍波来到建三江创业农场诺道产业园，鼓励企业大力发展精深加工，加快打造具有鲜明龙江辨识度的特色优质诺食品牌。走进双盛米业和华宏城生物科技公司生产车间，他希望企业深耕龙江，围绕梁头石尾、龙头拱北大做文章。在佳木斯农高区和北大荒智慧农机中心， 陈绍波希望进一步加强协同联动，为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和龙江现代化

0: 大农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在七星农场，他要求建好用好高标准农田，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在建三江粮库，他要求统筹做好秋粮政策性输出和市场化收购，切实保障农民收益。一枚小小的智能功率模块却是很多日常家电的心脏。扎根大庆的汇鑫半导体投产不到一年，已实现日产10000颗模块下线。眼下企业的 AI 产线昼夜不停，第二代产品也已排上日程。
1: 最近南方客户的催单让汇鑫半导体运营主管严继浩压力倍增。清晨7:30全员到岗，生产线比往常提前1小时启动，生产任务即刻下达。
2: 每天来一头扎车间了，就跟领任务书似的。然后今天又来了10K 的订单。
1: 10K 意味着10000个高集成智能功率模块，它们将成为空调、洗衣机等变频家电的心脏，精准控制电流，驱动电机。从容应对订单的底气来自眼前这条全国首创的 AI 全自动智能生产线，仅需5-6名工人就能操控50多台无人智能设备协同作业。按当前进度，明天这批货便可如期交付，可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一台核心设备突然罢工，
3: 它停了之后前面做不了，客户的进度然后还有各种成本，现在这个情况比较紧急。
1: 一个小时后设备恢复运转，但耽误的产量必须在下午抢回来。午饭时间大家只能在厂区匆匆扒几口外卖。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南方持续高温，全国空调市场异常火爆，下游客户对集成模块的需求激增，大家也是在这里一连熬了好几个通宵，
4: 就靠了两个凳子拼的，在这里休息一会，休息一个几个小时，又过去继续轮另外一个人过来休息。如果说这个订单我们延迟了，客户那边也会跟着停产。这条产线在南方那边来说都是自动化很高的产线了。
1: 凭借过硬的交付实力，汇鑫半导体已成功进入小米、海尔、TCL 等知名企业供应链体系，每一件下线产品都要经历严苛检验。
5: 我们的良率是99.5%嘛，我要做的事情就是说把这0.5%的不良率调出来，然后不能让一个不良品留在客户的手中。
6: 来到这家企业已经6个小时了，最大的感受就是这里的协同高效。那从我手中的这份工单可以看到，这条产线每小时下线的高集成模块已经达到了500个，这在行业当中啊，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绩。
1: 跑起来的不只是产线，还有数据。大庆高新大数据有限公司技术员赵子月正与汇鑫团队一起做数字化转型，这不是一次偶遇。最近赵子月几乎天天驻场。
7: 汇鑫的生产能力、制造能力也是比较强的，但是在决策和管理上稍微有一点短板。我们就是帮他把数据打通，提高决策和管理的效率。
1: 从广东北上落户黑龙江，汇鑫只用了短短一年便实现黑龙江智能功率模块0的突破，高集成智能功率芯片以及模块销量已经跃居全国第一。负责人巴婷婷至今还记得当初投资选址时，南方同行发来的微信只有3个字，
8: 就是说你确定吗3个字，但当时我们都没有回复。这一年多的那个产线的稳定和生产，然后事实证明我们当初落户于黑龙江是非常正确的选择。现在我们第二条产线已经排上日程。
9: 眼下全省普通国省道养护工程赶在秋收前集中完工，为粮食丰产外运保驾护航。
10: 海伦至望奎省道养护工程近日顺利竣工通车，为保障秋收运输需求，施工单位优化工序，昼夜攻坚，为沿线10个村屯、3万多亩耕地铺就了一条秋收快车道。省道 S212 伊安至四方台公路经过全面养护升级，路况实现质的提升，便捷的交通不仅便利秋粮运输，更带动沿线生猪、粘玉米、果蔬等农副产品快速外销。
11: 原先那坑你不用寻思，一个刹车一个刹车踩吧，发苞米时候踩可道都是，但现在修完了呢，现在就是坑坑洼洼没有了，一脚油就过去了。
10: 在打通干线公路的同时，黑龙江全力补齐农村末梢路网短板。鹤岗兴安区俊峰合作社至哈赵公路路段是周边农户秋收运粮的必经通道，眼下道路改造已进入质量检测阶段，验收合格后即可通车，确保周边农户秋收运粮不再绕远。 目前，黑龙江省2024年第二批

0: 和2025年启动的普通国省道养护工程已经全部完成主体施工，总长度达到1591公里。
1: 今天，2026年黑龙江省网络安全宣传周在佳木斯市开幕，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省委网信办等12家单位联合举办。
2: 宣传周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现场举行了网络安全志愿服务队授旗仪式，各行业代表共同发起网络安全倡议，业内专家围绕 AI 赋能安全、政务网络安全等议题展开技术交流。佳木斯市推出网安护航漫步三江城市打卡活动，通过打卡、答题、对礼等互动方式，让网络安全融入日常生活。
3: 讲得非常详细
4: 啊，确实挺好，买东西也好，干啥也好，他要你发身份证号或者是验证码，你都不能去发。
5: 针对 AI 换脸、深度伪造等新型的网络安全风险，重点开展了以人工智能安全为主题的宣传教育活动，为广大群众普及新型 AI 骗局啊等网络安全知识。
2: 黑河市举办2026网安专题培训，号召市民当好数字时代守门人。鸡西市将网安知识融入剪纸、鱼皮画等非遗作品，以传统艺术形式科普网络安全。鹤岗依托露营地打造科普阵地，以案说法讲解反诈与个人信息保护，让市民边逛边学。全省还将开展电信日、金融日、个人信息保护日六大主题日，网安知识竞答、网络安全七进等系列宣传普及活动，活动将持续到20号。
6: 眼下，黑龙江各地夜经济加速转型升级，脱口秀、小剧场、江畔茶灯会等新业态不断涌现，以年轻人为主力消费群体的体验式文化型夜经济持续升温。
7: 要包包子，有个包饺子。
8: 听到里面此起彼伏的笑声了吗？那这里是位于哈西万达的波波笑剧场，刚才我也特别的荣幸上台互动，并且得到了一个冰箱贴。那这种脱口秀呢，也成为了时下年轻人夜间休闲的好去处。
2: 台上把生活里的酸甜苦辣讲得生动好笑，台下观众跟着即兴互动。眼下开在商圈里的小剧场，让都市青年在阵阵欢笑中释放压力与疲惫。
9: 一直在笑，笑得我的皱纹好像又多了好几条。很轻松，很解压，
10: 氛围特别好。而且大家讲的段子也都很有意思，主持人很幽默，而且长得很帅。
11: 笑点庆功酒。
2: 在另一家剧场中，一场沉浸式话剧正在上演，观众可不光是看客，还能直接参与剧情走向，体验一把角色互换的乐趣。
12: 我们离演员更近一点的话，然后参与感也会更强，更开心，更轻松一点。
2: 入秋以来，哈尔滨夜间小剧场的消费热度持续升温，其中20至30岁青年消费群体占比近43%，成为拉动夜经济的主力。室内剧场好戏连台，户外夜色同样精彩纷呈。
8: 行走在松花江边啊，您还会不期而遇一场星光音乐会。那在现场我们看都已经围满了观众，大家被音乐吸引而来，并且呢伴随着音乐扭动自己的身体，尽情感受音乐之城的魅力。
13: 哈尔滨真是一座美丽的城市，随处都有音乐相伴，之前还有人拉手风琴唱大合唱，太不可思议了。
2: 江畔茶灯会不同于传统的露营，一套简易桌椅，几盏暖黄灯光，市民游客临江围坐煮茶闲谈，尽享松弛惬意。这份夜间的浪漫也蔓延到了大庆滨州湖畔，在牧野茶灯会，月光洒在湖面上，茶灯连成一片温暖的星海，仿佛正走进江南水乡。每天晚上这里人流不断，运营一年来累计接待游客已超10万人次。
14: 我来到这里总是有一些新鲜的内容，无论是视觉上的，还是说触觉上，还是这种生活感受，我觉得特别好，就是更积极向上，然后感觉生活也越来越美好。
6: 10号，佳木斯至同江铁路扩能改造工程区段嘉富线双线正式开通运营。这条建于1948年的老铁路长期承担着粮食、煤炭等物资运输任务，路基老化、设施陈旧问题日益突出，单线铁路的停车让行机制极大限制了运输效率。
15: 改造为双线，至少能保证40对货物列车顺利运行，有力保障了北粮南运、电煤保供运输。
6: 佳木斯。

0: 至同江铁路扩能改造工程线路西起佳木斯东站，东至同江北站，全长 258.25 公里，是黑龙江省向北开放大通道的重要干线能力提升工程。全线改造完成后，线路列车通过能力将提升三倍以上。
1: 12号2026年中国科研类航空航天模型普及大赛黑龙江站在七台河开赛，来自全国113支代表队的1238名参赛选手展开一场科技与速度交织的对决。本次大赛设置普及、科研两大类别，覆盖大学生、高中、初中、小学四个组别，为不同年龄段的航模爱好者搭建了展示与交流的平台。赛事期间，龙江东部产业科技创新中心面向公众免费开放。
2: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3: 感谢收看，再会。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好，我是新韵。那又到了一路畅听节目的时间了，很荣幸再一次在电波当中与大家相会。每天啊，新韵呢都会精心为大家挑选很多歌曲，因为我知道每天的这个时间呢，大家都是带着一身工作的疲惫啊，刚刚结束一天的工作回到家中，或者你还在加班，或者现在带着疲惫的身体在陪伴家人。此刻也许你还在下班的路上，感受着窗外的车水马龙，希望我们的电波和新韵选择的歌曲能够给你一些慰藉吧。简单介绍一下今天的歌曲，分别是来自林宥嘉的《说谎》。今天呢，毛不易的歌曲新韵选择了两首啊，分别是《爱若无声》和《繁星》，他的音乐都非常治愈。还有潘玮柏、弦子合唱的《不得不爱》，朴树啊，朴树一种很磁性的声音，他演唱的《且听风云》。那最后一首呢，就是曲筱冰演唱的《有你的夏天》。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希望在这样一个平凡的夜晚，收听到这些治愈的歌曲之后，能给你留下一份不平凡的心情。接下来进入音乐时间。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节目时间总是很短暂的，又到了说再见的时间了。再回顾一下哈，心韵今天为大家播放的六首歌曲，林宥嘉的《说谎》，毛不易的《爱若无声》和《繁星》，潘玮柏、弦子演唱的《不得不爱》，朴树的《且听风云》，以及最后一首歌曲，曲筱冰演唱的《有你的夏天》。这六首歌曲，心韵都非常非常喜欢，同样也希望他们治愈了这样一个夜晚的你。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和您说再见了。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我们明天再会。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4: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4: 一本好书，
3: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5: 茫茫江湖，何处是我家呀？现在他想的不是家，而是报仇。为了复仇，他不惜一切的代价。流浪中，伍子胥饱经风霜，尝尽了人间的酸甜苦辣，一切的经历更加坚定了他复仇的决心。或者他也曾经对灯发过誓，不复仇枉为人等等恶毒的誓言。走到今天这步，那是被逼无奈。或者他也曾面对南方楚国发出过楚平王我日你母亲之类的豪言壮语，上天还是眷顾他的，让他遇到了一个人，那个人叫专诸，为伍子胥发迹起了很大的作用。几经辗转，终于到了吴国的都城。伍子胥有张良的好的名片，通过公子光的关系见到了吴王，成了吴国的公务员，靠近了吴国权力的中心，复仇只是时间的问题。伍子胥与公子光的关系很特殊，你知我贤，我知你能，一种英雄相惜的情节。直白地说，他们是一种相互利用的关系。他们都不是弱智啊，都明白靠一个人成大事的风险系数很高，是以相互帮助、共同合作达到双赢。伍子胥在吴国一直忍耐等待着机会的来临，可惜等了很久，机会似乎并不垂青伍子胥。公元前518年，一帮老娘们给了伍子胥伐楚的机会。这事儿啊，说起来很搞笑，仔细分析却尽在情理之中。在吴楚交界的地方，两地的女子都养蚕，当时没有明确的国家界碑之类的分界标志，更没有士兵站岗放哨，两地的女子因为争夺桑叶大打出手，你占了我一根垄，我抢你一块地，两地女子颇有军人风范，巾帼不让须眉，身体力行地诠释了什么叫做春秋战国，发扬了无处不战的时代精神。楚王听说了这事儿，龙颜震怒啊，下令发兵攻吴。吴国也不示弱，派公子光攻打楚国。一场国际争端呢， 仅因为几个老娘们争夺桑叶，最后发展成两国大动干戈，战火蔓延。两国的领导是不是吃饱了撑的，闲着没事干呢？不是这样的，要知道，一个馒头都可以引发血案呢，何况是争夺桑叶呢？在以农业为主的春秋战国时期，养蚕是国民收入的一项重要的经济作物。关于国计民生，焉能不予以重视啊？这件小事引发的两国战争，也就可以理解了。不过到头来，毕竟还是件小事。吴国公子光攻克了楚国的钟离、居巢，平息此事，就撤军了。伍子胥见机会来了，虽然不是什么好机会，那总比没机会强吧。向吴王僚进言道：“楚国可破，希望能再派公子光出战。”公子光洞察伍子胥用心不良，伍子胥父兄皆被楚王所杀，他这么说是为了报私仇啊。楚国岂是那么容易被征服的呢？吴王僚想了想，还是自家人向着自家人吧。小光说的有道理啊，偃旗息鼓，没再发兵。伍子胥的第一次机会失败了，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正是他游说吴王僚没成功，才使他看到了另一面的风景，看到了前头的希望。史记记载，光有内痔，不是说公子光有痔疮啊，而是伍子胥看出公子光有弑君夺位之意。以他敏锐的政治眼光来看，不久的将来，公子光必将杀吴王僚，取而代之，成为新的君主。想要令吴国出兵为父兄报仇，势必要过了公子光这关。英雄所见嘛，大致相同。伍子胥忽然想到了一个人，他叫专诸，昔日知其能，是能用上他的时候了。伍子胥将专诸举荐给公子光，他自己带着熊胜跑到乡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去了。表面上看平平淡淡，实质上却是极其高明的谋略。既在公子光身边安插了心腹之人，自己又跳出三界外，静观其变。专诸只是块砖，抛出这块砖，目的是为了引出深山里的玉，这招叫做欲擒故纵。伍子胥是个很复杂的人，性格才能粗略的可以概括为能坚忍、善谋断、怀大才。在这件事上，伍子胥充分地表现了善谋断的才能。事实也如他所料，三年之后，公元前515年，公子光令专诸刺杀吴王僚，而自立是为吴王阖闾。伍子胥独到的眼光听到这个消息，他为专诸悲伤之际，也为自己暗自高兴啊，父兄之仇指日可待了。专诸是伍子胥推荐给阖闾的，事成之后，吴王阖闾没有忘记恩人，找回了伍子胥，任他为行人官职，相当于今天的外交官，并参与谋国政。吴王阖闾是个野心家，执政吴国18年来，打打闹闹，一天不得消停。他的目标只有一个：春秋霸主。次年，公元前514年，吴王阖闾命伍子胥建造阖闾城，即今天的苏州。同年，伍子胥举荐了孙武为吴国将军。伍子胥有了吴王的支持，孙武的辅助，修筑城池，充实仓库，铸造兵器，编练军队，一系列战前准备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吴国铁三角开始了他们称霸诸侯的梦想，伍子胥更是为父兄之仇谋划准备着。就在伍子胥踌躇满志之际，楚国的又一位难兄难弟来了。哎，这个人叫伯嚭。 伯匹是楚国名臣伯周黎之孙，父亲伯戏婉是楚王左尹，因遭受费无忌的记恨，后来被楚令尹子长所杀，并株连全族。伯匹幸运地逃走了，听说伍子胥在吴国混得相当不错，所以跑来投奔他。出于对同乡的可怜，伍子胥把伯匹推荐给吴王阖闾以求重用。两个人同病相怜，有着共同的仇恨与仇人，一见如故。可是精明的伍子胥怎么也没想到，若干年后他居然死在了这位仁兄的手上。公元前512年，吴王阖闾第一次实施大举攻楚的战略计划。吴国先后灭掉徐国和中吴国，剪除了楚国的羽翼，趁着吴军士气高涨，阖闾便想一举拿下楚国。这时孙武站了出来，陈述利害，阻止吴军前进。隐忍多年，机会来了，复仇的烈焰在伍子胥胸中熊熊地燃烧着。然而伍子胥还是冷静的，他没有冲动行事。他知道冲动是魔鬼，弄不好非但父兄之仇不能得报，没准还得赔上吴国。吃亏的买卖伍子胥是不会做的。伍子胥看清时局，制定了高明的疲楚误楚的战略方针。正是这一招弄得楚军6年都没睡好觉。吴军很好地贯彻执行了伍子胥的计策，趁你不备我就打你一顿，等楚军赶来吴军就跑，并不与楚军正面交锋。吴军的原则是他进我退，他退我回，他疲我扰，他追我跑。就不信了，按这个原则我骚扰不死你。事实证明这是个极其高明的策略。6年实行一个计划不算短了。起初楚军以为吴军可能有什么佯装败走啊、诱敌深入之类的阴谋诡计，时间长了，楚军渐渐地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啊，而是吴军人家就善于打骚扰战，好像强盗一般啊，东抢一把西捞一票，根本不具备与楚军正面交锋的作战能力。兴师动众的政府军跟几个强盗满山遍野的捉迷藏，实在是没啥意思。久而久之，弄得楚军合理赶大车，没辙了，斗志自然丧失。自然丧失并不等于自然流产。公元前506年，吴楚白举之战，楚军显示出了强大的战斗力，全军覆没了。吴军乘胜追击，一路打到楚国的郢都。再次强调下，伍子胥的性格概括为能坚忍、善谋断、怀大才。能坚忍，为了复仇他坚强地活下去，为了寻找机会他不惜到乡下去耕田。善谋断，在他一生中不止一次展现了这个出众的才华。怀大才，这是一种可怕的才能啊，用到正处可以匡扶济世，用来报仇那就叫祸国殃民。郢都遭殃了，我们可以想象得到敌军攻破都城时是什么样的情形，烧杀抢掠，洗劫国库，淫乱后宫，无所不用其极。孙武毅然地站出来，愤怒地说：“不能这么做。”报仇心切的伍子胥，与干一把就跑的阖闾根本不。

搭理孙武。自古胜者为王，败者贼。如今吴军是这片土地的主人，大家可以尽情的享受。该到伍子胥出场的时候了。郢都啊，伍子胥的家乡，再熟悉不过的地方，他本可以在这里建功立业，可是上天让他选择了另一种方式光耀史册。伍子胥望着熟悉的一草一木，父兄是在这里被杀的，当年我就是从这里逃跑的，颠沛流离，九死一生，险些被官兵抓住，幸好渔翁帮我渡河，又身染了重病，病好了又身无分文，为了活下去，我不得不低下高贵的头向人家乞讨啊。这一切的一切都在等待今日的到来。伍子胥胸中那股疯狂的复仇烈焰照亮了楚国深秋的夜空。伍子胥为了报一己之仇，率领他国军兵践踏故乡，使故国人民饱受涂炭，这是一种什么精神，我评价不了。也许这就是真实的伍子胥，这就是真实的历史。可惜伍子胥的仇人楚平王很走运，人家似乎看到了有今天，很有先见之明，早在十年之前就挂了。既然不能手刃仇人，父债子偿啊，那我就杀了你的儿子。伍子胥将郢都翻了个底儿朝上，也没见着楚昭王的人影，不走运呐、啊，实在是不走运。这楚昭王早就脚底下抹油溜之大吉了。这位仁兄上阵拒敌不行，逃跑还是相当有实力的。楚平王死了，楚昭王跑了，面对这种尴尬的局面，伍子胥近乎疯狂了。于是他想到了一个极其残忍的方法，掘坟。作为炎黄子孙，我们都知道掘坟是对死人最大的亵渎与不敬。伍子胥开了掘坟之先河，后世的摸金校尉和考古专家将掘坟发扬光大。疯狂的复仇烈焰烧毁了伍子胥的理智，伍子胥面对楚平王尘封了十年的尸体，双眼瞪得血红，歇斯底里地喊道，鞭尸三百。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伍子胥尚觉得不过瘾，于是左足见其腹，右手掘其墓，并骂道，汝生时王有木珠，不辨忠佞，听信谗言，杀吾父兄，岂不冤哉。伍子胥还是觉得不解恨，割下了平王的头，并把衣物棺木全部销毁，连同尸骨弃之荒野。我隐忍了十多年，一刻也不曾忘记，父亲大哥，子胥给你们报仇了。伍子胥望着火光冲天的郢都，喟然长叹。为了复仇，伍子胥不惜一切代价，心怀仇恨，病入膏肓。仇恨岂非更能令人丧心病狂呢？不过我真的不明白，恨一个人可以十年、五十年，甚至五百年这样恨下去，为什么仇恨可以大到这种地步呢？杀人不过偷点地，诚然，复仇也做得太绝了吧。多年以后，伍子胥也是落得同样的下场，这莫不是传说中的报应吗？伍子胥掘坟鞭尸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影响最深的有两个人，一个是申包胥，伍子胥的哥们，另一个是夫差，未来的吴王。
申包胥，强人中的强人。国君再昏庸无道，历朝历代都不缺少忠臣，申包胥就是这样的臣子。申包胥得知伍子胥的掘坟鞭尸作为之后非常愤怒，修书一封：你这么做太他娘的过分了，就不怕遭雷劈吗？伍子胥回答的也很干脆：无事图远，无故道行而逆施之。说得很含蓄，很委婉，其实言下之意就是我就他娘的这么做了，爱咋咋地吧。申包胥表面很平静，内心波澜起伏，此计为了保全楚国，只有借助他国之兵。秦国是姥姥亲，楚昭王他娘是秦国人呢，就是当初给太子熊健介绍的那个对象。虽然是亲戚关系，但不是张家长李家短的小事，这是国际争端，弄不好会引发世界大战的。秦哀公权衡利弊，没同意出兵。申包胥想了想：我一介书生啊，手无缚鸡之力，怎么才能令秦哀公出兵呢？申包胥想出最直接的办法，那就是哭。这个办法被后来无数人使用过，用于不同的目的，效果都很好，申包胥也不例外啊。会哭的人很多，能哭出名堂的也不少，但申包胥哭的绝对是最痛心、最悲切、最卖力，堪称史上最雷人的哭泣。申包胥于秦庭昼夜哭七日七夜，不绝其声。这是一种怎样的伟大精神呢？我们都哭过，都知道哭是很浪费体力，也很伤身体的。申包胥为了拯救祖国于水深火热之中，冒着向祖国人民交代的危险，哀痛蜿蜒，哭了整整七日七夜，只为拯救祖国呀。中国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人存在，才使得五千年的文明未曾中断。申包胥值得人民的尊敬。秦哀公也被申包胥的精神打动了，楚虽无道，有这样的臣子，焉能不保存楚国呀？出兵抗吴援楚。秦国还是比较好使的，加上吴国内部呢出了点事儿，阖闾弟弟夫盖趁着吴国空虚跑回国自立为王了。阖闾听闻，毅然决定撤兵，放弃楚地，王位那是比什么都重要的。楚昭王一见吴国发生内乱，这回来劲儿了，英姿勃发，率领大军打回郢都，双方再次交战，楚军得胜。吴王阖闾撤军回国，楚军得胜，他们不会忘记一个人呐，那就是哭了七天七夜的申包胥呀。吴楚之战虎头蛇尾的收场了，吴王阖闾望着荆楚大地，暗暗地说了一句：我们还是会回来的。吴王阖闾自从破郢都以来，染上了打仗上瘾的毛病，一天不打仗就感觉生活缺少点乐趣啊。两年之后，吴王阖闾派太子夫差再次攻打楚国。楚国害怕了，吴国大规模的进攻没准就会重蹈覆辙，为了避免这种国耻的发生，楚国上下想出了非常高明的方法：迁都若易。离开郢都，事实证明这个方法的确不错。迁都通常是在国家危急之际采取的不得已的办法，明末清初时有人建议迁都啊，崇祯皇帝毅然拒绝，留在北京抵抗后金，这叫天子守国门，这一点就值得佩服。这时的吴国用伍子胥、孙武的战略，西破强楚。

北威齐晋，南服月月，俨然一个称霸的局面，伍子胥功不可没。公元前503年，吴王阖闾12年，吴国发生了一件大事，42岁的孙武从此离开了吴国，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如果孙武还在，吴国还会发生亡国的悲剧吗？那谁也说不准。夫差夺取楚地的藩地，战果还算辉煌，然而吴王阖闾总觉得不过瘾，楚国是服了，那就拿越国过过瘾吧。公元前496年，阖闾攻越，没想到这次竟是阖闾生命的终结。越军采取偷袭的战术，阖闾中箭，伤脚大拇指，伤口感染，伤重不治，一代枭雄就这么死了，也算是死得其所吧。阖闾死后，夫差继位，夫差很有作为，念念不忘为父报仇，两年之后发兵攻越，越王勾践兵败会稽山，派文仲贿赂伯嚭请求讲和呀。关键时刻，伍子胥站了出来，他准确地指出，今天不灭，后必毁之。夫差很仁义，想起昔年伍子胥为了报仇不择手段，这心里挺鄙视他，杀人不过头点地，人家都投降了，至于赶尽杀绝吗？于是听从了伯嚭的建议，与越国签订了停火的协议。五年之后，齐景公去世，国君新立，大臣们争权夺利，夫差看出这是击败强齐的好机会啊，发兵攻齐。这一次又是伍子胥站了出来，直陈厉害，越王卧薪尝胆，必有作为，越乃吴国心腹之患呢、不除越而攻齐，岂不荒谬啊。夫差年少气盛，没有采纳他的建议，率兵攻齐，齐国大败，取得了辉煌的成果。凯旋而归之后，更不把伍子胥放在眼里了，从此伍子胥备受冷落。夫差之所以冷落伍子胥呢，可能有以下几点原因。第一，他不喜欢伍子胥，可以看得出来他与伯嚭情投意合。伍子胥为了报仇不惜一切代价，掘坟鞭尸，在夫差看来做人不能做得太绝，为了一己私仇不惜引兵攻打自己的祖国，使祖国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那这个人的人格就值得怀疑一下了。第二，他不及伍子胥。伍子胥很有才啊，贤能公认，不服不行，可以颠覆强楚的才能，那是一种怎么样的可怕。伍子胥以往的辉煌成绩不知不觉给了夫差很大的压力，功高震主，夫差迟迟没对伍子胥动手，已是仁慈。第三，夫差不服伍子胥。夫差很有作为啊，他想要证明自己的正确，所以发兵攻齐，得胜之后那尾巴就翘起来了，自然会冷落伍子胥。第四，伍子胥有情绪。在对待越国的问题上，吴王夫差和伍子胥的看法发生分歧，双方谁也没服谁。后来伍子胥称病不出，种种反抗的情绪使夫差很没面子。夫差的仁慈也是有限的，再加上伯嚭在一旁煽风点火，诛杀伍子胥那只是迟早的事。当年的兄弟伯嚭此时与伍子胥成了政敌，对待敌人就像秋风扫落叶一般的残酷无情。伯嚭懂得这个道理，他一直在暗中观察伍子胥，一直在找伍子胥的小辫子。精明的伍子胥最后却输在了小人的手上。伍子胥见夫差如此，料知吴国终将会被越国所灭，便趁出使齐国之际，把儿子托给了齐国。

国的鲍氏，改姓王孙氏。不料正是这件事引来了杀身之祸。夫差得知伍子胥继子齐国之事，伯嚭又趁机诬陷伍子胥，夫差遂以寻通敌国、怀有二心的罪名，赐伍子胥以鼠漏之剑，迫使其自杀。伍子胥接剑在手，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没想到我伍子胥竟然是这般下场。昔年先王本不想立你，是我一再力争才让你得以继位呀。我助你破楚拜越，威名远扬，现在你却让我去死了。伍子胥非常固执，死可以，但我的看法是正确的。我死之后，把我的双眼挖下来，挂在你姑苏的东门，让我看见越国的大军从这里进来。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伍子胥说的危言耸听，便是死了，我也要证明自己的正确，这就叫死了都要倔。夫差闻之大怒，采用了当年伍子胥的做法，割其头挂于东门城楼之上，将其尸体包在皮革里，抛在江中，美其名曰吃衣服将。延初十年之后，三千越甲灭了吴。伍子胥的政治眼光果然了得呀，高，实在是高。伍子胥的一生颇具传奇，人物性格极其复杂，我们来给这个复杂的人物做个评价吧。汉吴王千有余年，世之兴坏废革者不可胜数，读子胥之词，不喜不绝，何其盛也。王安石，伍子胥妙计。第十五章，雄盛篇。白氏始祖，乱荆楚。雄盛，继伍子胥之后又一个被仇恨扭曲了灵魂的人。雄盛作为原楚国太子雄健的儿子，本来可以成为楚国未来的国君呢，可惜人生命运总无常，老天不让你下四两，因为费无忌的陷害，他不得不颠沛流离。还好他流浪的途中有伍子胥作伴。伍子胥其实就是雄盛的明天，正所谓近朱者赤，通俗的说，那就是跟啥人学啥人。雄盛的身上难免有伍子胥的影子，他没学会伍子胥的深谋远虑，却学会了复仇，这是很强、很暴力、很可怕的。复仇的种子不单单在伍子胥的心里种下，同样也在雄盛的心里滋生。跟伍子胥这样的人混在一起，势必也会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来。看来跟着名人混，迟早会成名，何况伍子胥还给他做了表率，这更加坚定雄盛复仇的决心。雄健那就是被郑人所杀的呀，所以雄盛的仇人就是郑国。雄盛与伍子胥同在吴国，寄人篱下的生活不好受。雄盛明白，楚惠王和令尹子西更加明白，于是楚惠王二年，雄盛被召反楚。团圆那是最美的，只有家乡才是最好的。令尹子西召雄盛回国之时，一个人提出了反对，这个人叫沈朱良，楚国大臣左司马沈尹树之子。他认为雄盛勇武而暗中寻访死士，必有私心，后来证明他的看法那是完全正确的。楚惠王子西等人没听他的建议，子西对楚国的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召回雄盛那实在是个错误。一个人一生会犯很多的错误，但有些错误是无法挽回的，召回雄盛无异于养虎为患，
子熙不知道，因为八年之后他就死在了这个人的手里。子熙没有采纳沈朱良的建议，毅然决然地召回熊胜，将熊胜封于白帝，这是吴楚两国交界的地方。子熙这样安排目的有三，首先使熊胜远离首都，远离权力中心，降低他作乱的可能性。熊胜流亡他国多年，现在回国了，朝里呢也没啥人，就算作乱呢也没人支持。地理位置离首都比较远，万一有个风吹草动的也有利于控制。其次，把熊胜安排在吴楚边界，可引吴国的力量牵制熊胜。再次，熊胜守边疆有利于吴楚边界的和平发展。熊胜好歹不计在吴国混了很多年，多少有点关系。由此可见，这子熙还是防备熊胜的。人家子熙好歹是高官呐，在朝廷里混了这么多年，那这点远见还没有吗？子熙心里也在琢磨，人心隔肚皮，跟伍子胥一起厮混的人，还是防备着点最好。熊胜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当前最重要的那是站稳脚跟，争取民心，封于白帝，那从此就姓白了。从此，中国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姓氏，白氏始祖就是从这儿起源的。后来的白起、白居易都是白公熊胜的后人。熊胜效仿中原新兴势力的做法，采取大斗壶已出，青金两以内，卑身下士，不敢交贤等政策，旨在争取民心，积蓄力量，伺机而起。这样的准备耗时了八年之久。从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任何一项伟大的事业，那绝非朝夕可成的。当时有个叫屈建的人看出了熊胜的用心，他对熊胜的属下石启说，白公将乱。这石启很纳闷啊，怎么可能呢？白公卑身下士啊，不敢交贤呢，大斗壶已出，青金两以内啊，这样的领导怎么会作乱呢？百思不得其解。屈建微微一笑，神秘地说，正是因为熊胜礼贤下士，争取民心，此乃所以反也。这就叫做有所为必有所图，这位仁兄的洞察能力，那真是倒背着手看鸡窝，不简单呐。叫屈建有点可惜，我看叫屈才比较合适。屈建言出，三年之后，白公胜果为乱。石启一介平民，屈建跟他说白公将乱时啊，他不以为然。后来呢，熊胜果然反了，他毅然的投身革命，并且一条道走到黑，至死不改初衷。归楚五年之后，熊胜觉得时机成熟，是伐郑的时候了。他向中央政府请求伐郑，令尹子熙同意了，但没出兵。口头协议啊，永远都不保险，答应人家不办事儿，子熙做得不地道。但不地道的事儿还在后边。这个时候晋国伐郑，郑国向楚国求救，子熙出于战略目的的考虑，出兵援郑，并与郑国结盟。子熙的举动激怒了熊胜，熊胜口无遮拦地怒声道，我的仇人不是郑国，而是子熙。他这么说也勇敢地这么做了，生怕子熙不知道，他还放出风来。子熙听到之后不以为然呢，还讥笑熊胜如同鸟蛋啊，不会有什么作为的。他真是小看了熊胜，低估了他的能力。从他的行为上来看，熊胜是个敢想敢干的主。等待了八年之久啊，机会终于来了。公元前479年6月，吴国攻打楚义慎，被白公熊胜打败。熊胜还是有两下子的，
要不然呢也不敢造反了。就像很多单位的个别员工领导管不了一样，那是因为这些员工本就具备犯上作乱的实力。这熊胜啊就是这样的员工。经过周密的计划，韬光养晦了八年之久，是到爆发的时候了。革命形势一片大好，石起投入熊胜麾下，熊胜许诺事成之后封你做大官。这个条件很低俗，然而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石起一介平民，朝廷的官对普通百姓来说那是具有相当大的诱惑力。作为国家的乱党分子，石起的行径虽然低俗，但光明磊落，至少他的目的很明确也很直接，跟着熊胜一起作乱那就是为了当官啊，一点都不虚伪。熊胜以献战利品为名领兵进入首都，发动了叛乱。怎么看这熊胜的叛乱呢，都不大可能成功，好像是去首都抢劫了。熊胜当朝杀死了令尹子西和司马子期，并劫持了楚惠王。看到子西倒在了血泊之中，熊胜长长的出了口气，终于出了心中的这口恶气。可是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呢？熊胜当初叛乱的目的好像就是在杀了与郑国结盟的子西，至于杀了子西之后该怎么办，他考虑的不多。关键的时刻，一介平民石起建议道，杀掉惠王，烧毁仓库。对于当前的形势来说，这两点建议无疑是正确的。熊胜听了石起的建议断然否决，他的理由很简单，杀了楚惠王不吉利啊，烧毁仓库没了物资拿什么防守呢？熊胜想到了防守，证明他想到了后退。叛乱就像是一场赌局，一旦发动必要分出胜负，胜者为王，败者为贼。如果真是赌局的话，无疑是一场残酷的游戏。它的残酷在于任何一方都要以命相搏，绝对没有退路。熊胜没有一直做下去，关键的时刻手软了。如果他听从了石起的建议，没准儿可能会改写历史。胜败呀，往往只在一念之差。熊胜把楚惠王劫持到高府，另立子闾为君王，借此扶持一个傀儡供自己驱使。这一招也未尝不是好事，哪知道子闾不从啊，熊胜无奈只好杀了子闾。提着马灯下矿井，走一步看一步吧。正当这个关键的时刻，内部出现了叛徒。屈顾，石起的随从，这位仁兄参加革命目的不纯，他不像石起那样一条道走到黑，他或许早就看出了熊胜不可能成功啊，关键时刻发挥了见风使舵的优良传统，背着楚惠王跑到昭夫人宫中躲避。熊胜一见楚惠王不见了，束手无策，怎么办？干脆自己称王啊，既然做都做了，那还怕啥？白宫熊胜自立为王。历史无数次的证明了，叛乱夺来的王位通常很不稳定。熊胜叛乱刚起，其实在蔡地的沈朱良听闻之后立刻率兵擒王。沈朱良兵到城北门，有人建议，您戴上头盔啊，国人都盼望着您，如果您被叛贼射伤，难道就不怕百姓绝望吗？沈朱良觉得有道理，戴上了头盔继续前进，又碰到了人说，您为什么戴上头盔呢？这百姓都盼着您来，见到您百姓才知道有生的希望啊，就会全力奋战呢。沈朱良觉得，嗯，还是这个有道理，
于是摘下了头盔，身先士卒，在国人的帮助下里应外合攻破了北门。原本这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忽然之间急转直下，熊胜那点地方武装根本不是政府军的对手，力战不敌，兵败如山倒，大败而逃。沈朱良率领军队穷追不舍，大有不到黄河心不死，不杀熊胜不撤军之意。熊胜兵败逃到山中，沧海横流地把自己逼上了绝路。熊胜觉得无颜面对白帝父老啊，自缢身亡。坐棺材里边洗脸，嘿，死要面子，不肯过江东，那项羽不是第一人。石启，对，就是当初为了当官投身革命的那个哥们儿，不幸被捕了。沈朱良审问石启，说出熊胜尸体的下落。我知道，石启淡淡地说，但我不会告诉你。沈朱良沉声问道，你要是不说，那我就煮了你。石启大义凛然，冷冷地看着沈朱良，事成做官，不成被主，故其职也。我的目的很低俗，但我做人有原则，死对我来说有什么可怕的？来吧，煮我吧。煮就煮啊，你以为这沈朱良那是惯孩子的家长吗？遂下令煮了石启。石启一介莽夫，死得有些悲壮，或者说罪有应得，但他的目的之戒，恪守原则。他或许不知道仁义怎么写，但他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他至少比那些只会满嘴瞎说仁义道德的道学家们高尚得多，所以他值得人们的尊敬。熊胜的叛乱随着石启被主宣告结束，史称白宫之乱。熊胜失败的原因有很多，根基不稳，丧失人心，关键时刻未采取石启的建议，延误时机等等，为后人视为上逼君下乱治的叛臣。归根结底的原因在于，熊胜代表的新兴势力发动的革命不足以对抗楚国贵族的旧势力，所以白宫胜败了。不过他还有个非常猛的后人，这个人的名字叫白起。第十六章，商鞅篇，还你一个明媚的春天。商鞅是中国最伟大的改革家，是空前强盛的大秦帝国的奠基人，但是他命不好，结果被扣上谋反的帽子，弄了个五马分尸的下场。然戊戌六君子的谭嗣同有句话说得很对，历代变法无不是从流血开始的。商鞅是魏国贵族，名鞅，故称魏鞅，公孙氏又称公孙鞅。魏国大致在今天河南北部与河北南部的地区，钟灵毓秀，人杰地灵。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过很多历史名人，比如吴起、李悝、荆轲、闵子骞，还有就是本篇的主人公商鞅。不知公孙鞅是魏军的第几个儿子，虽然是贵族，但社会地位不高，所以他的名字叫鞅。说文中，鞅，敬达也，本意是套在马镜或马腹上的皮带。这么一解释，想象一下，这是什么破名啊。当然这个名字饱含了他的身份和地位。纵然如此，作为贵族一员的公孙鞅还是比普通百姓强得多，有吃有喝，衣食无忧，连家教那都不是普通人，而是中国历史乃至整个人类史上最牛的老师鬼谷子。提起这位老师，那可真不是一般的人物啊，相当于武侠界的金庸，数学界的华罗庚，演艺圈的张艺谋，后宫的李莲英，在那个时代
绝对是风云人物。这位老师教出的学生大

不会有太大的发展，所以公孙鞅选择了魏国。魏国当时来看是很强大的诸侯国呀，曾几何时一度打得秦国都哭爹喊娘。魏国这时的领导是魏惠王，就是孟子说的梁惠王。公孙鞅到了魏国并未一鸣惊人，相反魏惠王也没搭理他，但是有一个人却看出公孙鞅是个人才，这个人是时任魏国相国的公叔痤。其实公孙鞅很会，直接投到了相国门下，在相国门下混出人头地那是早晚的事。公孙鞅这般得意地想着，上天给他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公叔痤病危了。相国公叔痤就是挤走了吴起的那个公叔，当年是怕吴威胁他的位子，现在得病在身，作为栋梁之臣该为国家的未来着想。如果公叔痤再多活几年，好好的培养培养公孙鞅，说不定将来统一中国的是魏国。魏惠王探望他说，你若有不测，国家怎么办呢？言下之意是能不能举荐个人才。公叔痤借机说道，公孙鞅年少奇才，愿王举国而听之。魏惠王听了之后的反应是呵呵，很显然他很失望，心里不高兴，但表面没作声。公叔痤又说，如不用必杀之。魏惠王见他病危，弥留寒暄几句就走了，对左右说，嘿，这老家伙莫非是病糊涂了吧，让寡人用名不见经传的公孙鞅，我靠。这公叔痤没有糊涂啊，他虽然没有什么骄人的政绩，但看人的眼光不比任何伟大的政治家差。人生是这样，有时因为一个念头就改变了一生，一个国君因为一念之差改变了历史，十多年后魏惠王才明白公叔痤的如不用必杀之的真正含义。公叔痤还没病到说胡话的地步，他找来公孙鞅劝他说，啊，你赶快走吧。为什么？公孙鞅一愣，随即公叔痤说出了原因，刚才大王询问能够出任国相的人，我推荐了你，看大王的神色不会同意我的建议，我当先忠于君后考虑臣的立场，因而劝大王假如不任用就该杀掉你，大王答应了我的请求，所以你赶快走吧。公叔痤这很明显的是两面的手法，哪知道公孙鞅非但没有惊慌，反而一笑说，大王既然不听您的话任用我，又怎么能听您的话来杀我呢？这公叔痤听了之后两腿一蹬去了。这是一句非常雷人的话，公叔痤具体怎么死的不知道，但很有可能是被公孙鞅的话生生噎死的。果然如公孙鞅所料的那样，魏惠王并没有对他下手。公叔痤死了之后，公孙鞅失去了靠山，魏惠王呢对他也很冷漠，日子混得一天不如一天，渐渐的他萌生了跳槽的想法。正当公孙鞅百无聊赖之际，一则招聘启事改变了他的命运，从此中国的历史上发生时代的八级强震。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2: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今天呢，我们在法治直播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龙岩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再次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呢进行分享和交流。那提示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哈，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或者是问题，想向专业的律师进行法律咨询的话，大家可以记好节目的参与电话哈，拨打电话是8799-6288，或者呢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进行文字留言，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请黑龙江龙岩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哈，和大家呢打一声招呼，欢迎您。
3: 哎，各位网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2: 嗯，欢迎李新律师呢今天再次走进到直播间。那每年到了雨季的时候啊，我们经常会听到这种短时强降雨所引发的城市内涝的问题，甚至呢在一些新闻报道当中，我会看到极个别小区会出现雨水的这个倒灌哈，导致地下车库整个被泡了被淹了。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车库被淹了，爱车被泡了水，这个责任该由谁来承担呢？咱们到底应该如何正确的主张自己的这份权益呢？今天我们就邀请李新律师和大家围绕着这个话题啊，详细来说一说。那么今天呢，我们先把案例情况和大家讲一下哈。
3: 嗯，好，那个我们来一起看一下最近发生的一个案例啊。这个案例呢，就是在夏天啊，夏季的时候，这个雨水倒灌的情况呢比较普遍。那么王先生夫妇呢是某小区的一个业主啊，他们当时呢在购买房屋的时候呢也一并承租了小区的地下车库的一个车位。那么后来啊，在因连日这个降雨的情况下，导致车库进水，车辆呢被雨水浸泡啊，造成了一定的损失。那么王先生个人认为啊，说车库被淹是存水无法及时排出造成的，小区物业公司呢未能及时提醒业主转移车辆啊，没有尽到管理职责。此外呢，房地产公司建设的车库可能也存在缺陷啊，也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但是就这个责任的划分呢，这个开发商啊、物业啊和车主呢始终无法达成一致。
2: 嗯
3: 啊，那么王先生夫妇呢就将物业公司和房地产公司一并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车辆的损失啊、维修工时费等啊这些。
2: 引发了这样一个法律纠纷哈。那这个案件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呀？咱们先来说结果哈。
3: 啊，先来看一下这个法院最终的结果啊。法院呢最终判定呢，这个开发商承担40%的责任，车主个人承担40%的责任，
2: 最后是这样一个责任比例，
3: 承担20%的责任
2: 啊
3: 啊，
2: 是最后这样一个责任的比例哈。那为什么会法院做出这样一个判决呢？您从专业的法律角度为我们来解析一下吧。
3: 啊，那好，那么在本案在开庭审理的过程当中呢，法院首先认为说，我们要认定这个损失所发生的原因到底是不是属于一种不可抗力。啊，那么在法律上我们认为不可抗力是指啊，不能预见、不能避免，而且呢且不能克服的这些原因造成的啊。那么这种不可抗力一般指的是什么呢？像战争啊 啊，自然灾害，比如说地震呢，那么政府或者是一些社会行为啊，政策的变化呀，啊，像这种原因呢，我们一般认为是不可抗力。那么看到我们刚才提示的这个里边有一个叫自然灾害，啊，那么我们这个暴雨到底属不属于自然灾害呢？法院在裁判文书里边有这样一段这个描述，他说呢，在事发之前，气象部门多次发布暴雨预警，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不能预见呢？从我们这个法律规定上来看和事实上来去对比啊，那么实际上是气象部门已经发布了暴雨的气象预警，实际上是已经预见到了可能会产生暴雨的这种情况，所以法院认为呢，这种暴雨的情况造成这个车库这个雨水啊倒灌，并不被认定为是不可抗力。那么我们看一下对于王先生夫妇车辆的损失，法院是怎么认定的？啊，这个法院在认定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认为需要考察各方当事人是否尽到最大努力，采取一切可采取的措施，避免车库被淹，而损害结果仍然发生。如果已经尽到了最大的措施，那么损害结果仍然发生，那么对于这个其中的一方尽到最大努力的这一方呢，实际上是没有过错的啊。那么在本案中，法院论述的是案涉车辆被淹是由多方原因造成，所以物业明知案涉车辆处于低洼地势，且比邻车库曾经因降雨被淹，在事发前气象部门多次发布暴雨预警的情况下，没有对原告的车库采取任何防范措施，也未通知业主及时挪车，发生事故时未及时进行救助，导致损害的发生，对本次事故具有过错啊。这个是我们看法院对于物业公司这个过错的认定。那么对于房地产公司的这个行为呢，法院认定是房地产公司作为车库的建设方，设置的排水沟未接入市政雨水系统，而且车库所处地势低洼，雨水在漫过排水沟后无法自然排出，与车库被淹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故对事故发生具有明显过错。那么我们看一下在这里边法院的表述和物业公司的表述呢，就有一个程度上的对比，那就是说这个作为建设单位的房地产公司，它在建设的过程当中，这个车库可能就先天的不足啊，先天这个排水可能就不畅，那么它的过错比物业公司更大，是明显的过错。
4: 嗯
3: 啊，那么对于车主这王先生夫妇呢，法院是这样论述的，就是原告作为车库的使用者，明知自身车库处于低洼地势，而且比邻车库曾因降水被淹，应当预见车辆被淹的风险，但未及时将车辆挪至安全地带，也具有一定的过错。
4: 嗯
3: 啊，那么综合这个各方的过错程度及原因力的大小，最后法院判决房地产公司承担 40% 的责任，物业公司承担 20% 的责任，原告自身承担 40% 的责任。
2: 嗯，好，那刚才呢，李新律师从专业的法律角度啊，为我们来剖析了一下为什么法院啊做出了这样一个判决，以及责任划分比例最后呢是怎样一个结果。其实呢，我们说每一起案件呢，它不仅仅啊是起到了一个司法裁判的作用，其实对于社会的导向啊，包括很多行为的规范，也起到了一个鲜明的指向的作用哈。你看在这一起案件当中，我们分别来看吧。首先啊，来看一下物业公司面临着气象部门的多次预警和预报，他没有及时的通知业主去挪车，对发生事故呢也没有进

0: 行及时的施救啊，导致了自身要承担一定比例的这样一个责任。那么说，一方面咱们要求物业呢要履职尽责，另外一方面呢咱们还不想啊，因为说是这个过度敏感哈，给老百姓的生活造成负担，所以这个情况下我们怎么去衡量和决定啊这个物业他的一个责任呢？
1: 正常来讲呢，我们看一下这个主要还是说这个造成车辆啊被淹的是否是属于不可抗力。那么这种不可抗力，刚才我在这个案例介绍的过程当中也给大家说了，那么我们民法典第180条规定的是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民事义务的，那么不承担民事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是认定为不可抗力，那么这种情况下啊，物业公司即使有一些这个民事上的义务，他应当承担义务，但是他无法去承担义务的话，他也不对损失啊进行啊承担责任。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物业公司在降雨量和强度已经超过了正常能够预见的范围，物业公司又采取了一切的措施避免损害的结果发生，但是结果仍然发生了，那么这种情况下物业公司可能就不承担责任了。依据我们刚才所说的民法典第180条，那么构成不可抗力，物业公司就无需承担责任。如果是物业公司没有尽到最大的努力避免这个暴雨所产生的损害结果，那么这个不可抗力啊也无法形成的情况下，物业公司仍然承担与自己过错相适应的责任。
0: 那如果我们再换一个另外的情形哈，如果呢在强降雨发生的过程中，或者是提前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那物业公司呢已经通过小区的物业群啊，或者是公示栏的方式哈，通知了这个事儿，那是不是意味着即使车辆被淹，物业也可以免责了呢？
1: 这个里边我们要看一下他所尽的义务，我们所说的是他尽到了自己最大的努力，那么他并不是说我发了一个通知就可以免责，那么他
0: 是
1: 否
0: 不是说发了通知就拉倒了，
1: 对，
0: 我就可以不管了。
1: 对，他是否尽到了自己应尽到的这个保障排水畅通啊，或者是采取一些积极的措施，比如说有一些沙袋防止这个雨水倒灌呢、这样的措施。那么如果他即使是而发布了相关的通告，但是没有采取这样的措施，他仍然可能会承担相应的责任。
0: 而且另外李新律师啊，在这起案件的争议焦点过程中呢，其中有一个关键词也是当事几方共同来争论的哈，那就是不可抗力。往往呢不可抗力一旦是设置成了，可能啊在极大程度上就会可能会涉及到一个免责的情况。
1: 对，
0: 那这个不可抗力是不是可以等于一个免责条款呢？
1: 那么不可抗力啊这种情况实际上在我们法院去认定的时候呢，实际上是比较慎重的。那么像我们一般的灾害实际上都是可以预见到的，我们有相应的天气预报啊，或者有一些预警啊，那么这些情况实际上并不能说是不能预见。那么我们必须是认定不可抗力必须是什么呢？不能预见而且不可避免啊，那么这种情况下才可能会认定为是不可抗力。那么我们已经预见到了这种结果的发生，那么我们不采取措施，不积极的去履行自己的义务，那么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是不能认定为不可抗力的。
0: 好，这是关于不可抗力的部分哈。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的咨询问题，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龙岩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再次做客到直播间。这位听众呢在微信平台上留言，他说：李新律师你好，想问一下，主动辞职是不是就不能要赔偿金了？那么怎么才能够争取到辞职赔偿金呢？
1: 好，这位网友你好啊，那您提到这个问题呢是一个关于劳动争议的问题。那我们首先看你这个问题里边具有几个法律上面的概念，我们需要厘清一下。首先第一点就是你是否与用人单位之间构成劳动关系。如果是你与用人单位构成劳动关系的情况下，那么是否在劳动关系履行期间，也就是说劳动合同履行期间是否届满，那么如果要是说在劳动合同履行期间尚未届满的情况下，那么员工提出辞职， 那么用人单位实际上是可以不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这个里边我们要注意一下，您提到的是赔偿金。我们在劳动关系里边呢，涉及到两个相应的款项，一个呢叫经济补偿金，一个叫赔偿金。那么补偿金和赔偿金的区别在什么呢？补偿金是指我们说劳动关系届满以后，那么劳动合同不再继续履行，或者是说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在劳动合同履行期间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应该按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的补偿金。那么像您在这里边所说的赔偿金，这种情况是指什么呢？是指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那么这种情况下劳动者可以要求补偿金二倍的赔偿金。那么所以像您所说的这种情况，即使构成劳动关系，您主动辞职那么是劳动者，对，劳动者
0: 能争取的应该是补偿金，
1: 对，劳动者主动提出了解除劳动关系的这种意思表示，那么不存在用人单位违法解除的情况，那么也就不涉及到赔偿金。那么如果要是说您辞职是跟用人单位协商一致那么这种情况下可以就解除劳动合同的补偿金进行协商那么一般来讲，如果要是劳动者主动提出辞职的话，可能用人单位想继续履行劳动合同，这种情况下应该是劳动者违约那么什么用人单位呢可以不支付呢经济补偿金。
0: 那他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才能争取到这个辞职不叫赔偿金了要叫补偿金了。
1: 那么这种
0: 看他的辞职的情况。
1: 对，那么就是看是谁来这个提出解除劳动关系。那如果要是说用人单位没有解除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是劳动者主动提出的话，那么不论是补偿金还是赔偿金，这种情况可能一般都不会涉及到。
0: 这个问题呢为他解答到这儿哈。我们往往呢看到的问题啊，都是在劳动和劳务关系在解除的时候，可能说是作为这个劳动者哈，那么要解除这一份劳务关系，然后呢想去争取比如说这个补偿金也好，或者是因为对方的违约哈是出现这个赔偿金。其实在实践当中会不会有一种情况，就是用人单位会来反向的向劳动者来要求他们来支付赔偿金？
1: 这种情况可能也会涉及到，但是这种赔偿金并不是说是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这种情况呢，可能是因为劳动者在履行劳动过程当中给工单位造成了损失，或者是违反了劳动合同中当中约定的竞业禁止限制这种那要求一些赔偿。
0: 还有的一种就是单位付费哈，来支持他去深造学习
1: 对，这种情况可能会造成一些，比如说单位跟你约定了相应期限的这个劳动期限那么对于你来讲呢，没有按照相应的约定履行劳动期限，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单位又给你支付了一定的款项，用于你对于自己的这个劳动能力、劳动技能的提升。那么这种情况下劳动者违约的情况下，可能会支付一种赔偿金。
0: 所以说这个呢，对于双方来说权益都是一个保障我们的国家法律是十分健全，并且不断的在完善。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也提示大家，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想向律师来咨询，可以继续拨打电话，或者呢在微信平台进行文字留言。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例。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3: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90.4 AM 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龙岩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大家呢有法律问题想向律师来咨询，可以继续通过拨打电话或者是微信平台进行文字留言，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的咨询问题哈。有听众呢在微信上留言，他说我的车呀就曾经在小区院里被冰溜子给砸了，当时呢我走的是保险，想请教一下律师，是不是物业也应该为这事儿赔偿呢？那如果物业赔偿了，那同时和走保险啊这个两个途径它是否冲突呢？李律师。
1: 啊，这位网友你好啊，从你的留言我们可以看出呢，实际上你的损失呢已经通过保险公司的理赔这个弥补了你的损失、那么如果保险公司的理赔弥补了你的损失的话，那么你就不可能再要求物业公司来另外承担多余的赔偿责任，因为你的损失已经被弥补了。那么如果保险公司认为物业公司有责任啊，那物业公司是这个侵权的主体的话，那么保险公司可以在您授权的情况下向物业公司来进行追偿。那么一般来讲，我们国家现在侵权责任呢是一个填坑的原则，也就是你的损失有多大啊，那么不管是谁给你赔偿的损失，那么只要是把你的损失覆盖了啊，这个侵权责任也就责任承担完毕了。那么像您说，我既要主张物业公司的责任和又要走保险，那么这两者呢实际上是不能兼得的。
0: 另外的话，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哈，李新律师，就是像咱们刚才分析的这个案例一样，它也会涉及到一个比例的承担，比如说保险公司给你承担了一定比例，然后你自己承担一定比例，那这自己承担这一定比例呢，认为哎，我觉得好像我家物业没有太尽到责任，那能不能向物业再去主张自己这个比例部分
1: 啊？那如果要是说你依据保险合同，保险公司呢只承担了一部分，那么这个保险公司的理赔不足以弥补你的合法的这种损失，那么这种情况下你认为物业有责任的话，你也可以去起诉物业，要求物业对于你自己承担的部分，也就是保险公司理赔不足的部分啊，
0: 来
1: 承担补充责任啊。
0: 看看就是自己承担多少啊，有没有物业的过错哈、
1: 对，
0: 然后决定一下物业是否也要涉及其中的赔偿。另外的话，就像您所讲的一样，如果这事儿不走保险呢，它能解决吗？
1: 那如果你要是不走保险的话，那你认为是物业公司有过错，那么你可以通过诉讼或者是协商来解决。那么你如果诉讼的过程当中呢，那么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你主张物业公司有过错，你就要去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这可能对于我们一般这个百姓来讲，可能难度比较大，
0: 举证难度比较大。
1: 对，所以呢，就是更多的这个车主啊，遭受这种损失以后，直接走保险，然后把这个追偿的责任让渡给保险公司。那么保险公司对比车主来讲，可能更专业一点啊，而且呢，这个诉讼经验呢，各方面也能力比较强。所以呢，保险公司如果认为说自己不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么他在承担了保险责任以后，可以向物业公司来进行追偿。
0: 是的，也就是这种代位追偿啊，通过保险公司来处理的话，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讲，是一个相对更加高效、快速解决问题的方式。
1: 对，因为我们一般来讲，像这种，这个侵权责任呢，对于 诉讼过程当中要去确定你的合法的损失，那么这个可能有的时候就需要进行几个鉴定，那么这个鉴定的话相对来讲
0: 时间
1: 啊精力啊这种成本都比较高。
0: 好，这个问题呢就给他解答到这儿了啊。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另外提示大家，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李欣律师呢正在和大家分享的这个案例呢，就是因为暴雨而导致地下车库被淹了。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呢，法院最终判决

0: 开发商、物业和车主各自承担了一定比例的责任。在这起案件当中，我们看到哈，小区地下车库呢，在当时开发商设计建造之初就先天存在着一定的不足，这也是导致事故的一个可以算是一个必然的原因之一了哈。那面对于这样的情况，作为我们普通的业主来讲哈，尤其我们说在这个案件当中，他的承担的比例是
1: 40%
0: 哈，那这个责任的比例您是怎么来看？
1: 我认为啊，实际上对于业主个人来讲，这个车辆毕竟是业主的私人物品，那么业主对于这个私人物品他有更高的这个注意义务，那么他在明确知道有一些天气预报啊，或者是这种预警啊，天气预警、极端天气预警的这种情况下，那么是否自己应该采取相应的措施来避免这种灾害的发生和导致的损失？那么比如说他可以把自己的车辆啊停在较高的地方，或者是这个到其他的排水较好的这种地下车位里边啊，那么如果他要是采取了相应的措施，那么这种损失可能也就避免了。所以呢，对于业主来讲，并不是说啊，我交了物业管理费，我就放任了我的这个主观对于物品的这种保管义务。那么他呢，也应该尽到积极的避免损失发生的这样自己的义务。那我们说，作为车主来讲，实际上我们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就应该多关注一下这个气象部门的预报。如果你要是说在这个事故发生的时候，您购买了相应的保险，那么可能比如说保险公司在认定你的损失的情况下，也可能像我们刚才说的前期啊先代为赔偿，然后保险公司去和物业公司和开发公司去分这个比例啊，去分承担过错的比例。那么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及时啊转移车辆啊，或采取一些必要的可行的措施来避免这些这个损失的发生。
0: 那另外呢，李新律师啊，我们在生活当中都知道哈，就是买房子，房子买到手了，咱住上了，有一些问题呢是涉及到就是房产啊，它也有一个质保期的哈，过了一定年限之后呢，很多问题房地产公司、开发公司就不再承担相应的责任了。那么在今天的这个案例当中，因为设计的不足这样的问题而导致了车库被淹，这个还涉不涉及到这个年限的问题
1: 啊？这个实际上是涉及到的。那我们说的是质量保证责任，它可能有一些年限，但是我们国家相关法律也规定了，那么开发商也就是说建设单位对于建筑的这个主体和基础是承担责任呢，这个是没有期限的，是跟设计期限一致的。那么像这种呢，实际上是它一个设计的问题，它并不是一个施工质量的问题。我们一般来说这个保修期呢，可能更多的是施工质量的这种保修期。
0: 我们说老百姓在买房子过程中啊，这个是左看右看，左对比右对比啊，就希望能够选择一个综合比较之下最让人满意的一个房子。那你看这个开发设计当中先天存在着不足，这个呢是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是没有办法去那么清楚的啊完全去了解，因为大家毕竟不是专业的人员。那这样的问题就是对于我们普通的购房者来讲，有没有可以一些有效的预防措施或这样的建议给到大家？
1: 实际上首先第一个，我们要自己凭自己的一个生活经验也知道相应的这个车位啊，或者是地下车库它的设计的情况。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在实际上购买房屋的时候呢，也可以向这个开发商来询问相关的这个国家标准啊，包括排水设计啊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开发商呢，实际上是有义务来告知购房者啊，我的相关的排水设施及这个我们国家施工的标准呢是什么样的。那么实际上这是一个消费者知情权的问题。那么开发商如果要是说在建设过程当中出现了与设计不一致，那么开发商的过错可能更大了。
0: 而且我们现在看到呢，很多这个大型的房企哈，在签订购房合同的时候，里面呢会清楚的标注，就是你的这一套房子可能会涉及到哪些不利因素。
1: 对
0: 比如说
1: 对对。对
0: 哪块风景啊，哪块这个消防设施啊，哪块可能会让你产生你认为对生活产生不便或者对你的生活有影响的部分，它会非常详细给你列出来。
1: 对，
0: 你的
1: 那么，
0: 房坐落哪个
1: 对，
0: 方位有什么哈？
1: 对，它可能这个是随着我们房地产市场的不断发展啊，这个房地产。

0: 业呢，也是在前期这种野蛮生长的情况下呢，逐步规范化了。那么实际上在原来的情况下，就是我们更多的是购买期房。那么购买期房的情况下呢，我们没有实际到这个房屋的位置去踏查，也不可能去踏查。那么可能造成不利的影响，那么有的时候呢是无法预估的。
1: 入户那天才发现我原来是窗前面有个什么什么。
0: 对，或者是说我的离这个电梯有多近，
1: 嗯，
0: 然后这个电梯是否运行有噪音，那么这种情况呢，对于消费者来讲呢，跟开发商会产生无尽的这种诉讼官司啊。那么现在呢，在开发商作为开发企业，他在设计的时候，他凭着自己的施工经验，那么他会对于一些不利的影响进行一个提前的预判。那么在购买期房的时候，他会告知消费者。那么消费者如果认为说自己可以接受，那么你可以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那如果你认为说这个事儿我接受不了，那么可能您就要慎重选择。那么更多的现在可能更多的呢，就是我们购买的是现房。那如果是现房的话，一定要实地踏查，而且这种踏查呢是在不同的时间段啊，不同的天气去来看一下，然后仔细选择好了以后呢，然后再决定是否购买。
1: 可以综合对比的，包括采光啊等等多种因素和影响哈。其实说到了这开发商，说到了地下的这个车位和车库啊，往往也是老百姓非常非常关心的话题。尤其呢是地下的这个咱应该怎么讲，叫车位哈，它的这个产权性质啊是有不同的这个定性的啊，有的是有产权，有的是没有产权，要看当时设计的时候它这个地下的性质是如何确定的。而因此呢引发的相应的纠纷其实也不少哈，这样的案例应该也有很多，是不是？
0: 对啊。那么我今天呢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比较怎么说呢，比较有代表性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啊，来认定说地下车位或者是小区内规划区内的车位这个具体权利怎么认定的情况。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案例是这样的啊，也就是说某开发公司开发了一个商业广场项目，在商业广场规划建设呢，总停车位大概有3000余个，其中地下停车位是2300多个。某公司在出售开发商品房的时候呢，与买受人签订了这个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补充协议，其中这补充协议就约定了对地上车位、地下车位的权属，相应的具体内容是这样的，该房屋所在项目有地上车位、地下车位，均没有列入房屋共有部位和共用房屋的分摊面积内，也不是影响该房屋价格的重要因素。所有规划的地上车位、地下车位等全部归开发商及出卖人所有，开发商享有收益、处分等全部权利，不因该房屋的买卖而受到影响。那么买受人即受让人确认已经了解了该房屋所在小区的车位销售和租赁方案，不存在甲方限制乙方购买或承租车位的任何情况，同时乙方同意甲方有权将本小区的车位出售出租给小区的其他业主或业主之外的第三方使用，乙方不得以车位未满足小区业主需要而向甲方主张权利或要求甲方来承担任何责任。那么实际上我们看了这么一大段的补充约定，它这个话里话外啊就这么几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小区里边不论是地上车位还是地下车位都没有侵害小区业主的这种情况。那么小区业主在你购买房屋的时候，你购买房屋的价格跟我这个车位的配套实际上是没有因果关系的，
1: 没有直接关系的
0: 啊。那么我们所有的这些地上车位、地下车位没有分摊到你的房价里边。那么所以这些地上车位、地下车位的处置权、处分权归开发商所有，开发商可以向你来这个出售或者是租赁，那么也可以向其他业主来销售租赁，也可以向不是小区业主的第三方来出售租赁。那么我们看这个案子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呢，实际上是这样，
1: 怎么引发纠纷了呢？
0: 好，我们看一下啊，就是在进户的时候，也就是这个小区当时是先行购买的是期房，然后等到进户的时候，这开发商呢在售楼处和报纸上这个分别发布了这样的公告，就是对外销售车位。

0: 内容啊，是为了保障您和您对小区地下车位的使用权的优先权啊，请业主于某日之前到营销中心来选择购买车位。如果逾期放弃的话，那么我公司，这个将依据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刚才我们念的那一段的补充协议的相关规定，对未选购的车位进行统一处置，今后有车位需求的业主可以向新的接管单位来去申请，
1: 这个我们可以理解为是一种提示，当然也可能算是一种促销的手段，
0: 对、那么公告期满了以后啊，这公司就一次性将没有出售或者是出租的其余的1300多个车位销售给了小区的业主蒋某，而且签订了一个协议，
1: 相当于一个人给包了。
0: 对，一个人把没有出售的这个剩余的1300多个车位全都购买下来了。那么小区的其他业主啊，就是在入户以后呢，认为说这个车位好像是计算在了房屋的公摊面积里边，应该是属于业主共有的。那么这个在跟这个公司啊和这个蒋某协商了以后呢，实际上蒋某这个购买1300个车位，他也是为了收益嘛，所以他的价格可能比开发商的价格要高一些，
1: 更高一些
0: 啊。这个其他的业主认为这不公平，所以呢就起诉到法院了，要求确认这个开发商地下停车场为全体业主共有，并且确认这个开发商与蒋某签订的全部车位使用权转让合同无效。那么
1: 这业主们提出的共同一个主张啊。
0: 对，那么业主认为说这个你的地下车位实际上是列入到了我们的公摊面积里边啊，那么这个所有权就不应该归开发商了，那么应该归全体业主共有。那么这个蒋某和开发公司签订的这个车位转让合同呢，是因为你开发商不是你的东西，你怎么去签订这个转让合同呢？那么你签订的这个转让合同呢，他认为是无效的。
1: 那他们这地下停车位的这个性质算什么？算有产权呢，还是算人房？
0: 我们看一下这个法院的审理过程啊。那么在一审法院的审理的过程当中呢，实际上是没有支持这个业主的这个诉求，他的理由是什么呢？就是经法院审理查明啊，说这个广场的地下车位呢都是人防车位，人防工程的停车位，所以呢就没有支持这些业主的诉讼请求。
1: 那人防车位的话，起码我们知道一个信息点哈，就是它只有使用权没有产权。
0: 对，人防车位实际上我们一会儿会跟大家说，它是本着一个谁投资谁受益的情况。那么就是说这个投资到底是开发商投资还是计入了小区的公摊成本啊。那么我们看二审法院他在对于这个事情的认可的时候，我们先看一下二审法院的裁判结果吧。
1: 好，
0: 二审法院的裁判结果呢主要有两项。第一项呢是撤销了一审法院的判决，第二项呢是确认公司与蒋某之间签订的超出购买房屋与车位配置比例之外的车位转让合同无效。那么
1: 就是合同没有全部无效，是一部分无效了。
0: 对，那么第三个呢是驳回了这个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那么实际上他就是等于说是支持了一个部分，就是支持了一个什么超出你购买房屋与车位配置比例以外的这种合同，他认为可能是无效的。那我们
1: 具体的话我们给大家来分析一下哈，就是说这个法院为什么会做出这样一个裁判结果。
0: 那么在本案当中啊，我们看到这个业主啊与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补充协议呢，里边已经明确约定了地下车位的归属，是归开发商的。业主们虽然主张该条款属于格式条款无效，但业主与公司之间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约定的商品房标的物就是商品房，并不包含地下车位。那么该条款约定车位归属权并未免除某公司交付给合同的标的物商品房的义务，不应属于这个格式条款无效的情形，所以法院没有认定这个约定是属于格式条款啊。另外呢，就是说对于业主是否享有车位的所有权，那么从合同的补充约定里边来看出，实际上已经明确告知了，那么业主
1: 大家是不享有的。
0: 对，业主又没有其他证据来证明这个约定与事实不一致，那么法院呢就依据这个来认定暗设车位是由某公司经营。

0: 规划许可投资建设的，也就是由开发商投资建设的，这是我们刚才说的人防车位谁投资谁受益。那么开发商作为投资者，依法享有对案设车位的使用管理权的权益。那么这个业主来主张地下车位归全体小区业主共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所以法院没有支持他这第一项诉讼请求。
1: 嗯，好，这是二审法院作出裁判结果当中的一部分哈，就是为什么会这样的判啊，这样一个结果。好，我们提示大家，节目呢正在直播，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龙岩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正在围绕着相关的地下车位啊哈，它的这个归属以及小区业主们之间一起纠纷的案例和大家呢正在进行分享。那么今天的分享的这个案例当中呢，这个蒋某啊是把开发商没有销售出去的使用权的车位剩下多少呢？剩1300多个，一个人啊一口气儿全给买了。那么这一部分法院是认为一部分无效是吧？那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裁判结果呢？
0: 那实际上我们在了解这个裁判结果之前呢，我们先了解一下法律的规定。
1: 好。
0: 那么按照我们国家民法典第276条的规定啊，就是建筑区划内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应当首先满足业主的要求。那么对于何为首先满足业主的要求呢？最高院关于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第五条做出了一个明确的规定。也就是说，建设单位也就是开发商按照配置比例将车位车库予以出售、附赠或出租方式处分给业主的，应当认定其行为符合民法典第276条有关应当首先满足业主需要的规定。那么前款规定所称配置比例，是指规划确定的建筑区划内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与房屋套数的比例。好，我们看一下这里边是套数的比例，也就是说你房屋里边有多少套房屋和它规划了有多少个车位的这个比例。那么也就是说法院实际上是依据这一条来认定这个购买1300多个房屋的蒋某，他的使用权啊，他有权利购买的这个比例，那么超出这个比例以外的部分，法院认定是无效的
1: 啊。所以说，最后法院是判决了一个结果哈，就是，在裁判结果当中显示的是确认公司与蒋某之间签订的超出购买房屋与车位配置比例之外的车位转让合同是无效。那意味着，这个合同无效的话，那是肯定是小区的业主的权利得到了充分。
0: 对，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如果这个1300多个车位里边这个超出了配置比例以外的合同无效的话呢，那么其他业主就可以跟开发商之间呢主张这些车位的使用权呢，或者是说有一个优先的这个使用权转让啊，而不是通过蒋某来去协调这个车位使用权的转让问题。
1: 好，那这个是这起案件啊，它最终的一个结果以及为什么法院会做出相应的这样的判决。其实现如今呢，我们对于这个地下车位的权属啊，是往往比较关注的。那么现在根据我们国家的法律不断的完善，包括在很多这个司法裁判的实践当中，其实也有很多鲜明的这样一个导向吧。你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0: 对，实际上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呢，一般来讲，这个车位啊，可能分为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是地面上的车位，第二种情况呢是地下车位。那么地面上的车位呢又分两种，第一种呢是它专门用于规划停车的这样的车位，那么第二种呢是占用小区公共道路这样的一个车位。那么第一种情况，如果是专门用于规划的车位的话呢，那实际上这个规划的内容呢，实际上是这个属于开发商来投资来建设的，那么这个使用权呢当然是谁投资谁受益，那么应该是开发商可以出售给业主来使用那不属于小区的公共部位。那么如果占用小区公共道路这样的地面车位的话，实际上是侵害了小区业主的部分权利，那么小区业主对于这一部分公共道路的权利进行了一个让渡，才产生了这些车位。那么这些车位一般来讲认定所有权呢都是小区业主共有那么 在这个我们实践过程当中，一般是转移给物业公司来进行管理，物业公司收取一定停车费以后呢，用于小区的物业管理，或者是列入这个小区的这个公共维修基金的部分。那我们看一下地下车位，地下车位实际上我们刚才在这里边也明确了，如果这个地下车位的面积计入了小区的公摊面积的话，实际上地下车位应当属于小区业主的共有。
1: 嗯，
0: 那么如果这个小区的车位是人防车位的话，那么开发商对人防车位进行了投资，那么还是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开发商对于人防车位平时的使用权具有一个权利。
1: 嗯，
0: 那么也就是说，开发商可以对于这个人防车位进行处分。那么人防车位实际上我们说人防车位呢，它是有明确的这个用途的。那么它用于人防的这个用途的情况下，那么实际上这些人防车位它是要优先保护这个人防车位的这个用途。
1: 嗯，那另外的话，像您刚才所提到的哈，如果算是小区的共有面积，那应该是小区业主所共有。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是不是这个车位就是应该无偿提供给业主使用，而不应该销售了呢？可以这样理解吗？
0: 实际上我们一般来讲，车位的销售只是我们老百姓这个口头上面这样的一个俗话，实际上我们叫使用权转让，并不一定涉及到所有权。
1: 嗯，
0: 那么除非你的车位或者车库能办理产权证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涉及到所有权的问题，其他的呢都是使用权的转让。
1: 嗯
0: 啊，那么如果要是说使用权的转让这种情况，这个车位的比例够小区所有业主来共同使用的话，那么小区的业主呢可以在业主公约里边进行相应的约定，是否使用这个是免费使用那么如果要是说不够的情况下，那么就应当是谁使用谁交钱，然后这个钱的收益是用于全体业主。
1: 嗯，好，是这样一个情况哈。嗯，其实关于这个车位啊，包括它的归属呢，往往大家都是比较关心的。刚才李新律师呢也是把地面车位和地下车位以及人防车位啊相应的信息和情况和大家做了一个分享。那刚才您也说到了，就是说这个小区的这个业主的数量哈和配备的车位的数量啊，它的比例够不够？那现在新的问题就出现了，我们怎么去衡量，怎么去看待这个比例够不够呢？
0: 实际上我们在购买商品房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向开发商去了解一下本小区建设的这个车位配比数量啊。那么实际上我们也经常看到啊，开发商在宣传的时候会有这样的宣传，说我们的那个车位比是1:1.1，那么这种情况相对来讲就能保证每一户业主至少拥有一个车位。那么如果要是不足1:1的情况下，比如说1:0.6或者1:0.8，那么这种情况可能就会造成车位不足以保证每一户都拥有一个车位。那么这种情况下可能就要提前做好准备啊，我是否提前来租赁啊，或者提前来做一个使用权转让啊。
1: 嗯，好，这个问题呢是需要我们去来共同关注哈，尤其我们是作为购房者也好，还是已经生活在自己既有小区之下，其实这个车位的配备比例啊，对于我们的生活方面指数是有着比较大的关系的。因为如果说这个指数比例相对较低，那你没地方停车，就很有可能你周边这个停车压力比较大，
0: 对，
1: 自己回家呢出行啊也会受到影响，甚至你起码你视觉效果也不是那么好看，是吧？
0: 而且呢，实际上我们国家法律啊也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就是刚才我们在这个案例当中，蒋某为什么会购买多余的车位被认定为无效。那么这个实际上在法律规定里边呢，就是说小区规划的车位应当优先满足业主的需要，在车位比例不足1:1的情况下，开发商实际上是有权拒绝业主购买多个车位的。那么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呢，已经不能满足一户一个车位的情况下，你一个人如果要是买2-3个车位，那势必会侵犯其他业主的这种购买权和使用权。那么我们说小区规划的车位呢，应当优先满足业主的需要，那其他小区的业主这种需要无法满足的情况下，那么对于 这个蒋某购买的多余车位，所以法院就认定超出这个比例之外的车位是无效的。
1: 嗯，好的。

0: 广大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做了非常详细的分享和交流，非常感谢李新律师的精彩讲解，谢谢您。
1: 哎，谢谢大家。
0: 好，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也非常感谢您收听和关注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稍后的时间啊，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开讲，也欢迎您继续锁定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蜀乱尚未荡平，京土烽烟又起，晋廷内讧仍不已，实乃腐朽之极。二王共图长沙，成都得利太低，携甲还都未必敌，谁人收拾残局？书接上回，秦州刺史黄甫崇举兵讨伐李涵，在朝中主政的长沙王司马懿考虑到荆州的战事刚刚平息，不宜再动刀兵，所以就决议要为两家和解。他一面征调李涵为河南尹，一面命黄甫崇罢兵西战。李涵一看得了个美眷，非常高兴，当时就走马上任去了。可黄甫崇却不肯奉诏，于是河间王司马雍就派金城太守尤凯、陇西太守韩志等人合兵进攻黄甫崇，同时还秘密派人授意刚刚进京上任的李涵，让他与侍中冯孙、中书令卞翠一起谋害长沙王司马懿。谁知他们还没动手呢，就被长沙王司马懿逮下来给杀了。怎么，司马懿手下的参军黄甫昌早料到这手了。李涵等人被杀之后，他们的死党票据从事诸葛梅等人逃往长安，见着司马雍把这事一说，可把司马雍给气坏了。他当即就派使者飞奔邺城，约同成都王司马颖共同讨伐长沙王司马懿。司马颖呢，不听众人劝阻，一意孤行，当时就答应了，并且还和司马雍联名上表，弹劾长沙王司马懿，说司马懿专权擅政，杀戮忠良，请求朝廷把他贬回藩镇。本来他们盘算着，我们一联名上表，那个糊涂皇帝肯定会照章执行，没想到朝廷降旨，皇上要亲征河间王司马雍，并且还命长沙王司马懿为太尉，总督天下兵马。一看这架势，河间王司马雍就命张方为都督，统兵七万东出函谷关，奔洛阳杀来。成都王司马颖也出邺城屯兵朝歌，命平原内史陆机为前军都督，让他带着王粹、千秀、石超等大将统兵二十万南下，直指洛阳。单说晋惠帝，他御驾亲征，这不跟笑话一样吗？其实哪是他亲征啊，分明是长沙王司马懿把他推到前台吓唬人。闲言少叙，晋惠帝出了京都洛阳，进行所谓的御驾亲征。当他走到十三里桥的时候，随军行动的长沙王司马懿命黄甫昌率军五万前去拒敌张方。在宜阳一战中，黄甫昌被张方杀得大败，回营一禀报，可把皇上给吓坏了，于是他们就转往沟石驻扎。成都王司马颖此时已进军黄河以南，他让石超率军进逼沟石，把晋惠帝给吓了，赶忙就跑回了京城洛阳。成都王司马颖的前军都督陆机也率军直逼洛阳城下。在洛阳一战中，陆机战败，打了败仗了。

0: 他这一打败仗可不当真，怎么竟然招来了一场杀身之祸？因为这陆机是个文人，众将都不服他，不但不听他节制，而且还有人诬陷他谋反，说他私通长沙王，不可不除。这一打败仗，都又把责任往他身上推，这还有个好吗？成都王司马颖大怒，就派人把他给杀了，不但把他给杀了，而且还把他的兄弟陆云也给杀了，并且还一起三族啊。因此说啊，成都王司马颖这也是耗子动刀窝里反。长沙王司马懿打败成都王的军队以后啊，又转而去进攻河间王司马攸，并且还让晋惠帝亲自督战。晋惠帝这一督战还真起了作用了。河间王司马攸手下的军兵一看皇上来了，都神情沮丧，是节节败退。大都督张方嗓子都喊哑了，但是也吆喝不住。没办法，张方只好跟着往下败。他这一败，长沙王司马懿催动人马就杀过来了。在这一战中，张方损失了5000多人，但是张方也不含糊，退到13里桥之后，他趁长沙王野间不备，把战线往前推进了好几里地，并修筑营垒进行防守。第二天，长沙王讨敌骂阵，张方却按兵不动。等他们骂累了，准备要收兵的时候，张方突然率军出战，一下子就把长沙王司马懿的军队打得落花流水。败回洛阳之后，司马懿赶紧就又召集群臣商议对策。有人给他出了一个主意，让他先和成都王司马颖讲和，然后两下合兵一处，共同对付河间王司马攸。谁知派人去一说，司马颖还不答应，不但不答应，并且还让他斩杀黄甫商等人，说是只有这样他才退兵。司马懿当然不能答应了，于是司马颖就继续进兵，前锋直逼京城洛阳。这么一来，成都王、河间王这两路藩王的人马就一起兵临洛阳城下。这个时候，骠骑主簿左悌给长沙王司马懿出了个主意，说是雍州刺史刘审忠勇可嘉，您可以给他发一道诏书，让他在后边偷袭司马攸，到那时司马攸为顾全根本，必然召回张方，张方一退，司马颖就自然不足为虑了。司马懿一听还真是个好主意，他当即奏闻天子，给刘审发去了一道密诏。但是远水不解近渴呀，司马懿还不放心，所以就又派黄甫商西行传旨，一是让京城太守尤凯西兵霸占，二是让黄甫崇讨伐司马攸。谁知这黄甫商是有去无回，怎么到关中他就被河间王司马攸给杀了。转过年来，长沙王司马懿又主动出击，与成都王展开决战，结果是屡战屡胜，把司马颖杀得大败。张方一看司马颖兵败，就想退回关中，可是一打听，得知洛阳城中粮食严重匮乏，心里话有机可乘。果不其然，过了没几天，洛阳城中就发生了一件大事。什么事儿呢？左卫将军朱默与东海王司马越合谋，把长沙王司马懿给拿下了。拿下之后，他们启奏晋惠帝，把司马懿的官全给撸了，同时还将其软禁到金庸城中。继而他们打开城门，与两路藩王的大军议和，最后他们商量的结果 是由张方出面除掉长沙王司马懿。这个张方真是嗜杀成性，惨绝人寰呐！他命人把司马懿锁到柱子上，然后扒光衣服，在四围生起炭火，可劲的烤。可怜这位长沙王，就这样被活活的烧烤而死。司马懿死后，成都王司马颖进入京师，他把自己平时最为记恨的殿中宿卫人员全部处死，然后自封为丞相，增封20郡，也就是自己给自己加了20个郡的地盘。他加封东海王司马越为尚书令。等把朝里的事安排差不多了，他才出都返镇，回归邺城。回归邺城之后，他上表保举他的军师卢志为中书监，参署相府事务。在前文书咱们讲过，长沙王司马懿曾给雍州刺史刘审传达过一道密诏，让他从后边偷袭河间王司马雍，以解洛阳之围。现在洛阳这儿虽然尘埃落定了，但刘审并不知道，自从接到密诏以后，刘审就率军向长安进发。可不，河间王司马雍被吓坏了，他赶紧召回张方，这结果可想而知。刘审虽然忠勇，但终因孤掌难鸣而壮烈殉国。杀了刘审，河间王司马雍长出了一口气，一问张方京城的情况，便连声称好。他马上上奏晋惠帝，说成都王立有大功，应该立为皇太帝，而当今皇后杨氏因为他的父亲杨玄之生前为非作歹，也应该废去。晋惠帝一看，虽然心里不乐意，但也不敢不依从，只好将杨皇后废为庶人，将齐王司马颖当政时所立的那个皇太子司马谈仍然降封为清河王，而立成都王司马颖为皇太帝，让他总督天下兵马，兼任丞相，并且还允许他将一切仪仗都迁到邺城。成都王司马颖被立为皇太帝以后啊，得意忘形，不可一世，大失人心。于是就有人怂恿东海王司马越对司马颖下手。东海王司马越正愁没借口夺权呢，现在一看机会来了，马上就采取行动。他宣布全城戒严，搜捕成都王司马颖流经的大将石超。石超见势不妙，杀出京师洛阳，就逃往邺城去了。控制整个京城之后，东海王司马懿迎还杨氏，重新立为皇后，又迎还司马谈，重新立为太子，继而他自封为大都督，奉帝北征，也就是簇拥尊奉着皇上进行北征，干什么呢？讨伐成都王司马颖。早有人报进了邺城，把成都王给吓得脸都白了，赶忙向群臣问计，结果众人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东安王司马遥和折冲将军乔志明都让他出营圣驾，可他执意不听，竟派大将石超率军迎战。这石超那是一员虎将，带着人马一个冲锋，就把东海王司马越给打跑了。司马越跑了，晋惠帝可惨了，脸上连中3箭，是疼痛难忍。石超把皇上接进邺城，成都王司马颖这才奉迎圣驾。那么东海王司马懿跑哪儿去了呢？跑到他的封地东海去了。这时候有人给他建议，让他邀结藩方，也就是让他结交北方的胡人，一吐东山再起。 司马越的部将陈轸、上官嗣等人在兵败之后奉拥太子司马谈回归洛阳。偏这个时候又来了一个魔头张方，这张方奉河间王之命救援邺城，一看司马越已经败去，惠帝被成都王劫走，他就奔洛阳来了。进入洛阳之后，他就把杨皇后和太子又给废了，自己作威作福，跟皇帝一般不二。单说成都王司马颖，他奉嬴政驾号召安北将军王俊入朝。王俊因为和司马颖有过节，料他不怀好意，所以就纠合两路番兵和并州刺史司马腾联兵攻打邺城。司马颖派部将王斌和石超前去拒敌。后来司马颖考虑到东安王司马瑶曾劝他迎驾请罪，这时候唯恐他密应外兵，所以就把他给杀了。司马瑶这一被杀，他哥哥的儿子琅琊王司马睿也就非常害怕，赶忙就逃出邺城，回到自己的藩镇去了。成都王司马颖因为外兵压境，就想携驾还都，也就是携持圣驾回归京都洛阳。冠军将军刘渊立言不可，他请令去顺说匈奴五部前来相助。辞别成都王之后，刘渊来到左国城，被匈奴五部推举为大单于，定都在离石。而后他派部将刘宏率5000铁骑救援邺城。可这个时候成都王司马颖已经连吃败仗，中书监卢植劝他从速奉惠帝还都洛阳，行装都打点好了，可就因为他母亲不愿走而迟迟不决。众人一看尽皆溃散，最后成都王司马颖只得带着帐下那几十骑人马与卢植一起携帝还都。这正所谓兵围洛阳一年余，辅政长沙命归西，成都得利皇太帝，携驾还都为避敌。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司马奔风刘霍殃，白痴继位动刀枪，骨肉相残十余载，匈奴刘渊却称王。书接上回，皇太帝成都王司马颖带同帐下数十骑人马与中书监卢植一起携帝还都，也就是挟持着晋惠帝司马衷的车驾回奔京师洛阳。因为走得匆忙，粮食财物都没带，所以在回洛阳的路上他们是忍饥挨饿，只得沿路乞讨。过了黄河，张方的儿子张雄带领1000骑兵前来迎驾。当走到邙山的时候，张方又率领10000多骑兵相迎。见了晋惠帝，张方刚要行君臣大礼，惠帝便马上下车搀扶，于是张方便不再谦虚，他飞身上马，带着皇上进入京都。不久邺城方面有人来报，说是王俊各军将城中掳掠一空， 随王俊一同进犯的乌桓大将叠珠，已与王俊等人一同撤军。只有王俊的女婿鲜卑部的一个头目叫段务务臣的，掳掠了8000妇女。因为王俊不许他带回去，所以就命人把那些妇女全部扔进易水河淹死了。晋惠帝司马衷、皇太帝成都王司马颖以及张方听了，只得掩面叹息呀。刘渊派刘宏率铁骑5000救援邺城，刘宏到这一看，邺城已经残破不堪，因此只得引兵北归，向刘渊禀报。刘渊闻听，慨然叹息，说：“司马颖不用我言，弃邺城南奔，真是奴才。但我曾受他知遇之恩，被他保荐为冠军将军，入邺城以来，又待我不薄，所以既与相约，不可不救。”于是他就命部将刘颖和刘延年率兵20000征讨鲜卑。命令刚传下去，匈奴右贤王刘宣等人就进来劝阻，说是晋人无道，待我如同奴隶一般，我等正恨无理报复，如今他们骨肉相残，实乃天赐良机，而鲜卑乌桓与我等同属胡人，完全可以作为外援，又怎么能发兵去攻击呢？更何况大单于您威德方隆，名震遐迩，若交好外部控制中原，就是胡亥爷单于的基业也完全可以恢复。刘渊一听就笑了，卿等已颇有见识，但是气量太小了。试想，禹出西戎，文王生东夷，帝王岂有常主？如今我已拥众10余万，若于晋争锋，必如摧枯拉朽，上为汉高，下亦不失为魏武。胡亥爷单于的基业何足道哉？他说这话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呀，大禹和周文王都出生在荒蛮之地，都是少数民族，但是他们最终都成就了一番功业，成为一代帝王，开创了数百年的江山。看来那些帝王们并不是天生的贵种，而如今我已拥有10多万人马，如果与晋朝争天下，那不跟玩的一样吗？弄好了就可以像汉高祖刘邦那样开创数百年的基业，就再次也能干出像魏武帝曹操那样的功业。刘宣等人一听，赶忙往前叩头，大单于英武过人，名扬万里，原非庸众所能企及，请即诚使称尊，为我助望，你就赶紧称皇帝吧。刘渊说，既然如此，我又何必去救援那个成都王司马颖？不过称皇帝还不急，等咱们迁居左国城再说吧。说到这儿，咱得交代几句。在前文书咱们讲过，这个刘渊那是匈奴左部帅刘豹的儿子，善于骑射，熟读兵书，文武双全。他爹死后，他做了匈奴左部帅，后来又升任为匈奴五部的大都督。晋朝因为内部纷争不断，成都王司马颖为增强自己的实力，就保举这刘渊做了冠军将军。晋因大兵压境，成都王想携驾还都，这刘渊立言不可，并请令回匈奴五部搬去救兵，这才被推举为大单于。闲言少叙，迁居左国城之后，远近人等又陆续前来恢复，刘渊的人马又增加了10000。随着势力的壮大，这个刘渊刘元海就准备拥众称尊，雄居北方。正在他想称尊还没称尊的时候，巴蜀的李雄却先他一步称王了。 在前文书这么说过，李雄偷袭孙府的大营，反败为胜。

而后他的叔叔李刘便将一切军务交给他掌管。当时蜀中的老百姓相率避乱，有的南入宁州，有的东下荆州，以至于城邑皆空，也无烟火。只有涪陵人范长生带着1000多家老百姓，凭借青城山以险固守。这么一来，李刘李雄他们叔侄的义军也就不好打粮了，所以手下的军兵是又饥又困。在这种情况下，平西参军徐愉就给益州刺史罗尚出了个主意，让他联合范长生进攻李刘。他本想借着这件事立点功，弄个汶山太守当当，谁知罗尚不听他的。罗尚一不听，这个徐愉就怀恨在心，一怒之下他就投奔李刘来了，并且还为李刘去顺说范长生，让他给李刘送去一些粮食以解燃眉之急。得到了范长生的粮食，李刘的军队士气大振。可就在这个时候，李刘病死了，临终前他嘱咐众将让他们齐心协力扶保李雄。李刘死后，遵照他的遗嘱，李雄被推举为益州牧，继而李雄兵取成都。公元304年，李雄自立为王，他革除晋朝弊政，愚民约法欺诈，拜范长生为丞相，开始治理蜀地。一听说流民子弟李雄都据地称王了，匈奴的五部大都督大单于刘渊也就急不可耐，在同一年，也就是公元304年，他自称汉王，定都左国城，也就是现在的山西省临石县东北。怎么自称汉王呢？在前文书咱们也说过，南匈奴与汉朝和亲，自称是汉朝的外甥，因此冒姓刘氏。后来魏武帝曹操命南匈奴单于胡出权入居并州境内，并将其分为五部，每部都设一个帅，其中的左部帅刘豹就是刘渊他爹。所以这刘渊也就对外宣称他们是汉朝皇帝的子孙，那么如今他自称汉王也就不足为怪了。说白了，这刘渊自称汉王那是政治上的需要。闲言少叙，刘渊称王以后，立妻子胡延氏为王后，立长子刘和为世子，封次子刘聪为陆离王，封他本族的侄子刘耀为建武将军，拜刘宣为丞相，其他有刘弘、刘颖、刘延年等人均授以要职。10天以后，刘渊亲率大军进攻并州刺史东营公司马腾，司马腾派大将聂玄出兵相拒，结果被刘渊杀得大败，司马腾也吓得跑到山中去了。而后刘渊又派刘耀兵取太原，连克宣氏、屯留、长子几座县城，还派别将乔西进攻介休，介休下令贾浑登城死守，最后里无粮草，外无救兵，丞相被捕。本来乔西想劝降贾浑，没想到贾浑誓死不降，并且大骂不止，所以就把他给杀了。贾浑的夫人宗氏前来和丈夫诀别，乔西一看她长得漂亮，就想据为己有，没想到宗氏骂得更厉害，乔西一怒之下把宗室也给杀了。刘渊得知此事后勃然大怒，好你个乔西，竟敢杀忠臣害义父，假使天道有知，岂不断子绝孙。于是他就命人厚葬贾浑夫妇，并把乔西降级使用。过不多久，那个打了败仗逃往山东的东营公司马腾又纠集人马

进攻李氏，与刘元的大将刘钦展开激战，结果四战皆败，一命逃归，全都逃跑了。至此，这汉王刘渊便得以横行北方，如入无人之境啊。那位说了，巴蜀反了个李雄，北方又反了这么一个刘渊，尤其这刘渊攻必取，战必胜，而晋朝竟然是束手无策。难道这么大的晋朝就如此脆弱吗？那当然了，其实这晋朝也不脆弱，只是他们都把狠劲儿用在自己人身上了。你看现在国家都成什么样了，可在京师洛阳他们自己人还在那打着呢。张方把晋惠帝迎入洛阳之后，独霸朝纲，不但文武百官无权无势，甚至就连那个携驾还都的皇太帝成都王司马颖也是有史无权的。在京的官员人等慑于张方的淫威，都不敢说什么。豫州都督范阳王司马萧、徐州都督东平王司马毛，因为他们是手握重兵的地方大员，不怕张方，所以就上书批评朝政，希望张方能交出大权，西行入关，还回到太宰、大都督、雍州牧、河间王司马雍的身边去。书中暗表，长沙王司马懿被杀以后啊，成都王司马颖被立为皇太帝，兼任丞相之职，而远在关中的河间王司马雍也被晋位为太宰、大都督、雍州牧，闲言少叙。张方一看这俩人的表彰，非常生气，但转念一想，在洛阳待的时间也不短了，我的兵天天在这抢，如今洛阳周围十室九空，群情扰扰，再待下去非出事不可，干脆我走得了。不过我不能白走，得把那个傻皇上也带着。其实张方早就想这么干，只是现在被这俩人的表彰一击，才下定了最后的决心。于是这张方就强行劫持晋惠帝西行入关。怎么叫强行劫持呢？因为晋惠帝不愿意走，是张方硬逼着给架上车的。在走之前，张方命人把洛阳的宫女及所有库中的宝藏都抢劫一空，他还要放火焚烧宗庙宫室。幸亏有中书监卢志，也就是原来成都王司马颖手下的那个军师进行苦谏，才算作罢。张方劫持着晋惠帝西行入关，被胁迫随行的还有皇太帝、成都王司马颖和豫章王司马炽等人。这什么时候？正值隆冬季节，偏赶上天降大雪，天气非常冷。走到新安的时候，晋惠帝冻得手脚麻木，就从车上掉下来了，把右脚还给摔伤了。尚书高光正在旁边，他赶忙下马搀扶，并且还撕扯了自己的一块衣襟给皇上包扎伤口。晋惠帝眼见此景，老泪纵横，一边哭着一边说，朕实在无能，竟把爱卿连累到这般田地。高光闻听也是泪如雨下，好不容易他们到了坝上，远远的就见有一簇人马站在道旁。晋惠帝恰似惊弓之鸟，又吓得大汗淋漓呀。这时张方下马向他启奏，说那是太宰在那儿迎候圣驾。哦，惠帝这才放心。河间王司马雍把惠帝迎入长安之后，又要改立豫章王司马炽为皇太帝。这个时候东都洛阳尚有留守官员，称为刘柴。刘柴诸官把被张方废掉正软禁在金庸城的那个杨皇后迎入宫中，仍然奉为皇后，惩治行事。而惠帝又在长安，自然也设了一个政府，所以这局面就

0: 如今司马雍再来这么一手，就更是火上浇油。正所谓李雄刘渊双称王，攻城略地乱家邦，晋平扰攘结圣驾，废立太帝魏哪庄。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张方结驾入长安，东西二台行威权，正出两京已可叹，废立太帝天祸端。书接上回，河间王司马雍手下的大将恶魔张方把晋惠帝劫持到长安，而后便由河间王独揽朝政，同时在京都洛阳还有留守官员，他们重新迎立杨皇后，继续发号施令。这么一来，在大晋朝境内就出现了政出两京的局面，这本身就不正常。可控制晋惠帝的太宰河间王司马雍却还要从中添乱，非要把成都王司马颖这个皇太帝给废了，而改立豫章王司马炽为皇太帝，并且他还要调停各方矛盾以安天下。跟大将张方一商议，张方对改立皇太帝不怎么赞成，对调停各方矛盾也没有任何信心。尽管如此，司马雍还是一意孤行，结果把成都王司马颖给得罪苦了。他征调东海王司马越到长安做太傅，司马越也不买他的账，人家根本不来。高密王司马略倒是想奉诏，可因为发生了农民起义，他连临淄城都守不住，只好走保辽城。王荣向来狡猾，名义上是接受司马雍的任命了，可是却迟迟不入关。只有北中郎将司马模前去邺城收拾残局，募兵保护。转过年来，恶魔张方强逼着晋惠帝明发诏旨，命洛阳的刘柴各官把杨皇后仍然废去，软禁在金庸城。咱老说金庸城，金庸城，到底这金庸城在哪儿啊？感情这金庸城啊，是三国时期魏明帝曹睿在位期间在洛阳城西北角上修筑的一座小城。这座小城虽然小，但是十分坚固。魏晋时期被废掉的皇帝、皇后以及太后一般都被安置在这儿，闲言少叙，杨皇后又被废去，软禁在了金庸城之中。碰巧这个时候，连年被困的秦州刺史黄甫崇派养子黄甫昌去向东海王司马越求救，被拒绝之后，司马昌来到洛阳，假传司马越的命令，又把杨皇后迎入宫中，继而他就以杨皇后的名义发兵讨伐张方，以奉迎圣驾。由于起事仓促，刘柴各官对黄甫昌言听计从，可时国不久，他们一调查知道黄甫昌是假传命令，于是他们就把黄甫昌给杀了，将其人头送往长安。河间王司马雍一看，这幕后的主使是黄甫崇，而黄甫崇被我围困了好几年，也还是拿他不下，怎么办呢？他就派一个御史去给黄甫崇传旨， 敦促其放下武器，可黄甫崇呢还是不听。这个黄甫崇因为连年被困，与外边音信隔绝，所以对长沙王遇害、黄甫商被杀等事一概不知。现在一问这个传旨的御史，他就知道，他知道了，他手下的军兵也知道了。军兵们一听知道外援已乱，马上发生哗变，他们就把黄甫崇给杀了。至此，这关中一带就成了河间王司马英的一统天下。而这个时候，在关东地区，也就是函谷关以东的地区，逐鹿藩王之中势力最大的，当属东海王司马越。这个东海王司马越那次挟持晋惠帝征讨成都王司马颖，被大将石超一个冲锋就给打垮了。兵败之后，他逃亡他的封地东海，一方面养精蓄锐，一方面结交北方的胡人，所以很快他就又恢复元气了。不但恢复了元气，而且他比原来还要强悍。正因如此，他才敢不买河间王司马英的账，拒绝到长安做太子。不过这么一做，他也知道把太宰河间王司马英给得罪了，于是中尉刘洽就劝他讨伐张方，迎回圣驾。司马越一听有道理，所以就发布檄文，纠集山东各州郡的兵马西向讨罪，声言要奉迎天子还府旧都。他这么一发布檄文，还真有不少响应的。就谁呢？有东平王、兖州都督司马毛、范阳王司马萧、幽州都督王俊，还有他的两个兄弟北中郎将司马摩和东营公司马腾。东海王司马越自然被推为联合秦王的盟主。谁知他们还没起兵呢，后院就起火了。怎么在赵魏边界，公事藩插旗造反进攻越军？这个公事藩原来是成都王司马颖手下的一员大将，他听说司马颖被废，心中甚是不平，于是他就自称为将军，声言要为司马颖报仇，纠集了好几万人。他这几万人马当中什么样的都有，不管你是杀人的凶犯还是滚了马的强盗，只要来他就说。当时啊，有一个羯族人石勒也来投奔到了公师藩的帐下。这个石勒原名叫贝，就是前胸后背那个贝。他的先祖是匈奴的一个别部小帅，也就是一个小头头。石勒家居上党，14岁那年，他随乡民们到洛阳做生意。有一次没事，他顺马道登上洛阳的东城门，也许是想发泄一下心中的郁闷吧。上城的时候，他卯足了劲长啸了一声，也就是使劲大声喊了一嗓子。谁知这一嗓子可惹了祸了，怎么正好被一个官员听见。那官员一听这声十分诧异，说小小虎仔有这般长啸，将来必有一图，祸害天下，不如早除为是。他当时就命人抓捕石勒，幸亏石勒跑得快，才没被抓住。随着时间的推移，年龄的增长，这石勒出落的是强壮绝伦，善于骑射，相貌也非同常人呐。后来并州闹灾荒，刺史东营公司马腾采用建威将军严粹的计策，掠卖胡人充作军费，也就是抓捕胡人卖钱，以此作为军费开支。也该着这石勒倒霉，他被抓起来卖给持平人施欢做奴隶。这石勒很有人缘啊，主人施欢对

是另眼相看。他在那儿结交了吉桑等很多好朋友，后来听说公事班起兵，他就带着他的那些好朋友好几百人都骑着马投奔了公事班。也就是在投军的时候，好朋友吉桑给他取了石勒这个名字。石勒骁勇善战，在公事班面前亲讨为马前先锋，他们连破杨平吉军，而后就奔着邺城杀过来了。在前文书咱们说过，北中郎将司马模奉旨前来邺城收拾残局，如今他这个邺中都督虽已站稳脚跟，但实力尚不雄厚。他见公事班来攻，就一面派将迎敌，一面向邻近的州郡祈请援兵。结果广平太守丁绍和兖州刺史苟喜率兵前来增援，两路援军来到邺城以后，和司马模派出的大将赵襄一同拒敌。公事班一看寡不敌众，便只得引军撤退，可把司马模给乐坏了，赶紧向他哥哥东海王司马越告捷。司马越于是就留琅琊王司马睿和参军王导屯守下邳，接起军需，自己督军前进，开始西征。在进军的过程中，各路人马陆续聚齐，人数越来越多，声势越来越大。早有人报进了长安，太宰河间王司马雍顿时是心乱如麻呀。他一面派成都王司马颖和中书监鲁智去镇守邺城，招呼公事班，一面请晋惠帝降旨，命东海王司马越等人撤兵回去。这不跟笑话一样吗？那东海王司马越既然已经联合逐鹿大军起兵了，他能说乖乖的就回去吗？所以说这是河间王司马雍的一厢情愿的。可正在这个时候，豫州刺史刘乔给他来了一封信，说是他要率兵拒敌司马越，请求支援。司马雍一看是喜出望外，赶忙就命荆州的镇南大将军刘宏和徐州的征东大将军刘准率兵去增援刘乔。说着这咱得解释一下，晋朝荆州的这个镇南大将军刘宏是弘扬传统文化这个弘字，而刘元首下那个刘宏呢是宏伟目标那个宏字，所以说俩人虽然都叫刘宏，但是用的宏不是一个字，属于同音不同字的那种类型。闲言少叙，司马雍命镇南大将军刘宏和征东大将军刘准率兵去增援刘乔，并且还派张方为大都督，率建威将军吕郎、北狄太守刁墨领兵十万从长安出发前去拒敌。结果经过几番大战，刘乔大败而回。司马雍心说还有成都王司马颖在那拒敌，这关中啊兴许一时半会儿还没事，他哪知道司马颖都恨死他了。成都王司马颖带着1000多军兵出了函谷关之后，先是驻扎在河桥，后来他听说洛阳有变，就乘机进占了东都，也就是洛阳。那么洛阳城内究竟出了什么变故了呢？惠帝传旨把杨皇后废去之后啊，留守东都洛阳的官员对皇上的旨意还多半能够遵照执行。黄甫昌假传命令事败被杀之后，基本上还是维持现状，杨皇后仍然被废去。东海王司马越起兵以来情况也没什么异常，可忽然有一天玄德将军周全诈称

将贾传圣旨要赐他赐姓，但刘禅校尉刘敦却拒不执行，并且还上表力保杨皇后。司马雍一看就火了，马上命吕郎自荥阳带兵去洛阳抓捕刘敦。刘敦一害怕，事先就跑到青州去了。趁这个机会，成都王司马颖就进占了洛阳。进占洛阳之后啊，他紧闭城门。吕郎到这一看城门紧闭，就只好又回荥阳去了。在此期间，东海王司马越的山东联军正一天天向关中进逼。山东联军呢，又称关东联军，因为山东联军这个山指的是萧山，关东联军呢，这个关指的是函谷关，关东就是函谷关以东地区，而函谷关就在萧山那一带。在此期间，东海王司马越的山东联军正一天天向关中进逼，把司马雍给愁的是坐卧不安，实在没辙了，他就想和司马越议和，可张方死活不同意。他说关中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而且国府兵强，王爷您挟天子以令诸侯，谁敢不从呢？怎么能拱手让人，受人所制呢？常言说，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司马雍手下有个参军叫毕沅，经常被张方侮辱，所以也就对张方恨得牙根疼，总想找机会把张方除掉。现在一看机会来了，他就告诉河间王司马雍说，张方九屯霸上，盘桓不进，必有二心。听说他的心腹人智甫近来经常与他秘密商议，何不召入问明，首先除患。碰巧此时又有人插话说，山东起兵无非是为了张方一人，若斩杀张方，东军便自然退去。司马雍一听有道理，赶忙就让人去叫张方的那个心腹人智甫。智甫来了，在进帐见司马雍之前，那个毕沅先把他拉入密室，连哄带吓交代了一番，然后才让他去见河间王。结果河间王司马雍问他张方是不是谋反，他连口称是。于是司马雍就命他以送信为名去取张方的人头。出帐之后，毕沅又对他说，君欲取大富贵，便在此举，莫再误事。智甫一听，匆匆忙忙就奔张方的大营来了。这个时候已是黄昏时分，因为是心腹，他虽然佩刀入帐，守帐的军兵也没拦他。张方见智甫来了，问他什么事儿，他把书信往上一递，张方接过来，在灯下打开，刚要想看，智甫手起刀落，咔嚓一声，恶魔张方便人头落地。这正所谓弑杀成性绝人寰，抢劫圣驾入长安，刀光一闪人头落，恶有恶报在眼前。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0: 高考资讯信息，志愿填报指南，强基计划指导，综合评价辅导，名校研学探究，职业兴趣测评，天天向上，挑大学，选专业。
1: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进入到挑大学选专业的专题，在这个专题我们说一说港澳高校申报全攻略，带你轻松低分上名校。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通过视频号来关注啊，打开视频号搜索 FM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视频号里面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啊，那么就可以看到视频直播间的情况。那么关于今天的这个话题，大家可以通过公屏留言的方式来关注我们。另外呢，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找我一对一的沟通。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啊，白梅是我的名字，电台白梅的全拼是微信号。今天我们请到张文轩老师，张老师呢是国际注册心理咨询师、国家生涯规划师、北京师范大学学业能力指导师、中国管理科学院研究职业规划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高考志愿规划师，那么从事高考志愿填报、中学生生涯规划指导工作多年，熟悉高考录取规则，对于文史哲经济等专业及大类招生情况有深度了解，熟知大学专业设置、专业发展及其就业情况，擅长中学生生涯规划、学业提分规划、高考志愿填报，为大量的学生精准填报和规划学业得到了家长和学生的一致好评和认可。大家有什么样的困惑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来关注。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特别要说到的是关于港澳高校申报的全攻略啊。首先有请张文轩老师。张老师您好。
2: 你好白老师。
1: 那港澳院校最近这几年是越来越受家长的关注哈。今天张老师跟我们分享这个主题，准备给孩子做多维度规划升学的路径，我们家长可以认真的听。那为什么就是这两年的这个趋势哈就越来越突出了呢？
2: 是的，这个呢我们可以来探讨一下哈，我们来分析一下。因为这几年呢比较庞大的一个考生数量和咱们这个有限的教育资源，它实际是之间是有一个矛盾的那这个矛盾呢实际是一个日趋突出的一个迹象哈。那你比如说我们拿数据来看，2025年的时候全国高考报名的人数已经达到了1335万人，那么落实到我们黑龙江省总共是有18.4万考生去参加了高考。那么虽然啊考生的人数啊它比这个往年相对是减少了但是呢我们都知道，家长们现在仍然说现在考大学并不难，但是我们说的难的是什么呢？难的是考上好大学你比如好大学，我们原来的老的说法是什么呢？985啊，211啊，那现在的说法就叫做双一流的院校，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好大学，对不对？那么除去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这一条的高考路，那实际另辟蹊径，我们到港澳去求学，有的时候呢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所以呢，就越来越多的港澳高校呢同时也向我们大陆啊内地的学生敞开了大门，助力一批又一批的考生呢都进入了名校啊进行学习。那么有些家长可能有什么原因呢？你比如说不太想让孩子一直待在国内，但是呢如果要是说总想出去走一走之后如果走太远呢，家长又会想念孩子那另外呢到国外去他可能有个高额的一个费用，那么另外还有就是英语环境有的时候一下子去适应他不能够完全适应的那么好等等，这些因素导致了香港的院校哈包括澳门的院校最近这几年呢逐步的就成为了很多学生这个准备出国留学之前的一个跳板城市我们可以这么去看我们的港澳院校有很多家长孩子诸多的因素最后拿它作为一个跳板城市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们有可能最终的未来的工作和生活不会留在香港和澳门，可能要去到更多的更好的一些国家，那么我们在港澳求学之后可能会更便捷那这样的话同时我们就会去探讨说特别是什么呀，我们的深圳对不对，它毗邻香港离家非常近，那

0: 送孩子到香港去读书啊，去读大学，对很多的家长可以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比如说有一部分的这个港通车是什么呀，来回早晨去上班的，在香港上班工作，晚上回到深圳居住生活的，
1: 哦，还可以这样，
0: 比比皆是哈，那何况求学了呢，是不是？那么我们就说近水楼台先得月嘛，对吧？所以对于我们大陆考生来说，如何选择高校啊，包括这个港澳院校里边有哪些这个具体什么内容啊，排名啊，学科啊，包括我们为什么要选择它，刚才谈完了。
1: 对。
0: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如果要去选择，要做哪些准备呢？那我们选择了港澳院校，我们最后的一个优势是什么呢？今天我们逐一的给大家进行一个分析。
1: 那我们要从开始说的话，那就是比如说它的好处。
0: 是的，就是说，港澳院校它的好处
1: 是什么
0: 呢？
1: 好处
0: 是什么？对，第一个好处就是升学双保险。简单来说呢，就是申请港澳的高校，实际并不影响我们内地的统招的录取，跟统招完全是两条平行线啊，互不干扰。这样一来呢，申请港澳的学生就多了一次录取的
1: 机会
0: ，为自己的一个升学呢增加了一份保障。那申请香港的院校，我们举例来说，在内地我们院校提前批开始录取之前，香港大学就会公布录取通知了。如果我们选择去香港的大学，那么就不参与内地的录取了。你比如交一定的费用啊，占位费呀，等等，报名费呀，那我们内地的录取就放弃了，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在本科提前批之前，是不是就多了一个录取的机会呢？那好，那如果一个学生申请了澳门的高校，那么他就很有可能被澳门高校和内地的大学同时被录取，得到两份甚至是多份的一个录取通知书。那么家长和孩子可以在充分考虑对比之后再决定去哪所学校。这是香港院校和澳门大学、澳门的院校相关的一个区分，但是同时都是多了一个选择。那么如果要是说我们再具体看高考，就是说高考啊，各种可能都有，没有任何一个考生说的，我可以100%保证我在高考中都可以发挥出正常或超常的一个状态，因为各种未知的不确定的因素导致的有可能最后的结果会有不同。那这样的话，如果要是发挥不理想了，我们又该怎么办呢？那申请制入学很大程度上就给学生的成绩波动的这个空间，也就是说非常人性化的一个录取模式。那也就是说，对于学生，你比如说特别是成绩不特别稳定的孩子，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去申请港澳的高校，把它作为一个升学的双保险，就非常重要了。那如果成绩发挥的正常，那我最后性价比我一选择，我觉得我就选择国内的我们内地的高校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要是你发挥失常的时候，我们拿港校或者是澳门的院校进行保底也没有问题呀。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内容呢，也就是说多一个录取机会，这是我们要选择的这个好处啊。第二个好处呢，就是低分上名校。那么港澳高校的国际知名度、影响力以及办学质量，家长们也都能知道，都是非常高的啊。但是分数呢，实际并没有那么的高不可攀啊。那国际排名我们就要了解，实际香港院校包括澳门的院校，它的国际排名和内地高校相比，有的时候我们的分数就会低很多。也就知道家长不要说的一想到港澳院校就觉得分儿太高了，我们基本上够不上。
1: 对，
0: 有的时候这是一个误区啊。好，那第三个好处就是什么呢？优质的升学和就业，刚才谈到了排名，对不对？那么同时由于学制和教学模式的一脉相承，港澳高校就更受美国和澳洲的一些高校的一个认可啊。那么刚才谈到了港澳，我们把它作为一个跳板城市，对不对？原因也在于此，也就是欧美高校和港澳长期的办学合作，使得港澳高校毕业的孩子们更容易申请到欧美名校的研究生。他的教材以及师资呢，包括英语，我们都这个英语关等等这些都过了，对不对？同时交换读研的机会也比较多，香港每所院校它都会为它的本科生提供很多的交换学习的机会。那这个呢，我们就去了解为什么要了解，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孩子不一定是本硕甚至本硕博那样的去继续升学深造。那如果我本科毕业就业，你比如说即便我不读硕士，我进退

0: 对，都是有路，而且道路还很宽啊，选择还很多，也就是就业和升研的机会都是非常不错的。那再反观内地的大学，我们没有对比，可能光去谈港澳的院校，可能会家长觉得会片面一些。我们对比的去看，可能就会比较清晰。那反观内地的大学，近几年我们都说了，考研蔚然成风，就是好像不考研就找不到工作一样，对不对？所以说，我们的孩子们在这儿做规划，我们去探讨和交流，问到孩子的职业规划，问到升学规划的时候，孩子你要不要继续升学深造呢？要不要读研呢？本科不说了，大多数都是要读个研的。
1: 对。
0: 那甚至专科生的孩子入到了专科报到以后直接就会回馈过来的消息就是，老师，我怎么去考研呢？这是真实发生的。所以说，这个考研呢，在我们国内，在我们内地的这边的孩子们，就是真的就形成了一个风气啊，考研大军，是不是？那我们就知道了，那人多，那也就是说，会导致什么？内地考研的淘汰率就会
1: 就会
0: 挺
1: 高，
0: 高的，对。那因为它整个的招生计划它是有限的，对不对？那实际我们拿2025年研究生报名人数，来看一下，报名人数是388万，那实际上大约会有260万左右的考生落榜，那也就是说大多数都变成了炮灰啊。这个时候就是一个我们内地的这么一个区别，那还有一个就是，可能家长比较看重的就是就业方向。那就业方向就是港澳高校在就业方面的优势也很突出。港澳高校毕业生的薪酬呢，也远超我们内地的高校，同时进入世界500强企业工作的比例呢，也是比较高的。这是第三个好处。那第四个好处呢，就是学术的环境国际化。那香港的国际化程度是非常高的，它的学术呢也偏向国际化氛围啊。很多专业的教授都是来自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那同时跨文化的领域就比较广，多元化的程度呢就比较高，所以呢学术环境也是更加多元化和国际化的。那我们内地一流大学的国际化程度和国际化的历史呢，实际很难在短时间之内去超越我们的香港，因此呢，在学术环境方向，香港是比较占优势的。那么还有资讯流通呢，是更丰富的那也就是说学术环境更国际化，带来的就是资讯的一个多元化所以呢，香港在香港就读获得的资讯就会更丰富，尤其是一些社科类的学生获得的资讯和知识角度会比内地大学更广泛也就是说内地大学的学术上的资讯流通并没有香港那么高啊，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那这是以上我们总结的一个四个去港澳相关的学校的一些好处。
1: 所以从这个四个好处当中，就是我们家长在选择是否选择港澳院校的时候，先针对这四个好处是不是你想要的，是吧？
0: 对，先分析一
1: 先分
0: 下，
1: 析一下这四个好处是不是你倾向的，
0: 对，
1: 然后呢，倾向于这四个好处而给你带来的这个目标，如果说觉得，哎，这都是我想要的，我就想要达到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选择的前提，接下来我们再去细细的了解怎么去选择，是不是？
0: 对，怎么去选择港澳高校，同时哪些孩子适合去
1: 也
0: 选
1: 很
0: 择，
1: 重要。
0: 哎，对，港澳高校的一个升学路径，那我们来看一下。
1: 说说怎么选？
0: 对，首先呢，就是要考虑学校的排名和优势专业，先去看院校，然后匹配个人的一个相关的条件和特点啊，包括学科成绩，包括总体的高考的成绩啊。那我们去看，先考虑的是学校的排名和优势专业。那很多家长对港澳高校实际了解并不多，网上查询的资料呢也很少，甚至有些学校的官网啊都是大片大片的繁体或者是英文，所以家长们在选择港澳高校的时候呢，会遇到不少的问题啊。那我教家长们一个方法，也就是最核心也最能提供给家长信息的啊，就是可以通过参考各大世界 文明的排行榜。哦，哎，那其中呢就会有港澳高校实力的一个排名表。那比如说我们会谈到有 QS 世界大学的排名和软科排名等等。好了，参考相关的著名的世界大学的排行榜啊，去了解学校的专业学科的实力。
1: 嗯，
0: 那好，第一点。第二点呢，要考虑自己的一个高考成绩和英语成绩。那高考成绩方面呢，以我们去年港澳高校在内地的录取分数为例，我们去了解一下大概的录取范围。那我在我的建议角度哈，就刚才也谈到，家长们不要觉得大高分的孩子才能去申请啊，才能去报考，有的时候是一种误区。那我们第一个我们就谈到了，它是给孩子的一个双保险，多一个升学路径和机会。那我的建议就是，差的不是很多的时候都可以尝试去申请啊。毕竟从近两年的录取数据上来看呢，啊，录取分数还是有所下降的啊，还是有波动的啊。稍后我们会去分享各个学校啊它的2024年、2025年那个录取数据的对比，家长们就能了解了。那我们就去再去谈的就是建议差不多的都可以尝试申请。那么也就是说你都可以去尝试一下，即使不通过咱们也不影响什么，也不损失什么，
1: 对
0: 不对？哎，尤其是孩子们参与的程度并不高，主要是家长在参与啊。
1: 啊，家长在参与。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啊，港澳院校，你比如说有港中文啊，港城市啊，那是我们在本科提前批里进行填报，那是后期。
1: 对。对
0: 啊，不用准备太多东西，
1: 嗯，
0: 对不对？那我们的申请的这些香港和澳门的院校，实际上主要都是家长在操作。啊，孩子介入的参与的，
1: 但那家长孩子不也得去了解一些沟通一些这些具体的一些情况，
0: 就是说不会占用孩子特别多的时间，
1: 对，他得知道我要去哪儿嘛。
0: 嗯，对，对于院校的一个选择，
1: 对，对，
0: 比如说香港院校我可能可报三所啊，充文保，
1: 对
0: 不对？
1: 对对对。
0: 然后澳门院校我报还是不报，
1: 嗯，
0: 哎，等等。那这个了解的过程、参与的过程、孩子的参与度、占用孩子的时间都不会很多，
1: 哦，都不会很多。
0: 哎，对对对，
1: 嗯，
0: 是这样。那我们就了解了说，哎，高考成绩我们了解一下啊，然后呢差不多的都可以申请，那不再重复了哈。那此外呢，其他在内地自主招生的一些香港高校录取的时候，实际对考生的外语要求是比较高的，
1: 是吧？
0: 因为都是什么呀，全英文授课。嗯，对，所以呢对外语成绩要求比较高。你比如说我们的香港大学港大，他录取的时候呢，考生的高考英语的单科成绩要求达到125分及以上，才会有什么呀，获得面试的机会。那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则要求自费的孩子呢，英语成绩要达到120分以上。嗯，那奖学金的孩子呢要达到130分以上。
1: 嗯， 嗯，
0: 嗯，不同的一个学校不同的专业，那我们的分数要求都是不一样的。
1: 嗯， 嗯，
0: 那实际这个分数要求不低啊，要求不低。和我们的中外合作办学它是两个层级的啊。啊，好，这是第二个我们要考虑的高考成绩和英语单科成绩。还有一个要考虑的就是家庭经济状况啊，家庭经济状况。因为最近几年呢，香港院校的学费真的在有所上
1: 涨。在
0: 涨
1: 啊，哦，
0: 逐年在上涨。一般学费可能就是10万元港币左右啊，
1: 嗯，
0: 那住宿费生活费呢也差不多要5万元港币。那内地考生如果要是成绩优秀，我们获得了刚才谈到的是奖学金类的考生啊，但是呢如果完全靠奖学金在香港高校就读，可能会给孩子造成一定的心理的负担。
1: 嗯，
0: 那一些没有奖学金的考生要靠自费上学的话，实际就更需要有经济的支持。后续呢在一会儿呢我会给家长们去看一下我们的相关的学校它的学费啊，是一个什么情况，家长们就要了解。即使你获得了奖学金啊，奖学金真的很难啊，
1: 很难的是吧？
0: 因为一个学校可能物理组可能就招一个人，
1: 嗯，
0: 历史组可能也就招一个人，那分数要求很高，
1: 嗯，
0: 那回过头来呢，学费是比普通专业减了50%，但是也不低，
1: 嗯，
0: 一年也将近这个10万的一个港币的这么一个水准吧，
1: 嗯嗯，
0: 所以说这个家庭经济情况一定考量好。就是我们想去香港和澳门去读书，澳门还好，那澳门实际也在涨了，嗯，
1: 哦，
0: 那么就是一定考虑好我们能不能承担得了孩子4年的一个学费、生活费啊、住宿费等等哈，啊。 嗯，这是第三个很重要的啊。
1: 嗯、
0: 第四个呢，就是考虑孩子的生活的习惯啊。那么内地的孩子到香港上大学呢，虽然说离我们的深圳呐、广州比较近，对不对？但同时我们也要知道，也有地域上的一个差异，生活习惯、饮食习惯上的一个差异。首先要考虑自身的心理适应能力，嗯，那么生活自理能力，那能不能够适应当地的一个习惯？那么在课堂上，刚才谈到了全英文授课啊，对不对？全英文的教学环境。那么在课下呢，我们又可以用粤语啊、普通话啊、英语三种语言来交流。那么回过头来，我们就知道，在这种生活中进行交流，我们的语言啊，粤语能不能听得懂啊？啊，真的，我在香港发生过这样的亲身经历啊，我跟香港人在交流我们的普通话的时候，他们是听不懂的。
1: 嗯，
0: 哦，这是我们不能想象和接受的哈，不理解普通话你怎么能听不懂呢？他们真的听不懂，我们听不懂他们的粤语，他们听不懂我们的普通话。
1: 嗯，
0: 那好了，用英文吧，那你的英语水平就要达到一定的高度和标准，对不对？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了解，那你就知道香港大学90%的教授都是获得了海外博士学位啊，各行各业经营讲座也非常多，大部分课程呢都是安排在白天啊，但是呢也会有少部分的课程是安排在傍晚的时候。所以说我们出去学习求学的过程中，规划和自我约束就很重要，
1: 嗯，
0: 自律性和自制力就很重要，自理能力也很重要啊，心理是否强大？
1: 嗯，
0: 如果我们真的是自理能力弱一些，心理没有那么强大，可能即使去香港和澳门，也不一定太适合。
1: 嗯，
0: 对对对，如果要是说真的自理能力比较强、独立能力比较强的、自律性也比较强的，嗯，建议可以选择啊。
1: 嗯，
0: 那这是最后一点我们要考虑的啊。第四点，那就是说，既有院校的排名和学科的排名，又有我们自身学生的一个条件和家庭环境经济状况的一个要求，家长们自己去匹配，
1: 对，
0: 自己去自查自检
1: 对
0: 自验。
1: 对，那这个刚才我们说到了哈，就是首先怎么去选，
0: 嗯，
1: 你看又加上了这么四条你需要考虑的标准。
0: 是的是的，
1: 嗯，然后对标，
0: 匹配
1: 对标哈，
0: 嗯，
1: 那么接下来，刚才张老师一直在提到一个香港院校的排名，
0: 嗯，是的，是的，
1: 对，
0: 对，这也是它的一个好处。
1: 对，嗯，所以先跟我们说一说，
0: 嗯，
1: 从专业的这个角度，这个基本知识的一个普及吧，哈。
0: 好的，好的，
1: 嗯，
0: 首先看排名，对不对，
1: 嗯？
0: 首先看排名呢，就是刚才谈到，我们想去了解这个院校，
1: 嗯，
0: 院校呢有院校的一个排名，学科有学科的排名，那么我们如何去了解它的实力？可能这个排名是最直接的。啊，最直接的。那我们去看，我们分几个梯队吧，因为我们家长都会知道，香港的院校会有很多，可能最知名的就是港八大，是不是，
1: 嗯，
0: 啊？前八个排名在前的大学。那么我们先给他按梯队进行一个分享哈。第一推梯队呢，就是香港的三大史诗级的代表啊，港大、港中文和港科。那也就是说，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它约等于我们内地的清北复浙，
1: 嗯，
0: 啊。那香港大学，我们看2026年的 QS 世界大学排名，它是排在了第11位。
1: 嗯，
0: 哇，真的很高哈。然后香港中文大学呢，在 QS 排名这儿呢，它是排到了32位。那香港科技大学呢，排名是在第44位。啊，那么同等级别的院校，我们拿我们内地的大学来看，北大是排在了第14位，
1: 嗯，
0: 清华排在了第17位，复旦大学排在了第30位，那上海交通大学排在了44位，浙大呢排在了49位。那我们看一下其他国家的，你比如英国的爱丁堡大学是34位啊，再去看澳洲的澳洲国立大学第32位啊，这个是我女儿毕业的学校哈。那美国的西北大学排在了第42，纽约大学第55。OK， 这是同等级别的院校针对香港的前三名的院校来对标，家长们可以去了解一下。因为我们说，哎，我就知道它世界排名了，但是我也好像也是很含糊。也不知道它具体的一个实力是什么。好了，您可以大致的约等于我们内地的院校，因为在国内我们内地的院校家长们会比较了解，比较容易了解一些，对不对？那这个时候都知道清北复浙，港大、港科，好了，港中文啊，都是相当于我们的清北复浙的一个 级别，
1: 嗯，
0: 好吧，
1: 嗯嗯。
0: 那好了，那从近两年 QS 排名来看，港大的排名实际是和北大清华的排名是比较接近的了，
1: 接近的，
0: 嗯。但是呢，港大在学术自由啊、课程设置啊，包括刚才谈到的国际化程度上，哎，依然是有着不可比拟的一些优势。那港科大呢，它建校的时间虽然很短，但发展非常迅速，嗯。那我们就说在 QS 排名上都已经逐步的就超越了相关的我们的一些国内的院校。那港中文实际我们就知道它是香港比较老牌的一个院校了啊，综合实力也是比较强的，每年也都有不少我们内地的孩子呢就是放弃了副教者转而选择了港中文。那在 QS 排名上，港中文实际是和我们的复旦大学相当的，
1: 嗯，
0: 对不对？那总体来看，港中文呐、啊、港大呀、港科呀，哎，是香港排名最高也是知名度最高的啊三所高校。那其中呢，港中文包括我们的港中文大学的深圳是在参与了我们内地统招啊的港校，在本科的提前批进行一个录取啊。那港大和港科呢都是申请制啊，申请难度也一定是最高的，
1: 嗯
0: 啊，尤其这两年去香港读书的内地学生也越来越多了，导致录取分数线呢也是水涨船高。那建议呢，高考分数超过我们特招线110分以上啊的学生，你可以进行申请，申请成功率呢也是比较大的。啊，那也就是说，哎，家长们去了解，我得多少分能去申请啊？哎，给出了一个参考，好不好？
1: 嗯，
0: 啊，那这是第一梯队，前三个学校说完了，再看第二个梯队，重量级的代表，那就是成大、理大啊。那成大呢，就是香港城市大学；理大呢，就是香港理工大学。相当于约等于我们中上的985的院校层次。那香港城市大学呢 QS 2026年的世界大学排名在63位啊。如果单看 QS 排名，可能成大虽然创立时间只有短短的41年，但基本上和内地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啊是排在了137位，基本上哎是超越了很多的，对不对啊？那么还有同等级别的院校，刚才谈到的这个澳洲的啊，这个没谈这个学校哈，澳洲的西澳大学是72，美国的布朗大学、英国的利兹大学等等，都是相当级别的啊，
1: 嗯。
0: 那其中原因说，除了这个教学资源和科研的项目做得比较好以外呢，主要是因为港成大的国际化。嗯，这个学校非常注重文化学习和全球视野，注重一个多元化的发展，而且呢，教授基本上都是海归的博士啊。那么，来自于美国藤校啊、英国G5的教授真的是比比皆是啊。那这是我们的港成大，那我们家长知道了啊，香港城市大学是在我们的本科提前批点，
1: 嗯
0: 啊，参与了我们的统招的一个填报和录取的啊，就不会去走申请制。啊，那不用上官网去提交相关资料做申请就可以进行报考啊。稍后我们会去谈到香港城市大学它的一个录取分数。
1: 好，
0: 嗯，好，港城说完了，我们去看看港理吧。啊，香港
1: 理
0: 工大学，
1: 嗯，
0: 哈，实际呢，港理在香港八大中看起来实际是很低调的一个存在啊。那么，但是它在 QS 排名单里头呢，一直是有着不错的一个排名啊，不错的一个战绩。那2026年 QS 排名中呢，港理是位居世界第54位的。嗯，那么这个排名是远远超过内地我们 C9 南京大学，
1: 嗯，
0: 南京大学排位是在109，那同时也超越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132啊，
1: 嗯，
0: 这个排名，同时呢也超越了同济的大学，它是排在177，超越了武汉大学的186啊，
1: 嗯，
0: 这样的一个排名。但是呢，还是建议大家啊，理性的看待学校的排名，虽然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啊，这种形式去了解院校的实力，但是呢，我们不能刻板的去把它作为唯一的一个评判标准啊。然后就是，哎，它排名在前，排名就非常好，我一定就选它，不选相应的内地的院校，并不必然啊。对，因为还有未来的职业规划，包括我们的专业方向，
1: 嗯，
0: 哎，等等，不能光看排名，是不是这样？那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港成大呀、港理呀，虽然在排名上和 C9 呢期间或者是部分 C9 啊或者是超越，但在内地的认可度和知名度上呢啊，大概率是不如我们的什么呀，上交大呀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等。
1: 嗯，
0: 这个家长们一定要了解，不能说，哎，张老师说了，那 对吧？排名在前的就实力好，那你是单一的评判标准啊，并不是说就光去看这一个，一定是综合多种因素，最后确定选择，哎，他的一个是否匹配啊，是否适合？那因为这里边还涉及到专业。涉及到专业，涉及到未来的职业规划是否匹配的问题。好了，这是第二个梯队，我们分享完了。那去看第三个梯队，我们给他做双引号，就是好歹也是百强代表啊。香港浸会大学、香港岭南大学，包括香港教育大学。昨天和朋友们在一起聊天，还谈到了香港教育大学。我有个朋友，他就在申请香港教育大学的啊一个研究生。
1: 嗯，
0: 那么

0: 就是浸会、岭南、交大这三所学校，那么它是约等于我们内地的强221。香港浸会大学在 QS 排名中是比较低的啊，它的原因呢，主要就是因为它太偏科了。它的传理学院是可以排到亚洲前三的，那录取分数线基本上是超过国内大部分的强二幺高校。那2026年的 QS 世界大学排名中呢，是站在了244位啊，超过了内地的我们北京师范大学247位和 C9 的哈尔滨工业大学的256位这样的排名。那家长们可能会想，那香港浸会大学和哈工大，我选哪个呢？对不对？那不言而喻，对不对？所以说，刚才又印证了不能完全单独去看排名，看我们未来的一个职业规划啊，工作生活的安排，也就生涯规划是如何计划的啊，这个就比较重要。那香港浸会大学的传理学院呢，它是位列世界的前10，荣登了亚洲第一的宝座，也被评选为全球10大新闻学院之一。那么，与哥伦比亚大学的新闻学院啊、加州大学的伯克利新闻学院啊、英国伯明翰大学的新闻学院等等，哎，它是等等和这些老牌知名的学府都是比肩的啊，真的很不错。所以说，如果你的理想是走传媒路线啊，家长们、孩子们的未来规划是想走传媒路线，那么强烈建议呢去申请浸会大学，它的专业认可度是可以和港中文媲美的啊。好，这是我们的香港的这个浸会大学，我们去看一下香港教育大学。教育大学的名气呢，实际在香港八大里边，实际并不算特别突出。主要是什么呢？它主要是它的教育类专业水平是相当高的，可以和咱们内地咱们北师大呢，我们的师范类的院校的这个天花板啊，院校北师大相提并论。那全球的排名是QS 排名是530位，那也就是说首次参与我们 QS 排名就获得了佳绩，对不对？超越了内地暨南大学的540名的这么一个排位，那我们去看一下它的学科排名。那2025年 QS 世界大学学科排名里边，香港教育大学的教育学科是位于亚洲的第四啊，全球的第12，那么在国际上是仅次于哈佛的第二位，斯坦福的第四位啊。我们谈的是学科，教育学科，对吧？那也是低于我们北师大的第七位，曾经是超越北师大的啊，但是25年的时候呢，就是排到了第12，我们北师大是第七，哎，相对的就低了一些位置，那等同于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的第11位，超过了澳洲的昆士兰大学教育学科的第41位等等。那我们就知道，教育大学虽然整体学校的排位并没有特别靠前，但是它的学科排名，如果我们未来的职业规划想去从事相关的教育方向的这样的一个内容，这样的工作，我们建议可以选择香港教育大学的教育学科啊，进行一个学习。那好，这是香港教育大学的这个分享。那香港岭南大学呢？我们看啊，在这个2026年 QS 世界大学的排名是排在了701到710位，和我们内地的南京理工大学的排名是持平的。
1: 还不一样。
0: 哎，对。那么香港的岭南大学呢，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哲学和中文类的专业。哎，这就说出。看出来你的职业规划是否匹配，你喜欢的专业是否是这个学校的优势专业？因为我们一旦要选择某些学校，尽量学到它的优势专业，对不对？
1: 对。
0: 那好，那也就是说，并不完全看排名，重要的事情说3遍，对不对？好的。那么香港岭南大学虽然在 QS 世界大学排名里头，它占位达到了700位左右，但是它最优势的学科就是哲学和中文类，在国际上的认可度也可以和我们的中国人民大学同类型的专业相提并论啊，这是我们要了解的。好，三个梯队分享完了，再看第四个梯队，我们给它比喻成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家长们说：“哎，后面的还要看吗？”当然要看哈啊！都会、恒生、树人和珠海学院约等于原来黑龙江省老高考的二本院校。那么，香港的都会大学2026年的 QS 世界大学排名中呢，是站在了781到790位的一个位置。那么，香港树人大学、恒生大学、珠海学院呢，这三所院校基本上是就没有上榜 QS 排名了。因此呢，对内地生的

0: 申请要求也就没有那么高。哎，有得有失，对不对？
1: 对。
0: 好了，以上几所学校对内地生的报考要求就是二本线以上就可以啊，说的是原来老高考的报考哈。那个别省份或者个别优势专业可能会达到我们的重本线哈。那么英语单科成绩要求是110分左右就行。不过话说回来哈，像 QS 排名和 TAHE 也就是泰晤士排名哈，都比较偏爱英联邦教育体系的高校。那香港高校也存在这种情况，所以说家长们就会发现香港很多学校在 QS 和泰晤士 THE 世界大学排名的榜单上就远远高于我们内地高校的排名啊，这个就是原因在于此，给家长们做一个解释哈。所以说为了客观评价，大家在择校的时候呢可以多多参考权威性的排名，你比如还有其他的什么呀 US News 排名，包括软科学术排名都可以的啊，别完全参考单一的一个 QS 排名啊。这是给到的建议啊，那么就是哎，排名情况我们分享完了。
1: 所以你看，在这个排名上来讲的话，你就知道的学问有很多。
0: 对，
1: 你还得看你自己想要哪一方面，因为每一个学校它的重点是不一样的。
0: 对，它优势学科是不一样的。
1: 优势学科是
0: 倾向
1: 也不一样。你比如说像就是去这个香港中文，
0: 对，
1: 你到底是奔着他啥去的。
0: 对对对，是这样的，一定会有一个对比。你看这个内容呢就是实实在在摆在眼前，因为我们说做专业的选择就是在选择未来的职业。那么如果你不知道你想学什么专业，你就要了解一下我们未来的职业想从事哪些方面，然后倒推到现在的专业选择。那也就是说各个学校虽然院校的这个排名可能靠前，但是它的优势专业我们都知道，排名特别靠前的学校它的专业都不会很弱。那但是如果排名不是特别有优势的呢，那我们就要去看一下它的优势学科。哎，如果是说能够匹配和我们内地的院校，像我刚才谈到的较大，对不对，真的可以去考量，真的可以去考量。
1: 好，大家这里收听收看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这个港澳高校到底如何申报，而且呢低分上名校，实际上港澳高校有一个特别的优势哈，这个优势需要大家了解的。
0: 对，
1: 视频正在直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另外呢也提示大家，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白梅的全拼。大家如果说比如说在港澳高校这块你有一个特殊的你的具备的条件和要求，也可以啊单独跟我沟通，我可以给你引荐张老师。但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更多的是要总结知道信息啊，在整理这些信息的过程当中，可能慢慢的你的思路就比较清晰了。清晰的思路帮孩子制定职业规划、学业规划，这个时候目标明确了，其实很多事情水到渠成。有很多的孩子其实就差这么一个规划。
0: 是的是的，
1: 我就建议大家就是规划哈，就是跟孩子的这个有效的沟通是很重要的哈。这个沟通不仅仅是当下，就是一直以来我们对孩子的信任，对孩子我们的这种支持帮助啊，就是直接决定了你沟通渠道的一个畅通。所以刚才说到了这个好处，刚才也说到了怎么去，还给大家基本普及了一下港澳学校的这些排名和它的特色优势。那实际上就是说具体的这些学校，我们可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不能全说，我们说到哪儿说到哪儿，找几所大家关注的学校，
0: 好的
1: 来讲一讲。比如说就是前面的香港大学呀、香港中文呐 啊这些大学一听，
0: 香港科技
1: 香港科技这些大学一听就觉得哎呀好像离我挺遥远的，分数很高的，然后对于这个学业各个方面的知识能力比较综合要求比较高，这些方面啊，那具体下来的话都有哪一些需要大家知道的呢？
0: 好的，我们了解了学校排名以后，就要去了解一下学校的基本情况啊，
1: 对对，
0: 包括反复刚才谈到的优势学科，
1: 对，
0: 尽量去学到这个学校的优势学科啊，这是我们家长和孩子的一个终极目标啊。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去看一下哈，今天如果分享不完的话，那我们可以下一期
1: 下周啊、
0: 下
1: 周继续跟大家来说，
0: 下周四同一时间我们再把剩下分享完哈，因为还有澳门的院校，
1: 是的，
0: 好。

0: 的，那么香港大学呢，它就是哎，我们就是说简称为 HKU 是吧？叫做 University of Hong Kong。对吧？香港大学正式创立于1910年，是香港历史最悠久的大学了，也是港府排名最高的大学。学校排名刚才谈到了，已经占到了 QS 世界排名第11位啊，真的很高啊，往年都没有达到这么高，
1: 往年都没有达到这么高，
0: 是
1: 吧？
0: 是的，是的。那好了，我们看一下录取要求，基本上我们的重本线170分以上，英语单科成绩，哎，如果要是说我们的奖学金这边就可能要达到130分以上啊，然后呢，就是这个其他院校，我们比如港中文，奖学金要达到130分以上，普通的120分就可以啊。那但是我们的香港大学单独的就要求130分以上了，因为它是我们刚才谈到最悠久的，排名最高的，要求也一定是最严格的。好，那么学校的概况，学校呢总共有10所学院，包括建筑学院啊、文学院啊、经济及工商管理学院，包括牙医学院啊，对，教育学院、工程学院、法律学院、医学院啊，我们就看出来牙医学院和医学院是分开的。那理学院以及社会科学学院提供了47项本科的课程，以及逾100项硕士课程。真的很庞大哈。那么学校的优势，约99%的港大的教师是拥有国外的一个学习经历的，外籍的教师也是占总数的一半，能达到50%啊，给学生开拓视野呀，就奠定了很夯实的一个这么基础。那么港大针对不同学系的学生提供了量身定制的就业咨询服务，那就业率高达90%。热门专业有建筑、法律、生物工程及医学、商学、工程学啊，商学和工程学以及社会科学。那特色的专业，刚才我们谈到香港大学的医学、法律、建筑这三个专业都是非常成熟的一个教学模式，包括老师也都非常优秀。那等等呢，是名列香港各大学前列的。刚才也谈到他的牙医也非常不错哦，牙科啊，就是口腔医学是吧？这是香港大学它的这个优势专业。那香港中文大学，我们去看一下哈，成立1963年，它是一所高瞻远瞩的研究型的综合大学。那么这所大学呢，是作为受到了香港特区政府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资助啊，并可以颁授学位的高等教育院校之一了，也是我们东亚地区仅有的实行书院联邦制的大学。那香港中文大学现在设有8个学院，文学呀、工商管理、教育工程、医学、理学、社会科学以及法律学院啊，这么8个学院。那优势呢，就是哎，首先以我们中国的研究生物医学科学，包括讯息科学、经济与金融、地球信息与地球科学为5大重点研究领域啊，并且在这些领域里堪称世界级的学术重镇啊。同时呢，中大的数学教研在亚洲是领衔的啊，遥遥领先于我们中国内地的大学。那热门的专业呢，有翻译，有中国文化、传播学、社会学、法学、会计和金融。特色的专业呢，比如中文系，香港中文大学历史最悠久的学系了。那翻译学是香港中文大学的优势专业。新闻与传播学呢，它是香港最早成立的交流教育研究的专业学院。会计学啊，为具有创新能力和远见的国际化商业领航者设立的强势专业。建筑、法律、经济、工商管理等等都是非常不错的，都是非常具有特色的哈。那么前面谈到港中文在统招本科提前批啊，我们录取，那我们看一下数据啊。这个2025年啊，港中文的003组，也就是物理类的003组啊，会有什么呀？理科类、工科类、商科类和奖学金类大类招生啊，这种大类就是4个专业类啊。那么总共招了8个人啊，最低录取分是623分，位次是2943，也就是3000名以前啊，这个就能够有机会被录取。那历史类001组是有人文类啊、商科类和奖学金类，总共招了6个人，最低录取分是608分啊，位次是全省排名609名，也就是600名左右啊。那肯定是招收英语考生了。那单科成绩是120分或以上，那我们就知道首先还得达到什么特招线，对不对？学费 看到学费了哈。刚才我们谈到学费在逐年上涨，那么港中文的学费呢，每年由去年的，也就2024年的145,000的港元提高到了178,000啊，178,000，那真的是每一年啊。四年
1: 每一年都在涨，
0: 是的是的、
1: 哦、
0: 对对，每年的学费啊都涨了。那本科我们看一下奖学金，物理类呢，这个我们特殊谈一下，因为有的家长可能不知道有这个奖学金这一个类啊，就知道他有普通的专业，实际他有奖学金类的。刚才谈了物理类呢就招一个人啊，历史类实际也就招一个人。那首先第一，他是可以在人文啊、理科、工科或商科里边啊提供了80个主修专业啊，你进来之后我们再进行一个分配，同时英语成绩是要达到130分或以上啊，奖学金对不对？奖学金类的孩子要求单科成绩很高的。那总分呢，考生高考成绩物理组啊，也就是我们的理科孩子需要达到630分或以上。
1: 嗯，
0: 2025年630分，他的省排位是在2277位。那么或者是高考成绩是不含加分的哦，裸分位列该省的应考组别前0.5%，也就是按一分一段表啊、省里头的省排名位次表，那要占前0.5%，等等。那这个呢都是一个条件和要求，实际就是非常高了。那么学费我们去看一下，那奖学金分要求高了，学费呢相应的就有优惠。那也就是说学费呢每年由2024年的72,500港元提高到了89,000港元，那也就是也在提高，对不对？相当于普通专业学生当年学费的50%。刚才我们谈到了，2025年的这个港中文的学费是178,000，但奖学金的孩子呢就是89,000，啊，打了5折。
1: 嗯、
0: 有分数确实也占优势哈，但是89,000实际也不低。对，因为它只是学费而已，还要有生活费啊、住宿费啊等等相关的费用。对吧？好，我们看一下历史类。历史类呢也是同样，它是奖学金这块我们拿出来说一下啊、就是考生可以在人文或商科类里边提供了46个主修专业啊、英语单科成绩同样是130分或及以上啊、成绩呢是600分啊、或者以上。那600分，2025年历史组的省排名位次是占到了846名，那也就是说900名以前啊、你能够有可能有机会去啊、这个英语单科成绩还得要求130分及以上，有可能去申请啊、有可能去填报他的奖学金类的这个专业，啊、好的，那么学费呢，每年一样89,000，2025年的啊、最新标准。所以呢，这两种情况我们对比啊、普通专业和我们的奖学金类的专业的孩子来对比的话，就能得出来，在符合相关的基础条件的情况下，如果想去港中文就读，你要么有钱，你要么就得有分儿，对不对？然后有了分数以后，就可以得到相应的50%的学费的减免，是不是？
1: 嗯，
0: 好的，这是我们给家长提到的一个路径、
1: 两方能力都得有啊。
0: 是的，是的，
1: 是吧？
0: 对，
1: 香港中文。
0: 对，好了，港中文谈完了，看看港中深，因为啊、同时它也是在我们的这个本科提前批里边进行录取的。那么港中深呢，它是在2015年的时候就已经在我们的内地开始进行一个招生了，在黑龙江省也是这样啊、面向的包括北京啊、天津呐、辽宁啊、黑龙江啊、江苏、浙江、上海等等啊，那么完全是依什么呀？我们的孩子的高考成绩啊择优进行录取的。毕业以后呢，是颁发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普通高等学校的毕业证书，一定记着啊，有深圳字样。实际也没有什么嘛，不影响什么、对不对？符合学士学位的条件的是颁发香港中文大学的学士学位证书的、其中呢对临床医学专业本科毕业生呢是颁发啊、香港中文大学的理学学士学位临床医学证书、那同时颁发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医学学士学位证书，那我们就知道会得到2个学士学位啊、
1: 对，
0: 只要你学临床医，既有个临床医的学士学位，又有一个医学的学士学位，这是它的一个特殊性。好的，去看一下它的这个学院的设立，本科都有什么专业是非常多的，有经管学院、理工学院、人文社科学院、数据科学啊、学院，包括医学院那等等。然后呢，临床医呢，我们和国内我们有个区分，就是它学制是6年 学制是六年，因为我们这边临床医学普通的这个专业基本上是五年起，学制是有一定的差异。那在这儿六年里边，第一、第二学年呢是将

0: 期。
1: 嗯，
0: 那历史类呢，就是001组吧，两个专业大类，人文科学实验班和经管实验班啊，共招生了10个人，最低录取分是603啊，然后位次是739这样的一个位次。所以说港中深和港中文它的本部，我们一个是申请制。也不是一个申请制，一个是校区不同，另外一个是学费不同，专业也有所区别，家长们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选择，但是港中深确实是占了很大的优势，就是首先第一学费低，对吧？第二呢，住宿费生活费是在国内啊，相应的也会节省很多很多，这个可能就是他
1: 需要考虑一下。他可能如果这个加在一起的话，可能至少要是就其他的这个学校，可能就光生活费这一块
0: 对，
1: 就得要可能要
0: 真的
1: 便宜1/3，
0: 真的是这样。所以说，在国内设置这种我们的这个你说它是校区吗？实际是不准确的，
1: 对，
0: 实际它是国内的一个中外的合作的办学，它是有独立资格的，
1: 是的，
0: 对不对？
1: 但是发毕业证不是还是
0: 对
1: 对
0: 对，证书这块它会有括号深圳
1: 啊，
0: 对
1: 对对，对
0: 不对？但是学位呢，它都会有这么一个香港中文大学的学士学位的一个获取，所以说，港中深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
1: 比较高的，
0: 对
1: 对。
0: 那也越来越多的香港的院校会在我们内地建立一些这样的合作办学，你比如说港科，港城的东莞，港科的这个港科是哪儿来着？我们去看一下啊，了解一下，挺好的。但是黑龙江没招生。但是我们期盼着他未来的某一年能在黑龙江招生啊，港科的广州啊，然后港城的东莞，他都已经在其他的全国的省份开始招生了，但是在黑龙江省没有招生，对对对，他的学费相应会低一些。
1: 我们期待就是等着未来吧，他能够到黑龙江来招生。
0: 是的，是的。
1: 你看今年就很多以前不招生的都来黑龙江招生了。
0: 对，因为他也是动态的一个调整，
1: 动态的变化，随时都有变化，
0: 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些省份。
1: 是的，是的，是的。
0: 他有的时候是，你比如说我们拿港科的这个广州来简单看一下哈，港科的广州呢，它2024年的学校呢，到2025年它就有减少了，然后同时也有增加，那这个时候我们真的就是希望着，赶紧的
1: 在黑龙江
0: 也投放招生计划吧。
1: 对对 对, 对，现在我们黑龙江越来越好，但就是就是学校在选择的过程当中，包括咱们的这个学生的能力，然后还有整个我们这个地区的优势，这个都是学校考虑的一个方面，是吧？
0: 对,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就会期盼着越早越好，应该是会有这么一个机会，但是可能具体的
1: 什么时候
0: 啊，
1: 咱们完全是学校的安排
0: 啊，不确定，但家长可以提前了解一下，因为他真的在咱们全国其他省份已经在开始投放计划了。
1: 行，那张老师，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几个，
0: 好
1: 吧？剩下的我们下周四的时候再说，也希望大家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0: 对，
1: 但是你看张老师在详细在分享这些关于港澳的学校的一些优势和特色的过程中，其实我们也给家长和学生开拓了一个思路。就是在选择的过程当中，我们不止一条路啊。
0: 是的，
1: 张老师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特别愿意给我们的家长和学生去分享多条路径升学这一个话题，就是目的就是希望我们的学生和家长千万不要认为说我参加高考了之后我分高就一定要怎么样，我分低就一定要怎么样，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就是能选择的方式和路径其实是我们可以规划的。
0: 对，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在探讨这个升学路径的时候，我们实际在这一期港澳之前我们是探讨的30多种的多维升学路径。
1: 对，30多种多维升学路径。
0: 那我们把港澳分享完之后，可能就比较关系比较近的、比较直接的家长们直接就会想到，哎，我们的中外合作办学呢，也进行一个分享。
1: 对，那
0: 对,
1: 对，我们都会给大家分享到的。所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如果你有这个极特殊的这个个体情况啊，你可以联系我。
0: 对，
1: 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我的名字，全拼是微信号。其实有的时候我特别的建议大家，专业的事儿由专业人去干，就是可能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是搜集信息搜集了好几年，但是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在里面找到更适合自己的，所以这个时候不如去找专业的老师去帮助你。真的有的时候就是那么窗户纸捅破的那一瞬间，可能就专业老师的一句话你就可能研究很久的你突然就能明了。我觉得这一次报考就是我就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朋友他在这个考试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特殊的情况，然后他就给我

0: 打电话。就我，因为我做这个节目做了几年，可能我不是像张老师这么专业，但是起码我也能够判断个五六分、六七分。然后他就跟我说，说完了之后，我说，我说这个你还犹豫什么呢？然后我就这。哎呀，我早给你打电话好了，
1: 是吧？纠结够呛，
0: 纠结够呛了，一家三口纠结了好久啊，就开各种会，找各种人。
1: 对，
0: 对啊，我就根据我学到的、听到的，像张老师这样分享的给我的经验，然后我的判断标准，我说这种情况我们在节目里面经常会举例，当案例来分享。然后你问我，我直接告诉你答案，而且是老师的答案啊，就是一下子就恍然，然后就很明确的、很快速就报考了，
1: 是的
0: 啊，一下子这颗心就掉下来了。所以你看，就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可能就需要一句话。
1: 对，各种因为还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就是。规划呢，就是在选择。
0: 对，
1: 一旦遇到选择，就会有对比和取舍。
0: 对，
1: 就会有纠结啊。
0: 对，
1: 选这个A 大学还是选 B 大学？
0: 对，
1: 选 A 专业还是选 B 专业？
0: 对，
1: 等等，
0: 就纠结
1: 哈。纠结。
0: 好，我微信电台白梅的全拼，大家有需要可以联系我。感谢张老师，下周四我们再见吧。
1: 好的，
0: 再
1: 见。
0: 再见。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每天的14点到15点收听我们为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节目，我是主持人新韵。
2: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非常开心呢，继续通过电波啊，和咱们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又相会在咱们节目的电波当中了。相信各位好朋友都知道啊，咱们的节目呢，不光通过广播端进行广播直播，我们呢还通过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进行一个在线的直播啊。大家只需要在手机上打开咱们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您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就能看到我们在直播间里的具体的样子。如果说呢，想要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和我们留言互动呢，啊，非常方便，大家只需要啊，在下方的这个留言区直接留言就可以了。然后我们看到的时候呢，将第一时间呢，啊，帮助到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进行一个回复啊。今天呢，准备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说点什么呢？昨天咱们跟大家谈了这个双鸭山啊，
1: 对对对，
2: 相信很多朋友都比较熟悉双鸭山的美食羊拐脖子。昨天咱也提了啊，烤了哈啊，是吧？咱这个烤那个沙城鱼，这是赫哲族的这么一个传统的这么一个美食。
1: 嗯，
2: 还有呢一些双鸭山的老字号的这么一个饭店。那么今天呢，和新韵两个人，我们两个继续啊，就想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唠一唠双鸭山的各种的这么一个旅游的景区景点，方便咱们市民百姓以及广大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到双鸭山旅游去玩去溜达，是不是啊？介绍给大家不一样的这么一个双鸭山。那么还是老规矩，咱们在介绍之前呢，先听一首歌曲。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然后跟大家一起分享啊，今天关于双鸭山的这么一个文旅情况。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在一段好听的歌曲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今天我们继续来畅游哈美丽双鸭山，
2: 带着大家浏览咱们双鸭山的自然风光，包括人文景观。那么今天呢，跟大家说一说，其实我们哈尔滨呢，这个有很多的人文，包括这个自然景观，然后这个佳木斯也有，然后绥化也有，牡丹江也有，但是你会知道啊，双鸭山这座城市它是一座山城
1: 啊，
2: 它这个山城，这个山到什么程度啊？这个我大学的时候室友就以为是双鸭山的，我们经常开玩笑啊，说他家是干什么传统工艺的，说他家在双鸭山是卖自行车的，
1: 啊，
2: 懂的人呢就会心一笑，双鸭山的地方根本他就跑不了自行车，一个大上坡一个大下坡的，
1: 啊，这个意思，
2: 那够呛，开玩笑嘛那时候啊，然后啊也能骑，反正你要不嫌累也能骑，是吧？
1: 啊，就这个是一个非常不适合骑的。
2: 对，它在建在这个城市中间的这么这个山中间的这么一座城市，
1: 嗯，
2: 然后呢，你就会知道啊，它本身这座城市就建在山中间啊，
1: 这
2: 山腰上的这么一座城市，然后就意味着它周边会有很丰沛的这么一个森林山林的这么一个资源。
1: 嗯，
2: 所以说呢，到双鸭山来旅游啊，个人建议啊，就是主要就是以到公园、森林公园、湿地公园玩，哎，这是非常完美的。因为那个去之后啊，它不光有湿地，然后这个不是，我是这个山地，还有这个森林，湿地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以前那个地方就是咱们这个黑龙江的这么一个腹地啊，它主要就是以湿地为主，然后那时候开垦建设北大荒的时候，咱们这个铁道官兵转业成立了咱们农垦黑龙江省农垦生产建设兵团，那个时候呢，这块全是非常丰沛的这么一个湿地资源，要不怎么说这个棒打张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啊，那是以前的这么一个描述。然后还有这些这么多的咱们的少数民族，包括我们这个赫哲族传统的这么一个聚居地赫哲村呢，它里面就是能够看到很多的这么一个湿地公园。所以说今天呢，准备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先唠一唠这个公园这方面。
1: 对，
2: 首先推荐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去的就是青山国家森林公园啊。
1: 这个名字一听就很诱人哈，青山国家森林公园。
2: 对，
1: 嗯，
2: 青山森林国家森林公园呢，在咱们这个双鸭山啊，完达山的北坡啊，是大概在咱们建国初期，在50年代左右，兴建的这么一个公园啊，
1: 嗯，
2: 然后也是双鸭山的林业局的重点的天然林的保护区啊。这个公园呢非常棒，它地址呢在哪儿呢？就是在这个宝清境内，宝清县啊，双鸭山下辖的一个县。然后里边我跟大家说一说吧，它算是处在低山丘陵地带，那里边的这个景观，山峦纵横，山体浑圆，拥有顶级的群落的这么一个红松的原始森林。红松就是松树，是红松。红松我小的时候是打家具的，你知道吗？那时候红松的，哎呦，那时候黄菠萝的，然后硬拿木的时候用秋子，那时候咱这个北方地区都知道啊。然后还有水曲柳，哎，那里边啊，特别好，充满着这个香味儿，而且它这个木料非常软，非常方便，是不是？
1: 嗯，
2: 这个红松它有一个群落啊，然后呢，春季的时候啊，这地方特别美，漫山遍野杜鹃花开呀。夏季的时候你会发现林海葱翠呀，秋天的时候就像咱们曾经跟大家说着哈尔滨周边这些山似的，五花山色呀，
1: 层林尽染，
2: 啊，冬天就是银装素裹呀，这个公园里边呢还有这种人工湖啊，这个湖挺大呀，这个湖水域面积就7万多平方米，而且旁边呢它有一个水库。

0: 有水库，你就意味着在那儿就能非常吃到非常正宗的水库的大鱼啊，哎，然后里边呢，这各种各样的植物，包括刚才我提的红松啊、杜鹃呐、啊、枫树啊、桦树啊，然后这个里边这个有什么什么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么一个景观，还有多处的革命遗址跟战斗痕迹，曾经记录了，因为咱东北地区那时候是抗日联军啊。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历史，以及咱们解放军围剿国民党残匪的这么一个斗争的这么一个这个历程，你就会发现挺好的，既能看了非常漂亮的景，吃到非常好吃的美食的同时，还能接受咱们红色的爱国主义教育。哎，这个建议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就去看一看，了解了解，是不是？
1: 对。
0: 然后转一转，你这个现在咱所说这个公园不单纯的像咱市区里边这个公园，我们说的国家森林公园那里边你放心吧，那你不光人工园林、历史文化、人文景观、休闲度假、娱乐、运动、健身，那都现在是必备的，你没发现吗？
1: 是的，都是标配了。
0: 对，现在所有的这些能够让大家游玩的这个地方，人配套设施干得很全。
1: 嗯，
0: 你是想在那块附近住宿啊，想吃饭呢、啊？咱们想玩，想开 party 啊？咱们是去之后到那儿去之后、
1: 嗯，
0: 晚上这个当然那地方不让点篝火啊，那个因为林子啊，
1: 林区一定不让。
0: 你可以用，你可以用灯光秀嘛，是不是也能达到一个很好的、开心快乐的这么一个拥抱大自然的这么一个目的嘛？
1: 是
0: 不是？是
1: 的，这个呢就是为大家介绍的哈，叫青山国家森林公园。这个公园呢是国家四 A 级景区。刚才客给大家讲哈，说这个春夏秋冬各有各的景色。没错，它的森林覆盖率啊超过了90%。那你想一想，除了走的路，基本上就都是森林的覆盖了。而且呢，这里呢，大家不仅游览这些这个看看景啊。等等，还可以登顶这个叫做青山主峰，青山国家森林公园嘛，大家可以试着爬爬山啊，登顶主峰，登上去了之后呢，可以俯瞰到整个三江平原的全景，景色也非常非常优美啊。大家到这里呢，其实我们经常去旅行的时候啊，不仅仅要看很多人文景观，自然景观更是大家不容错过的。而且呢，在自然景观当中，你可以尽可能的去放松自己，去回归到自然怀抱当中。这种身心愉悦的情绪啊，是你在这个繁华都市里很难体会得到的。
0: 确实是，
1: 哎，所以推荐给大家这个双鸭山宝清县的青山国家森林公园。
0: 哎，说完青山国家森林公园，咱再推荐一个七星峰国家森林公园。
1: 好，
0: 你听啊，咱家的这个森林公园叫一个都是国家级的，你知道吗？
1: 对对对对对，
0: 资源太丰沛了啊！这个七星峰国家森林公园，我跟大家讲一讲啊。现在是咱们三江平原东部地区最大的这么一个森林公园。
1: 嗯，
0: 它成立于1942年，属于咱们黑龙江省森工总局啊，就是咱们这个森工下设的这么一个这个辖区啊。园区的总面积是65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 85% 以上，就是 80% 以上全是林子。啊，
1: 嗯 嗯，
0: 公园这个地形地貌啊，特别复杂多样。哎呀，丰沛的这么一个植被，我简单跟大家唠一唠吧。咱说啊，它里边这个山岭啊，呈西北东南方向分布，山势呢相对来说比较陡峭，因为咱是平原地区，比较陡的山呢相对来说比较少。
1: 少，嗯，
0: 最高峰叫七星喇叭。啊，七星喇叭这个地方呢，就是咱这个在七星峰这个七星喇叭，你没发现，东北地区这个山那个名儿，有的时候比较接地气嘛，
1: 是
0: 不是？
1: 是是
0: 是啊、
1: 嗯。
0: 然后里边这七星喇叭的这个，这么跟大家说吧，它其实整体是属于完达山的这么一个山带
1: 啊，
0: 因为七星峰，你看这个，它就七女峰嘛，然后去之后啊。主要是特别特别奇峻啊，顶上全是那种花岗岩构成的啊，然后山间还有安邦河、七星河、八虎力河，是不是啊？挺多挺多的。咱说吧，这个里边呢，里边这个动物跟植物也是挺多的。简单跟大家捣鼓捣鼓吧啊，里边呢树种就是啄木、桦木、杨木、椴木、榆木、水曲柳、黄菠萝，这是咱东北的这些特色的这些树种，兼有红松、沙松。它这个刚才咱说那是红松集群，
1: 哦、
0: 这个里面红松就相对来说松树就少一些。
1: 它的树种是有差异性的。
0: 哎，然后珍贵动物、
1: 嗯、
0: 这地方有啥呢？说一个就知道了啊，说一个就是特别特别经典的哈。 东北虎
1: 啊，在这里有东北虎啊，
0: 必须有
1: 啊。
0: 我小时候。

0: 候呢没啥事儿，还穿村过境呢那时候。
1: 哎呦，
0: 现在这两年他来回他溜达，你知道吗？
1: 啊，
0: 你原来就去年最火的抓住那个，
1: 我知道，
0: 那个、
1: 我知道，
0: 那不就完大山一号吗？这不就完大山山脉吗？
1: 啊，对对对对对，去年我有印象，有印象。
0: 对呀、
1: 啊啊，
0: 东北虎、马鹿还有东北豹啊，这个猞猁啊，猞猁叫老虎崽子，小时候就跟他叫猞猁。
1: 嗯，
0: 白鼬、紫貂，然后黑熊、野猪、狍子、野鸡，哎呀，咱说，
1: 哎、
0: 咱说，在八十年代的时候，这个七星喇子就曾经成立了一个自然保护区，主要保护动物就是保护东北虎，你知道吗？你要
1: 是啊，它这个地方的自然环境保护的这么好啊？
0: 对，确实是
1: 啊。
0: 哎呦，那里边，而且你要知道啊，七星喇子还有一个非常非常让大家非常有心情的这么一个关注的这么一个历史。它就是咱们东北抗日联军的根据地
1: 哦，
0: 在那块儿，曾经啊，曾经我提个人吧，提个人，因为那个时候抗联的第十一军的军长啊，齐日中啊，就在这创建了，修枪修炮的这么一个七星喇子兵工厂，又成立了被服厂学校等等等等。然后呢，这个在咱们的黑龙江人民政府的批准，在七星峰东侧就建立了纪念的这么一个标志。啊，这绝对是咱们不可忘却的这么一个历史啊。然后，就又说回到咱们这个七星峰国家森林公园里边呢，这里边又特别特别的多的这么一个植被，包括动物景点呢就很多了。第一个就说呀，有一个长寿泉，听名大家就知道啊。长寿泉呢就在七星峰的南坡，是一个天然形成这么一个泉眼。大概就是40多平方米这么一个地方，泉水终年不绝，你到冬天这

0: 清纯干裂，沁人心腑。曾经化验过啊，里边富含多种对咱人体有益的矿物质。附近的老百姓啊，都去取水去，所以说就跟它叫长寿泉。
1: 哦，懂了。
0: 但是这地方不允许开发啊！你想做矿泉水，想上这儿不行啊！这个咱是保护啊，这个
1: 不允许搬运大自然，
0: 对
1: 不允许让大自然的搬运。
0: 你老百姓到那儿蒯就无所谓，随便蒯，因为那玩意儿它也不会蒯。
1: 不允许做商业开发。
0: 对，
1: 嗯。
0: 然后呢，七星峰里边就跟大家说了啊，七星七女利剑三峰跟金魁佛手骆驼虎头四峰相对峙，每座峰上都有硕大的字体，包括峰名。因为咱北方地区山比较矮啊，山峰平均海拔一般都400多米，七星峰最高就800多米，你要知道啊。你要不像人家这个南方地区或者是这个高原地区，人的山人家这是比较高、
1: 嗯、
0: 然后还有一线天，它那个一线天呢，它悬崖大概都有30多米高，巨石大概就20多米，然后你就从那个两个石头的夹缝当中穿过去，才能到咱七星峰。哎，这个你可以走一圈去
1: 看一看。穿过那个时候，上面就是一线天的景色。啊、
0: 对、
1: 这个，
0: 从那一线天穿过去，你就走过去。啊、还有一个希望石啊，这个希望石呢，这个在半山腰，是一块奇石，它有个传说啊，但这个传说。自己体会吧，你有没有信的啊？这个美好的这么一个期望跟愿景嘛。传说呀，秀才时期的吕洞宾啊，曾经在这儿遇到过妖怪的围困，得到一个山民的相救，然后吕洞宾成仙了之后啊，感谢山民，点石成百宝箱，说你有困难你就上这儿来求助来，然后呢，这不就有希望了吗？取名叫希望石啊。然后这个说法啊，说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是不是、啊
1: 嗯、
0: 这个
1: 总归是一个美好的愿景。
0: 对对对对，所以说有很多百姓到这儿来许愿来。然后旁边呢还有海龟石，这个石头长得挺像海龟的。还有一个七星湖啊，也挺好的，里边呢也是湖水清澈，鱼翔见底啊。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七星峰啊，这个也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打出一天的时间上这来溜达溜达玩一玩，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嗯嗯嗯，
1: 不紧不慢的啊，尤其是它这个在你看85%森林覆盖率的一个国家级森林公园，大家在这儿如果要是单纯为打卡去，那就白瞎这地方了。打出一个整天的时间，咱们慢慢悠悠的在里边散散步，看看一线天，然后再去许个愿啊，各种各样的环节呢，咱们都给它感受一下啊，这就是这种国家级森林公园能带给我们的不一样的感受，它和我们。你说你是玩个迪士尼乐园呢，啊，是看个博物馆呢？它给我们带来的身心的愉悦是完全不一样的享受。
0: 是是是，
1: 那么这个就是七星峰国家森林公园。刚才阿克给大家介绍的非常详细，推荐给大家，位于双鸭山，也是在宝清县境内哈。大家可以呢考虑这个到有假期的时候到那儿去走一走，看一看，到那儿去感受一下自然风光。
0: 嗯，确实是。那咱先休息一会儿吧，
1: 好，
0: 一会儿跟大家介绍就是湿地。说完森林。咱
1: 哎，好好好，
0: 是是啊、
1: 再说说师弟，
0: 来吧，听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回来。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节目，我是主持人新韵。
2: 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
1: 上半程的节目呢，我们跟大家介绍了双鸭山的两个国家级森林公园，森林覆盖率达到了 85% 以上和 90% 以上。大家能够想象到，如果这个是亲朋好友一起漫步其中的话，感受大自然的给予会是一个非常非常美丽的场景哈。
2: 就是人家老百姓开玩笑啊，到那儿去负氧离子含量高，去洗肺去了，是不是？
1: 那要老百姓的说话这么去说的话，可能这都有助于小朋友的那个大脑的增长，这变聪明了，是不是？
2: 得常去，是不是？
1: 但是有时间的话哈，咱们如果是近郊游哈，住双鸭山离哈尔滨也不是特别远，咱们可以这个小长假的时候过去，拿它当做一个身心放松的一个地方。
2: 嗯，挺好的。
1: 对，
2: 现在高铁特别快，刷刷的啊，几个小时就到了，是吧？跟大家说完森林公园，再说说咱们这个湿地公园。
1: 湿地，对，
2: 首先跟大家提到的就是这个安邦河啊，安邦河湿地公园。安邦河呢，集贤境内的这么一个公园 我相对来说比较熟悉。
1: 哎呦，
2: 安邦河湿地公园呢，也属于这个完达山山脉，那片子都是算完达山山脉啊。七星峰下，刚才咱说它紧密的联合到一起了，互动了，是吧？刚才说是七星峰嘛，是吧？它众多山系，无数清泉，积聚成河，劈山为壑，激浊扬清啊，百转千回，最终流入浪花飞溅的安邦河呀！山随平野尽，水入大荒流。从高山直接咱过渡到大川，一路踏歌而来，你去着漂亮啊，景色嘎嘎地呀！里边咱说现在呀，里边有湿地生态恢复保育区，保育区就是什么呢？给野生动物繁殖的，还有咱们湿地科普宣教展示区，还有咱们科研培训区，包括休闲游览区和综合管理区。咱们主要去呢就是游览区。你人真保育区的情况下，人不让你进，人的小动物正在那里繁衍生息呢，你去瞅啥去？是不是这个啊？它现在算咱们黑龙江原始地貌保存的相对完整的一块湿地了，由沼泽、草甸子啊组成的。西起安邦河下游，东至291啊，291农场啊，然后北通化川，南直接接通三公路，水域呢相对来说广阔，植物呢也算是得天独厚，每年都有好多的候鸟在这繁殖栖息，植物400多种，脊椎动物200多种，然后里边呢，给提保护动物丹顶鹤，那肯定是有了，那不用寻思，咱黑龙江的湿地里边大多
1: 都
2: 有丹顶鹤、白头鹤、白枕鹤，然后呢包括有大天鹅呀、白鹅雁呐、鸳鸯啊、苍鹰啊、红隼呐、包括这个鱼等等等等啊，这里边呢相对来说这个是比较多的。然后因为现在这个安邦河湿地公园呢，它现在文旅呢不都讲究一个咱要打造这个文旅品牌嘛，打造这个情况就特别注重生态跟旅游，生态跟文化，文化跟旅游的这么一个结合。里边呢有湿地文化广场、湿地宣教馆、瞭望塔、荷花池、西泽湖船舫、荡芦桥、湿地栈道、观鸟长廊，咱们还有白鹿湖、情人岛、文博馆、野战营、采摘园、百鸟园、拓展训练营，包括咱们民俗风情园、海盗船娱乐城等等等等。就是你这块不光是看，你去玩，你去吃，你去喝 KTV 包房给你安排好，你这个就可以生明火了，又给你画个区叫户外烧烤区、儿童游乐探险区、攀岩区等等等等。哎呀，你去玩去吧。哎呀 ，CS 野战踩个灾是吧？
1: 啊，这么丰富呢！
2: 哎呦，就玩起来流连忘返呢，不愿意回家呢。小朋友都鸡脑袋都这个都啊。
1: 那我再重新点个题吧。可此时此刻正给大家介绍的是双鸭山的安邦河湿地公园。
2: 哎，
1: 哦，那它这个应该是非常大、非常全面的，
2: 很大。
1: 它适合各种年龄段，也适合各种不同 搭配的群体
2: 都可以，
1: 都可以，
2: 啊、
1: 真的是
2: 都可以、
1: 嗯，
2: 是不是？
1: 嗯，
2: 这个湿地公园不光安邦河啊，咱们还有一个饶河，有一个乌苏里江国家湿地公园，这个乌苏里船歌都听说过、
1: 哦，对对对，
2: 乌苏里江湿地公园，它就是在饶河县东边，以乌苏里江为纽带。
1: 嗯，
2: 整个就呈现出南北方向分布，包括乌苏里江饶河段以及沿江的湿地，总面积大概是1600多公顷，然后呢也是在19年啊正式成为国家级的这么一个湿地公园、
1: 嗯、
2: 这里边呢我跟大家说了，这里边这个动物植物也非常非常多，然后呢相对来说看的东西啊就没有安邦河，这个看的东西比安邦河多，但是玩的东西相对来说
1: 少一些，
2: 就没有安邦河那么全面了、
1: 嗯、
2: 因为它这讲究是怎么一个观鸟看动物、
1: 啊、
2: 然后去如体现这种原生态的
1: 情况，强调自然的景象，
2: 对、
1: 嗯、
2: 你这说了你知道吗，老百姓讲当地老百姓就愿意上里边去看去你知道吗，
1: 嗯，
2: 人家当地老百姓挺有意思，人家曾经有句土话吧，就是我说土话，说人生不过三万天儿，是不是说自由一天是一天，都这么讲是吗，就没啥事的时候，当地百姓这个生活这种态度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1: 嗯、
2: 我们就玩就吃，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前提下就能自由一天是一天嘛，挺好的、
1: 嗯、
2: 心态非常非常非常好， 是不是啊，
1: 这个地方也非常适合一些喜欢摄影的朋友啊，到这儿去拍一拍日出日落什么的、
2: 嗯、
1: 或者是到这儿钓钓鱼，它这自然风光非常好，而且视野也很好，它和刚才说的那个安邦河湿地公园啊是主打两个风格的、
2: 嗯、
1: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选择，
2: 对，因为你那都知道那是界江嘛，所以说到那儿你去垂钓，你看看俄罗斯人、
1: 嗯、
2: 是不是，你看一看那边有人是吧，就眼神好的能看着，反正我眼神一般不太好，就不太关注这个点吧，是应该这么说的、
1: 嗯、
2: 是吧，哎呀，这跟大家介绍了两个国家级的森林公园，包括又介绍两个湿地公园，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呢想要到双鸭山旅游，这个完全就够了，这几样你去之后周末短途游，尤其是咱省内的好朋友，周六周日两天你这俩地方你就玩不下来啊。
1: 我们跟大家介绍了两个森林公园，两个湿地公园，大家各选其一，哎，一个小假期就过得非常充实非常丰富了。
2: 嗯
1: 根据需求来进行选择。
2: 哎，然后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老规矩，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咱们了解了解咱们哈尔滨的老建筑吧，是不是，咱们算咱们节目的这么一个特殊的板块，带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及广大的这么一个网友朋友们啊，听一听新运老师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带来的哈尔滨的老建筑。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837 FM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3: 中央大街92号折中主义建筑风格，伊格莱维谦商店旧址。哈尔滨市道里区中央大街92号，在两栋楼之间有一座米黄色的不太起眼的历史建筑，伊格莱维谦商店旧址。文保牌上显示建于1921年，砖木结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虽然历经100多年沧桑，但是仍然显出典雅与庄重。建筑的底层为仿石基座，坚实厚重。落地窗设计，二层和三层的窗口形式多样，富于变化，精致高雅。主入口一楼上部两侧是高大的艾奥尼柱式，檐口出挑较大，女儿墙局部高起，与两侧形成鲜明的对比。除此之外，建筑立面上还设有多个宽大而舒适的阳台，铁艺栏杆花式精美，展现出了独特的艺术魅力。关于伊格莱维谦商店的资料比较少，其历史变迁没有查到，至于伊格莱维谦是人名还是品牌名称也不得而知。伊格莱维谦商店旧址是一座具有重要历史和文化价值的建筑，其功能应该几多变化了，但现在依然保留着原有的建筑风貌和历史遗迹。 如今是新药特药中央大街店和森马服饰。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3: 中苏友好协会旧址。中苏友好协会旧址位于哈尔滨市道里区柳树街13号原市委办公楼，始建于1919年，砖混结构，呈对称式布局。从外观看，建筑只有地上两层，走到内部却有通往第三层的楼梯。这是一座融合了多种欧式建筑风格的文艺复兴式折中主义建筑，精致典雅，简洁大方，是哈尔滨城市风貌的典型代表。据介绍，原址最初曾经是一座传统的中式深院大宅，1901年吉林铁路交涉总局迁到此处办公。1918年原建筑因大火焚毁，而后在原址上新建了这一座折中主义风格的建筑。1932年2月日军侵占哈尔滨，该楼成为了伪满洲国外交部北满特派员公署的所在地。1945年10月，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将办公地址设在该楼。1955年春，中共哈尔滨市委主要领导入住该办公楼，被称为书记楼。1998年，中共哈尔滨市委政策研究室迁入该办公楼。2018年迁出，2020年该楼被辟建为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旧址纪念馆，成为了哈尔滨博物馆的重要组成部分。馆内设有多个展厅，展示了中苏友好协会的组织结构、主要任务以及沿革等内容。通过文

0: 字、图片、视频和建筑模型等等多种形式，生动地展示了哈尔滨解放前后的历史进程，同时展示了我党为解放哈尔滨浴血奋斗的历史，以及中苏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历史。这座小楼目前是哈尔滨保存最好的老建筑之一，主要原因是从建成至今一直被重要部门使用。进门后，两侧是小楼的历史沿革、建筑风格介绍等。对着的左侧楼梯可以直接上二楼进行参观、开放。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 八三七。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百年霁虹桥，提起哈尔滨的百年霁虹桥，可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座铁路立交桥是连接南岗、道里和道外三个行政区最重要的交通桥梁。也是哈尔滨市最早的一座立交桥，它跨越滨州铁路和滨绥铁路，西起霁虹街，东至伊曼街，全长51米，宽27.6米，为法式建筑风格，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哈尔滨市的地标性建筑和全国一类保护建筑。每当我们驾车从桥上经过，都会被其弓形蛇式的美丽形象所吸引，感叹100年前设计师建造的超前理念。在那个以牛马车辆为主要交通工具的年代，就把桥面设计为了双向四车道，引桥为双向六车道，两侧人行道各宽 3.1 米。霁虹桥下层为五组铁路线，桥上车水马龙，桥下汽笛长鸣。百年来，这座桥见证了整座城市的发展历程，也见证了无数路人的奔忙和游人的美好时光。霁虹桥造型别致新颖，塑造精美，桥头装饰有四座方尖碑式塔楼。方尖碑是古埃及新王朝时期的建筑艺术风格，巨大的方形石柱收缩到顶端为尖尖的一点，造型别致新颖，形成了该桥特有的风格。塔楼四周各有24个花环装饰浮雕，其上各铸有2个较小的欧式桥灯塔，镂空嵌花的铁栏杆构思巧妙，铸造精美，栏杆上还镶嵌着飞轮标志的中东铁路路威浮雕，它的每一个细节都透露出了美丽、典雅，兼具功能性和艺术性。据记载，1898年，此位置最初建筑的是一座木质大桥，名为秦家杠大桥，1901年使用。到了1926年建成了钢筋混凝土大桥，大桥没有一个铆钉，没有一个螺栓，其设计充分考虑了地势、交通和外观等各方面的因素，由俄罗斯设计师阿巴利精心设计，比谢斯维利道夫负责设计和施工。霁虹桥由原中东铁路管理局理事、哈尔滨工业大学原校长刘哲题字命名，桥名出自滕王阁序和阿房宫赋当中的虹消雨霁以及复道行空不计何虹的诗句，取句中霁虹二字表达了雨止云散，长桥如虹的含义，绝对是有文化和艺术的典范。霁虹桥是中国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境内立交桥，是哈尔滨市重要的交通枢纽，也是全国重点保护单位，中东铁路建筑群的组成部分。霁虹桥始建于清光绪24年，也就是1898年，于民国15年及1926年进行过重建，于1986年被定为一类保护建筑。 于2013年被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济虹桥西起济虹街，上跨滨州铁路滨绥铁路，东至伊曼街，引桥为双向六车道，桥面双向四车道。济虹桥是连接道里南岗道外的交通要冲，同时也是商贸闹市区域的一座铁路跨线桥，是横越滨州滨绥铁路的跨线桥，更是哈尔滨市的交通枢纽和咽喉。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这里是畅游城市间，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的14点到15点锁定 FM 90.4，收听由吴克和新运共同为大家带来的畅游城市间，和大家一起畅游美丽的城市之间。
2: 但是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呢，咱们只能进行到这儿了。记好了吧？每天啊，下午的2点到3点，大家一定要锁定 FM 90.4 AM 837。咱们时间关系，今天节目进行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吧。我想我。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今天的岁月留声，我们从刚刚这首《冰雨》当中已经完全体会到，今天的主角就是刘德华。有华人的地方就会听到他的名字，他就是刘德华。在娱乐圈有无可替代的地位，是所有人心中不老的天王，是无数少女心中的偶像，也伴随了一代人的成长。有人问刘德华，这么多年了，你怎么还跟出道时一样不显老啊？他曾对歌迷说，我要等你们的女儿都长大了，也还会喜欢我。

0: 1981年的某一天，刘德华正式出道了。他也曾在自己的宣传自己出道40年的一次宣传片当中这样说道：
1: 1981年很平常的一天，那天天气很好，我正式出道了。后来的故事我想你们都知道了。哎，刘德华，你巨星啊，你好靓仔啊，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我也是一个普通人，我会哭的。怎样，男人哭怕不是罪，我也很笨，我做每一样事情都需要练习很久。你们看到的每一幕，就是一个普通人叫刘德华每天辛辛苦苦工作的结果。是10年了，庆祝当然要庆祝，但是不是庆祝一个人红了40年，是庆祝一个人认认真真的工作40年。

这一整段视频看下来，谦逊又有感染力，里面有不少金句让不少人产生共鸣。其中网友我爱罗宾他就说，这个视频真的好用心，看完很感动。一来是感慨从81年到如今刘德华已经出道41年，二是觉得这个视频中有岁月历练之后的豁达和乐观。刘德华在视频当中没有强调40年的成就，只是在两侧的字幕中简体简单的体现，反而在他强调自己是一个普通人，工作40年的普通人。他的这段感情真情独白包含了男人哭吧不是罪、练习、笨小孩这样的经典歌曲，同时也表达了自己的态度。刘德华不是天才，他40年如一日的成功背后是数不尽的勤奋与汗水、泪水。在当今浮躁的娱乐圈当中，刘德华算是一股清流一样的存在，他给了我们一点信心，他的成功和正面正是娱乐圈最需要的正能量。

在2006年发生的一件事，当时呼和浩特有这样一位歌迷给刘德华写了一封信，他说：“我太穷了，坐不起飞机，估计这辈子看不到你的演唱会了。不过不要紧，还有下辈子，华仔，下辈子你能不能还要叫刘德华，不要改名？我一定攒够钱去看你的演唱会。”当时正在准备2007年全国巡演的刘德华，在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把呼和浩特定为巡演的第一站。在演唱会上，他含着泪说：“下辈子我不会改名，还叫刘德华。”

李昌钰在一次高校演讲的时候说过这样一件事：1997年，他受邀参加活动，跟他同车的还有一位年轻人，他觉得这个年轻人这么年轻，肯定是个服务生吧，于是就交给了他一些琐事，他也乐呵呵地完成了。后来下车了，很多人一边大喊大叫，一边欢呼蜂拥而至。李昌钰当时心想，我有这么火吗？结果仔细一听，欢呼声才发现大家叫着刘德华。李昌钰完全没有想到这个年轻人就是刘德华，更没有想到他这么大的腕儿竟然如此谦虚。

看似一帆风顺的刘德华，他的成功之路也是历经坎坷。有人说刘德华的成功验证了一句话，成功最重要的关键是努力。的确，刘德华努力在娱乐圈是出了名的。刘德华的勤奋，他是他的象征，乐观是他的代名词，他永远充满活力，乐观向上。刘德华的故事有一个做事有一个很好的习惯，就是做任何事情都不抱怨。他说抱怨是没有用的，还不如把抱怨的时间用在努力提高自己的不足上。不管在哪里见到他，他都是很有活力。也有人说刘德华的成功属于笨鸟先飞的典型，演戏演不过周润发，唱歌唱不过谭咏麟，但凭借自己的努力，无可否认，他不管是在唱歌还是在演戏上，都已经达到了无可比拟的高度。刘德华自己说过，别人说过我唱歌唱不过谭咏麟，演戏演不过周润发，但我自己说我唱歌唱得过周润发，演戏演得过谭咏麟。华仔就是这样一个人，永远用积极的态度去考虑事情，永远用积极的行动去证明自己。就算是在娱乐圈的明星当中们，也在前赴后继的喜欢崇拜着刘德华。

0: 哎，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
2: 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3: 笨小孩，
2: 哦吼吼，哎，急死了。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2: 在《鲁豫有约》上，王宝强讲出了这样一个故事：他当时在拍《天下无贼》之前，不过是一个跑龙套的。有一次，他去后台上厕所，这是第一次遇到感应的水龙头，不知道怎么开。他说：“我当时就在那儿使劲摁，可是水龙头就是不出水。”这场面想想都让人觉得很尴尬。而此时的刘德华看到了，他什么都没说，明明已经洗完手的他却假装没洗干净的样子，折回来又将双手放在水龙头下面。旁边的王宝强一看就懂了，他说那时候他连我的名字都还不知道。

影视国际里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刘德华演过近150部电影，在40多年电影里，他最后都死掉了，死亡率可以说是非常的高。为什么呢？2007年2月1日，央视国际发表了一篇题为《刘德华，我演的坏人一定要死》的文章。他说：“我是有底线的，我的原则是演的坏人时是一定要受到惩罚的。在我的世界里，真正的生活比电影更重要。我不希望我自己的片子对孩子有不好的影响，所以我演的坏人最后一定要受到惩罚。”一个人能红40年不是没有理由的，这理由在他日复一日的努力里、坚持里，在他的善良与责任里。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听不散吧。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世上只有爸爸好，这首歌来自赵英俊。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AM837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今天的岁月留声，我们继续来说赵英俊。他是被誉为票房吉祥物的一个写作歌手，不好听的说，他的音乐全部都是命题作文，全是口水歌，他自己也认为特别没意思。音乐圈的鄙视链上，流行长期位居摇滚的下方，人们都觉得一个摇滚乐手开始顺从于流行，拥抱大众，那便是他变俗的开始。照这么说来，赵英俊从东北摇滚偶像开始写流行歌曲，那已经是一件令摇滚圈费解的事儿了。可是他的流行歌还不完全原创，而是依附于电影，先有了剧本的故事，才有了赵英俊的歌与词。

有你的快递来自赵英俊。赵英俊经常被揪着回答一个这样的问题，他觉得世界对他的质疑是这样的，这样的音乐还叫艺术吗？还有意义吗？他告诉曾经南方人物周刊记者，他说搞乐队的时候自己也曾呐喊，是一个愤怒青年，可是后来他又觉得这纯粹就是打哪儿指哪儿，太简单了，不够酷。将个性的价值降到极低，发现共性中的挑战，与其成为孤芳自赏的创作者，不如做一个有客人前来才会呈现好手艺的料理匠人。赵英俊再一次潇洒地找到了一种自制的逻辑。有一种情绪，一种动容，是会让所有人都感动的吧。我要找到它，用我的个性把它包装起来，那才是我能带给这个世界的作品。

跟赵英俊合作过的导演卢正雨发了微博，他说我的朋友很少，我的一个好朋友走了。谷晓丹他说赵英俊走了，知道他生病是在2019年的春天，我打电话给他，他告诉我他生病了，我就哭啊哭抽了，他还要安慰我说没事儿啊没事儿的，他让我不要跟任何人讲，我们没有跟任何人讲，不讲，然后一直难受，想起来他就很难受。英俊他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好朋友，大家都爱他，那是真正的爱，不是给社交咖的那种爱。他的通透、睿智、善良举世无双，他带给了我们很多很多。我的朋友很少很少，我只有这么几个好朋友呀，我的一个好朋友就走了，再也没有了。他生病后的日子，他的好朋友们都为他做了很多很多，我们却没有做什么，我们没能做什么。他一直在跟病魔抗争，坚强的抗争。一月份的时候我们聊天，他说不要来看我，别忘了我就好。忘不了，永远也忘不了，英俊，永远永远也忘不了你。

2020年，他或许是有计划地邀请了13位音乐人来重演自己的音乐。每一首歌他都会写一篇小作文，凝练的歌词被扩展成了具体的故事画纸。2020年，他在微博里这样写，有一种感受特别强烈，就是总觉得自己有些歌值得被再一次唱一遍，就像每一首歌的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换一个讲述者便会有不同的感受，熟悉且意外。这个想法由最初的一个念叨变成今天这般阵仗，受宠若惊的同时也感叹这是何等的传奇，中间那些可遇而不可求的事和那些我要永恒感激的人都留给我来慢慢讲述吧。而每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也就是那些我创作的前提和依据，请沉醉在每一位艺术家重新演绎的时候再听我娓娓道来。一首歌，一个故事，你准备好了吗？

就让天上的雷啊劈了你的大眼睛。如果一觉醒来我拥有超能力，就让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诛杀张方未罢兵，东海依然进关中，奉迎圣驾回洛都，惠帝暴崩两残生。书接上回，河间王司马雍要召见大将张方手下的先夫人智府。当智府来到帐门口的时候，参军毕元把他给引进了一个密室，对他说：“张方要造反，有人说你知道，如今王爷要召见你，你将如何回答？”智府一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实在没听说张将军要造反呢。”毕元把脸一沉：“休得骗我！智府指天发誓，我怎么敢骗您呢？”毕元的语气这才平缓下来：“我平日里知道你待人实诚，所以才特意相告。张方真的是要谋反，你没听说倒也罢了，但今天王爷问你，你只管应声称是就行了，只有这样才不至于招来杀身之祸。”交代完了，他就让智府去见司马雍。司马雍就问智府：“张方要谋反，你可知道？”智府说：“是。”司马雍又说：“那现在本王派你去取张方的人头，你能行吗？”智府说：“是。”司马雍顺手给他一封书信，说：“你把这信送给张方，顺便取其首级。”智府又说了一个是字，然后他就以送信为名，一刀就把张方的脑袋给砍下来了。智府提着张方的人头来向司马雍复命，司马雍非常高兴，当即就任命这个智府为安陵太守，并派人把张方的人头送到东海王司马越的军中，提出要息兵罢战，双方议和。河间王司马雍满以为把张方的人头一送去，东海王司马越肯定会答应议和，没想到司马越把人头收下之后不同意议和，不但不同意议和，而且还把使者臭骂了一顿，然后就给轰出来了。同时司马越还当机传令，派祁红为先锋西营车驾，派宋昼取洛阳，派刘坤取荥阳，荥阳守将吕郎

张方的部将，所以刘坤提着张方的人头到那儿，吕郎就开城投降。宋昼奉命取洛阳，走到半道，叶中军将冯松前来相助，于是他们就合兵一处，奔洛阳来了。占领洛阳的成都王司马颖一看大事不妙，便弃城而逃。河间王司马雍眼见此景，后悔的肠子都青了，我不该杀张方啊，张方真谋反了吗？把智府叫来仔细一盘问，根本没那么回事。司马雍气的把智府推出去就给杀了，他当即传令命彭绥刁墨率军迎敌，派马占郭伟在后边接应。彭绥刁墨率军出了函谷关，正好与司马越的前锋祁宏相遇。祁宏手下的军兵有好多都是鲜卑人，骁勇异常，一场激战彭绥和刁墨就被杀得大败。祁宏一路挺进来到灞水，和马展郭伟相遇，结果刚一接战，这马郭二将就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有人慌报司马雍说敌军已经入关，十分猖獗，大王您赶紧走吧。河间王司马雍到这个时候也顾不得旁人了，他翻鞍认镫，扬鞭策马，就逃进了太白山之中。祁宏杀入长安，无人敢挡，他任有鲜卑兵烧杀抢掠，奸淫妇女，这一下子古都长安就伤亡了20000多人呐。那些王公大臣们呢，都各自逃命去了，只有晋惠帝还在行宫之中无人保护。幸亏东海王司马越随后赶到，他下令禁止烧杀抢掠，禁止奸淫妇女，然后祭奠惠帝，召集百官，继而这司马越任命太帝太保梁柳为镇西将军，镇守关中，自己亲率大军奉帝还都。回洛阳以后，晋惠帝一看和昔日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不禁就老泪纵横，他深感寂寞，所以就急忙起草了一道诏书，把那个杨皇后又迎入宫中。这次还都洛阳，东海王司马越立了大功，所以就被晋封为太傅、录尚书事，也自然就有他执掌朝纲。范阳王司马萧被封为司空，仍然镇守邺城。宁北将军司马模被封为镇东大将军，仍然镇守许昌。幽州都督王俊被封为骠骑大将军，主持河北军务，兼领幽州刺史。还都洛阳没多久啊，有人来报说是镇守荆州的那个车骑将军刘宏死了。司马越一听深感惋惜，这个车骑将军刘宏文武兼备，德高望重，前几年他平定过张昌之乱，最近他又大败陈敏，力保荆州。那么这陈敏又是何许人也？这个陈敏呐，那是前几年讨伐石兵时候的一员大将，当时与他一同讨伐石兵的还有一个叫甘卓的人。前不久当晋惠帝还在长安的时候，这个陈敏鼓动那个甘卓自称皇太帝，而拜自己为扬州刺史，然后他派部将攻城略地，就占领了江东。占领江东之后，他又让众将推举他为楚公、大都督、大司马加九锡书礼，继而他又假称奉了皇帝的密诏，溯江而上，兵犯荆州，说是要到长安奉迎车驾还都洛阳。镇守荆州的刘宏一看，马上就命江夏太守陶侃、武陵太守苗亮等人率军御敌。在武昌一战中，他们把陈敏杀得大败。正因为有此功勋，刚刚还

0: 都洛阳的金朝廷，才加封镇南将军刘宏为车骑将军。所以刘宏现在一死，辅政的东海王司马越等人就深感惋惜。不但他们深感惋惜，而且刘宏爱民如子，荆州当地的老百姓也都为之落泪。鉴于刘宏的汗马功劳，晋朝廷给他上了一个谥号叫元，并且追封他为新城郡公。不久又有人来报，说是范阳王司马萧病死了，成都王司马颖也自杀了。怎么回事呢？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成都王司马颖弃洛阳而逃之后，本打算去长安，可走到华阴的时候，他听说河间王司马雍已经与东海王司马越议和了，又想到自己曾经不听司马雍的号令，所以就不敢西进。在华阴逗留了几天以后，他听说关中已破，车驾已经还都洛阳，于是就折回身来向南走。最后他走到新野，和荆州司马郭迈取得联系。因为这个时候刘宏已经死了，所以郭迈就想把司马颖接入襄阳，奉为一镇统帅。不料走漏风声，郭迈被刘宏的儿子刘凡所杀。没办法，成都王司马颖只好又拐回来，渡过黄河向北走。他打算去投奔自己原来的部将，如今的义军领袖龚师藩。谁知刚走到半道，他就被顿丘太守冯嵩生擒活捉，押送到了邺城。镇守邺城的是范阳王司马萧。司马萧一听说把司马颖给抓住了，喜出望外，他当即传令把司马颖给拘禁起来，准备向朝廷请功。义军领袖龚师藩听说雇主司马颖被押邺城，急得带着人马他就杀过来了。怎么？他要攻打邺城营救雇主。没想到范阳王司马萧命兖州刺史苟晞率军迎击，龚师藩和他打了两仗，第一仗被他杀得大败，第二仗竟然是横尸疆场，龚师藩阵亡了，并且几乎是全军覆没，只有他手下的大将吉桑和石勒落荒而逃。打败龚师藩以后，苟晞仍回兖州。又过了没几天，范阳王司马萧死了。因为邺城是成都王司马颖的老根据地，所以范阳王一死，长史刘虞就恐怕老百姓来营救司马颖犯上作乱，于是他就假传圣旨赐司马颖自尽。到这个时候司马颖别无选择，只好自行了结。他死后，他的两个儿子也都被杀死。那么大的皇太帝成都王司马颖竟然落了这么一个悲惨的下场。自离洛阳朝王以来，司马颖身边的旧友僚属全都跑光了，只有军师卢志不离左右。如今他死了，还是卢志给他收的尸。司马颖自杀以后，长史刘虞开始为范阳王发丧，并且还把司马颖的死讯也一同上报朝廷。东海王司马越得知这个信之后，对卢志的忠义大加称赏，同时因为刘虞能防患于未然而把他调入京城。刘虞入京以后啊，很受司马越的信任，在他的推荐之下，东海王司马越任命刘琨为并州刺史，加封东营公司马腾为东燕王车骑将军，让他镇守邺城。正这个时候有消息传来，说是河间王司马雍又重新露面，又占据关中。那么 这些天来河间王司马雍跑哪儿去了呢？这个司马雍哪儿也没去，他就在太白山中躲着。后来他的部将马占等人搜寻残兵败将混入长安，把司马越留守关中的那个镇西将军梁柳给杀了，继而他们就和史平太守梁迈一起到太白山中把河间王司马雍接出来迎入长安。偏赶这个时候，弘农太守裴义、秦国内史魏堪和安定太守贾雅等人又起兵进攻司马雍，马占、梁迈等大将立即率兵迎敌，但终因寡不敌众，他们横尸疆场。幸亏有镇守冯异的平北将军千秀赶来增援，才算把敌兵击退。如今太傅东海王司马彦一听说司马雍又要占据关中，赶紧就派都护祢晃引兵西逃。走到半道，祢晃听说进攻司马雍的三镇大将都吃了败仗，他就心里犯嘀咕，所以逗留不进，不敢再往前走。没想到这个时候在司马雍的内部是耗子洞刀窝里反，长史杨腾想背叛司马雍归顺司马越，所以就诈传司马雍的命令让大将天秀起兵霸占。当天秀出营迎接的时候，他手起一刀就把天秀的脑袋给砍下来了。杀了天秀之后，他就说这是奉令而行。当兵的一听就更不服河间王司马雍，他们纷纷逃散。杨腾他把天秀的首级送进了祢晃的大营，祢晃一见人头喜上眉梢，他刚要举兵进关，碰巧京师洛阳传来急诏，说是惠帝暴崩，太帝登基，要大赦天下，于是就只好原地待命。也许有人会问，这晋惠帝怎么突然就死了呢？其实啊，他是被毒死的，究竟是被谁毒死的不得而知。反正现在是东海王司马越执掌朝纲，他见皇上死了并不追究，而是赶忙让皇太帝豫章王司马炽继承皇位。统共算来，这个晋惠帝司马衷在位16年，享年48岁。继位的这个皇太帝司马炽那是晋武帝司马炎的幼子，他即位以后照例大赦天下，他就是晋怀帝。这个晋怀帝登基以后仍然由太傅东海王司马越辅政，司马越请他下一道诏书要征调河间王司马雍为司徒。司马雍考虑到自己困守长安不成中腿长久之计，所以接旨之后就出关东行，要进京上任。没想到走到新安却被一波凶残的强盗活活掐死，他的三个儿子也被人家拳打脚踢，最后全部毙命。其实哪是强盗啊，分明是东海王司马越指使的爪牙。至此由楚王司马伟、汝南王司马亮、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勇、长沙王司马懿、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雍和东海王司马越这八个藩王挑下来的长达16年之久的八王之乱，以东海王司马越的最后胜利而宣告结束。这正所谓开国皇帝司马炎，立储分封非等闲，八王乱晋16载，名垂青史坐笑谈。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

0: 本节目由龙板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 惠帝暴崩归皇权，怀帝继位仍无权，北邦魏晋兴乱眼，平定江左一梦圆。书接上回，河间王司马雍被一波强盗活活掐死，他的三个儿子也都被打死。其实那根本不是什么强盗，乃是有东海王司马越派出来的爪牙所为。至此，八王之乱以东海王司马越的最后胜利而宣告结束。转过年来，晋怀帝突然降旨，除三族之刑，也就是废除夷灭三族的刑法。那么这晋怀帝怎么会突然来这一手呢？清河王司马谈被废了太子以后，他的舅舅吏部郎周牧和妹夫御史中丞诸葛梅还想拥立他，他们一同向东海王司马越进言，说是当今皇上得立为太帝，全出自河间王司马雍和张方的私人意愿，并不符合众人的心情，而清河王本为太子却无端被废，更何况先帝暴崩大多数都怀疑是太帝所为，所以你为什么不效仿伊尹、霍光而重新拥立清河王以安社稷呢？司马越一听就火了，把眼睛一瞪，大为已定，汝等何敢多言，罪当斩首，推出去就把他俩给杀了。按说这是大逆不道的罪行，本该夷灭三族，可因为周牧是司马越姑母家的儿子，也就跟他是姑表兄弟，所以司马越才奏请怀帝废除三族旧刑。因此说，看似这样一道推行仁政的诏旨，也还是有司马越暗中营私所致。把周牧和诸葛梅杀了以后，司马越就想，当今皇上已经24岁了，还没儿子，而这清河王司马谈看来还有一定的威望，这可对国家不利呀，怎么办呢？哎，有了，他奏请怀帝立清河王的弟弟司马权为太子。其实他哪是为国家考虑呀，分明是为自己考虑，要不他就立司马谈为太子不就得了吗？因为司马谈有威望，他不好控制，而立司马权为太子正好可以杜绝人望，瓦解司马谈的人气指数。闲言少叙，怀帝即位以后，因为手中没有实权，心里很不痛快，为了把权力收回来，他援引武帝时候的旧制，总按时升朝理政，并且还时不时地召见文武百官。东海王司马越一看，赶忙就请旨归藩，镇守许昌去了。怀帝挺高兴，马上调南阳王司马模为征西大将军，主持秦雍两翼四周军务，镇守长安，改封东燕王司马腾为新蔡王，主持司隘二州军务，仍然让他镇守邺城。这个司马腾在前文书咱们也说过，他是东海王司马越的兄弟，前者东海王挟持惠帝征讨司马颖失败之后，他曾和安徽将军王军一起联合乌桓兵和鲜卑兵进攻邺城，逼得司马颖卸甲还都。刘渊称王以后，他所驻守的并州屡遭劫掠，和刘渊打仗他又是一败涂地，最后没办法，他就跑到山东避难去了。 后来他接到朝廷的圣旨，让他去镇守邺城，而让刘琨代替他做并州刺史，可把这司马承给乐坏了。本来刘渊的兵才退去不久，这司马承刚刚回到并州，现在一听说让他镇守邺城，如获大赦。还没等人家刘琨来并州呢，他就跑到邺城去了，也活该这司马承倒霉。人家刘琨到并州上任，路上招募了500人马，一边打着一边走，到并州之后时间不长便基本安定了下来。可他呢，到邺城不久就升归纳事去了。怎么回事呢？公事办攻打邺城败亡之后，他手下的大将吉桑和石勒落荒而逃。逃哪儿去了呢？他们逃到了牧马院，也就是放马场。原来石勒做奴隶的时候就是在那儿放马，现在又跑那儿去了。在牧马院，他们又召集人马，举起一旗，杀官夺府。吉桑自称为大将军，封石勒为讨虏将军，他们声言要为成都王司马颖报仇，转战到邺城。怎么声言为司马颖报仇呢？虽然是借口，但也有这说的。因为他们曾经是公师班的部下，而公师班又曾经是成都王司马颖的部下，而公师班也正是为了营救雇主才来攻打邺城，最后招致败亡的。吉桑和石勒杀北邺城，早有人报给了刚刚到任的司马腾。司马腾赶忙调段丘太守冯嵩以守魏军，拒敌来兵。哪知道冯嵩一出战就被人家杀得大败，石勒他们长驱直入，很快就兵临邺城城下。司马腾呢，因为平时克扣军饷，部下皆有怨言，现在让人家守城就算犒劳一点，将士们也不买账，都一哄而散。司马腾没办法，只好单人独骑跑出邺城，没想到还被吉桑手下的大将李丰给碰上了。李丰一枪将司马腾挑于马下，然后将其斩首。他提着司马腾的人头来见吉桑，吉桑当然非常高兴，马上和石勒一起兵进邺城。在邺城他们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并且还把成都王司马颖的棺椁取出来了，装到车上呼啸而去，大声喊叫着走了。上哪去了？他们从南京渡河要攻打兖州，早有人报给了东海王司马越，他当即飞调兖州刺史苟晞和将军王赞等人前来讨伐吉桑和石勒。结果两军在阳平相遇，他们大大小小打了30多仗，互有杀伤，不分胜负。后来太傅东海王司马越亲自领兵进屯官渡，声援苟晞和王赞等人。这个苟晞在前文书咱们也多次说过，他很会用兵，号称常胜将军。现在他一看两军相持不下，便深沟高垒，坚守不战。而以运动战见长的吉桑和石勒的人马最怕这手了，因为这样时间一长必会兵不斗志，各有散心。苟晞呢，也正是利用这一点，他连日坐守，闭门不战，等吉桑石勒的军兵疲惫不堪的时候，他猛然出击，就把吉桑和石勒杀得大败。吉桑石勒搜寻残兵败将，渡河北逃，没想到又被冀州刺史丁绍一阵截杀，损失惨重。之后吉桑仍然回奔牧马院，石勒却逃往东平去了。这个时候东海王司马越才率兵回许昌，他奏请朝廷任命丁绍为宁北将军，监督冀州军事，任命苟晞为蒲军将军，主持青兖二州的军务。

所以王在也有奖赏，这咱不必细说。狄桑逃回牧马院之后，被司马腾的残部田真、田兰所杀。石勒逃往东平之后，又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上党。碰巧这个时候，胡人的布大、张卫都等人入狱上党。布大是胡人对部落长的称呼，这个部落长姓张，叫卫都，所以称为布大张卫都。这个张卫都把上党给占领了，所以此时石勒回来就去求见他。见着张卫都之后，石勒把他夸奖了一番，也就是给张卫都戴高帽子。张卫都本来没什么谋略，只是靠着有把子力气才做了头目。听石勒这么一说，自然非常高兴。他认为石勒能言善辩，文武兼备，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因而也就对他言听计从。那么这石勒究竟想干什么呢？原来呀，他想去投奔刘渊，可又恐怕自己一个人去被人瞧不起，所以就特来向卫都游说，劝他和自己一起去投奔刘渊。说了一番恭维的话之后，石勒话锋一转，切入正题，说刘禅宇举兵激进，所向无敌，唯有布大宁拒不相从，如能长久独立当然最好，但是布大，您扪心自问，有此能力吗？贝都沉吟了一下，说我没有这个能力。石勒说，既然您没这个能力，那何不及早归顺？倘若迟疑不决，众心离散，反恐不妙啊。贝都一听有道理，当时就率领部众和石勒一起投奔刘渊来了。刘渊正在那招纳豪杰呢，一看石勒贝都来投，当然接纳。他加封石勒为辅汉将军、平晋王，任命张卫都为秦汉王，继而他命石勒又回上党，让他在那里招募胡人，说是不管招多少都归石勒统领，作为石勒的亲军。石勒把亲军招得差不多了，又回到刘渊的身边。回来一看，刘渊正犯愁呢，一问才知道乌桓部长弗利度有2000多人，在乐平一带出没不定。刘渊曾派人去招降，但是屡遭拒绝。石勒闻听此言，便给刘渊出了一个主意，他假意和刘渊闹翻，而后去投奔弗利度，和弗利度结为兄弟，并屡立战功，赢得了弗利度的信任和众将士的心悦诚服。然后他带领弗利度众人前来归顺刘渊，可把刘渊给乐坏了。他又加封石勒为都督，让他主持山东征讨诸军务，并且还把弗利度的所有部众都拨给石勒带领。这么一来，石勒也就如虎添翼，刘渊要再想控制他可没那么容易了。翻回头再说占据江东的楚公陈敏，这个陈敏占据江东已经一年多了，这一年多来他行政毫无章法，还纵令子弟行凶，以至于老百姓怨声载道。他手下的右将军顾荣深以为忧，劝他又不听，所以就总想找机会把他给收拾了。恰逢此时庐江内侍华坛给顾荣来了一封密信，在信中他对顾荣是连挖苦带讽刺。顾荣一看，当即就密约征东大将军刘准，让他兵发临江，并且还说自己愿为内应。于是刘准就派扬州刺史刘基领兵讨伐陈敏。陈敏闻讯之后，赶忙就找顾荣商议对策。顾荣说，你的两个兄弟广武将军陈敞和溧阳太守陈洪智勇双全，若是陈敞守乌江，陈洪守牛渚，

0: 有强敌十万，也可高枕无忧。陈敏当即批准，把俩兄弟派出去了。谁知还没打呢，陈敞就被部将所杀。陈敏又赶紧派甘卓率所有精兵前去平乱。甘卓也就是前者被诈尊为皇太帝的那个人。陈敏自立为楚公之后，甘卓这皇太帝也就自然被撸了。现在陈敏就派着甘卓率所有精兵前去平乱。此时顾荣辞别陈敏，又来见甘卓，说是敏本庸才，政令反复，子弟又极其刁心，必败无疑，我等难道与他同归于尽不成？甘卓说，我也不愿意这样，只是上了陈敏的当，先把女儿嫁给他的儿子做媳妇儿，现在女儿在他手中，可如何是好？顾荣说，你如此这般也就成了。甘卓闻听就赶紧诈称自己有病，并派人给陈敏送信，说是想见女儿一面。陈敏不知有诈，就让甘卓的女儿出来探病。甘卓一见女儿来了，马上起兵反正。咱们书说简短，在里应外合的情况下，陈敏兄弟均被斩首，江东得以平定。不久晋朝廷降旨，任命琅琊王司马睿为安东将军，让他主持扬州军务，镇守建业。司马睿来到建业之后，在王导的辅佐之下，招贤纳士，收揽豪杰，因此深得人心。顾荣、纪瞻、周仪、卞胡、刘超、张凯、孔衍等江东名士先后投靠到了他的麾下。这个琅琊王司马睿还很善于纳谏，王导提出的礼贤下士、简易足用、清静为政、包容新旧等合理化建议，他都一一采纳并建筑实行。这正是深沟高垒占阳平，里应外合定江东，镇守建业招豪俊，从简如流是真龙。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八王乱晋争皇权，民不聊生如倒悬，遍地烽烟打天下，群雄并起创江山。书接上回，琅琊王司马睿奉旨主持扬州军务，镇守建业。他在王导的辅佐下招贤纳士，从简如流，一时之间手下英才济济，汇聚一堂。据说这个琅琊王司马睿名义上是司马晋的儿子，但实际上却是小吏牛津所生。因为司马晋的妃子夏侯氏貌若天仙，而小吏牛津又英俊潇洒，所以他们就瞅准机会勾搭成奸，生下了这个司马睿。司马晋一开始也怀疑，但一者因为爱妃貌美，二者因为看着孩子相貌非同寻常，所以就隐忍不怕，认为自己的儿子。司马睿15岁那年，司马晋去世，因而他就承袭了他爹的爵位，被封为琅琊王。成都王司马颖在携驾还都的前夕，疑心甚重，把是司马睿的叔叔东安王司马瑶给杀了。司马睿见势不妙，就逃出邺城，回到了自己的藩镇。 东海王司马越兴兵讨伐河间王司马雍的时候，他命司马睿和王导坐镇下邳接济军需，此次奉调为扬州都督镇守建业。这个琅琊王司马睿和他的军师王导就是从下邳启程赶到这儿来的，闲言少叙，江东有司马睿在这镇守相对安定，可除江东之外，所有大晋国朝的疆土之上却都是遍地烽烟。怎么会这样呢？因为晋朝的内讧从来都没有间断，他们根本不体察民情，反而对老百姓还横征暴敛，老百姓活不下去就只得背井离乡到处流浪，甚至还铤而走险揭竿起义。再加上自东汉以来，西北边疆匈奴、鲜卑、羯、狄、羌等少数民族陆续内迁，到这时又更加频繁，所以也就更加激化了社会矛盾。在前文书咱们所提到的李雄是狄族人，刘渊是匈奴人，石勒是羯族人，而鲜卑人早在第一回书中就已经提及。大晋国朝遍地烽烟，无论谁当政都得面对这个现实啊。现在太傅东海王司马越虽已出镇许昌，但朝里的一切仍然由他主持，晋怀帝还是个傀儡。司马腾被杀以后，司马越派何玉为征北将军，命其镇守邺城，又调兖州刺史苟晞为青州刺史，并加封他为征东大将军、青州都督，赐爵东平郡公。司马越自己呢，则担任丞相、兖州牧，兼兖豫司冀幽并六州大都督。苟晞一看就猜透了司马越的心思，他呀是怕我在兖州拥兵自重，所以才把我调到青州。一看透司马越的心思，这苟晞的心里就有点不痛快。他本来就言行好杀，奉调青州之后更是以杀人立威，以至于青州一带血流成河，苟晞也因此被人家送了个绰号叫屠伯，也就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啊。这苟晞那是一员猛将，他有个兄弟叫苟纯，也很会带兵。有一次苟晞就派他兄弟苟纯镇压王弥起，结果全胜而归。当时啊，在清徐地区还有一支刘伶领导的义军，他们败在别将王赞之手。王弥和刘伶兵败之后都奉书降汉，投奔刘渊去了。正这个时候，忽有探马来报，说是顿丘太守魏直被刘民所破，率兵五六万人大掠兖州。紧接着太傅司马越的军令就到了，让苟晞进援兖州。于是苟晞就进军无言，而留自己的兄弟苟纯守青州。这苟纯嗜杀成性，比他哥哥有过者而无不及，所以青州的老百姓就编了个顺口溜，说是一狗不如一狗，小狗独过大狗。不久苟晞诛杀了魏直，得胜归来，可偏偏王弥又死灰复燃，党羽发展到好几万人。于是苟晞就又奉诏出征，因为连战未克，所以太傅司马越下令戒严，一阵怨城。单说太傅司马越为镇压起义正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他忽然听说前北中侯吕雍和度支校尉陈延等人要谋立清河王司马谈为太子，于是他就假传圣旨把司马谈给抓到金庸城软禁了起来。 就这他也不

放心。后来他索性就命人把司马禅给毒死了。这个太傅司马越，别看对内游刃有余，可对外他却一点咒念都没有。王弥二次起兵以后，攻必取，战必胜，他从小道突入许昌，然后又从许昌进逼洛阳，吓得司马越赶紧就调司马王斌率甲士5000入卫兴师。而远在凉州的刺史张轨这时候也派大将北宫淳率兵进京擒王。这个张轨那是秦末汉初那个张耳的第17世孙，他家居安定吴市，也就是现在的甘肃平凉。公元301年出任护羌校尉、凉州刺史。他刚到凉州的时候，正赶上鲜卑人作乱，强盗横行，他当即调兵征讨，使凉州得以平定。现在他听说王弥兵犯洛阳，就派北宫淳前来增援。在北宫淳还没到洛阳的时候，司徒王衍率兵拒敌，被王弥杀得大败。北宫淳赶到以后，先面见王衍，与东海司马王斌会师，而后他率领100多名敢死队员身先士卒奋勇杀敌，王斌随后跟进，结果把王弥杀的是抱头鼠窜。王弥兵败之后，直接就去投奔刘渊去了。前者他只是奉书降汉，也就是派人给刘渊送去一封信，先打个招呼，人可没去。这次没办法，他就只好率领残部投奔刘渊来了。刘渊一看王弥来投，当即就任命他为司隶校尉，加官侍中，并且还任命他的部将王桑为散骑常侍。刘灵前这和王弥一样，也只是奉书降汉，现在一听说王弥亲自来了，他就亲自来拜见刘渊。刘渊呢，封他为平北将军，收了王弥和刘良，刘渊自以为实力大增，所以就以王弥和刘灵为先导，派儿子刘聪率兵数千人同去偷袭河东，也就是黄河以东、太行山以西地区。没想到正赶上北宫淳从洛阳回师凉州，在路上他们兵戎相见，一场大战，刘聪折损了好几百人，收兵回营。刘渊一看儿子败回来了，就未免失望，因为并州一带有刘琨据守晋阳，无戏可乘。前者曾派将军刘颖前去进攻，就被人家打败了。如今刘聪又打了败仗，所以说这刘渊就有点失望。侍中刘荫、王玉眼见此景，就向刘渊进言，说是殿下自起兵以来专守偏方，王威未振，甚属可惜，诚使命将四出，决一大举，萧刘琨定河东，建帝号，鼓行南下，攻克长安，作为都城，再用关中士马席卷洛阳，易如反掌。昔日高皇帝建弘基荡平羌楚，便是这番谋划。刘渊一听，鼓掌称善，于是就亲同大军直取平阳。得平阳之后，再入河东，并移居浦子。仗郡四部的鲜卑人陆竹言、狄族人善征，都率众向刘渊投降。刘渊一看军威大振，就又派王弥和石勒分兵去攻打邺城。结果晋朝的征北将军何玉不战而逃，邺城也落入刘渊之手。刘渊喜上眉梢，在蒲子城他祭告天地，面南背北，登基坐殿，自称大汉皇帝。他任命嫡子刘和为大司马，封梁王，任命尚书令刘欢乐为大司徒，封陈留王，任命御史大夫胡延翼为大司空，封雁门郡公。

并把婆子城作为大汉的国都，这一年是公元308年，而早在2年前，也就是公元306年，先与刘渊自称成都王的那个李雄已经改成大陈国皇帝。称帝之后，他依然任用蜀中的大地主道教首领范长生为丞相，这咱不必细说。刘渊称帝，两河大战，他趁建国之余威，派石勒、刘伶连取魏郡、吉郡和顿丘郡，而后迁都平阳，也就是现在的山西临汾。迁都平阳之后，刘渊封他的三个儿子刘裕、刘龙、刘聪分别为齐王、鲁王和楚王。刘渊称帝建汉，对南边的晋朝虎视眈眈，可执掌晋廷大权的太傅司马越却不务防外，专务防内，真是可悲可叹的。这个太傅司马越出京之后，先是镇守许昌，然后因王弥变乱一阵怨城，而后他又屯兵濮阳，迁居荥阳，现在他忽然又从荥阳带兵入朝。入朝之后见着晋怀帝，他愤然说道：老臣出守外藩，进行暴徒，不以陛下左右，多指臣为不忠，捏造飞言，意图作乱。臣此次进京，就是要清君侧，诛杀奸党。怀帝闻听大惊失色，赶忙就问何人作乱。司马越并不答言，而是向外边大呼一声：贾氏何在？随着他这声喊，外边跑进来一员大将，那是平东将军王景。王景带着3000铁甲兵鱼贯而入，在司马越的指挥下，如狼似虎一般，把国舅散骑常侍王延、尚书何遂、太史令高唐冲、中书令妙郭、太傅卿妙印等人一股脑全抓起来了。随后司马越向怀帝请旨，要对这些人施以极刑。晋怀帝一看，既不敢不从，又不忍相从，所以迟疑多时，未发一言。司马越见怀帝一言不发，暴跳如雷，他把大权交给王景，自己扬长而去。晋怀帝不禁仰天长叹，他拉住亲信妙波的手，涕泪横流。王景呢，在旁边还一再催促。怀帝实在没辙了，惨然说道：卿且带去，为朕寄与太傅，但能赦免且赦免。王景把妙波等人一并带出，然后司马越传令把这些人全部处死，一个不剩，都给杀了。记好，司马越又自己解除兖州牧师职，而改任司徒。他让大将何伦、王景各率所部军兵100多人宿卫宫廷，并把原来所有封侯爵的宫廷宿卫全部撤销。散骑常侍高导见司马越如此马虎，稍微有一点不满言论，便被司马越逼令自杀。从此以后，这个司马越便令朝野侧目，上下痛心，但他却不在乎，仍然留居京师，监制怀帝，无论大小政令都必须经他认可才能实行啊。按下进行咱先不表，单说刘渊手下的那个大将军石勒，石勒奉刘渊之命率众10万多人在巨鹿长山驻守。在长山，他任用张斌为谋主，另立一个军子营，专纳豪俊，也就是专门接纳四方来仇的英雄豪杰呀。这个张斌从小就爱好读书，胸怀大志，常常自比为张良、张子房。当石勒兵进山中，也就是太行山一中

铁童出兵，作为石勒的后援。石勒领命之后，催动人马就出发了。一路之上，他抢官夺宅，势如破竹，而晋朝的军兵是一败再败，早有人报进了洛阳。太傅司马越命淮南内史王化、将军施荣、曹操率兵拒敌，结果王旷不听施荣的劝告，轻施暴进，一直碰上刘聪、王弥的人马，全军覆没。刘聪乘胜进京，上党太守庞纯举壶关投降。刘渊连得捷报，喜出望外，又进而命刘聪等人进攻洛阳。晋廷命平北将军曹武率军抵抗，也是连连败北。刘聪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他推动三军一路挺进，没想到中的人家的诈降之计，是损失惨重。这正是刘渊伐晋定江山，抢官夺寨谭孝坚，得意忘形中诡计，损失惨重不可言。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3: 生命。
2: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3: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4: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健康开讲，我是佩涵。今天的节目现场呢，要和女性朋友们共同关注我们的子宫方面的健康。而且呢，在节目现场我们也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为大家进行详细的讲解。我们今天来揭秘子宫内膜上的小蘑菇，全面来认识一下子宫内膜息肉。说到子宫呢，我们都知道这个房子呢非常的重要，而它呢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或者是我们哪些方面没有很好的呵护的情况之下，它也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而子宫内膜息肉就是其中一种。那子宫内膜息肉它是一种良性病变吗？它对我们的健康威胁大吗？它有什么样的表现吗？我们如何发现它呢？那如果出现了子宫内膜息肉之后，我们该怎样的去进行处理呢？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对我们的身体的影响又有哪些呢？在节目当中，今天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妇产科的副主任医师李静李医生。我们今天就有请李医生。李医生您好。
5: 你好，主持人。
4: 李医生，您看，说到子宫，我们好像大家最直接直观的感受和了解就是子宫它是用来孕育生命的。
5: 对。
4: 但是呢，子宫它也会孕育其他的一些东西，是吧？
5: 是。
4: 比如说子宫内膜息肉，那子宫内膜息肉它是什么样的一种形态，或者怎么就发生了子宫内膜的息肉？是长出了一个肉揪吗？
5: 对。子宫内膜息肉呢，是妇科常见的一种宫腔内的良性病变，这个99%它都是良性的。它就是子宫内膜局部的过度增生形成的突出于子宫宫腔的单个或者是多个的光滑的肿物，可以有蒂也可以没有蒂，然后可以发生在青春期后的任何年龄，育龄期和绝经后的女性多见。
4: 育龄期和绝经后多见。这就是一个年龄段的一个差异。而且呢，您刚才提到了它基本上是青春期之后，也就是在女孩的小女孩的时候是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的。
5: 对，在在那育龄期一般有性生活之后，它的病因也因为它跟雌激素相关。它的主要病因就是雌激素水平过高。这个正常咱子宫内膜是有雌激素的受体，如果它的受体很多，它就导致它那个雌激素水平增高，或者是

0: 啊，可以，也可以导致子宫内膜的过度增生，它是它的一个核心诱因。另外还有肥胖、多囊卵巢综合征，长期服用那个含雌激素的保健品或者药品，也会升高它的雌激素水平。第二个，
1: 你说，
0: 你说，炎症刺激也会导致一个子宫内膜炎，然后宫内节育环啊，或者是多次的宫腔操作呀，分娩或者流产后导致的宫腔损伤啊，可能都会导致局部炎症的发生，然后诱发这个息肉的形成。再就有其他的因素，就是绝经后，就是年龄增长，再就是高血压、糖尿病、肥胖，一些代谢性疾病也会增加发病的风险。还有一部分息肉呢，它是跟基因突变，或者是子宫内膜局部细胞的异常增殖有关系。这些是它主要的一些病因。
1: 您看，您刚才说到了雌激素，似乎我听下来是说它的雌激素水平过高才容易形成息肉。
0: 对，
1: 我们雌性激素，实际上人体的激素它也是保持一个平衡的。你看女性的雌激素啊，也并不是说你雌激素越高越好。
0: 对。
1: 那它高了之后反而会出问题。那您刚才提到的，比如说这种长期的雌激素的刺激，那人的雌性激素怎么就会高呢？
0: 这个有一些是那个遗传性的，就是雌激素高。再就是咱分内源性和外源性。内源性就是有一类人群，它这个内膜上的雌激素受体它比正常人要多。所以它这个雌激素水平就会比正常人高。外源性的呢，就是你用一些雌激素的那种保健品，就是蜂王浆啊，还有什么月见草油啊，大豆异黄酮啊，这一类都属于一个外源性的雌激素。
1: 那就意味着，因为是这样的，比如说您还提到了育龄期或者是绝经后的女性，那像比如围绝经期的时候，有一些女性是特意为了补充一些雌激素，怕这个雌激素过低的时候对身体，比如说心脏啊、骨质的影响，或者呢想要让自己的雌激素还保持一种比较多的平衡的这种状态。那那个时候她进行这些，您刚才比如说补充一些雌性激素，那这个是要好好把握的，就别补高了呗。那如果它降低了，你补到一种平衡点，会出现这种外源性的，比如说你补充的问题，然后长出息肉吗？
0: 雌激素水平高的人，一般他绝经的年龄不会太早。如果要是真的要补充雌激素，他也得先那个，就是查一下超声，或者是补充完雌激素，他也需要定期复查。6到12个月查一次超声看一下。
1: 所以这个就意味着大家，你补充雌激素也不是说，哎呦，到这年龄了我就得补一补，然后我这外源性的补充我就正常进行就行了。
0: 对。
1: 因为刚才提到也不是补的越多越好，所以这一点大家还是，你既然选择了这么去做，也要注意定期去复查，就是上医院这条路你还是不能够懒惰。
0: 对，
1: 这样的话避免你好像是对自己有好处的补充，结果你补多了出现了一些其他的问题，这就等于大家要注意的一个内源性和外源性的这个分析之后告诉大家的一个结论。那这种比如说那息肉，您刚才说有蒂或者没蒂，它是就像真的是一个肉瘤吗？它什么样一个形态？
0: 它有可能是突出于内膜，像一个小山丘似的。就是那个也可能是像地里长出的小蘑菇，带一个比较长的蒂
1: 啊，它就像一个小蘑菇似的，
0: 对，
1: 上面有个伞似的，
0: 对，也可能像皮肤上起出了一个小包，一个小皮丘，也有可能是那种形态的。
1: 那这个不同的形态，它们是说代表不同类型吗？还是说代表它们性质不同呢？
0: 有可能是它的那个类型不同。它就是炎性的息肉呢，可能这个带蒂或者是带蒂的比较多一点。像那个腺肌瘤型的息肉，它这个是有可能是跟子宫肌层有一些部分融合。
1: 这个确实是可能就类型不一样。您刚才说到了，比如说一个叫内膜什么什么型。
0: 腺肌型
1: 啊，腺肌型啊，腺肌型，就是咱们说的子宫腺。

0: 县级证的那个县级是吗？
1: 对，
0: 啊，一个是县级型，还有一个说提到了，
1: 还有个是炎性的息肉
0: 啊，炎性的息肉，所以那就等于你们在判断的时候，可能也根据他们的形态，大概判断它是哪一种类型吗？
1: 啊，这个就是宫腔镜下直观的大概判断一下，然后最主要是根据它最后的病理，病理，然后诊断它是什么型的
0: 啊，根据病理来进行诊断，那这个。也就是意味着息肉也有可能是恶性的吗？因为我们一说做病理，大家就想着，既然做病理，不就是要判断它是良恶性吗？
1: 息肉呢，大概率99%它是良性的，
0: 嗯，
1: 可能有一部分，就像绝经后的息肉，
0: 嗯，
1: 这个需要引起重视，
0: 啊，
1: 就是有它有一定恶病的风险，恶病的几率还是比较低的，
0: 所以我们还是需要做一下病理来进行明确，
1: 还是需要做病理明确一下它的那个性质。
0: 虽然它绝大概率是良性的，但是我们也不能放过一个敌人，是吧？那意思。
1: 对，
0: 那现在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妇产科的副主任医师李静李医生，我们今天呢也来揭秘子宫内膜上的小蘑菇，全面认识一下子宫内膜息肉。像刚才说为什么叫内膜上的子宫内膜上的小蘑菇，因为它像李医生刚才提到的，有可能就像地里长出来的小蘑菇，带着一个很长的地，然后上面带着一个像小蘑菇的伞这样的一种形态，但也可能是小山丘状的，或者是你皮肤上挤出一个包的这种状态。但不管哪一种类型，实际上它的性质大体上是良性的，所以子宫内膜息肉，对大家呢说有子宫内膜息肉不要过度紧张，但是还是要做病理来进行明确。那我们重点的还要提它，并不是说良性就不用管，对吧？
1: 对，
0: 所以它会有什么样的临床表现呢？它会给我们带来怎样困扰？
1: 半数以上的人，他可能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现，一般都是体检发现的，做超声发现的，有一部分人他就是有异常子宫出血，异常子宫出血分几种呢？一种就是月经量过多。经期延长，就是正常它应该来7天，可能十几天了还不走，
0: 还不完，
1: 或者是月经间期的时候有点滴出血，
0: 比如说你这个月和下个月中间
1: 对排卵期出血也有可能，或者是
0: 像绝经之后的女性，
1: 绝经之后的那个阴道流血
0: 那您看怎么判断是绝经后的阴道流血？就绝经多长时间，就是你这个月经停了多长时间叫真正的绝经了？
1: 至少半年以上。
0: 至少半年以上。
1: 对，然后
0: 就是你这次月经之后，你半年都没有来了，那这个真的叫绝经了，是吗？
1: 半年以上，然后你可以查一个超声看你的内膜厚度。一般是0.3左右。就基本上绝经了
0: 是这样。那之后可能你都绝经一年了，或者半年之后7-8个月，这时候又
1: 出现
0: 一次
1: 流
0: 到阴道流，
1: 这个就需要查了。那
0: 就得去医院看一下，
1: 对，看一下。
0: 也有可能是正常的吗？说半年之上了，你这阴道流血了，说好像你这还
1: 这个一般都需要处理，看看先查超声看内膜，然后还得排除一下宫颈有没有问题。
0: 就这些都是提示大家注意的。这是绝经之后叫做
1: 绝经之后的阴道不规则流血，
0: 也要警惕。
1: 对，
0: 那还有呢？
1: 不孕症，如果要是那个息肉特别大，它占据了整个宫腔，它影响那个受精卵的着床，或者是这个息肉堵塞了那个输卵管的开口，这个也是导致不孕的一个原因
0: 啊，就受精卵进不到你的宫腔里面去，是这
1: 意思？对，受精卵它进不到宫腔了，或者是不能在宫腔里边那个扎根着床。
0: 那这个种有没有可能导致叫什么宫外孕呢？因为它进不到里边，它在外面着床的这种可能有吗？
1: 也有这个可能性，因为炎症导致宫外孕是也是可能性的，因为本身那个子宫内膜息肉它也可能是炎症的一个问题。
0: 这是导致是不孕的一个方面。
1: 对，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腹痛和分泌物异常。如果特别大的那个息肉也会导致它下腹坠胀啊、隐痛啊，或者合并感染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阴道分泌物的异常。完了可能还有可能有一些脓性分泌物。
0: 脓性分泌物。

0: 像农业一样吗？
1: 对，像农业一样从宫腔里出来的。
0: 嗯，这就是等于子宫内膜息肉它出现的一些临床的表现。
1: 对，
0: 那我们听下来说它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影响？那您看您刚才说到的也有可能它没有什么样的症状表现就体检查出来的，但有症状表现的话，那你看比如说月经多啦，或者经期延长了，这对我们来讲呢也是容易出现一些问题的。比如说你月经量特别大，每个月都特别大，也容易引起
1: 贫
0: 血、
1: 嗯、
0: 而如果经期延长可能引起这种感染炎症，是吧？啊，所以这都是我们需要注意，并不是说那也没有别的影响就这样吧，其实也不好。
1: 嗯
0: 嗯，那另外如果它影响到你孕期的叫做育龄期的女性，你想要要宝宝的，对对呀、
1: 嗯、
0: 你它影响到你不孕了、嗯、那肯定就是很大的问题。嗯，那现在呢再有出现了刚才提到的像那种不适啊，那就是影响到生活感受了嘛，所以这些就是等于我们要关注子宫内膜息肉的一个这些方面，是吧？
1: 对，
0: 嗯，那现在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看您说到了有的是体检发现的，我们体检做超声就发现吗？是要做阴式超声才能发现，还是腹部的这个超声就能发现、
1: 嗯、
0: 是哪个检查发现它？
1: 最好做一个阴式的超声，
0: 阴式彩超、
1: 啊、这个看得更明确一点。
0: 嗯，
1: 嗯，如果要腹壁太厚的话，可能在腹部查超声就
0: 看
1: 不太清楚、
0: 嗯、容易漏诊。
1: 对，
0: 嗯，
1: 可以发现宫内有一些高回声的结节，啊、
0: 嗯，
1: 宫腔腺分离啊一些现象，
0: 嗯
1: 嗯，可以大概能判断，宫腔内膜息肉的一个数量，还有一个大小、
0: 嗯、
1: 大概的位置，
0: 啊、嗯、啊，它不是就是用超声直接看到那块就长了一个这个小蘑菇啊，
1: 大一点的它是可以看到的，
0: 啊、
1: 嗯，
0: 您的意思，因为刚才您说高回声结节，
1: 对。
0: 嗯，那个是听，就是看，我们一直说回声是你们是在超声里面听到的这个声音吗？还是
1: 看到的？
0: 看到的，
1: 看到的。
0: 嗯，
1: 嗯，
0: 然后他，但是看到的是像个结节，还不能完全看到是一个息肉的那种。
1: 嗯，一般超声50%，他能看出来，他大概是息肉。
0: 嗯，
1: 至少50%。
0: 啊，至少50%。
1: 嗯，
0: 这是检查的方法，就用这一种吗？
1: 嗯，还可以做一个，宫腔镜的检查，
0: 嗯，
1: 宫腔镜的检查是很直观的一个检查，
0: 嗯，
1: 这个就可以看大概的位置，你息肉的数量，
0: 嗯，
1: 还有大小，
0: 嗯，
1: 同时那个宫腔镜也可以做检查，同兼顾检查和治疗，
0: 嗯，
1: 也可以取一个活检，就是病理的活检，
0: 嗯
1: 嗯，
0: 定量恶性的那个，
1: 对，发现那个组织，觉得它那个它的形态呀，或者是有血管啊。或者是其他方面你觉得这个有异议的，
0: 嗯，
1: 可以取一下活检做一个病理。
0: 嗯， 嗯，宫腔镜检查您说是金标准，那这种我想问一下，什么样情况是比如说女性直接她就去做一个宫腔镜，我查一查我的宫腔的状态，还说彩超查出来之后你这个怀疑有息肉了，然后我们就等于给你进行下一步的诊断治疗用一个宫腔镜呢，还是直接用宫腔镜检查？
1: 一般就是根据患者的描述，他如果有异常子宫出血了，
0: 嗯，
1: 咱通过其他手段查完了，可能也确定不了是不是宫腔内的问题，
0: 嗯，
1: 这个需要查宫腔镜。再就超声，它提示有内膜息肉了，
0: 嗯，
1: 可能咱这个也需要做宫腔镜来再确定一下，
0: 嗯
1: 嗯，再确定一下位置、
0: 嗯、
1: 或者它这个大概的性质，
0: 嗯，所以不是上来就直接做宫腔镜，
1: 不是，
0: 嗯。这是诊断方面的，我们说先后顺序。
1: 对，
0: 嗯，那您刚才还说到了病理诊断的这块，是等于在里面取一块病理，就等于取一块这个息肉的
1: 组
0: 织，
1: 对，做个活检，
0: 嗯，去做活检、
1: 嗯。
0: 那您刚才说到了宫腔镜，它直接检查还可以治疗、
1: 嗯，
0: 那也有一种情况是在查出来息肉就直接给切除治疗了吗？还是得查完之后你下一步确定方案再进行一次宫腔镜的治疗？
1: 一般都是先做一个检查，这个检查门诊可以做，
0: 嗯、
1: 就是这个镜子也比较细，
0: 嗯、
1: 不需要麻醉。
0: 嗯，
1: 啊、这个就是像没有性生活史的人也可以做宫腔镜的检查。
0: 哦、嗯
1: 嗯，完检查之后，他需要治疗了，可能下一步，因为这个咱治疗的镜子都比较粗一点，
0: 嗯，
1: 啊、这个需要麻醉。
0: 啊两个镜子其实是、
1: 正常是两个镜子、
0: 嗯，
1: 但是你要是取活检，那个可以用检查镜。
0: 嗯
1: 嗯
0: 啊，就是
1: 聊的时候可能得需要

0: 啊，对，要粗一点的镜子进
1: 去，粗一点的镜子。
0: 哦，检查的时候镜子是很小的那种，
1: 是很细的那种，
0: 很细的那种，就是感受上没有说你受不了，就都不需要麻药的那种。
1: 一般都不需要麻醉。
0: 一般都不需要麻醉。所以这种检查和病理的或者叫治疗的宫腔镜啊，是有两种的。
1: 两种的。
0: 那这个是在定性的时候，因为您刚才说了定是哪一种类型的，也不只是良恶性一说，是吗？就是要定说它是炎性的，还是刚才说腺肌型的呀，还是什么什么类型的？
1: 对对，
0: 那这个不同的类型在治疗上是有啥差别吗？还是说只是定性看它是哪一种做什么用呢？
1: 如果一般是良性的息肉，它治疗上基本上都差不多。你要定完良恶性，可能这个治疗方案有差别。
0: 就是如果除了良恶性之外，比如说良性的可能治疗方式都差不多，手段都差不多、这是说病理检查，还有什么其他的这种检查方式需要辅助吗？
1: 也可以做那个输卵管的造影和那个核磁共振、磁共振、但这个是就是非常复杂的病理，和病理其他的那个子宫病变可能需要做这两个
0: 啊，比如呢？
1: 可怀疑的是什么子宫内膜癌呀，或者输卵管也有息肉啊。
0: 输卵管也能有息肉，
1: 也会有。
0: 输卵管有息肉，为什么要用啊？要用那个输卵管造影？不然的话是镜子是进不了那儿的，是那意思吗？这是检查的手段。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为朋友们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妇产科的副主任医师李静李医生，今天我们就来聊的是子宫内膜息肉。我们来看一下，李静医生从事妇产科的临床工作已经是十多年了，熟练掌握妇产科领域的理论知识，临床疾病的诊治和手术的操作，具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那对妇科疾病、肿瘤、产科合并症以及并发症的诊治都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而且在省级以上的专业期刊也是发表论文多篇，熟练掌握着妇产科的常见病、多发病以及急诊危重症病的诊治，同时呢还能够熟练开展新式的剖宫产、子宫附件包块、子宫肌瘤剔除术和子宫次全切术以及子宫全切除术、附件手术等等，再有对于围产医学方面也有独特的见解，对于妊高症啊、前置胎盘、糖尿病合并妊娠、早产以及其他高危妊娠都有着正确的处理和判断。那么在这儿呢，我们看李静医生是黑龙江省医学会阴道镜及宫颈病理学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生殖医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也是哈尔滨市医师协会加速康复外科医师分会的理事。那这是等于给大家呢更多的了解一下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医疗专家在疾病治疗当中都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些诊治。接下来呢，我们就看一看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对于子宫内膜息肉，我们进行一些检查的手段。那检查的第一步其实就是做一个超声，之后才涉及到其他的一些是否进行其他的诊断的这些手段。
1: 对，
0: 那如果超声提示你子宫是没有这种息肉的，可能那些就不会相应的检查就不需要了。
1: 对，但是如果要是你有异常子宫出血，如果你超声查也没有问题，然后这个原因查不到的时候，可能也会做一个宫腔镜。
0: 明白。那么对于子宫内膜息肉的话，您刚才提到的查数量，一般子宫内膜息肉都会有很多个吗？
1: 有的人会很多啊，可能是十几个的都有。或者弥漫性的息肉量增生，这个可能宫腔里都是息肉。
0: 弥漫性的增生，宫腔里全是息肉。
1: 对，
0: 那那么多息肉怎么办呢？
1: 那就做那个宫腔镜，做电切，
0: 一个一个都给它切下去也是可以的。
1: 就是一下子都切下来就可以了。
0: 一下子都切下来，
1: 它都是成片的了
0: 啊，成片的啊，就扑棱开了，所谓
1: 啊，对
0: 啊，那种是电切把这一片都给它掀下来，
1: 对，切下来
0: 啊。那这种算是比较大的手术吗？
1: 在妇产科来说还不算太大的手术。
0: 那您看比如说我们在进行手术的时候，您说了如果都是良性的话，其实治疗方式都差不多，那是不管你量多少，只要需要手术都同样的一个方式吗？
1: 这个看你有没有生育要求，如果有生育要求的人呢，那个内膜它就不能破坏的太多。因为会影响你下一次怀孕。

0: 着床在内膜上，它像一个挂壁似的，是那意思吗？
1: 就得把，就可能是有生育要求的人，内膜不破坏太多，就单独把这个息肉切下来。如果没有生育要求了，像绝经期的，可能这个息肉就会切得稍微深一点。
0: 切得深一点是说省着它再复发呗？
1: 对，让它本身那个，绝经它就不会来月经了。你就切得深一点，它也不会影响它月经。
0: 就是你什么子宫内膜脱落这些都不影响了。
1: 不影响了。
0: 什么样情况需要做呢？就是只要发现子宫内膜有息肉，就要手术做下去吗？
1: 不是，也有一些可以随访的。就是直径小于1厘米的，
0: 一厘米，
1: 没有生育要求的，或者是考虑恶性风险比较低的，可能可以做随访的这种，就可以先不切，因为功能性的息肉它可能随着你这个来月经，它有一个自然消退的一个过程，
0: 像脸上长个疖子，然后消下去了又，
1: 你来几次月经之后，它可能就自然脱落了。它属于功能性的
0: 那种叫功能性的，所以这就等于是你不能急着就去切去，也许它自己就会脱落，你何必动一刀？
1: 但是这个就得有一个严密的水诊，而且它得是没有症状的，
0: 就是你平时没有什么症状表现的，然后它又小，
1: 没有，然后它小于
0: 又小于一厘米，只是体检查出来了这种，那这种说你没事儿，你就在随访，那这种随访得多长时间进行一次？
1: 一般是6到12个月。查一次超声
0: 那也蛮长的时间六个月到一年，
1: 蛮长。
0: 6个月一查，没了，开心哈。
1: 对，
0: 那这种是有功能性，有没有那种，比如说它虽然是一厘米以下，但它也不是功能性的，到时候半个年一查，还是有的，
1: 还是有
0: 但是它可能也没长。一般它都会长吗？就会变大吗？
1: 如果一直复查，它还有，它一般它还是会长，
0: 会长的，
1: 对。会长的，也可能慢慢长大了，或者是出现那个异常子宫出血了，都是有这个可能性的。
0: 那个时候就得是动它了。
1: 对，出现症状了，或者随访它逐渐长大了，它有手术指征了，咱们就要动它了。
0: 您刚才提到，比如说一直在提没有生育要求，没有生育要求，那有生育要求的是有息肉就得直接操作了吗？
1: 对，有生育要求的人呢，他如果有息肉，他就影响这个孕卵的着床。
0: 因为息肉，您看它肯定也是很小的嘛。那我们的宫腔大概多大了？
1: 5毫升左右，就是它大概的
0: 大小。
1: 大小是7×5×3那样。大概能有鸡卵那么大。比鸡卵再大一点点。正常的。
0: 鸡卵。
1: 鸡蛋。
0: 鸡蛋啊，鸡蛋啊，鸡蛋那么大。
1: 对。
0: 那里边如果长一点息肉，比如说长什么一两个啊，那它这个在着床的话也会受影响吗？那么大地方呢？
1: 也会。
0: 也会啊。
1: 对。
0: 不是说长在了某一个地方影响它受精卵进来，
1: 它长在它的那个双眶口那块，它肯定是会受影响。再就是如果你长息肉，可能你这个雌激素水平就会有问题。那你怀孕有可能你就有不排卵的问题，这一系列问题就有了。
0: 雌性激素高还容易不排卵？
1: 对。
0: 这我们还真的是不太明白。排卵算是在什么样情境下排卵呢？我们正常的女性，比如说她不也周期性的排卵吗？是说你激素平衡状态下才排卵。
1: 它达到一定的两个值度达到一定高峰的时候，然后一般是你月经规律的话，在下次来月经前的第14天，然后排卵。
0: 那您说刚才提到说，如果雌激素过高的话，可能不排卵。
1: 对，雌激素过高，完这个孕激素水平还不行的话，肯定就不排卵了。
0: 有这么一个情况。
1: 因为雌孕激素它是拮抗的。
0: 它是拮抗，你那儿高，你就把它压制住了。
1: 对，
0: 这意思。那就等于这种情况，不光是说息肉本身，它你着床着不上的问题，还有它不排卵，你
1: 一个不排卵。
0: 对，你说，所以你不孕还有个这方面因素。那把息肉切下去，就雌激素就高就低了吗？不是应该调雌激素吗？
1: 它首先先把那个息肉切下去以后，然后咱再用孕激素去拮抗雌激素。
0: 那比如说这个息肉还很小，像您刚才提到还不到一厘米，但是它呢有这种叫做受孕的怀孕的需求，然后它雌激素高，这时候单纯的直接调激素不行，这个息肉它是受干扰吗？
1: 它也会受干扰。
0: 所以就得动它，不管它多大。
1: 对，一般你。

0: 对，一般有那个怀孕要求的话，咱这个宫腔镜还是要做的，这个息肉还是要处理的，
1: 处理完之后再调激
0: 再
1: 素，
0: 调激素。
1: 调完激素，然后都正常了，可能你的受孕机会就来了。
0: 对，有可能有的人可能是几年不孕，然后一查就是其他方面都没问题，激素水平也正常，但是他就是有这个内膜息肉，然后咱就需要处理这个内膜息肉。有可能你处理完了之后，下个月他就怀孕了。
1: 这么好，
0: 对，
1: 所以找到根源是很关键的哈。
0: 对，
1: 那这是一个我们还在这儿多聊了一下，因为毕竟孕育生命，对于孕期育龄期的女性有这种需求的时候，一旦好几个月怀不上，那就真的很心急的。而到底怎么回事？那现在给大家排解一些原因啊，子宫内膜息肉可能也是其中一种，而且如果是有的话，我们处理之后，你可能很快就受孕了。
0: 对。
1: 那这是一个情况。刚才说到的是，除此之外没有生育要求的，没有孕育要求的，那我们可能在1厘米以下就先不管它，可能随访，
0: 随
1: 然后
0: 访
1: 看
0: 就
1: 看
0: 可以。
1: 它后期的变化。那一旦出现了这个症状表现之后，我们再管它。那这种比如说在1厘米以下，是说有好几个或者有多个1厘米以下也都可以不管吗？
0: 多发的一般还是建议处理，
1: 如果它也是一
0: 就是
1: 厘
0: 特
1: 米以
0: 别，
1: 下，
0: 对，一
1: 但是
0: 厘
1: 你
0: 米
1: 很
0: 如果很
1: 多，
0: 多，
1: 多
0: 这
1: 到啥
0: 个，
1: 程度呢？
0: 这个没有，
1: 那比如多少个以上，你觉得就得处理了呢？
0: 我觉得应该是3个以上，
1: 三个以上就得处理
0: 对。
1: 了虽然它小，
0: 虽然它小，但是这很多了，就是证明你这个还是有问题。
1: 那如果是一两个，可以1厘米以上之后再管。
0: 一般我们随访，就像你一个小于1厘米的，这个一般不管；超过2个以上的，随访的时间可能也会缩短
1: 缩短啊。
0: 然后可能也会建议这个患者，就是最好是做一个手术，给它切掉。
1: 手术的话是用
0: 宫
1: 宫
0: 腔
1: 腔
0: 镜，
1: 镜，
0: 对，
1: 是用您刚才说打个麻药粗一点的那个管子，宫腔镜
0: 对，
1: 大一点的，然后进
0: 对，
1: 去之后视野就开阔。其实这个大家这么理解是不是就可以？它不光是视野开阔的
0: 不光
1: 事儿，是
0: 是
1: 吗？
0: 视野开阔，它是带那个电极，
1: 带电
0: 咱
1: 极。
0: 这个可以直接把那个息肉啊，或者是觉得不好的病变增生的地方都切下来，
1: 那这个在切的时候是对我们的子宫的内膜，您刚才提到看需求，然后再看
0: 对，
1: 影响。
0: 看有没有怀孕的需求，然后对这个内膜，有做不做一些处理。如果要是有怀孕需求呢，咱就单纯的把这个子宫内膜息肉这个部分切下来。如果要是没有怀孕需求呢，可能会把这个内膜再稍微给它处理一下。可能就是稍微切的比正常的要稍微深一点点。
1: 切完之后，你他说这种，比如说就完事儿了吗？还说也要去避免它复发，再去采取一些其他的辅助手段？
0: 一般就是有一个定期随访，或者是用一些药物治疗，术后的药物治疗，一般就是用一些孕激素、异曲酮啊，或者是黄体酮啊，它
1: 是平衡它雌激素是吗？
0: 主要是抑制子宫内膜的增生，让你不让你过度增生，然后再变成息肉，
1: 过度增生其实它就长就是
0: 对，
1: 息
0: 过
1: 肉
0: 度
1: 了。
0: 增生就可能长出息肉。
1: 那您看，比如说我们您刚才提到的手术治疗，一个是宫腔镜下直接的息肉切除，那现在还有其他的这种治疗方案吗？就只用这个吗？
0: 就是咱之前也用过刮宫术，但是像那种就是像隆起的小包那种，你刮宫是刮不下来的，
1: 刮不下来
0: 或者是剃比较那个粗的那种，
1: 了。
0: 你刮宫大多数的息肉可能刮宫的效果就没有那么好所以这种就基本上不太
1: 淘
0: 用了，
1: 汰了呗，现在。
0: 不太用了，可能内膜增厚的咱用用刮宫，刮出点内膜做个病理。如果还有息肉的话，可能还得需要做宫腔镜，还得查。再就是手术治疗的，手术，
1: 宫腔镜不叫手术吗？
0: 也叫子宫切除那种，就是绝经后的那种内膜息肉，再合并一些其他的子宫的病变，咱就需要直接做一个子宫切除啊，或者是怀疑，高度怀疑，或者你病理已经提示它是一个恶
1: 恶
0: 性
1: 性
0: 的，
1: 的子宫就要切除了。
0: 对。
1: 那它的提示恶性的切除了，是把你这个土壤直接给它挖走了，相当于
0: 就把子宫就切掉。

0: 掉了。
1: 嗯，这样避免它后续出现转移了，或者是疾病恶化，更进一步恶化。
0: 对，
1: 那像您刚才提到，比如说像绝经之后的，它有子宫内膜息肉，又合并了其他的疾病问题，可能也去切子宫。那这个合并其他什么样的疾病需要切子宫啊？
0: 子宫肌瘤合并那个子宫内膜息肉啊，可能这个就。
1: 子宫内膜、子宫肌瘤一般不是说叫绝经之后它没有什么血供了就会萎缩吗？
0: 也有一部分绝经后的子宫肌瘤它会长，像这种就必须得做手术
1: 啊，因为它长息肉的这个子宫，它就可能肌瘤也在长，就雌激素的这块。
0: 对，再就是怀疑它是子宫内膜癌
1: 啊。
0: 子宫内膜癌合并子宫息内膜息肉的，这个也要做子宫切除。
1: 那您看这块提到了一个子宫切除的问题，子宫呢，它其实它也有一个承托作用，是吗？那比如说它这个切除了，等于这个底下的它周围还有什么
0: 韧带
1: 啊？韧带，
0: 韧带，还有它的卵巢输卵管。
1: 然后还有盆腔。
0: 对，还有盆腔。
1: 那一般是。是说子宫如果它这个没有的时候，它对女性的一些比如说像什么排尿啊什么什么的这些有一些影响吗？就是它承托的作用没有了。
0: 它承托的作用承托没有了，但是它那个韧带还在啊。一般都不会有太大的影响。而且咱现在手术做得很成熟，都会把你这个韧带都固定好。
1: 那确实存在这样一个承托的作用的问题哈。但是现在呢，这方面可能考虑的越多，在做手术的时候这方面照顾的也越多，
0: 对，
1: 给女性朋友带来后续的其他的一些问题可能相对就少一些。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妇产科的副主任医师李静李医生。我们今天了解的是总宫内膜息肉，子宫内膜息肉好像现在听起来还真的不是很少，是吗？周围就有这样说做了子宫息肉的切除，大家反正觉得也是很小的一个手术。
0: 对，现在发生率比较高，像国际的发生率7.8%-34.9%，咱国内一般是24%，这个几率就已经很高了。就100个人里边有24个人可能会有子宫内膜息肉。
1: 这个现在这么高的一种发病率的原因是？更多的是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0: 宫腔操作比较多，可能做人流了，或者是带绝育环啊，或者跟咱现在吃的东西有一些保养品，营养品吃的比较多。再就是炎症，如果你要是忽视它，你没有及时去看它，导致子宫内膜炎。这也有可能。
1: 您说的这块，那这块我觉得听到了一个很关键的一点，比如说炎症，你说炎症可能大家没有太关注的，那一般指什么炎呢？
0: 阴道炎、盆腔炎，这个阴道炎逆行感染之后就变成盆腔炎，然后再就是内膜炎、附件炎，
1: 然后就一点点上行。
0: 对，
1: 阴道炎的表现，比如说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
0: 分泌物的异常，或者是感觉痒啊，有异味啊，都是阴道炎。
1: 就这些大家去看一看。
0: 对，
1: 直接用点小药就解决一下。
0: 对，及时解决它就不至于逆行感染那个发生了。
1: 这等于是我们在讲解这个子宫内膜息肉的时候要让大家从哪些方面去进行关注。刚才说到的这种治疗，那子宫内膜息肉有没有可能，比如说像刚才提到1厘米以下的，如果是观察了一段时间，功能性的可能就没。那如果大家也不知道它是不是功能性的，有没有用药物可以让它就是也能吸收吗？有这种可能吗？
0: 药物治疗不作为主要治疗，因为它这个只能说缓解它主要药物用于术后的预防的复发。
1: 缓解是缓解症状还是说
0: 缓解你的，假如说你是炎症，那缓解对症了，然后缓解你这个炎症的问题。
1: 息肉不会说你吃药它自我吸收，
0: 不会
1: 小。
0: 那
1: 吃药会不会让这个子宫，比如说你先长出来这些，然后你吃药它其他的不会长呢？
0: 这个可能性也不太大。因为长出来的东西它有可能有其他东西，其他炎症啊，或者是其他的刺激，它会再长。
1: 嗯。

0: 所以就是等于药物治疗的时候是针对其他的一些症状表现，可能用药物辅助一下，
1: 对，或者是术抑制你术后的复发，这个有可能性比较高一点
0: 啊。就是手术之后，那就等于术后管理呗。
1: 对，术后。
0: 那术后管理，一个是都要用药物去避免一些复发吗？吃点什么药吗？
1: 需要看你的病理啊，如果病理回报它的良性的，一般就是再就看你的年龄，然后术后14天用那个黄体酮或者是地菌酮片用10天，连用3个月，然后这样抑制你的子宫内膜的过度的增生。
0: 那之后呢，就不用管了。
1: 再复查，然后6到12个月再复查。
0: 那个时候就不需要再吃药了。
1: 不需要再吃药了，但是也需要定期复查，因为这个复发的概率也是很高的，可能1年的概率5%，可能到3年的时候，这个概率就翻倍涨了。
0: 复发率怎么那么高呢？就是雌激素一直在不平衡吗？那是说一直需要调个雌激素来避免它复发吗？
1: 可能会长期用一个孕激素去抑制它，或者是，可以宫腔带一个曼月乐的环儿来抑制这个内膜息肉的增长。
0: 这是这两个手段可以
1: 对，
0: 执行。那现实当中，就在您经手的这些患者，这两种选择的多吗？还是手术完之后也嫌麻烦，就手术完之后等着观察就可以了，然后定期检查，复发再说？
1: 一般就是，需要术后的一个长期管理，3个月用地区运动，还有那个术后，如果病理没事儿，戴曼月乐环的人，但占大多数。
0: 大家还是采取这个措施的，
1: 对，
0: 接
1: 采取
0: 纳
1: 这
0: 的
1: 个措施，
0: 哈，省着再复发是吗？
1: 对，还
0: 曼月乐环还是比较管用的，在这
1: 比
0: 方
1: 较管
0: 面。
1: 用的。
0: 它是抑制雌激素的，是吗？有一点。那再有就是您刚才提到，比如说我们还有成片去刮的，就是
1: 就
0: 等
1: 是
0: 于
1: 内膜
0: 剔除。
1: 增厚比较多的，是不是那个糜烂性息肉的那
0: 对
1: 种？
0: 对对对，那个这是属于也是宫腔镜下就直接操作了。
1: 对，只有用电切环，然后逐步的把那个弥漫性的给它刮掉就行了。
0: 那这个时候内膜是不是也受影响了？
1: 有可能会受影响。会根据这个患者他有多大年龄，有没有生育要求。
0: 那这种比如说叫弥漫性的，多大年龄会有？这个有这个差别吗？
1: 没有太大差别，
0: 就是育龄的和绝经之后的都有可能。
1: 都有可能。
0: 那育龄的要是有生育需求的，但是现在也不一定哈，像以前可能20多、30多，那现在也有40多还有生育需求的，比如说二胎、三胎的，那这种时候就得有一点难办吧？你还要保护他的这个内膜，然后他有弥漫性的那么多，那这是不是特别需要医生的技术啊？
1: 对。就需要咱们电切环需要做薄切，然后把那个大多数的息肉给它切下来，然后但还不破坏内
0: 他的
1: 膜就
0: 内
1: 行。
0: 膜，那这是就像说刀工似的啊，特别考验你刀工是一回事儿。这是我们说手术的这块儿，手术之后预防它的复发，您提到了用的这些方式方法。那生活当中，比如说我们吃些什么东西啊，运动方面啊，饮食起居方面需要注意吗？这些预防复发有什么帮助吗？或者有关系吗？
1: 首先是生活方式的一个改善，就是控制体重啊，规律作息，避免长期的熬夜呀，减少一些高雌激素的饮食啊，或者是不太明确成分的那个保健品。再就是基础病的一个管理，治疗他的高血压、糖尿病、多囊卵巢综合征，让他内分泌平衡，在稳定的情况。再就是定期复查。有息肉病史的患者呢，需要定期做妇科的超声，能做到早发现、早治疗啊，或者是那个有异常出血的一个问题的，需要及时就医，再次排除一个息肉或者其他病变的一个问题。
0: 因为刚才一直在提异常出血的这块儿，这个异常出血它的血量和经期的血量有什么差别吗？所以看你这就是异常出血。
1: 它肯定是要比经期血量要多。假如说你一天用3片卫生巾，可能你这次就跟之前不一样了。一天用5片、7片，甚至10片。
0: 就血量特别大。
1: 对，血量大，或者是那个月经它那个经期延长。

0: 那我们刚才说到的，比如是在手术之后，你可能预防复发那面，那一旦再复发的时候，再进行手术，还是这样的一套操作呗？
1: 对，基本上是这样。
0: 嗯，那反复的这种手术，对这个身体的影响或者功效
1: 反
0: 影响
1: 复
0: 大吗？
1: 的，这种宫腔操作吧，也可能会导致一个宫腔粘连的一个问题。
0: 嗯，宫腔粘连，嗯，就是它里边和其他组
1: 前
0: 织
1: 臂
0: 粘
1: 和
0: 连，
1: 后臂粘一起。
0: 前臂和后臂能粘一起去啊？
1: 对。
0: 嗯，那它不是一个，因为刚才您说的是，比如说像鸡蛋一样大小，然后它里边是空的吗？
1: 里边是空的，是可以容纳。正常咱来月经的
0: 不，
1: 时候，
0: 嗯，
1: 它里边是有血往外排的嘛，里边也是容纳一些，就是你来月经的血，大概能有5毫升。
0: 那它这个前臂和后臂，它们不是空的，它咋能粘到一起去
1: 那
0: 呢？
1: 如果受损伤以后，它就诱发一些炎症的反应，然后就粘在一起了。可能也会导致你月经减少啊，不来月经啊，或者是腹痛啊。
0: 就它俩粘上之后也容易出现腹痛。
1: 对，
0: 那这种一旦粘连的话，是在彩超上能看到吗？
1: 彩超，看到的几率不太大，可能要发现宫腔操作以后月经量减少，有可能就需要做个宫腔镜看一下，
0: 那这种大家去做这样的检查的，就说我什么月经量少了或者什么的，我都这个健康意识这么强，我就看一看，这样的多吗？
1: 也有。
0: 也有。
1: 就像做完人流以后的，这样的可能会稍微多一点。
0: 那这个前臂后臂一旦粘上了之后，粘连了，查出来是粘连了，怎么办？还得把它
1: 把它分离，
0: 也是需要手术。
1: 对，做分离，然后可以放一些那个防止粘连的那些东西。
0: 那在切息肉的时候不能直接放防粘连的吗？或者您刚才说，比如说做了刮宫，那直接放个防粘连的多好呀，
1: 也可以，
0: 是吧？就避免后面又粘连了，再去做一次手术。
1: 可以，
0: 所以这些东西可以想在前面去做。那平时你们有这样的操作吗？就是比如
1: 如
0: 说
1: 果
0: 手
1: 也
0: 术
1: 是
0: 时
1: 他的那种体质，
0: 候，
1: 不常规，不是
0: 不
1: 常
0: 常
1: 规，
0: 规
1: 对，
0: 啊，那就一般时候可能是不需要，就
1: 一
0: 粘连
1: 般
0: 的
1: 的
0: 情况也
1: 人
0: 没有那
1: 粘
0: 么
1: 连
0: 多
1: 的，
0: 呗。
1: 对，粘连的人还是比较少的，尤其是你像做完宫腔镜粘连的人很少，可能做完人流以后，刮宫以后粘连的人可能还是有的，比宫腔镜要多，
0: 那您是说怎么看这个体质？就什么？你们不是常规操作，但是也做过吗？这种就是比如说刮宫或者什么，直接给你弄个防粘连。
1: 如果这个人之前有粘连的病史，有
0: 才这
1: 可
0: 样
1: 能
0: 做。
1: 你对，
0: 或者是这次是因为粘连做的手术，那么才
1: 对，
0: 用防粘连。
1: 对，
0: 刚才您还提到了一个叫多囊卵巢综合征哈，那个也是雌激素高造成的，是吗？所以就是这种也可能并发你长子宫内膜息肉。
1: 对。
0: 那就等于有子宫叫做多囊卵巢的人，要好好的赶快先来调，因为你不光是要针对子宫这种它的多囊卵巢的问题，还有可能它在长息肉，又多一个问题。
1: 对，多囊卵巢一般超声可以提示它这个，因为它是闭锁的卵泡比较多，超声大概能看到10个以上的那种卵泡，它也可以通过饮食啊或者是作息规律去调整，
0: 因为刚才你还提到了是在复查的时候就预防复发，那预防复发里面还有一个，因为您说了叫子宫内膜息肉，它可能也会出现异常的子宫出血。那在我们预防当中，比如说预防复发，再出现异常子宫出血，还得赶快去看看是不是又长息肉，息肉又影响了你的异常出血，是不是？
1: 对，及时做个超声去看一眼，是不是又出现复发了？
0: 或者是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哈？
1: 对，
0: 总之就是异常子宫出血一定要关注，是
1: 对，
0: 吧？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对于子宫内膜息肉呢进行了这方面的了解和掌握，也希望我们的女性朋友呢对它能更多的进行了解。但是，一旦有子宫内膜息肉的时候呢，我们也不要过度的紧张焦虑。如果它大了，我们做一个应该叫电切呗，
1: 对。
0: 就
1: 子
0: 是
1: 宫内
0: 叫
1: 膜息肉的电切，
0: 电切。其实它属于一个很小的手术吗？
1: 对，
0: 常规情况下，不是
1: 常
0: 特别复杂的情
1: 就
0: 况
1: 是
0: 下。
1: 妇产科一个比较常规的手术，
0: 一般手术完多长时间就可以出院？
1: 基本上就住一天，
0: 一
1: 或者
0: 天，
1: 是当天就可以
0: 日
1: 走，
0: 间的手术也都可
1: 对。
0: 以。回家的时候，就是像女性，什么坐月。

0: 月子似的要好好保养吗？
1: 那个倒不需要，
0: 啊，
1: 基本上三五天就可以上班了，也没有什么不太舒服的地方。
0: 就是注意不要感染之类的就好呗。
1: 对，术后主要注意他那个定期来复查，然后有异常的那个腹痛啊，或者是阴道流血多呀，这个就随时来看。
0: 好的，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感谢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五医院妇产科的副主任医师李静李医生，对我们子宫的健康进行了更多的科普，我们对于子宫内膜息肉也有了更多的认识，希望我们所有的女性朋友呢，都对自己的健康更多关注，对于子宫这样的一个独有的女性的器官也能更好的进行呵护，让它健健康康陪伴着我们。那感谢李医生，也感谢所有的朋友们，我们说声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3: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4: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3: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4: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5: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6: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3: 月亮已经圆了，
4: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3: 中秋了，
4: 回家吧，
7: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1: 下面播送纪念918事变人民防空警报市民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哈尔滨市人民防空警报通信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经哈尔滨市人民政府批准，定于9月18日9时0分至9时10分，在全市统一进行人民防空警报市民。防空警报信号发放顺序：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持续180秒；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持续180秒；解除警报，连续鸣180秒。届时，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将同步播放防空警报信号。防空警报市民，不影响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特此公告。
8: 第一缕阳光，第一声鸟啼，清晨6点，第一声问候，来自 FM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早知道，一道营养又美味的新闻早餐， AI 主播陪伴您的新鲜清晨。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播文帅，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今天是2026年9月15日星期二，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欢迎大家在每天早晨6点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播文帅将陪伴您的清晨时光。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据气象部门预报，15日晴，西南风3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低气温9摄氏度。由于昼夜温差逐步拉大，建议早晚出行添加衣物，避免着凉。 9月13日清晨，初秋雨后，友谊西路哈尔滨音乐公园前人头窜动。7点30分，四声发令枪依次响起，2026哈尔滨银行哈尔滨马拉松正式开跑。30,000名来自全球各地的跑者身着蓝白渐变的冰裂纹参赛服，汇成一股奔腾的人流。沿松花江两岸向终点进发，这是哈尔滨马拉松创办8年来首次移师金秋时节。作为世界田联精英标牌赛事，中国田径协会 A 类认证赛事，本届赛事以五好哈马为内核，全方位升级体验，用一场兼具竞技速度与城市温度的奔跑盛宴，为哈尔滨四季长虹版图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今年的哈马延续嘉宾加行业代表的分枪发令模式，四枪依次鸣响，前两枪由嘉宾为马拉松项目鸣枪，后两枪由来自全市的运动员、公务员、医护、警察、残障人士、志愿者、环卫工人、劳动模范、媒体、教师、国资系统、企业家、学生、科研战线和赞助商代表等各行业代表执枪，为半程马拉松选手发令。这样的举措展现了哈尔滨全民健身的发展成果，彰显出人人都是主角的赛事温度。全新亮相的赛事吉祥物跑跑立牌分布在补给站、观景台各处，憨态可掬的形象引得跑者纷纷驻足合影。从音乐公园、阳明滩大桥到哈尔滨大剧院、太阳岛，一江两岸的秋日盛景串联成流动的城市客厅，真正实现景中有赛、赛中有景。本届赛事持续深化五好哈马品牌内涵，将哈尔滨的城市基因深度植入赛事全流程，让跑者在竞速之外全方位感受哈尔滨马拉松的好听、好看、好吃、好美、好赞。此外，赛事持续深化体育加文旅加会展加招商融合办赛格局。2026哈尔滨文化体育旅游产业博览会暨哈尔滨路跑产业博览会、哈马之夜主题音乐会、太阳岛荧光夜跑活动等赛事配套活动，不仅丰富了跑者的参赛体验，也以赛事为平台促进产业交流与城市推介，实现以赛兴城、以赛促产。自2016年创办以来，哈尔滨马拉松已连续成功举办8届。从盛夏到清秋，本次赛事的季节调整不仅是办赛时间的优化，更是哈尔滨打造四季体育品牌、完善全年赛事版图的重要一步。未来，哈尔滨马拉松将持续以赛事为纽带，串联体育、文化、旅游、商业多元资源，持续释放体育加综合效应，为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活力。发令枪响，松花江畔沸腾，脚步铿锵，冰城活力奔涌。30,000名来自全球的跑者齐聚哈尔滨，2026哈尔滨马拉松圆满落幕。这不仅是一场体育竞技，更是一次擦亮城市 IP、 照见文明底色、点燃消费引擎的城市综合盛会。好听、好看、好吃、好美、好赞的五好哈马跑出了冰城振兴的铿锵鼓点。这是一次城市 IP 的立体展示，让耳鼻魅力沿赛道尽情释放。本届推出的哈马新 logo 以哈字为骨，融合丁香花、松花江、跑者与五线谱元素，吉祥物跑跑将东北袍子化作奔跑的快乐符号，奖牌延续冰雪之冠，让完赛章变成可带走的冰城信物。沿途科学补给叠加红肠、锅包肉、格瓦斯等特色风味，让舌尖上的冰城名不虚传。赛道串起哈尔滨音乐公园、阳明滩大桥、哈尔滨大剧院、太阳岛，40个氛围点位、70余个文艺团体、超1万名演职人员，将器乐、声乐、秧歌、民俗铺进全程。奥运冠军之城、双亚东之城、音乐之城、中国西餐之都，不再是静态口号，而是跑者耳边的音乐、眼前的美景、脚下的赛道、口中的美食。哈马把城市特质与赛事的每一处完美融合，让世界看见一个动感、时尚、开放的哈尔滨。这是一场文明底色的深度检阅，让宾至如归成为最美注脚。 志愿者引路、公安护线、医护护点、环卫清障、市民加油喝彩，沿途不断，赛道成为双向奔赴的温暖长廊。免费的地铁接驳、 AI 赛事服务、立体医疗与赛后康复，支撑无遗漏保障网，领悟、补给、完赛、恢复全链条无卡顿。一座城市的文明不只在环境干净，更在陌生人递出的一杯水、一声加油之中。哈马用30000跑者不约而同点赞的秩序与笑容，交出了一份可复制的文明样本，彰显了全国文明城市4连冠的底气。这是一轮消费引擎的强劲动能，让赛事流量变经济增量。赛前，文体旅博览会、装备发放、企业家对接会同步落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哈尔滨银行以专属小程序、主题银行卡和报名支付立减，把金融加体育嵌进赛程。赛后，跑者转场中央大街、索菲亚景区、太阳岛风景区，把完赛证书延伸为住宿、餐饮、零售、文创订单。跑一场马，游一座城，哈马以体育加文旅加会展加招商四维共振，让流量变流量，赛事变产业，开启文体旅商深度融合新实践，成为后亚东时代冰城振兴的强劲引擎。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手段，也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内容，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凝心聚气的强大精神力量。体育之于城市，从来不只是速度与奖牌。从亚冬会到马拉松，冬冰雪、夏哈马的双引擎正成为哈尔滨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对外开放的新纽带。2026哈尔滨马拉松雨中鸣枪开赛，阴雨湿滑的天气给赛事交通安保工作带来多重考验。冰城交管部门全景在岗精细部署，依托智慧管控与贴心服务，全力筑牢雨天赛事通行防线，保障本届马拉松赛事安全平稳有序收官。赛事筹备阶段，交管部门主动对接多方单位，对全程半程马拉松赛道及周边路网开展多轮实地踏勘排查，结合今年赛道实际情况，科学划分核心管控区、外围疏解缓冲区与应急救援通道，修订完善多套交通安保及突发状况处置预案，组织执勤警力开展岗位实操培训演练，理清风控、分流、解控全流程时间节点。赛事当日，全体民辅警凌晨到岗就位，严格落实区域最小化、时段最短化、影响最低化管控原则，采取分路段、分时段、梯度实施临时交通管理措施。赛道沿线布设多处执行岗位，实行远端分流、近端管控的分层勤务模式，外围路口引导社会车辆提前绕行，核心赛道严格实行凭证通行，保障参赛人员、赛事车辆、救援特种车辆优先通行。现场投入大批警力以警用铁骑力量，铁骑队伍承担赛事前导开道、赛道收尾巡护、应急快速转运等多项任务，在关键点位随时待命，启用高点摄像头巡查，实时回传赛道人流车流画面，为指挥中心态势研判提供空中视角。空地联动强化全域巡控，针对起点各项目的终点区域，专门部署警力疏导参赛大巴、接驳车辆与观赛人流，保障选手集结疏散高效顺畅。依托智慧交通指挥平台，交管部门对全程重点路网流量开展了大数据动态监测，根据实时路况灵活调配警力资源，延续跑过一段解封一段的动态解封机制，待选手通过相应赛段达到关门时间后，第一时间解除该路段的交通管制，逐步恢复社会车辆通行，最大限度压缩管制带来的出行影响。赛事全程预留应急绿色通道，保障救护车、消防车、抢险车辆能够快速通行，为伤病处置、险情处置打通生命通道。冰城交管部门持续联动导航软件，实时同步管制变更、分段解封信息，自动为市民规划 最优的绕行路线，同步落实警保联动工作机制，对赛道周边轻微交通事故做到快处快撤，避免小事故引发区域拥堵，维护外围路网通行秩序。2026哈尔滨马拉松赛事顺利落幕，赛事期间，哈尔滨市卫生健康委根据赛事总体部署，精密统筹全市优质医疗资源，健全现场指挥调度体系，全面落实各项医疗保障措施，全程值守，高效处置，无缝联动，圆满完成本届赛事医疗保障各项任务。据介绍，赛事期间，市卫生健康委启动高标准全链条医疗保障运行机制，成立赛事医疗急救现场指挥部，统一调度全域医疗保障资源，实时监控赛道各医疗点、救护车、移动医疗岗运行状态，实现各类突发健康状况快速响应、精准处置、闭环管控，保障赛场赛事医疗秩序平稳可控。本次哈马赛事，全市共投入医疗保障人员1800余人，全方位筑牢赛道医疗安全防线。赛事全程优化医疗布防体系，高密度立体化设置保障点位，每2公里布设一处救援车保障点位，重点风险路段加密布防，共投入38辆救护车在赛道保障，车辆配齐全套急救设备、应急药品、点位处置及可监控设备，实现赛道路况、人员状态、车辆运行实时可视，保障指挥调度更加精细、精准、高效。赛道按照每2.5公里设置一处医疗点标准全覆盖布设，在全马、半马终点设置综合医疗救助中心，每个救助中心配备5名医生、10名护士，专业力量及全套的诊疗器械、急救药品。全程赛道共设置28个标准化医疗点位，实现赛道医疗保障无盲区、无断点。9月13日，2026哈尔滨银行哈尔滨马拉松鸣枪开赛，半程马拉松选手陆续冲过终点线后，位于半程马拉松终点的赛后恢复区成为全场人气最旺的区域，众多跑友在拉伸区和冰池区享受专业的赛后恢复服务，疲惫的脸上露出轻松的笑容。此次为服务哈马，提前在哈尔滨财经学院招募了300名志愿者，并对他们进行了专业培训。志愿者会在拉伸区为选手提供约10分钟的赛后拉伸，帮助紧绷的肌肉得到放松。冰池区则主要通过泡脚进行物理降温，对选手的脚部和足踝起到消炎消肿的作用。不少跑友在体验完赛后恢复服务后纷纷点赞，跑完半马腿又酸又胀，拉伸完舒服多了，冰池泡脚也很解乏，哈马的服务太贴心了，细致的恢复服务让来自各地的跑友实实在在感受到了冰城赛事的温度。12日，按照省市相关政策法规要求，为做好2026年道里区等主城6区保障性住房资格年度复核工作，哈尔滨市住建局下发了关于2026年我市主城6区保障性住房资格年度复核有关事宜的公告，从14日起正式启动保障房资格年度复核工作。本次复核覆盖城镇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新就业无房职工、城镇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外来务工人员4类群体，明确了复核条件、所需材料以及受理时间渠道。从哈尔滨水务发展建设集团获悉，为实施厢房区城高子镇和平村农村供水工程，需对工滨路直径500毫米供水管线停水作业，拟定停水时间为2026年9月15日21时至9月16日7时。本次停水范围为北起香发街、南至农科街、西起香福路、东至工滨南4道街合围区域内部分用水用户，合围区域周边同步出现水压降低情况。水务部门提醒辖区居民及商户，停水前提前储备生活用水，及时关闭家中水龙头，避免恢复供水后发生跑水漏水问题。请片区内市民留意停水时段，提前备好饮用水。 家中热水器、净水器记得做好关停防护。此次管线施工带来不便，敬请广大用户谅解。
8: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1: 我是主播文帅，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早六点主播文帅将陪伴您的清晨时光。再来关注国内新闻。据市场监管总局消息，市场监管总局近日组织修订了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注册现场核查要点及判断原则试行，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注册生产企业现场核查要点及判断原则试行，自9月14日至10月14日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新修订的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注册现场核查要点及判断原则试行，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注册生产企业现场核查要点及判断原则试行，围绕申请人资质、研发能力、生产能力、检验能力四个方面设置核查项目并细化判断的标准，具有三个突出特点：一是要求更新，二是项目更优，三是内容更细。以下贵州铜仁市印江县辣椒迎来丰收，当地以椒为媒，举办农事竞赛、土家长桌宴等特色活动，以农旅融合盘活乡村资源，助力和美乡村建设。在贵州铜仁市印江县杨柳镇杨家宅村，千亩连片的辣椒挂满枝头，长势喜人。当前正值集中采收高峰期，田间地头热闹非凡，当地组织开展趣味农事系列竞赛，吸引了不少村民、游客及亲子家庭参与。采摘比赛分专业组和业余组，种植能手比拼辣椒采摘速度，游客则体验田间采摘乐趣。现场还开展切辣椒、挑玉米、运南瓜等趣味比赛，优胜者可获得土鸡、化肥、辣猪脚等特色奖品，大家在田间比拼中共享丰收的喜悦。记者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汽车软件质量与缺陷管理规范》国家标准。当前，软件定义汽车已成为汽车产业发展的核心趋势。软件在赋予汽车智能化体验的同时，也带来新的安全风险。软件缺陷多发态势叠加，软件迭代升级常态化，对汽车软件质量与缺陷管理提出更加严格的体系化要求。该标准运用 PDCA 循环策划、实施、检查、处置和基于风险的思维，建立了覆盖汽车软件需求分析、设计实现、集成、验证确认、发布管理、升级与维护等全生命周期的车规级软件质量与缺陷管理规范，为汽车行业软件质量与缺陷管理提供统一遵循。为期五天的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9月13日在北京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在展览展示、论坛交流、合作洽谈等方面亮点纷呈，达成七类共1200多项成果。本届服贸会全程主打新技术、新成果、新榜单的集中亮相，科创属性拉满，仅新品首发类成果就超过了100项。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天气情况。据气象部门预报，15日晴，西南风3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低气温9摄氏度。感谢您收听主播文帅为您带来的新闻早知道，新的一天，新的希望，有主播文帅的陪伴，祝您神清气爽、活力十足地开启一天的生活和工作。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8: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北京晴，28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0: 15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友好环境。
1: 八月末，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 7.5%， 信贷资源更多流向新动能领域。
0: 多部门协同发力，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
1: 我国发布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走进湘江战役发生地广西，听湘江两岸普救发展新篇。
1: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处于智能管控中。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调查团敦促美以遵守国际法。
0: 也门胡塞武装称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此访是15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三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三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四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四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

0: 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的友好环境，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3: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4: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0: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八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 人民币各

0: 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大领域贷款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到 70% 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此外，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 3%， 比上年同期低约 0.2 个百分点，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
1: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并公布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以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为基础，以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为重点，以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为支撑，以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为保障，综合施策，协同发力，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通知提出四方面十条具体措施，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3: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复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提出对故意拉长账期的大型企业开展联合约谈整治，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压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2: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曹媛媛说，
4: 对于在银行金市场发行债券的企业，我们将强化应付账款的信息披露，持续支持企业通过贷款发行债券置换应付账款。对于那些压降账款以及账期成效非常明显的企业，将在债券发行方面给予融资便利。与此同时，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开展金融支持民营和普惠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行动。
2: 为了便于中小企业反映拖欠问题，国资委也将推动地方国有企业持续规范自身支付行为，发挥国企表率作用，积极为缓解中小企业资金困难做出应有贡献。
0: 本台消息，9月10号11点15分左右，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昨天下午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 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

0: 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商务部等八部门日前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3: 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2: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0: 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需要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准确理解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起草人李树介绍，
5: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采样频率、标注方式也不一样，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服用。
4: 为了支持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急需，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6: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7: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湘江战役的发生地广西，请听《湘江之畔展新颜》，采制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
8: 湘江战役三个阻击战当中规模最大。
9: 1934年冬，中央红军长征途经广西，19天时间里，红军经历了长征中最壮烈的湘江战役，在灌阳新墟、泉州角山铺、兴安光华铺三大阵地，数万红军将士以血肉之躯筑起渡江生命线，确保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10: 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了3万余人，以损失过半的代价突破了敌人布设的第四道封锁线，保存了革命的中坚力量。
9: 在距离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不远的桂林市泉州县柴湾镇毛竹山村，300多亩葡萄迎来了采收季。 45岁的王德利是村里的葡萄种植大户，早在2002年，他就响应号召，率先种下了3亩葡萄。
11: 现在种了有7-8个新品种，最新的品种贵葡15号。那这个品种的话，就是非常好种植，而且人工用的又少，还不用疏活。
9: 如今，毛竹山村不仅建成了设施农业种植示范基地，还带动周边乡亲种植葡萄3000多亩。柴湾镇南一村党总支书记王军荣说，依托红色旅游带来的客流，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相互促进，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金果子。
12: 现在我们种的葡萄的话呢，是现根栽培，适合有机肥啊和土壤搅拌充分吸收，也适合滴灌的这个技术。在葡萄的藤的下面的话，我们养了鸡、土鸭、鹅，收入挺好的。
9: 1934年12月，红军长征途经桂林市兴安县华江瑶族乡，并从这里翻越老山界。如今当地将优质的山水资源与红色文化资源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红色文旅产业集群。
13: 我们在老山界呀，当年红军翻越的第一座高山。
9: 在华江瑶族乡龙塘寨经营一家农家乐和民宿的范玉成，最近正忙着接待来自各地的研学团队。红军翻越老山界的故事他已经讲了10年，但每讲一次总有新的感悟。
13: 来到这个地方，有这种红色的底蕴在，长征精神其实它就是锲而不舍嘛。我觉得我们就是要把这种精神发扬下去。
9: 桂林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杨征山：
14: 桂林市统筹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农旅融合深入发展，创建3个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打造一批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6》日前印发全军。此外，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近日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做好退役军人工作作出部署安排。
0: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昨天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开幕式上，网信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等重要成果。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等供需对接和技术推广活动同步举办。
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昨天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
0: 2026浦江创新论坛昨天在上海闭幕。论坛期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创业投资大会同步开启。大会现场还设置未来产业岛，集中展示量子、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硅光等赛道前沿创新成果，集中释放300多个科创项目融资需求。
1: 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昨天在吉林延边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 87.72%， 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表声明称，超级游轮阿尔加亚号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禁航区时触碰水雷，随后发生爆炸，因灭火行动未取得成功，船只陷入火灾。声明强调，此前已针对该非法航线的危险性发出过警告，卫队海军明确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继续处于伊方智能管控之下。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有关油轮触碰水雷的说法予以否认。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当天表示， 位于波斯湾科尔干港附近的两艘渔船当晚遭到敌方无人机袭击。

0: 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乌克兰愿意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基础设施，所涉目标包括能源、港口、物流、食品与制药设施，前提是俄罗斯也停止相关袭击行动。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美国财政部14号宣布，将俄罗斯外贸银行列为制裁目标，理由是该行涉嫌协助规避针对伊朗的制裁。
0: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4号盘中突破 5%， 为2023年10月以来首次。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等因素，共同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晚宣布，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随后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竞选活动。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随后接受推举。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今天到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今年正值论坛创办20周年，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参会。今天，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继续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举办，围绕数字互联、数字贸易等议题深化交流合作。国际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15号到17号将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寻求进一步加强与欧洲的关系，以应对与美国关系恶化带来的外部压力。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

0: 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1: 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2: 哈尔滨早新闻，有温度的新闻。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播嘉林。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来关注哈尔滨气象台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西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9度。以下时间请您重点关注。于洪涛在全市驻村干部示范培训班开班式上强调，脚下沾泥土，心中装百姓，以实干实际助力乡村全面振兴，赵岩致辞。停车有位，休闲有地，哈尔滨持续推进闲置地块改造停车场项目，将边角地变身便民空间。以流量变销量，以热度促消费，冰城好物游天下，文旅流量正转化为消费增量。民间慈善蓬勃发展，一碗热饭暖透冰城。来关注具体的新闻内容。9月14号，全市驻村干部示范培训班开班式在哈尔滨工业大学举行，省委常委、市委书记于洪涛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将学习成果转化为扎根基层、为民服务的过硬本领，以实干实际助力哈尔滨乡村全面振兴。哈尔滨工业大学党委书记赵岩致辞，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单玉杰主持。于洪涛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驻村干部致以亲切问候，指出坚持和完善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制度是党中央着眼三农长远发展做出的制度性安排。近十年来，广大驻村干部扎根村屯，履职担当，接续奋斗，实实在在帮助乡亲们办好事、解难事，为推动乡村产业发展、环境改善、基层治理做出了积极贡献。于洪涛强调，做好常态化驻村帮扶是践行两个维护的具体行动，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抓手，是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的重要纽带，是促进干部经风雨长才干的练兵场。要提高政治站位，发挥自身优势，真正沉下心，扑下身，多进农家门，多做农家炕，多聊家常话，努力把工作做细做实，让农民群众切实感受党的温暖，厚植党在农村的执政根基。要紧紧依靠村两委班子，强基层党组织，守住防反贫底线，因地制宜谋划富农项目，一村一策发展乡村产业，持续推进文明乡风建设，加快补齐乡村发展短板，让驻村帮扶结出富民强村的更多硕果。驻村干部要砥砺实干作风，严守纪律规矩，多打基础，立长远的实事，力戒形式主义。赵岩在致辞中说，作为东北地区和国防航天系统中唯一的全国干部教育培训高校基地，哈工大坚持把承接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作为服务振兴发展的重要抓手，依托深厚办学底蕴。

0: 运，构建起具有哈工大特色的干部教育培训体系。这次培训将启扣哈尔滨乡村发展实际，聚焦驻村干部履职能力提升，精心组织教学课程，确保培训任务圆满完成。学校也将在习近平总书记致哈工大建校100周年贺信精神引领下，扎根龙江闯新路，锚定前列当尖兵，积极参与地方经济发展、城市建设、乡村振兴，市校同向同行，共同谱写黑龙江和哈尔滨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本次培训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对省市县三级选派的204支驻村工作队、909名驻村干部开展全覆盖培训。开办式上，市驻村办汇报全市驻村工作队工作情况，四位优秀驻村工作队队长、第一书记代表做交流发言。哈尔滨市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现场推进会昨天召开，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蓝峰参加会议。会议指出，要切实增强抓好精神文明建设的责任感、使命感，强化全局思维，把握好驻魂引领与实干见效，日常施治与机制固本，亮点塑造与整体提升，研究部署与跟踪指导的关系，在统筹兼顾中找准工作方向。要聚焦重点任务，深耕文明培育，拓展文明实践，抓实文明创建，健全责任落实体系，充分调动地方部门、基层社会各方积极性，凝聚同心抓文明、合力促发展的良好局面，持续提升全社会文明程度，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哈尔滨新篇章提供强大精神力量。道里区、南岗区、厢房区做实地展示，道外区、平房区、松北区、巴彦县、通河县做交流发言。今年以来，哈市立足城市更新理念，持续推进闲置地块改造停车场项目，变城市闲置边角地为停车加休闲空间，沉睡的城市闲置资产焕发新生，既补齐了城市功能短板，也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城市更新带来的实惠。请听报道。
1: 记者在道里区榕江路停车场施工现场看到，地面已完成水泥硬铺装，公共卫生间和休息区正在搭建中，篮球区和健身步道也在抓紧建设，停车场已初具规模。
2: 哈投集团新卓资产公司副总经理李岩：
3: 规划车位是361个，完了预计呢配置20%的充电桩，这样的解决周边老百姓的一个停车充电的问题，还能解决三中家长接送学生交通这个治理的问题。
1: 据介绍，这一地块闲置多年，项目今年七月启动后，坚持停车优先、复合利用、便民利民原则，规划建设社区共享空间，充分利用地块内环境优势，打造口袋公园，嵌入休闲广场、健身步道、休憩设施等，让周边市民停车有位、休闲有地。
2: 哈投集团新卓资产公司副总经理李岩：
4: 大概是分成两个区域了。
3: 对，这一部分呢，我们规划了一个篮球场，给周边的群众做一个休闲娱乐活动的一个空间。完了，这个部分绿的部分都是下一步的绿植。
1: 同样，毗邻哈西万达广场的凯盛园停车场也即将投用。凯盛园停车场一期占地13000平方米，规划381个车位。包含三个无障碍车位，配套建设20座新能源充电桩以及卫生间和供水设施。项目建成后，将有效缓解哈西商圈周边停车压力，为市民逛街购物、休闲娱乐提供停车便利。
2: 哈尔滨市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海滨：
5: 如果一期的停车泊位满足的情况下，我们将利用二期的土地进行夜市的这种或者是体育休闲等等的这种新的业态的开发，能够让周边的这个环境作为一个新的业态的唤醒。
1: 记者从市住建局了解到，今年全市计划利用闲置地块实施停车场项目93处，截至目前已推进项目69处，其中19处建成投用， 配套130

0: 七个充电桩，十七处已经完工，正在完善备案手续，规划建设充电桩322个，33处在建。
1: 市住建局、市交通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交通综合协调处处长王志，
2: 全都建设完成的话，大概能，全市能够整体新增将近5000到7000个泊位，
3: 切实能够解决咱们平时停车难的问题，而且能够让咱们一些疮疤地块得到一些有效的利用。
2: 对，这是一个多方受益，包括你这个对于交通组织来说和城市的管理来说，将这个路内的一些停车呢收集到路外，是吧？把这个交通资源让给行车，让给行人，让给自行车来走路，这样的其他的更多的一些交通参与者能够获得更好的利益。
0: 从建车位走向活空间，城市更新不仅让闲置地块真正用起来、活起来、更暖起来，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城市发展带来的便利与温度。
1: 市住建局、市交通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交通综合协调处处长王志，
2: 最后形成一个规模性的效应，为城市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一个环境。
4: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5: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6: 今年以来，全国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哈尔滨抢抓机遇，以流量变销量，以热度促消费，城市特产现场选购、快递直达家门等便民服务，推动文旅消费从线下体验向线上延伸。越来越多的游客告别手提肩扛，把冰城好物打包快递寄往全国各地，文旅流量正实实在在转化为消费增量。请听报道。
0: 在丘林里道斯国际大厦，前来选购红肠的游客和市民排起长队，不少游客挑选好商品，现场真空封装，直接在柜台旁的快递站打包邮寄，真正实现人未到家，特产先至。
1: 伊春游客张女士：
7: 我买了10多斤的，这多方便呢！这我们因为得几天能走呢，完了就可以邮到家了。
0: 商场内负责快递业务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每天店铺一开门，他就开始忙起来。
1: 快递站工作人员董延彪：
8: 基本上都会提前到一些，因为后边这些箱子都得提前备好，然后基本上9点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排队了，然后搁那边客户基本上买完之后就上我这打包，基本上一忙就是一天，然后这一天的单数几百单吧，比如说我们那个木耳啥的，还有格瓦斯，还有面包，基本上他都会一起邮，因为他来一趟可能都需要尝一尝。
0: 为适配游客轻装出行、便捷消费需求，哈尔滨各商家整合品牌特色产品，迭代推出便携装、礼盒装、保鲜装等多元化伴手礼，从早市粘豆包到老字号糕点、木耳、蘑菇等山珍及俄式商品，再到文创冰箱贴、非遗手作，一件件冰城好物通过快递网络发往全国，让哈尔滨味道和特色文化走进千家万户。
1: 丘林里道斯国际总店店长姚翠菊：
9: 这个暑季旅游季嘛，邮寄的占比要增加30%左右吧。经典的红肠啥的，带着邮寄回去，家里人这个接受的能先吃到，那也方便他们旅游游玩，不用带大包的行李了。
0: 大大小小包裹记录着城市旅游市场的鲜活脉动。数据显示，在中央大街、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等核心景区商圈门店、品牌旗舰店等游客高度集中的点位，地方特产邮寄占比接近40%。从大包小包拎特产到轻邮打卡、快递寄礼，消费方式的变化既提升了游客的游览体验， 也带动特色商品零售额和快递物流协同。

0: 同增长。哈尔滨以文旅热度激活消费潜力，以快递便民拓宽消费场景，城市文旅正释放出越来越强的产业带动效应。
1: 刀海翻金浪，云端庆丰年。9月23号，北大荒严家岗农场中国农民丰收节主会场将热闹启幕，北大荒黑土优品直播基地也将同步联动，以直播的方式把黑土好货送到镜头前，讲好龙江黑土丰收故事。严家岗主会场稻浪如画，在北大荒黑土优品直播基地内，灯光就位，镜头架好，两地跨地联动，直播团队将依托丰收节热度，远程推介北大荒系列优质农品，新米、杂粮、豆制品等黑土优品好物轮番亮相，一边欣赏严家岗稻田丰收盛景，一边在线下下单农产龙江特产，丰收节的人气将直接转化为农产品的线上销量。在丰收节专场直播间，今年刚收割的北大荒新米将正式上线，带着泥土清香的新米，颗粒饱满，色泽透亮，消费者不用等到线下商超上架，在屏幕前就能抢先下单品尝秋日新粮的地道米香。直播团队现场展示米粒，讲解种植过程，让网友直观感受新米的好品质。一碗热饭藏着多少人间温暖，在哈尔滨，两份热气腾腾的爱心餐给出了答案。清晨，热粥馒头送给环卫工和独居老人，正午可口饭菜送到求医陪护的病患家属手中。虽然不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却是实实在在的烟火温情，让我们看到冰城民间慈善蓬勃生长的模样。请听报道。
2: 清晨六点，天还带着凉意，大坪杂粮粥铺的刘玉平已经把刚出锅的热粥馒头打包妥当，送到杜秉义的爱心发餐点。这份爱心早餐已经默默坚持了116天。
3: 我们从周一到周五的话是送35份，周六周日的话是送50份，但对我们餐饮店来说，这也算是个好活。
2: 六点半发餐准时开始，对于起早摸黑干活的环卫工人，还有独自生活的老人们来说，这一口热乎早饭不只是填饱肚子，更是驱散清晨寒意的一份暖意。
4: 为我们这些老人起早贪黑的，他们跑前跑后的，我们从内心的感谢他们，他们太辛苦了。
5: 我们早上到这块领点热饭，是心里挺舒服。
2: 说起做这件事的初衷，杜秉义说得很朴实，在他心里，慈善不必讲什么大道理，就是看见身边人有难处，伸手搭一把，做些贴近老百姓生活的小事。
6: 很多高大上的东西咱也做不来啊、每天环卫工人我们都会工作在我们身边啊、也有一些独居老人生活在我们身边。早晨呢，我就会准备一份热热乎乎的早餐，能够去温暖一下这些环卫工人的心。
2: 清晨的爱心早餐温暖了城市里默默坚守的普通人，而到了中午，另一份爱心午餐则为求医路上的病患家庭送去慰藉。爱心人士李想专门为患病家属免费提供午餐，走进他的爱心公寓，阵阵肉香扑面而来。
7: 有位女士，也不知道她姓啥，非常着急，然后给我扔了200块钱。那个，然后今天呢，我就早上上早市，我买了点排骨，又买了点虾。今天排骨就是照着100块钱买的，然后买了100块钱的排骨，又买了100块钱的虾。
2: 理想的爱心午餐主要面向肿瘤患者，考虑到病人身体需要补充营养，他总想着尽量把饭菜做得丰盛些，让大家吃得更有营养。
7: 给加点蚕蛹吧，蚕蛹这个补蛋白也是最好啊，蚕蛹啊、鸡蛋呀、大虾啊，都是给他们食补上补蛋白最好的补充方式。
2: 中午11点，哈医大肿瘤医院门口，理想的爱心午餐摊前已经排起了长队。对于陪护病人的家属来说，看病花钱多，每一笔开销都要精打细算。这顿免费的午饭不光省下饭钱，更是困境当中一份实实在在的支撑。
3: 这两天给我减轻好几十，这省的钱是不是能给老父亲买点什么的猪爪啊，或者是说的好水果给他吃？要不你不也得吃饭吗？要不得吃大碴粥省着吃都。
2: 在理想看来，一顿饭带来的不只是身体上的温饱，更重要的是让身处难处的人真切感受到来自社会的温暖。

0: 温馨与温暖。
1: 普通的一个午餐能够带来的不只是身体上的一个补给，我觉得更是精神上啊，让爱传递，让爱分享，让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社会的温度。
2: 事实上，这份温暖并非孤立。目前哈尔滨已有慈善组织32个，今年引进外部扶持资金8300余万元，全市慈善组织年度帮扶支出达960.9万元，累计惠及超万名困难群众。但数字之外，最动人的依然是那些具体而微小的瞬间。凌晨4点熬粥的热气，医院门口递出的餐盒，老人接过馒头时眼角的笑意，一碗热饭暖透冰城，正是这些凡人微光汇成了冰城最踏实的烟火人间。
3: 日前历经2天的平房区村 BA 收官赛事，汇聚来自平房镇平新街道办事处和平盛街道办事处的10支乡村代表队，创新采用先开赛后开幕续赛式的模式，贴合群众休闲观赛需求，最大限度提升赛事参与度和氛围感。比赛鸡鸭鹅特色奖品全都采购自辖区脱贫农户、困难农户，把赛事奖励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助农订单，以赛事流量带动农户增收。本周全市天气以晴好为主，降水偏少，有2次弱降雨。16号白天到夜间阴有小雨，降水主要集中在16号夜间。19号夜间到20号，全市自西向东有小阵雨，降雨同时局地容易出现雷雨大风。本周气温波动较为剧烈，将出现一轮明显的升降温，其中14号到16号气温偏低，夜间最低气温10到12度，17到19号气温持续回升，白天最高气温可达25到27度，20号的气温明显回落，最低气温7到9度。本周气温先升后降，前期昼夜温差较大，后期降温明显，气温低，市民需要加强健康管理，及时增减衣物。近日，伊兰县残联邀请世纪专家及国家级教练团队开展残疾人运动员专项选拔，打通基层残疾青年体育发展的通道。
4: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3: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接下来有请我们的 AI 主播同事贺辉、陈凯继续为您播报本地新闻。
5: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贺辉。
6: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陈凯。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地新闻。秋高气爽，清风送凉。记者从本地旅行社了解到，九月的哈尔滨凭借舒适宜人的气候、超高的出游性价比和丰富的全域文旅资源，持续圈粉海外游客，掀起东南亚入境游热潮。记者从橘子假期旅游有限公司获悉，九月将迎来近2000名东南亚团队游客，接待规模创下近年同期新高，多个百人大型旅行团相继到访。依托九月避暑、十月赏秋的独特季节优势，哈尔滨秋日旅游热度持续攀升，文旅体验不断提档升级，旅游热潮将持续至十月中上旬，辐射带动全省多地文旅市场同步升温。今年秋季，东南亚游客的游览模式不再局限于传统观光打卡，深度化、特色化、康养式游玩成为新趋势。据了解， 数百名

0: 名东南亚游客在游览哈尔滨后，搭乘高端旅游列车伊春号奔赴伊春，开启秋日山林赏秋之旅，沉浸式领略龙江五花山色的自然之美。
1: 我市出台多项入境旅游便利举措，从签证通关、消费退税、服务保障方面优化东南亚游客出行体验。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实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新加坡、文莱、印度尼西亚、越南等符合条件国家游客持有效联程客票即可便捷通关。哈尔滨太平机场海关优化离境退税服务，开设24小时退税窗口。政策红利叠加文旅资源优势，哈尔滨发挥枢纽作用，串联大庆、伊春、齐齐哈尔等地，整合城市观光、森林康养、五花秋景、民俗体验，打造全域联动精品线路，构建九月避暑、十月赏秋跨季文旅体系。
0: 近日，全新升级的高德扫街榜2026正式对外揭晓。据了解，新版榜单已经全面 AI 化，依托空间智能技术优化评选规则，在延续用脚投票大数据统计方式的同时，加大了专程打卡、多次回头消费等数据的占比，同时加入专业评分，更加真实地反映食客的实际消费选择，把一批口碑过硬的优质店铺选进榜单。这份榜单自推出一年以来，已经服务超 8.8 亿用户，大家导航前往上榜商家，累计总里程达到366亿公里。数据显示，上榜的烟火小店订单量同比大涨 424%。这份榜单还拿下了用户真实到店数量的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近日，全新推出的全国 Beast 100系列榜单分成百大必吃美食、百大必去景点、百大必喝咖啡和百大烟火小店四张榜单。数据显示，百大必吃美食与百大烟火小店合计覆盖107个城市，囊括近60种地方美食。在这份全国级别的美食清单上，哈尔滨餐饮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答卷。地道的冰城味道再次擦亮城市文旅美食名片。
1: 马迭尔宾馆的中央大街一侧外立面修缮工作将于9月中旬完成，外墙将恢复青灰色历史风貌。修缮后的建筑将进一步彰显百年建筑历史风貌和建筑艺术特色，更好展现马迭尔宾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研究人员选取建筑背阴、隐蔽、后期翻新、扰动相对较小的墙面区域，采用微损钻心方式提取少量墙体样本。取样点避开重要装饰构件，完成后及时采用与原墙体相匹配的材料进行修补，尽可能减少对文物本体的影响。从墙体深处的一枚新样到显微镜下的一层色彩，从泛黄的历史照片到反复校验的色彩数据，每一步都在为这抹青灰寻找更加完整的历史依据。剥去岁月妆容，重建百年本色，青灰色将成为人们重新认识百年马迭尔的一扇窗口。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陈凯为您带来的本地新闻。9月12日、13日，鸿博会展购物广场哈空间人声鼎沸，超脑管家百元生活提案赛在这里火热开赛，百余组家庭轮番上阵，30秒侦查、90秒抢购、1分钟结算，比的是算账，拼的是默契，赢的是金条。比赛规则简单，前30秒只能远远侦查踩点，不能碰货，紧接着90秒急速抢购，冲进货架往购物车里塞货，最后1分钟集中结算，裁判唱价，购物车总价最接近100元的家庭获胜。9月13日决赛日，基础赛拼算力，默契赛双购物车比默契，终极决战90秒至少5件，商品总价逼近100元，四组队伍杀出重围，其中两组商品正好凑到100元，另外两组只差了 0.7 元，这精度简直像用计算器算过。最后一轮，两组选手两次加时赛都打成平手，现场空气都快凝固了。 经过两场加时赛，最终李欣和陆云雪这对同事搭档胜出。

0: 赢得一克足金金条。
1: 9月12日，哈尔滨极地公园全新秋季限定场景“咩咩农场秋日物语”启幕。满满的田园秋景，治愈系萌宠互动，文艺氛围感打卡点位同步解锁，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沉浸式秋日微度假。走进农场，氛围感瞬间拉满。成片枫叶，银杏景致层层铺展，金黄草垛，可爱稻草人错落点缀，氛围感十足。原木风相机木屋，复古木质钢琴，缤纷花艺小店穿插其间，随手一拍都是治愈系秋日大片，氛围感出片率双双在线。最治愈的莫过于软萌的萌宠互动。温顺憨厚的瓦莱黑鼻羊，活泼可爱的尼日利亚矮山羊自在漫步，游人可近距离投喂互动，沉浸式感受毛茸茸的温柔治愈，解锁满满的秋日快乐。本次秋日主题场景将自然、艺术、萌宠、休闲深度融合，把简单的观景升级为有温度、有体验、有氛围的沉浸式秋日疗愈之旅，让市民游客享受惬意秋游时光。
0: 出门在外丢了手机和身份证，别提多着急了。近日，一名外地来哈求学的大一新生不慎将手机、身份证遗落在出租车上，急得大哭。幸好有哈尔滨龙强雷锋车队两名的哥的暖心接力，主动奔走，辗转两天帮学子寻回全部遗失物品。通过民警核查户籍信息，调取联系方式，终于成功联系上了女孩的母亲。沉住，暖心安抚。孩子别哭，放心，不管啥东西落在我们雷锋车队车上，绝对丢不了，一定完璧归赵。9月13号，双方在哈希客栈顺利碰面，师傅们仔细核对信息，确认无误后，将手机和身份证完整交还到学生手中。面对女孩再三感谢，两名的哥连连摆手，坚决谢绝了孩子的答谢好意。小小善举，最暖人心。从捡到物品原地等候，到奔赴派出所求助，再到专程空驶履约归还，两名冰城的哥不求回报，全程暖心接力，让外地学子真切感受到了哈尔滨这座城市的温情。
1: 从哈尔滨水务发展建设集团获悉，为实施香坊区城高子镇和平村农村供水工程，需对工兵路直径500毫米供水管线停水作业，拟定停水时间为2026年9月15日21时至9月16日7时。本次停水范围为北起香发街、南至农科街、西起香福路、东至工兵南四道街合围区域内部分用水用户，合围区域周边同步出现水压降低情况。水务部门提醒辖区居民及商户，停水前提前储备生活用水，及时关闭家中水龙头，避免恢复供水后发生跑水、漏水问题。请片区内市民留意停水时段，提前备好饮用水，家中热水器、净水器记得做好关停防护。此次管线施工带来不便，敬请广大用户谅解。
2: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接下来有请我们的 AI 主播同事贺辉、陈凯为您播报国内新闻。
1: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贺辉。
0: 我是 AI 主播陈凯。首先，让我们来关注国内热点新闻。工人日报9月14日发表题为《长户险托底，爬楼机能否打通老人的出行天堑》一文。文章关注老旧小区楼道狭窄，人力成本较高，服务场景单一，爬楼机试点遇多重现实考验。文章指出，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受限，爬楼机依托长户险联动辅具租赁试点，为悬空老人跨越出行天堑带来新选择。但楼道狭窄、人力不足、成本与风险兜底难题制约推广，未来仍需持续优化政策联动，探索长户险支付与风险保障机制，让更多高龄失能老人安心下楼。
1: 清晨，北京市东城区一栋建于上世纪60年代的老旧居民楼里，78岁的李大爷正扶着楼梯扶手缓慢往下挪， 他因脑梗后遗症导致

0: 双腿无力，每下一级台阶都要停下喘口气。四楼没有电梯，这段近50级的台阶成了他与外界最真实的天堑。据统计，截至2025年底，北京常住老年人口已达528.8万，占总人口的近1/4。很多老人居住在无电梯的老旧楼房中，加装电梯受到很多因素限制，出门成了这些老人的难题。2023年11月，北京将爬楼机等纳入康复辅助器具社区租赁服务体系，当前又探索依托长护险开展联动试点，试图以轻量化可复制的方式为悬空老人提供一条临时出路。楼道过窄，人力紧缺，成本倒挂，保险缺失，政策虽有布局，试点也初见成效，但落地仍面临重重堵点。
1: 腿脚不行了，下楼比登天还难。西城区82岁的独居老人周阿姨说，她患严重关节炎，已3年未下过楼。她说，听说社区能租爬楼机，我心里又有了盼头。目前北京市已建成市区街乡3级康复辅助器具社区租赁服务网络，各街乡依托社区养老驿站普遍设立租赁服务站。随着北京市养老服务网搭建的线上平台投用，查询与预约爬楼机都很便捷。同时，康复辅助器具社区租赁产品目录已将爬楼机、电动轮椅车等纳入普惠租赁清单，精准适配老年人、残疾人多层次需求。
0: 作为全市唯一同时开展长护险和康复辅具租赁双试点的城区，石景山区探索出租金补贴加长护险联动加转租为售3重惠民机制。在石景山某普通居民楼内，60多岁的崔先生因脑梗后遗症常年卧床，是辖区重度失能试点保障对象。依托双试点红利，老人不仅同步享受到了专业居家照护与辅具租赁服务，长期租赁费用达标后还能直接获得设备所有权。崔先生的老伴感慨道，以前想下楼得叫上儿子和邻居，3-4个人抬，又累又危险，现在护理员带着机器来，安全又省心。
1: 截至3月，石景山全区2026年度长护险参保人数43.9万人，累计享受待遇人数6663人，辅具租赁服务也实现了全区普及。试点经验表明，长护险兜底专业人工护理，辅具租赁解决设备使用难题，这两项政策在失能老人家庭中并行发力，有效缓解了照护压力。
0: 可是机器到了门口，人还是下不去。虽然试点推进的脚步没停，可要让爬楼机真从个体走进常态，考验才刚刚开始。看着机器就在门口，就是下不去，很着急。北新桥街道海运仓养老服务驿站站长杜亚平介绍，爬楼机每组台阶上下完毕后，需在平地缓缓蹭到下一组台阶，楼道狭窄时平地拐弯极耗时。
1: 在西城区右内西街社区，77岁的刘阿姨住在上世纪50年代的筒子楼里，每次去社区医院做针灸，她都需要爬楼机把她从3楼缓缓运下，一趟40元。刘阿姨是失独老人，退休金1个月3000多元。他说平时舍不得租爬楼机，非必要不下楼。他说钱要用在刀刃上。
0: 高昂的成本导致服务场景单一。右内西街社区养老驿站负责人崔丽丽介绍，北京专门提供爬楼机上门服务的市场化公司，单次收费普遍在150元至200元之间，而驿站定价是3层及以下，单趟40元。每高一层加10元，崔丽丽说，这个价格远低于市场标准，但即便这样，目前该驿站的爬楼机服务日均仅2至3单，高峰期4至5单，服务场景几乎都是就医、透析、化疗、复查、理疗，非去不可的事，老人才舍得花这个钱，日常遛弯等需求肯定是不考虑的。
1: 经营养老辅具的展先生介绍，即便是最轻便的款式，空车也重约25公斤。上下台阶时，仍需操作者发力保持平衡， 对核心力量要求较高。记者走访发现，配备爬楼机的社区普遍实行双人上门制度。海淀街道一位社区工作人员坦言，设备加老人体重，单人根本无法操作，每次上门都得协调物业协助。他说，一个人尤其是女性根本推不动，说实话，连坐在上面我心里都害怕。
0: 做了3年爬楼机操作员的李师傅深知，在老旧小区，楼道操作机器全靠经验与力气，而比操作更难的是心理负担。作为收费服务，一纸免责协议并不能免除所有风险，这让他每次上门都如履薄冰。在缺乏制度兜底的状态中，服务人员心理压力也很大，先进的机器却难以在老旧小区里真正转起来。
1: 破局之道已在顶层设计与地方实践中显现。今年7月，民政部等14部门联合印发《康复辅助器具产业扩能提质3年行动方案》2026年至2028年，探索将长期护理相关智能化服务和支持性辅助器具纳入长护险支付范围，这为北京破解支付瓶颈提供了政策支撑。
0: 目前多地已趟出可复制路径，据了解，山东滨州将爬楼机等36类70种辅具纳入长护险支付范围。截至2025年八月底，滨州已有1432名失能人员累计租赁辅具2898次，节省购买资金822.65万元。2025年上半年辅具租赁需求较2024年同期增长69%。滨州市惠民县居民孙玉军照顾偏瘫老人，他说，以前他只能背着下楼，现在有了这个爬楼机太方便了，每天推着老人去公园，平均才花3-4角钱，非常划算。
1: 江苏南通在照护保险中增加上下楼运送服务，由定点机构上门，单次群众仅需自付5元，上海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提供补贴，徐汇区户籍老人每次使用爬楼机仅需2元，这种引入专业机构承接的模式有效降低了老年人的使用门槛。
0: 深圳南山区则探索物业加养老模式，在社区配置爬楼机由物业管理，老人可免费借用并由专人协助操作。诸多特色化的探索为破解支付与运营难题提供了多元样本。
1: 在北京，破局的努力也在加速。丰台区云岗街道选取部分社区试点投放电动爬楼车，面向辖区居民开放免费租用服务。目前已在南一社区养老驿站投放2台，西城区智慧养老服务平台正式接入市场化专业助行服务。辖区老人可通过小程序、服务热线、一键呼等渠道预约助行师，全程提供上下车帮扶与情绪陪伴。
0: 北京民政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推动老旧小区楼道微改造，探索组建专职服务队伍，通过公益加市场结合实现良性运转，并加快将爬楼机纳入长护险报销，探索建立专项保险制度。
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陈凯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印发的《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年至2028年》文件提出，通过3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涌现一批邓领企业和独角兽企业。支持计划从普惠算力、孵化平台、开源生态、创业主体包容等多维度为 AI 中小企业搭建成长沃土。这一政策释放出清晰信号， AI 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既需要 AI 头部企业攻关底层大模型，也离不开众多 AI 中小企业深耕行业应用，畅通产业发展的毛细血管。
0: 随着上市险企中报披露完毕，财险公司经营情况也随之出炉。 据证券日报记者统计，截至目前，共有86家财险公司披露上半年综合成本率，其中47家公司的综合成本率在100%及以下。从可比口径来看，51家险企的综合成本率同比下降，占比约60%。受访专家表示，财险行业多数险企上半年综合成本率有所下降，主要源于监管持续严控、费用乱象、险企优化业务结构、新兴科技赋能等因素。
1: 为期5天的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13日落下帷幕。作为服贸会9大专题之一，本届金融服务专题围绕 AI 数字赋能一条核心主线，聚焦科技金融、跨境金融2大展示方向，不仅吸引了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家国际知名外资金融机构齐亮相，而且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看展听会，构筑起全球金融创新产品和服务展示、重要政策和行业规则发布、合作伙伴洽谈、前沿金融体验4大平台，彰显中国金融兼容并蓄、开放共赢的发展姿态。
0: 9月份以来，多地出台住房消费支持举措，因地制宜推出购房补贴等政策，助力稳定房地产市场。在省级层面，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9部门于9月8日印发《关于统筹推进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的若干措施》，因城施策，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着力稳定全省房地产市场。在市级层面，武汉市住房和城市更新局等部门9月4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优化我市房地产政策措施的通知提出，给予新城区阶段性购房优惠支持。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9月5日发布的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提出，鼓励以旧换新，满足改善性购房需求。从短期来看，各地出台的住房消费支持政策有助于激活市场流动性，有望在金九银十期间带动核心城市成交量阶段性回升。
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陈凯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中国工程院院士、鹏城实验室主任高文9月13日提出，中国科研体系应通过拥抱迭代科研范式，改革科研资助机制，强化科研制造闭环，打造 AI 科研基础设施四路并进，已在新一轮科研竞赛中占得先机。2026年浦江创新论坛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专题论坛当天下午在上海举行，高文院士通过视频连线做主旨报告时做上述表示。他提出，在拥抱迭代科研范式方面，突破唯论文的线性思维，推动应用驱动的基础研究与跨学科交叉攻关，实现从理论到应用的双向循环迭代，让科研真正服务于国家战略需求。
0: 中国超级道30年暨种业高质量发展大会12日至14日在沈阳举行，大会主题为锚定国家粮食安全，聚智种业创新发展。本次大会聚焦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围绕中国超级稻、粮食安全与生物育种、现代农业与新质生产力3个方向设置3个平行论坛，专家学者就水稻种质资源创新、分子育种技术迭代、绿色高效栽培、抗逆、稳产改良等开展深度研讨，在全方位梳理超级稻30年来的理论突破、技术革新、产业成效与全球贡献的同时，也分享了众多前沿技术与真知灼见。会上，辽宁种业实验室正式揭牌，这也是辽宁省内首个农业主题的省级实验室。
1: 9月16日，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即将通航。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4年多时间，20000多名建设者用智慧和汗水，在八桂大地上开辟出了一条通江达海的新通道。
0: 货车一站住消防通道，3分钟内便会被劝离。厂区管道巡检从人工步行2小时压

0: 缩到无人机10分钟完成。在位于重庆的中化涪陵万兆光网智能工厂试点，万兆光网正把传输能力转化为看得见的生产效率与安全保障。该工厂是国家首批万兆光网试点项目，其成效正是新一代通信网落地见效的一个缩影。随着技术试验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这张陆海空天一体化的通信网络早已超越网速更快的表层定义，还将向更多场景延伸，为数字经济发展、民生福祉提升持续筑牢根基。
1: 9月13日，纪念霍元甲逝世116周年之际，旅居印尼的霍元甲孙女霍东阁之女霍月华不远万里回到天津小南河故里寻根祭祖。祭拜仪式上，霍月华率先献花默哀，霍氏后人与嘉宾依次献花。祭扫后，一行人参观霍元甲纪念馆及故居。霍东阁早年远渡南洋创办精武会，让中华武术在海外扎下根，如今精武之花开到世界各地。在霍月华看来，祖父留下的比金银更珍贵的是精武这个名字和精神。尚武不止在发力格斗，精神强的是国家。他寄望后辈不要忘记你的根，练武先练心，把精武的旗帜扛起来，让他在世界各地继续飘扬。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陈凯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记者9月13日从中国科学院古椎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古椎椎所获悉，全球首座翼龙博物馆哈密翼龙博物馆当天在新疆哈密开馆，新疆哈密翼龙雅丹国家地质公园也正式揭牌。翼龙研究专家、中国科学院古椎椎所汪晓玲研究员介绍说，全球首座翼龙博物馆位于新疆哈密翼龙雅丹国家地质公园内，主体建在距离戈壁地表8米深的地下，建筑面积约8000平方米，展陈面积约4600平方米，设有中国翼龙厅和哈密翼龙厅等五大展厅，同时设置想象力空间等2个互动展厅。哈密是闻名遐迩的翼龙之乡，拥有全球稀缺、独一无二的翼龙化石资源和壮美独特的雅丹地质风貌，是中国古生物化石保护研究、地质生态科普的核心区域，被国际学界誉为翼龙研究200多年来最激动人心的发现地。初步评估，埋藏有上亿个翼龙及其他古椎椎动物化石个体。
1: 国情之旅，我和我的祖国。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暨第13届京港学生迎新交流营结营仪式13日在北京举行，100余名北京高校、港澳台学生参加。本届交流营共有203人报名，138人入选，其中大一新生占比超过80%。参与学生中，香港学生占比约89%，澳门学生和台湾学生均约占5%。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24所高校。9月13日晚，作为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剧目的粤剧《海珠湾》在位于北京的中国国家话剧院上演。该剧由香港演艺学院、戏曲学院倾力打造，以环保为内核，讲述水族与人类族群寻求和谐共生的故事。
0: 2026年世界攀联攀岩世界杯，中国贵阳13号晚在贵州彩湖国际攀岩中心迎来收官战。中国选手包揽男女速度接力的2块金牌，并拿下男子项目银牌。中国选手赵一成、林永志还以9.58秒的成绩创造男子速度接力新世界纪录。世界攀联世界杯攀岩赛是世界攀岩联合会主办的全球最高水平系列赛。13号举行的男子速度接力资格赛中，中国一队组合赵一成、林永志发挥出色，以9.78秒的成绩排名资格赛第一，成功晋级决赛轮。印度尼西亚队以10.11秒排名第二，中国二队组合石泽川、李旭以10.36秒位列第三，德国、奥地利、西班牙等队伍获得晋级资格。女子速度接力资格赛中，西班牙队以13.54秒排名第一，中国一队组合范静月、张少琴以13.55秒

0: 男子速度接力世界纪录此前由中国选手赵一诚、龙建国共同创造，纪录成绩为9.75秒。本站比赛中，赵一诚搭档林永志再次展现中国速度攀岩的强劲实力。四分之一比赛中，赵一诚、林永志9.75秒平世界纪录，半决赛中两人以9.58秒创造新世界纪录。为期三天的攀岩世界杯贵阳站比赛中，中国队获得女子速度、男子接力速度、女子接力速度三枚金牌，男子速度、男子接力、混合接力三枚银牌，男子速度一枚铜牌，共计7枚奖牌。印度尼西亚队获2枚金牌，乌克兰和西班牙各获1枚银牌，韩国队获得2枚铜牌，美国队和奥地利队各获得1枚铜牌。
1: 周末，2026年斯巴达勇士赛成都站在郫都区三道堰青杠树景区举行，这是斯巴达勇士赛连续第二年落地成都。自2016年落地中国以来，斯巴达勇士赛已连续举办10年，累计吸引超过100万名勇士参与其中。今年成都站赛事设置竞速赛5公里、20个障碍，超级赛9.6公里、27个障碍及4小时飓风赛3种赛事类型，共吸引超2000名选手参赛。最终，来自意大利的 Liu Davidi 以46分10秒、24分35秒的成绩获得超级赛和竞速赛男子精英组冠军。超级赛和竞速赛女子精英组冠军由来自丹麦的 Evensen Ulrike 以52分22秒、29分21秒获得。本次成都站的一大亮点是双人组在斯巴达勇士赛西南地区的首次亮相，参赛的2名选手可自由组队，同时出发，同时到达，两人携手共同完成挑战。
0: 2026年曲棍球青年亚洲杯赛13日落幕，经过10天60场角逐，印度队包揽男子组、女子组冠军。中国男女队均成功斩获2027年曲棍球青年世界杯入场券。
1: 9月13日，2026年 WDSF 世界霹雳舞3v3混合团体锦标赛决赛在四川成都举行，经过激烈角逐，中国选手包揽比赛的冠亚军。
2: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哈尔滨早新闻的全部内容。主播嘉林，编辑贺辉，感谢你的收听。听广播更多新闻资讯，更多互动，请关注冰城新闻客户端微信公众号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或哈尔滨新闻眼。再会。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生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5: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6: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7: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6: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7: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6: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 冰城不负美意。